0: 有机会能够去触及一下亚洲纪录，嗯，非常接近。
1: 亚洲纪录是由他本人保持的29秒44，在今年的深圳的公开赛当中游出来的。50米的整个进程可以说是转瞬即逝。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项目之一，有很多的运动员，尤其是以前游100的选手啊，认为自己有了更多的展示的舞台和机会。四道的唐潜艇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以及赛会纪录。
0: 我们也希望杨畅今天能够有一个好的发挥。
1: 两位选手实际上也携手参加了杭州亚运会这个项目的比赛，当时唐潜艇是获得了冠军，杨畅第四。比赛开始，50米的项目从对侧向出发侧来进行游进。出发之后，唐潜艇还是较早的就建立了自己的领先优势，
0: 非常明显的优势。杨畅现在排在第二位。
1: 现在两位中国选手都有机会携手站上领奖台。唐潜艇保持到最后，继续保持领先，来到终点。新的赛会记录再次刷新了赛会记录，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啊，只存在了几个小时而已。
0: 是的，
1: 唐潜艇就再次刷新，将亚运会的最快成绩从29秒50提升到了29秒45。同样也要恭喜的是杨畅，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跻身领�奖台。
0: 没错，今晚的这个发挥30秒24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
1: 这是最后的冲刺以及道边的画面。唐潜艇就像他自己说的，在游一些短距离项目上，对于细节的把控一定是精益求精的。
0: 没错，特别是蛙泳以及蝶泳项目，道边那一下一定要顺。
1: 能不能也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成绩啊。中国选手唐潜艇在女子50米蛙泳项目当中以29秒45的成绩夺冠，并且刷新赛会纪录。日本的老将铃木聪美29秒91拿到了银牌。中国的另外一位运动员杨畅也是跻身领奖台，他的完赛成绩30秒24。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男子100米仰泳的决赛。其实在预赛整个过程啊，尤其是中国队，他的总体实力是比较雄厚的，表现呢可以算是波澜不惊，但有个别的成绩特别的惊艳。一个是小唐刷新了50米蛙泳的赛会纪录，另外一个就是徐嘉余在预赛里面就游出了52秒63的一个非常好的表现。
0: 没错，我觉得今天早上贾余的这个发挥让我非常期待他今晚的一个成绩。
1: 期待什么呢？能进一步透露一下吗？
0: 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他是不是能游到52秒2、52秒3这样的一个好成绩。
1: 徐嘉余在上一届亚运会夺冠的成绩52秒23，实际上也是男子一百仰在亚运有史以来最快的一个夺冠成绩。来看一下参加这个项目比赛的各位选手，他们分别是久到闻来的运动员贡恰罗夫，现在登场的是江成林，来自中国的选手，2005年出生，他也是通过了国内的预选，获得了参加这项比赛的资格。其实，就中国队的男子仰泳乙鱼甚至是丙鱼，大家也是期待已久，望眼欲穿啊！希望江成林是可以把握住这次的机会。七道来自印尼的运动员杰森·尤素福，他身边的是韩国选手尹智焕。二道的是印度选手李沙布达斯。

0: 东道主队有两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当中，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六道的西小野浩大，2003年出生。三道的李周浩，上一届亚运会这个项目的铜牌得主，来自韩国。竹原秀一，这是日本的又一位参赛选手，预赛结束之后54秒22的晋级成绩，今天在五道登场。徐佳瑜今天还是有非常强烈的斗志，还没有念到他名字的时候就已经早早就位，
1: 已经很期待今晚的比赛了。
0: 其实这也是徐佳瑜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频繁的带给大家惊喜或者是惊艳成绩的原因，或者说是表现吧。他虽然已经相对是一个高龄选手了，但是他可以在训练和比赛当中，甚至是自己的技术方面，找到新的可以升级的地方，找到更新点。
1: 没错，因为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要一直稳定在这个成绩上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但徐佳瑜他是一名非常稳定的选手，近两年的成绩他其实基本上是没有游出过52秒5以外，除了去年在世锦赛的时候有一个技术上的改进以外。
0: 小叶是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到我们的这些国家队的运动员，从你的观察来看，徐佳瑜现在的比赛训练包括他的心态和过往有什么不同？
1: 我觉得他现在会更放松一些，比如说像训练的一些训练量啊、重点啊，因为他现在更会把注意力放在50和100上，所以训练量他也会适当的比以前减少一些。
0: 您觉得他这是一种个性化的调整，还是可以被大家普遍借鉴的一种经验？
1: 我觉得还是比较个性化的调整，适合自己的训练计划就是最好的。

0: 许佳瑜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以及赛会纪录。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当中，许佳瑜接连是游出了非常突出的成绩，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52秒23单项的历史最快夺冠成绩之外，他在接力的开棒还游出了52秒02，这也是赛会纪录。
1: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出发下去，许佳瑜就领先了半个身位的位置。
0: 许佳瑜绝对是要放飞自己啊，今天一开始就完全的迸发了自己的所有能量。开场第一个分段25秒13排在第一位，和第二名之间的成绩差已经超过了0.7秒，这是一个人的秀场。
1: 没错，今天前程游得非常积极啊，因为上午的前程是25秒51，今年冠军赛的前程是25秒30，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他今天的最终的成绩。
0: 我觉得许佳瑜今天游得太霸气了，
1: 是的，
0: 太有自信了。即将来到终点，到边，51秒98，51秒98，天哪，许佳瑜已经很久没有游到52秒以内了，
1: 真的。看来我的期待还是保守了一点，
0: 确实是，下次你可以更加的勇敢一些啊。51秒98，这真的是不但是惊艳，而且是令人非常感动的一个成绩。
1: 没错，我觉得他也是在这个阶段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一个训练方式。嗯，
0: 许佳瑜在第一个比赛日自己参加的第一个单项当中就刷新了由本人保持的赛会纪录。要知道，实际上自2000年之后，日本队一直在这个项目上是形成霸主的地位，曾经拿到过4连冠。许佳瑜打破了这样的局面，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一届的杭州以及这一届的亚运会当中实现了3连冠。
1: 没错，我觉得今天这个成绩在世界上应该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
0: 确实是。男子100米仰泳在过去的2个奥运周期当中确实有非常大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的强手。
1: 这个成绩也是完全

0: 可以跟他的一些老对手，比如说墨菲啊、切孔啊，来抗衡了。
1: 51秒98，这个成绩是优于巴黎奥运会切孔的夺冠成绩的，
0: 太棒了，
1: 确实振奋人心。这样，老将徐嘉余在今天的单项当中游出了51秒98的新赛会纪录，同时夺下了男子100米仰泳的冠军。日本选手竹原秀一拿到了银牌，韩国选手李周浩也是继上届之后再次站上了领奖台。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江成林第五个到边，成绩是54秒53。现在参加女子4×1接力的各位选手已经准备就绪，迫不及待的要投入到这场较量当中。选手在入场之前不停地拍打自己的身体，作用就是保持肌肉的兴奋度。说到接力，小野可太有发言权了，除了混合泳接力之外，我今天一查你还参加过女子4×100次接力，还游过开棒，给我们说说当时的一个体验。
0: 是在仁川亚运会的时候参加的这个女子4×100米自由接力，然后当时是游的开棒，但因为是第一枪嘛，我觉得自己的发挥一般般，全靠队友。
1: 还是有点谦虚啊，一般能够承担开棒任务的都是深受信任的，而且是队里面个人水平应该说是非常高的选项或人选。这时候检录处应该是非常的拥挤的啊，你们彼此之间会有交流吗？
0: 我们队友之间会有交流，比如说一起加个油打打气啊之类的。
1: 各支队伍依次登场，我们来看一下参赛的选手。八道将是中国澳门队，他们的晋级成绩是3分56秒83。新加坡队的四位姑娘在晋级赛当中游出了3分54秒74。泰国队非常谦虚的在入场之前向镜头前的观众以及现场的观众鞠躬致意。下面是二道的菲律宾队，中国香港队。我们明显看到晚上的这一支决赛的阵容要比预赛强大了很多，包括外号或者说绰号称作港姐的何诗蓓，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要有本届亚运会的第一枪。韩国队一会儿将在三道登场。日本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第二快的晋级成绩将在五道来参加比赛。今天的中国队派出了决赛的全新阵容，他们分别是吴青峰、程玉杰、张雨霏和于一婷。
0: 这个项目的赛会记录是我们在杭州创造的3分33秒96，我觉得今晚也是很有机会能够打破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几位选手的表现啊。其中张雨霏是不是和小叶一起参加过4×1接力？
0: 是的，
1: 在14年的时候。接力的队友之间的选择，除了个人单项成绩之外，还有没有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呢？
0: 主要还是看单项的成绩，你就是看单项成绩的排名来决定。

中国的开放选手是

0: 婷已经准备就绪。其实这样的一个排列方式，一方面能够展示中国队在这个项目里面有充分的自信，预赛和决赛四上四下的两套阵容，另外一方面也确实是给了更多的运动员去感受比赛、激发自己状态的机会。
1: 没错。
0: 比赛开始，中国队在四道屏幕自上向下数的第四个，于婷入水之后非常积极的一个水下动作啊，不愧是蝶泳很强的一个选手，水下蝶泳腿这么快，
1: 已经领先半个身位了。
0: 对，现在开场之后，于婷暂时保持领先。
1: 于婷今年也是逐渐把一百字这个项目转换为了自己的一个主项啊，
0: 确实是这样呢。在第一个转身的位置，于婷暂时排在第一，菲律宾队的开棒选手也同样拥有不错的实力。
1: 那对于今晚的四名选手来说，今天都是他们本场比赛的第一枪，可能会有一些稍稍有一些难游。
0: 其实这也是中国队排出一个全新阵容需要考量的因素之一。
1: 对，
0: 来交接棒之后，中国队的第二棒张雨霏登场。
1: 我相信教练团队也足够的专业，一定会在赛前就提前给运动员去做一些激活的训练，保证他们在第一枪能够心肺功能就能够打开。
0: 张雨霏今天也是非常的亢奋啊，在游接力的时候一下去很明显的是减少了自己的呼吸次数。中国队现在继续保持领先，跟中国香港队之间的差距已经拉开到了1秒6以上。中国香港队呢，在这一棒当中派出的是名将何诗蓓。中国队的第二棒也是将近游程结束，来看一下保持交接棒安全。第三棒已经入水了，中国队的第三棒是程玉杰。程玉杰也是目前我们国内女子短距离自由泳非常出色的选手，她在国内的选拔赛当中个人单项成绩排在全国第二，53秒48。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套阵容啊，实际上就是在此前的选拔赛里面女子一百次排名前四位的运动员。
1: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中国队已经拉开了差距了，领先有一个身位的距离。
0: 而在这一支接力队当中，其中有三位选手都代表中国队参加了奥运会，就是创造亚运纪录的那支队伍的成员。再次交接棒，中国队目前的分段成绩2分40秒17排在第一，和中国香港队之间差了1秒51。
1: 我们的最后一棒派出的是吴青峰。
0: 吴青峰的个人单项此前的国内赛游出53秒61。最后一个转身，中国队继续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吴青峰加油，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马上要到达终点了。
1: 我们还是非常有机会能够触及到赛会纪录啊！
0: 赛会纪录是3分33秒96，由中国队在杭州亚运会上创造的。还剩最后15米，现在指尖摸得到赛会纪录线，已经逐渐的要超过去了，
1: 超过了，
0: 即将来到终点，新的赛会纪录诞生。
1: 祝贺中国队！
0: 祝贺中国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游出3分33秒10的新赛会纪录，这个成绩确实大幅度的领先中国香港队。恭喜中国队3分33秒10刷新了赛会纪录。
1: 这个成绩就意味着每一个人的分段都在53秒5以内。
0: 能给我们做一下进一步的专业点评吗？
1: 我们可以看到小鱼第一棒的成绩是53秒39，我认为对他来说这应该也是接近他

0: 自己的一个最好成绩了，而且这又是他的第一枪。
1: 确实是，小鱼在今年的全国比赛当中游出的是53秒43。

0: 而这支决赛的阵容里面也是有大部分的选手啊都经历了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的决赛。几位选手分别是于一婷、张雨霏、程玉洁和吴青峰，他们携手为中国队再拼下一枚金牌，同时刷新赛会纪录。而且我们也要把这个成绩更延展的来看，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中国队实际上这个项目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
1: 是的，
0: 而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游进的表现，3分33秒10，如果平移到去年世锦赛上，是完全可以站上领奖台的。
1: 没错，
0: 菲律宾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出现了犯规状况，所以被取消了成绩。他们的三四棒交接的时候应该是在第三棒游程到最后阶段啊，成绩已经没有再继续计时了，看来是出现了犯规的情况。
2: 是的，
0: 这样呢，女子4×100接力的最终确认成绩是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中国香港队拿到银牌，日本队收获了铜牌。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关注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游泳项目比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这场比赛非常受大家的关注和期待，于婷和于子迪两个人将在这场比赛当中上演巅峰对决，
2: 备受关注的双鱼之争马上就要打响。
1: 在这场比赛当中，九道中国台北对韩安琪，在零道是泰国选手宽梦，为第八泳道的是越南选手武士美仙。位于第一泳道，菲律宾选手蔡贤迪。第七泳道，韩国选手李希恩，21岁，今天成绩2分15秒66。位于二道的是伊格纳托娃，之前呢已经比过50仰的决赛，今天晚上再次出战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那么就说明仰泳是他四个泳姿当中相对比较突出的泳姿。在第六泳道，

0: 选手松本信步，24岁。在第三泳道是另外一位日本运动员成田实生，19岁的年轻运动员。位于第五泳道13岁的中国小将于子迪，第15届全运会200米混合泳的赛场，他是以2分07秒41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而在第四泳道的是中国选手于怡婷，于怡婷在今年6月份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超越之前于子迪的亚洲纪录，2分06秒82，在今年6月份的全国冠军赛当中创造的。那么在今年8月份泛太平洋锦标赛的比赛当中，他是战胜了世界纪录保持者萨姆麦金托什，目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萨姆麦金托什的2分05秒70，亚洲纪录于怡婷的2分06秒82，赛会纪录则是于怡婷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夺冠的2分07秒75。
1: 所以今天晚上不是简单的这个中国的冠亚之争了，其实是两代的混合泳天才选手在同一个200混合泳比赛里的对话，
0: 非常期待两个人巅峰对决。这场比赛呢，从过往两个人备战亚运会的状态，包括于子迪在之前蝶泳上的发挥，两个人状态是相当不错，所以今天我们不光要期待胜利，还要期待一下看看能创造什么样的成绩。200米个人混合泳运动员依次要进行蝶仰蛙姿4个泳姿，每个泳姿的游程是50米。比赛开始，两位中国队的选手位于4、5泳道，被三条黄色水线包围起来的中间泳道。
1: 女子的蝶泳一定是非常值得看的，因为她昨天也刚刚夺得了200米蝶泳的2分05秒08，打破了纪录。今天
0: 于婷的蝶泳也是相当的猛啊！看看第一个泳姿蝶泳，于婷稍稍领先，
1: 几乎同时转身，
0: 领先0.14。进入到第二个泳姿仰泳，排名第三位的是日本选手松本信步。于婷的领先优势
1: 稍微大一点，现在的
0: 0.30。
1: 蛙泳是非常关键，
0: 蛙泳是非常关键的泳姿。在全运会赛场上，于子迪在蛙泳这个项目上进步还是非常的明显。
1: 没错，
0: 两个人现在依旧咬得很紧啊！我们看，于子迪在努力的向前赶，于子迪的整个蛙泳的节奏
1: 还在往上追。
0: 对，次数划水的次数频率要更高一些，更多一些。于子迪有希望在蛙泳这个泳姿实现反超。最后一个转身进入到自由泳，
1: 50米自由泳，
0: 于子婷仍然是领先0.03。
1: 于子婷年轻运动员的储备，而且现在仍然处在上升的趋势，在最后一棒的自泳当中能够看出来，他已经
0: 非常的接近，
1: 往上追，
0: 超越了
1: 于婷，能够看出年轻运动员往上追逐的势头逐渐拉大。
0: 于子婷是压着亚洲纪录来游，向世界纪录迈进，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的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于婷第二个完成比赛，2分06秒10，
1: 非常惊人的成绩，
0: 大幅提升亚洲纪录，距离萨姆麦金托什2分05秒70的世界纪录也就差一点点了，不可思议啊！13岁的天才少女。于子迪和于婷两个人在2025年、2026年已经3次刷新了200米个人混合泳的亚洲纪录，之前这个纪录由叶诗文保持沉睡了很多年。现在我这整个人的鸡皮疙瘩已经起来了，
1: 太让人激动了。
0: 因为这场比赛，我们不但看到了中国队的胜利，而且看到两位运动员不断向前迈进，并且越来越接近被认为不可战胜的萨姆尔麦金托什。真的不可思议。
1: 而且最让人欣慰的是，于子迪他的战术的安排一直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游前面的3棒，然后把自己最后的50米自由的领先优势逐渐扩大。

0: 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没有辜负各位泳迷的期待，
1: 所有日复一日的训练都在这一刻绽放。
0: 中国游泳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一代又一代天才的运动员能够扛着中国游泳的大旗不断向前迈进，向世界最高水平去迈进，新的亚洲纪录再次诞生，2分06秒10，不可思议，大幅提升啊，
1: 属于于子迪的时代也到来了。
0: 于婷今天的前两个泳姿感觉完成的还是不错，第三个泳姿蛙泳好像稍微有点被身边的于子迪，特别是在后程有点带乱的节奏。
1: 嗯，
0: 整个第四个泳姿进入到自由泳的过程当中，于子迪这个冲劲非常的猛，体能感觉好像刚刚开始释放自己的能量，不可思议。
1: 200米混合泳的决赛太精彩了。
0: 嗯，
1: 稍后就要进入我们激动人心的接力环节，
0: 相当令人激动和兴奋的男子42米自由泳的接力决赛将会马上打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还是在2009年快速泳衣时代美国队创造的。那么亚洲纪录，中国队呢在新加坡世锦赛上虽然是获得银牌，但是刷新了韩国队保持的亚洲纪录。当时中国队四名运动员季新杰、潘展乐、汪顺和张展硕联手创造了7分00.91的亚洲纪录。新加坡队在第七泳道出战，当然这个项目当中呢最有实力的还是位于3、4、5道的韩国队、中国队和日本队，其他队伍呢也将通过这次比赛机会努力的去提升自己的状态和水平。
2: Lane 6 Vietnam，
0: 位于第六泳道的是越南队。位于第三泳道的是韩国队，韩国队呢今天四棒金俊宇、金宇民、李浩俊和黄轩优，相较于预赛比赛当中呢队伍是更换了两个人，金宇民和黄轩优加入到了队伍当中。五道是日本队，村左打野、松原克央、黑田一搓和松下芝芝组成了今天日本队的阵容。跟上午的预赛相比呢，只保留了黑田一搓一名运动员。来看一下中国队，中国队预赛第一的成绩进入到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当中，徐海博为队伍开棒，菲利伟由第二棒，潘展乐第三棒，张展硕是在第四棒的位置。赛前呢，张玉环指导也是进行了非常仔细的分析和研判啊。您怎么来看这场比赛？
1: 今天其实晚上的决赛来看的话，中国队是换了三棒，也就是2、3、4棒都换了，换了人。然后韩国队是换了2棒选手，日本队是换了1棒选手。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体能储备肯定是我国要更加的强大一些。然后个人的最好成绩以及单项的 PB 来看的话，中国队的四名运动员相加，可能最好的成绩会来到6分59秒8到7分0秒3，韩国选手可能略慢一点，7分02秒4左右，日本选手就会更慢一些，到4分05秒左右的一个成绩。如果我们的运动员全部都发挥在一个巅峰的状态，徐海博的1分46秒6，费利伟的1分46秒5，潘展乐1分44秒4和张展硕的1分44秒2，那这个金牌啊将没有悬念，就看看整体的这个发挥了。
0: 嗯，开棒的徐海博非常关键啊，
1: 没错。而我们的战术是把最强的两棒放在了3、4棒。
0: 是，徐海博呢在预赛当中并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最佳状态，那么决赛一定要快速把自己的状态激发出来，开棒非常的关键。
1: 看他在，
0: 那也是非常努力的去激发自己，
1: 标志性的激励。

0: Take your mark。
1: 比赛开始，
2: 运动员入水。看一看
1: 中
2: 队
1: 在四道，徐海博为队伍开棒0.67的反应用时，
2: 一出发就奠定了优势。
1: 五道的日本队出发也不错，村上打野同样是一位实力非常不错的运动员。韩国队在三道，韩国队首棒的金俊宇啊，他是800和1500为主项的中长距离运动员，耐力非常好。
2: 现在徐海博的位置稍微有点吃浪，但是没关系，200米主要是看的一下后程，不要被对手带乱节奏。
1: 200米按照自己的节奏游是很关键的，
2: 因为第一棒并不是一个比较好游的位置，因为它和游单项并没差异。
1: 徐海博目前仍然是保持在前三的位置上，落后日本队1秒06。
2: 徐海博的目标就是咬住一个好的位置，给后面的选手创造更多的机会。让我们看看最后一个转身，
1: 第一棒的最后一个转身。日本队这边村泽打野现在已经建立了将近一个身位的领先优势，这会给接下来中队和韩国队的比赛带来一些压力。徐海博还在努力的向前追，徐海博现在已经领先韩国队有半个多身位了。
2: 好，
1: 最后慢慢的追进了日本队，
2: 中队交接棒
1: 落后1秒57完成了一二棒的交接。中国队第二棒费立伟
2: 1分46秒27，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你看费立伟，
1: 徐海博1分46秒27的成绩啊，已经发挥出了自己很出色的状态。接下来交接棒交给了费立伟，日本队第二棒是松原克央。
2: 因为日本队的整体的战术安排把快的都放在了前两棒，所以现在的这个明显的差距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因为我们的快的是在后两棒。
1: 对，就看其实看接力比赛四棒看看谁更平均啊，有的队伍就是有两棒比较突出，希望能够建立起领先优势来，
2: 但是现在的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1: 对，要追近一些。韩国队第二棒金玉民夺发世锦赛的冠军，
2: 现在我们和韩国队的选手咬的也是比较紧。
1: 对，
2: 希望费立伟能够把这个优势给扩大出来。能够看到第三棒也是在奋力的追赶日本选手，但是能看见日本队的这个优势也在逐渐的扩大。
1: 日本队第二棒松原克央也是一位实力非常突出的选手。哇，日本队
2: 几乎3秒的优势，
1: 已经建立起3秒5以上的优势啊。来看一看这里最后的50米能不能再追进一些。韩国队跟中国队两支队伍咬得非常紧，赛前呢韩国队和中国队被认为是这块金牌最有力的竞争者，但是前两棒游完，那么日本队这边建立了非常巨大的领先优势。
2: 第三棒日本队率先入水，
1: 日本队第三棒黑田一搓入水，中国队的第三棒是潘展乐，韩国队第三棒是李浩俊，李浩俊的主项就是200米。
2: 第三棒我们就开始逐渐的往上追逐了。
1: 潘展乐这一棒希望能够大幅缩小差距啊！潘展乐入水之后，前五十游得非常的积极，按照自己的节奏向前行进，
2: 马上就追了1秒回来了已经。
1: 啊，日本队确实第三棒黑田一搓入水之后啊，明显就不如前两棒那个速度那么快了，
2: 那么猛，
1: 速度下降的很明显。
2: 松原克央刚才第二棒的最好成绩，他是1分45秒，
1: 哇，确实是相当不错的成绩。
2: 能看到潘展乐在慢慢的往上追，也逐渐的拉开了和韩国队的距离。
1: 是，韩国队第三棒李浩俊在入水之后呢，也没有帮助韩国队追上中国队，潘展乐逐渐缩小差距。
2: 现在日本队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还是有将近2秒5的一个差距。
1: 是，日本队对这场比赛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啊。日本队第三棒黑田一搓，他整个200米游进的节奏还是不错，没有被其他队

0: 乱，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游进。
1: 最后一棒，潘展乐已经逐渐往上追。
0: 潘展乐现在最后五十米，
1: 摸到脚的一个距离。
0: 看潘展乐能否留下一个身位以内的距离，留给张展硕去追赶。
1: 因为日本队的最后一棒和我们的最后一棒相差2秒5的时间，
0: 越追越近。看看交接棒，张展硕入水，日本队最后一棒是松下智之，中国队最后一棒张展硕，韩国队最后一棒也是实力非常突出的黄俊雍。张展硕入水之后持续的在向前追进啊，前五十游进的速度非常快，
1: 非常的快。
0: 现在已经没有一个身位的优势了，日本队已经没有一个身位的优势了。
1: 松下智之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个人成绩是1分47秒94，而张展硕目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4秒20，这个200米自由将没有悬念。
0: 你看看张展硕持续向前追赶，对于松下智之来说，他必须要超水平发挥才有机会帮助日本队保下这枚金牌。张展硕也不能有任何的懈怠，张展硕现在已经将日本队的领先优势持续的缩小1秒15的优势
1: 啊，几乎已经快追到髋部的位置了。咱们第三个50米，
0: 张展硕持续在向前加，
1: 两个人都是僵持不下呀。
0: 是的，日本队的松下智之也
1: 非常的顽强，
0: 非常顽强的
1: 一直顶住，
0: 保持着这个领先。
1: 最后一个转身，
0: 最后一个转身，
1: 几乎
0: 最后的转身，哇，只有0.7秒的差距。张展硕全力的追赶，
1: 这个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0: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1: 已经反超日本队。
0: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1: 拉开了
0: 刀边，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中国队再次刷新了亚洲纪录。日本队领先了前3.5磅啊！哇，最后还是中国队完成了反超。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中国队还是凭借着4磅更加均衡的实力拿下了这枚4x200米自由泳的金牌。在4年之前的杭州亚运会，中国队非常遗憾地错过了这枚金牌。3年之后我们在东京重新拿回了这枚金牌。原本这场比赛认为是中国队和韩国队之间激烈的竞争，但是日本队这场比赛他们的前两棒留得太好了，村泽达也和松原克洋两个人发挥相当出色，前两棒建立起将近4秒的领先优势，让之后中国队的追赶也是相当的艰难，但是中国队还是追回来了。祝贺中国队的4名运动员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和张展硕4个人今天也几乎把自己的最佳水平展现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创造新的亚洲纪录，新的亚洲纪录
1: 啊！祝贺中国队
0: 啊，徐海博也释放的怒吼一声，非常精彩的、非常经典的一场比赛。
1: 徐海博也是在第一棒就突破了个人最好成绩。
0: 嗯，徐海博这一棒其实压力很大的啊，因为预赛游的并不是特别的理想，那但是在决赛赛场还是充分把自己的能量释放出来了。
1: 可以说这是历史性的时刻啊，已经疲惫到躺在那不能动了。
0: 确实是拼尽全力，因为他今天是中国队唯一一位有2枪的啊，在这个项目有2枪的运动员。
1: 哎呀，看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非常精彩的比赛，连续2场赛事，女子个人200米混合泳赛事，还有4x200米自由泳的接力。中国队都创造新的亚洲纪录，
1: 咱们的这个排兵布阵也是非常的精湛。
0: 没错，
1: 正好和日本队形成了一个反差。
0: 嗯，
1: 他们把快的2磅放在前面，我们把快的2磅放在了后面。
0: 是，哇，每位运动员都是拼尽全力。祝贺中国队的4位小伙子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和张展硕为中国队拿下4x200米自由泳接力的金牌，并且创造新的亚洲。

0: 周记录七分零零点一七，日本队第二，韩国队排在第三位。
1: 我们一起来欣赏女子200米仰泳的比赛。在这个项目当中，彭旭伟作为卫冕冠军，一会儿将在四道登场。孙明霞也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选手，晋级成绩也还是比较快的，一会儿将在六道来参赛。预赛头名彭旭伟，彭旭伟也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
2: 彭彭也是在今年的冠军赛上游出了2分06秒71的一个非常接近自己 PB 的一个成绩，我们也期待他能够创造一个让他满意的成绩。我觉得今晚最激烈的争夺可能还会产生在银牌和铜牌之间。
1: 在预赛的时候，我听到小叶注意到一个细节，由于彭旭伟和孙明霞实际上上午都是第一枪，两个人略微显得有一点点紧张，需要更强的调动。那一般在这种情况下，预赛和决赛之间运动员会做什么？
2: 其实预赛第一枪游完之后，其实你的整个气也都打开了，也顺了，包括彭彭上午的这个成绩也非常的快。我相信中午只要稍作休息，应该就能恢复体力。
1: 仰泳是唯一一个在水中出发的泳姿。四道彭旭伟，

0: 彭旭伟的出发动作很有徐嘉余的影子。
1: 是的，彭旭伟他的特点是前一百游都会非常积极，像他今年在冠军赛上的第一百的分段是1分01秒99，我们看一下他今晚的整个节奏。
0: 这个价值实际上在于，一般在国内比赛游到1分0秒，这就已经是一百米的一个非常靠前
1: 的
0: 排名
1: 了。
0: 第一个转身过来，现在彭旭伟的分段是29秒66，排在第一，孙明霞排在第二，排在第三的是日本选手白井璃绪。在过去的三年，从今天的这张决赛名单来看，整个亚洲女子200米仰泳的成绩相对稳定，所以这张决赛名单和杭州亚运会的决赛名单有很高的重合度。
1: 没错，我们可以看到彭彭现在已经领先了一个身位的距离，进入到第二百。
0: 来看一下半程的分段，1分1秒10，哇，确实非常快
1: 啊。
0: 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也是最长寿的亚洲纪录之一，在2010年的时候，由赵晶游出2分6秒46，彭旭伟的个人最好成绩距离这个亚洲纪录只差0.08秒。我们期待已久，究竟什么时候能够诞生新的亚洲纪录？
1: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50。
0: 这已经是最后一个转身了。彭旭伟现在有非常大的领先优势，和第二名孙明霞之间差了2秒42，
1: 1分33秒28，这个分段也是比他公开赛和冠军赛都要快。
0: 看来对于今天的这场比赛，彭旭伟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 一个好的成绩。没错，
0: 彭旭伟进行最后的加速，还剩15米，
1: 和白井璃绪也是咬得很紧啊。我们希望他能够拿下一枚宝贵的银牌，
0: 超过亚洲纪录，目前的成绩超过亚洲纪录，马上来到终点。哇，太棒了，太棒了，
1: 太棒了！
0: 2分5秒77，大幅度的提升亚洲纪录，恭喜彭旭伟，终于是期待已久，成为了新的亚洲纪录拥有者。在本届亚运会当中，到目前为止，一共诞生了3项新的亚洲纪录，全部由中国选手来完成。
1: 太棒了，我们的两位中国姑娘今天的表现真的是
0: 太优秀了，
1: 太优秀了。
0: 今天彭旭伟，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个百米的分段，1分1秒10，从这个位置小叶已经能够明显感觉到他对于这个成绩有很高的期待啊。
1: 是的，
0: 那么在最后一个转身过来的时候是1分33秒28，同样也是一个对于彭旭伟本人来说
1: 非常
0: 快的成绩，所以这样的一个亚洲纪录的表现也是水到渠成，在过去的长久的专业训练当中终于是达到了这个目标。
1: 是的。

0: 们也是要祝贺鹏鹏，他真的是一名训练非常刻苦的运动员，当然也是在2分6.7秒的这个成绩区间有了一段时间的瓶颈。那因为到了一定的成绩之后呢，我们就会很难去突破自己的最好成绩，也是非常祝贺鹏鹏今天终于突破了这个亚洲纪录。
1: 其实彭旭伟第一次啊游到2分7秒左右的时候，可能得要将近10年以前了。对于这样的一个年轻的选手来说，在经过了这么漫长的一个可以说是打磨甚至是煎熬的过程，仍然是没有放弃对这个目标的追逐。
0: 是的，
1: 2分5秒77，如果放在去年的世锦赛上，也是可以站上领奖台的一个很好的成绩，非常棒。来了解一下女子200米仰泳的最终成绩及排名，中国选手彭旭伟2分5秒77刷新亚洲纪录获得冠军，孙明霞拿到银牌，日本选手获得了铜牌。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项目的比赛。今天呢是本届亚运会羽毛球项目的第5个比赛日，在今天呢，按照赛会的安排，将要进行的是女子团体冠军争夺战，由中国队对阵日本队。双方的第一场比赛也是双方一单的较量，中队呢是派出了王芷怡，日本队派出的是山口茜。双方在前两局战成了1-1，决胜局啊，开局很关键。顶后场，滑板掉直线，再掉一拍，
1: 可以打得远一点，
0: 对，没关系，
1: 不要失误。
0: 对，这个球滑板掉完了以后，可以再给对角线
1: 啊，
0: 尽量呢去让山口茜在场上移动起来，跑起来。
1: 自身一定要减少失误。
0: 这个球明显呢，山口茜呢脚下就不太到位了啊。这是一个高质量的平高球，限制对方头顶区。山口茜有点喘啊。好球。不对角，一拍，
1: 好
0: 球，
1: 好球，
0: 漂亮，
1: 好球。
0: 这魏亚欣、黄东平在场地边啊，为队友呢呐喊助威。顶得不错，反拍放网，不着急，推起来，界内吧，界内，
1: 界内球，
0: 嗯，这个球是一个界内球啊，山口茜在判断上出现了失误，这个球山口茜是挑战了，
1: 压线球，
0: 嗯，
2: 3-1 play。

0: 还是接累，还是接累。
1: 这个球他还是脚下已经追不到这个球了啊，所以呢就没办法。
0: 而且在直升机的开局，王子怡，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王子怡在场上的整个速度和移动越来越有状态，很
1: 而且我觉得现在他打的要更从容一些了啊，出球啊，整个的感觉要比之前更清晰啊，更明确。
0: 但我现在确实没有。

0: 太好了吧，因为打不死，所以他就会要求一些比较极致的球出现。
1: 旁边是魏亚欣，旁边是韩千玺啊。勾对角，头顶吊一拍，再推对方头顶，快劈，反拍拦吊，
0: 保持住多拍，
1: 勾对角。反拍压搓，这个反拍的上来以后有一个压搓啊，但是这个球因为山口线没退下来，就在这等着了。山口茜改发进网短球了，打一拍直线，
0: 这球可以出来抵射，
1: 没关系啊，回球力量稍微大了一点，
0: 要保持在多拍当中不停的调动山口茜的跑动。球可以拉得高一点，打一拍
1: 强网，
0: 保持住，
1: 劈一拍，再推给对方，
0: 耐心
1: 注意对方的吊球，好球，还有推起来稳住，

0: 这球王子怡提出了挑战。
1: 嗯，
0: 这个球的多拍也是很精彩的一个回合。
1: 是的，是的，双方都在咬牙坚持。其实打到后面，我们看到两个人其实都已经进入到无氧状态了，就是顶住一口气啊。所以在这个多拍当中呢，我觉得王子怡呢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0: 不错的，不错的。
1: 对，当然呢，如果就是说还有机会的话，在这个多拍当中，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些变速或者是带停顿的那种处理，可能把整个节奏改变以后，效果会更好一些。比如我可以突然间的有一个停顿啊，或者有一拍变速球的这种处理，
0: 改一下节奏。
1: 对。杀一拍，好球，
0: 接
1: 内
0: 球，
1: 好球，
0: 接内球
1: 啊！就一定要有一拍这种变速球的处理啊，都是四平八稳的这种平高球拉开了以后，王子怡如果有机会的话啊，一定可以要有一拍这种变速。
0: 有机会的时候，
1: 对，
0: 打几拍进攻当中的连贯，如果就没奏效，再拉开，
1: 嗯。
0: 这拍没接到力，三口线这拍就可以说是过度点杀之后，要想去跟进往前处理。

0: 重复推，
1: 压搓，
0: 劈掉，界内，
2: 界内球。
0: 现在山口县再次提出了挑战。

0: 其实刚才王芷怡那两个重复推可以有一个带停顿的一个假动作啊。
1: 其实在王芷怡重复推的时候，抢到高点的时候可以推脱一下伤口线的中路，伤口线一般分球的时候王芷怡可以抓一拍，因为现在的整个出球的节奏还是以拉开为主。
0: 是没错，这个球确实是界内球啊，伤口线挑战失败，王芷怡再得一分。

0: 皮对角，
1: 球注意跟进，
0: 注意对方的吊球啊。打一拍，正手放网，再压对方头顶区，推起来，好的。
1: 说完就是拉四分球，
0: 嗯，
1: 打最后一分的体能。
0: 对角线平高球限制对方，
1: 一拍对角，好，哇，这个球救得很好。
0: 还有还有，稳住，
1: 坚持坚持，
0: 稳住，
1: 顶住啊！啊，这个球接肋，再次接肋，
0: 伤口线已经
1: 真的。
0: 双方都是
1: 跑不动了，
0: 在这一分当中，双方都是顶到了最后关头啊！
1: 真的太累了，接累接累，应该是压到了边线。
0: 嗯。
1: 太累了，真的是喘不上来。
0: 嗯，这一分应该山口县可能也没有挑战机会了啊。
1: 坚持住，王子怡，
0: 加油！
1: 这个球山口县的这个球质量也是比较高的。可惜还是其实两位选手都很慢。
0: 是的。现在王子怡呢要求清理场地啊，确实刚才有没有一个愉悦的救球动作啊，这个场地上沾了一些汗水，所以呢王子怡要求清理场地，也借着这个时机呢稍微的平复一下。
1: 可以去到边线。
0: 嗯，
1: 但我现在会出现一些无谓的失误，因为王子怡也要注意，他会把每一拍球要求的更打得更极致一些，
0: 嗯，
1: 都会偏进攻线，所以王子怡在整个救球当中啊会有难度，可是一定要去努力把球救过来。
0: 现在就是要咬牙嘛，比对方要多打一拍球。注意吊球，顶起来。接杀不错，反击有没有？
1: 还是拉多拍。
0: 嗯。
1: 哎，这个球，这个球
0: 其实快放就行，
1: 放一拍就行。
0: 嗯。
1: 那山口茜其实还没移动。
0: 嗯。这球上来以后反拍直接快放往前，依然是一个保持主动的一个回球。
1: 对，没问题的。
0: 嗯。

0: 有些球不用过多的停顿。还是注意要注意发接发的出球啊。上手界虽然累，可是他本身就是进攻型的打法，他会在发接发当中注意抓一些平球出现，然后进行下压突击。有时累的时候，确实出球会不经意间打一些习惯球路。
1: 对，挑起来。回发以后
0: 打一拍，要打一拍，
1: 劈一拍，
2: 好
1: 球，
2: 好球，
1: 漂亮，漂亮。对这个接发球，我们看到王子怡就处理得更好了，更谨慎一些。接发球我就直接盘你的后场啊！
0: 你把球打起来，山口茜他也没办法。
1: 嗯，
0: 他更多的
1: 嗯
0: 是过度吊一拍或者拉高远球。
1: 嗯，后场高远球。回放，再扑他，
0: 好
1: 球，
0: 好球，抓到了，
1: 漂亮！对，王子怡放完了以后，他也知道山口茜可能还要回放，逼迫自己去挑球，对，王子怡也在这等着他。现在是决胜局啊，计时间歇，双方要交换场地。王子怡加油！
0: 发高远球。
1: 救得不错，顶起来，
0: 这球没打起、
1: 哦、
0: 这
1: 有点可惜啊。嗯，
0: 但是王子怡想打一拍停顿高球、
1: 嗯、
0: 没打准。还是不能着急。
1: 嗯，
0: 一分一分打，
1: 打一拍直线，注意对方吊球，回放，好球啊，漂亮漂亮、嗯、
0: 这球也很明显，山口茜的蹬跨步啊确实出不去、啊、
1: 嗯，好球！
3: 加油，王子！
1: 重复推对方正手底线，强网以后勾对角，注意吊球，底线出界了。这个球出线是判了底线出界啊，但这个球应该这个时候山口茜应该已经是没有挑战机会了，我觉得。
0: 而这拍球山口茜的平高球、打得很重，从回放里面看出确实是一个出界球，而且他现在体能并不是太好，所以手上的控制也是会差一些。
1: 嗯，
0: 打一拍，
2: 好
1: 球，
2: 好球，好球，好球！
1: 好
2: 球，
1: 漂亮，这一拍，头顶区啊，杀了一个直线的长杀，这一拍球很提振信心和士气啊。这个球杀长杀，虽然山口茜奋力的逾越在救，但是这个球依然是如钉子一般钉在对方的场地上。那山口茜，我们知道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啊，他是连续的鏖战啊，他2-1胜新渡，1-2输给安喜盈，那两场球确实强度很大，然后整个的竞争也非常的激烈啊。对于他来讲，这两场消耗确实是挺多的。嗯，现在山口茜要孤注一掷了啊，因为他觉得这。

球再不追分，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比分节点上，再不追分的话，可能这个比赛就难以挽回了。所以他现在孤注一掷的要去加快一些节奏，加快一些速度。

0: 这个球勾得真好，
1: 勾得好。
0: 这个球反拍勾了一板，一拍对角线，勾得非常出色啊。
1: 首先王子怡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张口倩现在就会打得更重一些，然后注意借他的力去接他的一些进攻的杀球，因为现在张口倩在整个下面没有太好的办法，他就会打得重一点，就要注意这一拍，因为他都是放手一搏，他也不会跟王子怡打控制，
0: 这时候他肯定就是拼命的要加速，要去突击啊，要试图去攻破王子怡的这个防线，
1: 然后把自身还剩下的余力全部用出来。这对王子怡来说，这段时间就是一定要注意了。
0: 首先呢，还是要做好自己的这个控球啊，球呢尽量的控到位啊。另外呢，就是弱点呢，还是要能顶开一点，让张口倩在移动当中，让他去跑动当中去完成自己的出球啊。
1: 可以让他去发力，也不能让他去借力。对，球拉得很高，保持住节奏。就是要注意这一拍，而且就是当王子怡起球很高的同时，也要注意张口倩重杀的这一拍，现在整个杀球的节奏和之前不一样了，
0: 以前的张口倩呢，他可能是就中等力量或者是七八十的力量，70%-80%的力量去杀，杀完了以后他主要注意连贯。但现在这一拍球他可能要用到全力了，或者是用到90%的力量了啊，所以这个对于王子怡来讲还是要引起注意。另外呢，即便是对方追上两分也没关系啊，自己不要慌啊，该怎么打还是要怎么打，自己的球一定要出到位。哎，有机会打对方一拍，
1: 对啊，一定要杀一拍，
0: 对，就也不能让对方攻得很顺啊，所以呢，有些球我们自己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要反击，也要再打一打，攻一攻。
1: 而且王子怡的进攻在近期当中还是提高了很多的，是有这一拍能力的，单元网
0: 再放网再回放，
1: 回放的质量非常高，非常高，
0: 现在你感觉王子怡在场上整个人显得信心很足啊，魏亚欣
1: 整个状态都是
0: 黄宗平韩月
1: 站起来再出手，
0: 是的，这个球反拍的一个收缩，顶一拍，
1: 再把球拉起来，啊，这个球张口倩也是着急了，
0: 张口倩没想到王子怡
1: 还能
0: 把这一拍顶回来，
1: 还能救，
0: 所以他自己有点欠缺准备啊，这一拍还能被王子怡顶回来，张口倩自己有点没太想到，所以你看他整个的连贯也慢了啊，这拍子都放下来了，一看这球飞过来以后再举拍，
1: 而且救过去的质量还很平，
0: 好样的王子怡，加油，

再救，好球，再救，好球啊，差一点，嗯，这很正常，这被打死是很正常的，因为伤口线肯定是这样在打，嗯。

杀一拍，注意对方吊球，头顶熏拦吊直线，点对角，调给对方。这个球张可倩确实是太勉强了啊，他还是想连贯，想冲到往前去啊，但这一拍球被王芷怡又顶回到头顶区以后，张可倩确实啊，现在多拍呢明显的是处于劣势和下风。

0: 救起来，吊一拍，好球啊，漂亮漂亮，哇，这个防守反击真是精彩啊。看王子怡现在也是啊，整个人我觉得信心十足，也是在不停的给自己鼓劲儿啊。虽然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王子怡整个他坚毅的这种眼神啊。这样王子怡拿到了这场的长点，
1: 没关系，
0: 嗯，
1: 再来。
0: 单口线进网短球，
1: 哎，这个球可以挑起来的，
0: 嗯，哦、对于王子怡来说呢，现在呢还不能放松啊，还是要把自己的专注度放在比赛当中啊，盯紧每一拍球，加油！第三个赛点，好球啊，
1: 机会机会，
0: 打一拍。
2: 打圆碗，
0: 回放，
2: 还是很耐心的处理。
0: 嗯，
2: 打开，
1: 打一拍，
0: 强网。
1: 这球没想，三口线也是救的不错的呀。
0: 嗯。诺伊刚指导啊，也是在给王子怡鼓劲儿，加油啊，坚持住。
2: 保持主动，
1: 注意杀一拍，注意连贯。这个球，其实刚才杀这拍球的角度啊，稍微还是可以打开直线的，其实，
0: 嗯，
1: 或者追身中立。还是要处理好发接发。
0: 嗯。
2: 王子怡现在很明确的是想抢进攻。
0: 嗯，没关系啊，这个还是要。一个方面是坚定自己的信心，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保持专注度啊。
1: 好球，好
0: 球，好
1: 球，
0: 好球！
1: 加力推了一拍，
0: 嗯，这样王子怡是在第五个赛点上啊，把握住了机会啊，这样耗时大概接近80分钟的一场精彩的对决，中国球员王子怡啊。经过三局的苦战啊，最终呢是2-1啊战胜了日本的一丹山口茜，为中国队呢在这场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当中拿到了第一分啊，打响了头号。这场比赛确实是非常精彩的啊，王子怡尤其是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之下，在第二局顶着巨大的压力啊，21-19扳回一局。我觉得整个的比赛的转折点可能就是

0: 他从发近网短球改为发后场高远球，
1: 对的，
0: 我觉得在那一刻，整个的战局就开始慢慢的向着王芷怡啊有利的方向在转化，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我们祝贺王芷怡，为我们在这场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当中拿到了第一分。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那中国队和日本队的这场女团的冠军争夺战，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二场。那双方呢是派上了各自的第一双打。那中国队呢派出的是刘胜书和谭宁，日本队呢派出的是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刘胜书和谭宁组合呢是21-16，先胜了第一局。力量稍微大了一点，
2: 稍微大一点，还是其实第二局更多还是在中前半场当中，拿球的比例啊没有第一局多了，所以显得在第二局当中我们会偏被动一点。
1: 对，就是发接发这个环节我们要控制的更严密一些。这个两个失误不应该啊，这两个失误不应该。刚才是其实推底线那个球力量大了一点，这一次自己的连贯赢前的出手啊，这球被网袋拦下来了。
2: 还是要耐心啊。
1: 对，别着急。
2: 这球打一拍，再重新保持一个进攻的状态就行。别失误。
1: 抢好
2: 好
1: 球，
2: 抓到了，抓到了，
1: 漂亮！啊，这一分刘胜书打的还是很漂亮啊，自己向前打了一个小连贯。
2: 这个球发得太平了，其实没发好这台球。

0: 好球好球、嗯、
1: 一定要打得耐心一些。刘尚书发球，一号区。
0: 这拍球杀得太重了。去下压，
1: 直线，
2: 快打，
0: 找一下落点，好球好球，
1: 吊的这一拍不错，对方也是防着我们在杀。

0: 保持主动，保持耐心。
1: 哎
0: 呀，
1: 这是其实也是观察到对手的一个空单，
0: 是是是，
1: 还是想打过去更贴完一些。
0: 第二局呢，确实日本队加强了进攻啊，尤其是他们的这种攻锋，后场进攻以后，另外一个人在中半场的这种拿球还是做得挺好的啊。另外一个从我们这方面来讲呢，就是我们有些球的处理啊，稍微的有点着急啊，出现了一些失误球。
1: 机会，保持住，再来，把球拉起来。这个球也是，
0: 就他们日本的现在这个攻锋的配合现在是有了，就是说他们现在在中半场很注意去就是拿下一拍啊。
1: 而且我们这一拍抽球啊，在第二局当中被拿的比较多，而且他们整个进攻啊，球打的比较深，球比较深的话，想抽过网肯定要有高度。
0: 另外呢，我们自己的进攻呢，我觉得还是要就是多打这个松本麻佑啊。这福岛游记他的挣扎能力、防守能力、摆脱的球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 这个球的接发球回球质量也是比较高，对手直接失误。加油啊，好球好球，
0: 好的，
1: 这个球处理的就很耐心。
0: 对，这一分呢就是我们两个人的衔接很快啊，你一拍我一拍，你拍我一拍，就两个人的衔接上了，而且每一拍都是带有很强的这种攻击性啊。你多把球打向松本，他有的时候整个的发挥不是那么稳定啊。

0: 这是他的一些下手球的处理啊，包括近身位的一些球的处理。再打他两个，他要是再连续失误两个，这个人他就会有点慌，
1: 心态
0: 就会
1: 变化，
0: 他就会有点慌啊。
1: 而且他在被动情况下，接被动球啊，他一直都想打反击。
0: 是。
1: 保持住，再来。找一下落点，
0: 别着急，别着急，稳住。好球，现在有反击。
1: 好球，
0: 好
1: 球，好
0: 球，
1: 好球，
0: 一定是要稳住啊，别着急。判断，刘胜说谭宁啊，再追一分，追到14-17。
1: 着急了，着急了，还是
0: 对，
1: 因为比分越来越接近。
0: 对，松本麻佑他有时候他会就显得不是那么的稳定，有的时候场上会有点着急。这里面经验最丰富的啊是福岛游记，所以日本这对组合其实他们的核心是福岛游记啊。15-17。哎，小心！这个球，给到对方中半场的时候，我们看这个福岛游记已经在这等着了。这个球出的有点勉强，这一拍福岛游记已经上来在抓了啊。
1: 对，这拍挡网其实有些下手的挡网还是要再看一看。因为福岛游记本身他就是要去拿中前半场的球，他看得很快。
0: 就他们还是想在中前半场去
1: 多拿球，
0: 对，多拿球，给中国队施加更大的压力啊！因为现在他们比分也领先嘛，啊。
1: 好球，好
0: 球，好
1: 球！
0: 这个球也是我们自己的连贯打得好啊，接发球一放，对方就要推，我们也明显的就抓到了他这拍推球。
2: 好，
0: 加油！
1: 把球发好，好球，好球，好球！
0: 日本队这段时间不想起球给我们啊，所以呢，他有些球就处理的其实也是有点勉强啊。我们这个时候中半场我们也封得很严，控得很紧。
1: 这球也没退，他还是想去拿中前嘛，特别是往前的球。
0: 对，他想推一拍，自己就跟上来。
1: 加油！
0: 加油！
1: 注意往前。

0: 好球，好球，
1: 好球！
0: 这个球还是他们想啊，还是想去冲网前，
1: 想跟进嘛，还是想去拿网前，结果被中国队顶了他一个头后啊，
0: 轻轻一推，
1: 对，这球顶得很漂亮。

0: 游记还是想打连冠上来去拿啊。哎，打完了以后他就跟进了，嗯，
1: 对手没有配合上，
0: 嗯，
1: 保持住啊，加油
0: 加油加油，
1: 很好的机会。这个打碗，这球可以先用力打出去的，但下手的时候打碗还是要注意了，因为对手没动。
0: 嗯，啊，没事啊。发接发上，我们就是要盯得再紧一点啊，有些球处理的要果断。
1: 连冠，对，加油，好
0: 球，好
1: 球，连冠上了，
0: 漂亮，
1: 好球，好球，
0: 嗯。
1: 我们自己也在打的过程当中提醒自身要连冠，
0: 是，没错，嗯，
1: 一定不能停，
0: 嗯。说这一局现在气势是在中国队这一侧呢，我们是从落后追赶上来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我们还是要把握住这样的一个势头。
1: 因为现在可以推一下。结合一下推，因为对手肯定会压得比较靠前，他们肯定更多的想去拿往前的一些中路过来的往前球，抓一些进攻的机会，球给还是要打得重一点。球压住了，跟进。哇，这个他跟的确实还是很快的，这一拍。
0: 这球就是福岛游记他的这种经验啊，他的这样的一种挣扎和摆脱出来的这种能力。刚刚我们提到过，啊，就是他在防守端他确实是非常有经验的。这球挡完了以后，他马上就起身想着去跟进，要拿这一拍球。
1: 好球，好球，好球，切得很好，保持住。
0: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多打打这个松本啊。
1: 这个比分上面该加力该发力的就大胆去打。
0: 是的，中国队挽救了一个局点啊，现在追到了20平。
1: 拿起来把球压住，
0: 反抽
1: 杀一拍再来，注意连贯重杀，
0: 别着急，稳住攻锋，
2: 来来来，
0: 机会，
2: 冷静，
0: 杀一拍，
1: 保持住，再来
0: 再来，第二拍掉一排中路，再掉，
1: 有了，
0: 好球，好球，
1: 好球，好球，好球，
0: 终于把这个后攻前锋抓住了啊，打成了，
1: 就加力打，
0: 非常提振士气的一分啊，在这个多排当中，我们始终是保持主动。然后呢，通过耐心的跟对方的这种周旋，然后寻找机会啊，最终我们是打了一个后攻前锋，21-20。现在呢，刘胜书和谭宁拿到了这场比赛的场点。之前他们也是挽救了一个局点啊，加油，冷静啊，

0: 出击，好球，顶住，
1: 来了，
0: 反击，放网，站好位置，
1: 再救，
0: 站起来，
1: 再救。
2: 这个球确实是难度太大了，这个球。
0: 这球刚才我们有一个回合，两个人抢到一块了，对，都在自己的左半场，所以右半场这边空当还是暴露给了对方。这一拍啊，两个人有点抢了。第二局双方确实争夺的更加激烈了，那日本组合呢在这一局也是向中国队发起了反扑，因为毕竟呢日本队呢这一对组合也是非常具有实力的组合啊，他们半决赛当中2-0就拿下了这个新科的世锦赛的这个女双的冠军啊，韩国的白赫娜和李少熙。
2: 加油啊！注意发接发。双方压力都很大，
0: 中国队还是在心态上要保持放松啊，精神上保持专注。
2: 好球，再上。
0: 这个球要挑战看一眼啊，没关系，我觉得可以看一下啊。这个落点比较接近啊，这个球是压在了线上啊。这是日本队的第二个局点。

0: 注意连贯啊，抢了一拍，小心，胆得不错啊，反击，再来。
1: 放网，打一拍，再攻，保持住，掉一拍，边线出界
0: 了，边线，
1: 这个球边线出界了，这球一出来就感觉有点偏了啊，飘了。这样中国队挽救了第二个局点。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就盯着松本麻佑打就行啊，简单一点，就把火力集中在他身上。双方现在打成了22-22。中国队两个人再商量一下，这段时间我们有的时候会跑在一块儿，我们一定要把整个两个人的轮转跑位啊再明确一些。
0: 打得很好啊，
1: 掉一拍，攻锋
0: 中路，

0: 别抢到一块儿。
1: 别抢啊！
0: 嗯。
2: 干嘛？
1: 好球，好球，
3: 好球，好球，
1: 好球，保持的很好啊！
0: 嗯，
1: 加油，加油！
0: 又是一个多拍的争夺啊！就是我们在轮转跑位上，我们还是要更明确一些，然后场上两个人一定要互相提醒一下啊，我的我的。
1: 想借力去挡网，
0: 对，这球想挡网，再往前，再去跟进，再拿啊。
1: 加油加油！
0: 嗯，这是中国队今天的第二个长点。加油啊！
1: 把球发好，
0: 嗯，
1: 加油，
0: 打好发接发。弹底线，
1: 杀一拍，
0: 攻锋，
1: 注意连贯。哎，这个球太低了，这个球，
0: 这个球还是脚没上去，
1: 对，太低了，这个球难度太大了。还是要耐心啊，太被动的时候可以挑起来。
0: 嗯，双方战成23平。好球，
1: 重杀，再来
0: 掉一拍，
1: 注意节奏。保持主动。
0: 还有，稳住，别着急，再给
1: 机会，
0: 打一拍
1: 机会，
0: 好
1: 球，好
0: 球，
1: 好
0: 球，好
1: 球，
0: 好球，
1: 这个球太精彩了，
0: 嗯，非常精彩的一个多拍啊！中国队刚才好像是救了一个滚网球，好像是啊，非常不容易，这说明两位球员在场上是高度专注的。
1: 这个回合
0: 对方扑了我们一拍，对，
1: 这个回合双方都发挥到极致了，
0: 嗯，
1: 保持住。
0: 对方扑了我们一拍啊，那一拍确实是很惊险啊！
1: 加油，
0: 加油，加油！
1: 大胆的发，
0: 谭宁发球，辅导游记接发球，
1: 好球，
0: 好球，
1: 好球，
0: 漂亮，
1: 好球，好球，好球，
0: 拿下了，
1: 好球，
0: 好球，好球。啊，这个球谭宁，我觉得发之前就想好了，
1: 发完就一上
0: 网
1: 了、
0: 啊、了。对，就是我一发，你只要敢回摆，我马上就要扑你这一拍啊。这样中队是把握住了第三个长点的机会啊，在第二局我们顶住了日本队的反扑啊，在第二局一度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啊，对方一度拿到了两个局点的情况之下啊，最终顶住压力，也经受住了考验。啊，拿下了第二局的比赛，从而呢以大比分2-0战胜了日本的松本麻佑和福岛游记，为中国队呢在这场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当中拿下了第二分。目前呢我们大比分2-0领先于日本队。
4: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

0: 向未来。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目前呢，这场冠军争夺战已经来到了第三场。那前两场呢，中国队呢是2-0领先于日本队。在第三场啊，中国队呢是派出了奥运会的冠军陈雨菲，日本队呢是派出了他们年轻的二单宫崎有花。
3: 好球，
4: 好球，
2: 漂亮！这个反拍挡圆网，挡完了，陈雨菲，你看已经侧身就准备抓吹你了啊！挡完了，你看陈雨菲这个步伐就已经准备好了，侧身蹬跳起来就要抓你这个推球。
3: 宫崎有花的球路也是比较直来直去，
2: 对，非常直来直去，就是感觉像青少年选手的那种，确实年轻啊。
3: 对，其实这也是很好的锻炼的机会。
2: 杀一排直线连贯，好球啊！杀直线连贯，再往前抢到高点，不急于出手啊，等在这儿，
3: 停顿来拍，观察了一下再放网。
2: 对，这球擦了一下网袋，陈雨菲也是伸手向对方表示歉意。

0: 好球，不着急，杀一拍连贯，
1: 进往前，
0: 再压对方头顶区。嗯，你看陈宇飞的球就是他不着急啊，有机会打一拍，没机会再把球控好。这个球看起来啊，就感觉陈宇飞给对方织了一张无形的大网一样，基本上是把宫崎有花罩在里面。

0: 踢好球啊！
1: 就这个回合也很有意思，就陈远飞给直线，龚九花回直线。嗯，就这所有的球就是陈远飞打到什么地方，龚九花大所有的球都是回到原来的点。其实现在也可以说明，其实龚九花的整个在场上的，其实首先压力大的同时，还有其实他的思想是空洞的。嗯。
0: 这个球发球是出了底线啊，

0: 发接发，直接抢饭碗，小对角线。就现在可以看到，就是陈云飞在场上的得分点很多，而且宫崎有花来说，其实现在他唯一的得分点有可能是陈宇飞失误，因为现在他得不了分。所有的球都是回直线，
1: 救得漂亮。这个球有点可惜，是球没有顶出来啊，给对方打了一个连贯的机会。
0: 这宫崎有花现在还是在
1: 加速，一直在加速，
0: 一直在加速。
1: 劈一拍，打直线，反拍过渡底线，
0: 点一拍对角线，
1: 点一拍对角，上来放网，
0: 应该是
1: 这个球边线出界了，
0: 边线。因为这拍上网，崔飞的整个移动和往前的搓的这一拍很稳。都站着在打，
1: 劈拍
0: 抓变速了，单元碗，这个回高远球不到位，不要半场。
1: 手放网，
0: 这球是个接雷球。
1: 这个球感觉确实啊，好像第一时间觉得这个球飞行的弧线会有点界外的嫌疑。对，这一拍有一点感觉球朝外飞了，没关系。
0: 好球，好球，好球，
1: 漂亮！
0: 停顿的饭碗，而且崔飞整个饭碗的节奏来说，都是以打圆碗抓推在打，
1: 没错。这个往前的一个带停顿的假动作的出手啊，完全骗过了对手。继续后场高远球。好球啊，漂亮！这拍打的真是精彩，突然之间给了一个变速啊。这个球，宫崎有花根本没想到啊，
0: 没想到。而且宫崎有花在这个球当中也改变战术了，他想打控制，所以没有出现很多进攻球。
1: 所以我们看到陈宇飞刚才突然间呢正手打了一个变速的进攻。
0: 已经看到对手的变化，抓一拍，好球，继续打圆碗，
1: 滑板掉直线，调给对方，劈

0: 好球，
1: 接了一球，
0: 漂亮劈对角。韩千玺、魏亚欣、黄东平，
1: 这几拍球的回合的控制确实是太到位了。
0: 孙雨飞不慌不忙的，就像我们说的，就感觉给对方织了张网啊，就把对方罩在里面。

0: 再劈，好球啊，漂亮，10-4。这段时间呢，陈雨菲呢也稍微的提了提速啊，以控制对方两底线为主，然后呢把球路打开，对方的球一旦回不到位，陈雨菲马上抓住机会去打这个变速的进攻。这段时间宫崎有花开始跟着陈雨菲的节奏在追了啊，追着陈雨菲的球在跑了。嚯，漂亮！
1: 他主要是没办法得分，嗯，所以说所有的出球现在其实就很困惑，
0: 就比较盲目，
1: 不知道怎么在打。
0: 对。那今年呢是中国女团啊，羽毛球女子团体这个项目，时隔12年再次向亚运会的女团冠军啊发起冲击。边线出界了。在仁川那一届的时候呢，当时我们决赛是战胜了韩国队啊。那一届冠军最后上场的决赛是李雪芮，然后田青、赵云蕾啊、王世贤啊，我们3-0拿下了那场女团的冠军争夺战。哇，可惜了这一拍。
1: 点杀的时候，有机会不太好的时候，可以压一拍中路。
0: 嗯。杀上网的一个连贯。再打一拍，平高球机会，这个平高球其实还是不错的啊，但是接下来这拍进攻呢，球劈得不够靠边。

0: 皮一拍，反牌过度，
1: 再找机会。
0: 嗯，
2: 很耐心，
0: 好球，点杀了一拍啊！这个球点的漂亮啊，并没有发力。这个球点的就是比较深啊，比较贴网这个落点。好球，好球！过往的两届的亚运会的女团啊，这个决赛陈雨菲都参加了啊，2018年雅加达，2022年在这个杭州啊，女团的冠军争夺战就是陈雨菲都上场。过去两届她是打这个一单啊，这届她是打二单。下。

0: 顿的回放一看。
1: 嗯，
2: 挺高球，这个球质量很高啊。宫崎有花勉强的这一拍其实下压，这个球没有能够入界。
3: 他还是
2: 想快速得分，
3: 还是围绕着进攻在打。
2: 嗯，还是想快速得分。
3: 这球刷一点边线，其实不太好刷的时候，崔飞还是可以耐心的再控制一两拍球。别着急，稳一点。

0: 这一线突进啊，其实陈宇飞主要是耐下心来啊，同时呢减少一些自己的失误啊，就跟对方能够把这个节奏对上，其实我觉得就可以啊，就不需要陈宇飞打得多快、啊、
1: 对，
0: 多凶啊，
1: 就打自己所擅长的节奏，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有机会打一拍、嗯、没机会的时候打控制，
0: 嗯，

0: 反拍蓝调，软压一拍，推给对方，强网，
1: 再打一拍，跟进往前，
0: 滑板调直线，压对方头顶区，就不需要陈宇飞打得有多快多凶啊，其实这样的节奏下，自己的控球啊，其实足够了。啊，基本上这一分都是宫西有花在追着陈宇飞的球在跑。

0: 好球啊，漂亮啊，头顶吹跳杀一台直线。继续给后场高远球，
1: 还是胆圆丸、抓推
0: 劈一拍强网，这个时候软压这一拍的时候啊，其实宫西有花是准备到了啊，他整个站内也已经过来了，
1: 也比较靠前，
0: 对，陈宇飞软压了一拍直线，这个球给到了宫西有花手里。假动作的接发球。

0: 感觉完抓推有了
1: 推，
0: 保持住，
1: 没关系。
0: 这拍正拍和反拍，反拍这拍没跟上，嗯，别着急啊。
1: 急忙短球，陈宇飞弹对方底线，救起来，打强网，
0: 很耐心，这球出了边线。这个球，
1: 这个球丝线判了界内啊！当然，陈宇飞也第一时间要求了鹰眼的挑战。这个球确实感觉有出界的嫌疑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挑战。这个一公是综合体育馆呢，就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风的感觉啊。
0: 出界还是
1: 确实是出界了啊！这球陈宇飞，我觉得判断的很准。啊，这个馆不大，但是确实还是就是没有什么风，然后球比较慢。后场高远球，
0: 单元碗，控碗，
1: 放网以后，对方挑球，
0: 点一拍，跟进碗前，有了，保持住，
1: 劈一拍，压对方头顶区，强网，
0: 好
1: 球，好
0: 球，好球，
1: 非常耐心啊，非常耐心。这个一攻不下球以后，马上组织二攻啊，平高球限制对方头顶区以后，这一拍马上的跟进，去往前拿下一拍，19-11。这个听不见是谁喊的？
0: 节奏
1: 对这个，但是不是罗毅刚指导的声音？
0: 很耐心的处理，
1: 回放，
0: 好球，
2: 好
0: 球，
2: 好
0: 球，好
2: 球，
0: 好球，好球，
1: 漂亮！啊，这个回放相当的精彩，相当的贴网啊！20-11，这样中国队拿到了冠军点。后场高远球，反拍挡网，再压对方正手底线，
0: 下一拍
1: 直线，好球啊！随着陈宇飞啊正手直线，这个杀球一锤定音，让中国队在这场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当中，3-0啊战胜了日本队，这也是我们时隔12年再次拿到亚运会羽毛球项目女子团体的冠军。我们恭喜陈宇飞，我们向中国羽毛球队表示祝贺，不容易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啊，对于陈宇飞这一代的球员来说，他们唯独欠缺了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的这块金牌。在经历了过去2届亚运会女子团体决赛的失利的苦涩之后，在今年的名古屋，中国羽毛球在女子团体这个项目上终于是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啊！我们3-0战胜了日本队，拿下了

这枚宝贵的女子团体的冠军，这也是中国队在亚运会的历史上获得的女团的第11块金牌，向中国队表示祝贺。好的，观众朋友们，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让我们接下来把目光投放到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世界田联田径终极冠军赛。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决赛。第九道的是牙买加选手尼基莎·普莱斯，第八道是挪威的耶格尔，第七道来自多米尼加的选手玛丽莱迪·保利诺，这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第六道，这是来自巴林的选手纳塞尔，今年的世界榜单上他也跑进了前十，而且在历史榜单上也能够排进前五。在第五道的是荷兰选手维克克拉弗，在克拉弗的相邻赛道。第四道是美国选手阿利亚巴特勒，第三道这是来自智利的选手马丁纳威尔，第二道的这是古巴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今年世界排名第八位。今年呢，保利诺在巴黎跑出了48秒48，刷新了钻石联赛纪录，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而且呢，他是返回他个人的首枚世锦赛金牌的诞生地布达佩斯，之前呢刚刚拿下第四座钻石联赛的总冠军。阿利亚巴特勒和保利诺今年都是跑出了48秒90以内的成绩。看一下巴特勒和保利诺两人的竞争，同时呢还有耶格尔以及克拉弗这样的好手。
1: 赛，
0: 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第七道的保利诺出发之后呢，还是跑得比较平稳，在他内道的纳塞尔这个阶段给了他一定的压力。保利诺这是打算把他的体能合理的分配到4段100米的赛程当中，同时在他的外道耶格尔现在冲得比较凶，耶格尔、克拉弗这个阶段呢都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尤其是克拉弗，克拉弗现在排在第一位，但是对于保利诺来说，他和纳塞尔是咬住克拉弗的身位。看看第三个100米过后进入到直道，谁能够继续保持自己的领先。克拉弗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耶格尔在逐渐往上追，保利诺也上来了。保利诺在最后100米他的后程能力非常的出色，钻石联赛我们就曾经看到过这一点，全力加速冲刺，保利诺保持住自己的优势，他提前开始了庆祝，49秒08，2026年的女子400米终极冠军。为了闯进决赛，这部分选手呢都是发挥出了接近个人极限的水平。保利诺是延续了整个赛季的火热状态，回到布达佩斯，他第一次夺得世锦赛冠军的场地，他证明了他在今年钻石联赛的表现，他是可以继续复制下来的。我们看终极冠军赛只标注第一名，这是世界田联主席塞巴斯蒂安科在之前解读田径终极冠军赛时候他曾经提到过的，要争取的是冠军当中的冠军。参赛选手汇聚了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钻石联赛总冠军，还有新科世界纪录保持者。保利诺相比于他此前的跑法，今年的跑法呢更加的经济实惠，可能前半程前面的200米甚至250米的距离都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下弯道之后，当其他的运动员乳酸堆积上来了之后，这就是他的机会。

此外呢，这次世界田联田径终极冠军赛在过线的时候，撞线的瞬间有这样 3D 的模拟动画，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谁率先撞线。如果说是比赛非常的焦灼的话，这片场地呢是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也在多瑙河畔。2023年，这里曾经举办过田径世锦赛。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标枪的决赛。中国小将闫子仪作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她是进入到田径终极冠军赛的决赛里面，她最大的对手就是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像闫子仪的第一投，给她不出手，看她这一枪最后的距离。哦，这枪成绩不错。闫子仪今天出状态出得很早，跟他此前这几站钻石联赛也有一定的关系。从国内的两站钻石联赛开始，今年他也一直在海外进行比赛，68.05米上来之后状态真不错。来看一下，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戈什。维拉戈什呢，在今年的世界榜单上排在第三位。维拉戈什在9月1号的地中海运动会投出了65.93米，当时是刷新了赛季最佳，并且夺冠。61.37米，之前在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呢，很多次站上领奖台。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北口真花，他也在布达佩斯曾经有过征战的经历，拿到过世锦赛的冠军。看他这一投，哦，这一投将将过60米，北口真花这一投还是显得有一些欠缺。这枪呢没有什么力量，虽然说标枪比赛和投掷类的比赛看上去松弛放松是很重要的，61.15米，但是呢，如果这枪没有能够发好力的话，距离呢也不会太远。这里也算是北口真花的福地，曾经在布达佩斯拿到过世锦赛的冠军。来看一下挪威选手波尔格，波尔格这一投还是没有能够发挥出来。他在厦门站是拿到了亚军65米整，

向严子怡的第二投，保持速度，打起来交叉步出手，状态不错，看他这一枪落地。因为他的之前的一投呢，68米05，确实给了他足够的信心。第二投出现了一些起伏，这也是跟他今年的多次参赛，然后第一投就已经奠定冠军有一定关系。这投63米95，成绩相对来说比较一般。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第二头的状态不错，看他出手的力量就很可以。哦，这一头接近七十米线，比严子一上一头要更好。这头真是不错，68.92米，严子怡现在掉到第二位。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哥伦比亚选手乌尔塔多，路易斯乌尔塔多的这一头。

燕子怡在第二头过后呢，脚上出现了一些伤势，这不要影响到之后他的亚运会征战。这是卢秀荣教练，也是燕子怡的教练。今年对于燕子怡来说，田径终极冠军赛啊，他的优先级没有亚运会高，所以说也没有必要在这个项目上拼得太凶，更多的还是要把注意力放到亚运会上。如果说没有了燕子怡的竞争的话，那北口真花在这个单项上还是非常的有竞争力。看他的这一头，应该是扎在60米线上。那上一头接近69米的成绩，让他现在的心态很放松，所以这一枪也给踩掉了。在之前布达佩斯适应场地训练的时候，卢秀荣教练和燕子怡呢，当时是遇到了内梅特，是一个匈牙利的殿堂级的标枪人物，同时呢，他们的家族其实也是田径投掷项目的家族。后来呢，内梅特成为了泽莱斯尼的教练，是来到布达佩斯专程去找燕子怡去赠送器械。这是澳大利亚选手麦肯齐·利特尔。利特尔在东京世锦赛也站上了领奖台，63米37，现在排在第三位。再来看一下北口真花，这头整体啊还是有一些懈怠，因为标枪这个项目和铁饼比较像的是它比较吃风速，吃天气，如果有一点小逆风或者侧向风的话，其实对器械的飞行还是有一定帮助的。燕子怡在第二头出现伤情之后呢，也减小了北口真花的压力，不然今年他是有开70米的能力的，甚至开71米。澳大利亚选手麦肯齐·利特尔这头也是没有体力的，因为终极冠军赛呢只投4轮，这4次要更加合理的分配体能。

世锦赛或者说是算是联赛的比赛，你要投六投。路易斯·沃尔塔多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之前呢突破了62米，看他这一投脚下的动作还是发力不是特别充分，这投65米，接近65米，他已经把所有的体能都倾注在最后一投里。64米84，比他之前的今天最好一投要更出色，距离个人的 PB 还有一定的差距。最终呢，在女子标枪的决赛，北口真花创造日本的全国纪录，68米92，收获冠军。严子怡68米05，遇到伤病的情况下呢，收获第二名。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终极冠军决赛。第九道是波斯瓦纳的选手李埃皮，也是波斯瓦纳4x400米的接力队成员。第八道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克里斯贝利今年在世界榜单上排在第八位。波斯瓦纳选手科比纳吉皮同样也是波斯瓦纳4x400米的冠军接力队成员，他今年世界榜单上排在第二位，仅次于奥加奇。在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第五道来自英国的选手哈德森·史密斯，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三道的是匈牙利的名将本土作战阿提拉·莫尔纳尔，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3秒68，也是他的个人的 PB， 排在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榜单的第三名。在赛前，科比纳奇皮曾经提到过自己的技术，他需要再去提升0.02秒，想要去超越奥加奇，他需要改进的是最后的直道。同时呢，前半程也不能过于的放松，不管是科比纳奇皮、李埃皮，还是美国的一众好手莱伊本杰明，还是帕特森，这都是在4x400米接力的赛场上有过直接对抗的一众好手。好的，比赛开始了，这一场出发非常的顺利，科比纳奇皮前半程可以说是状态不错，他是紧追在外道的克里斯贝利，而且在这个阶段他已经超越了克里斯贝利，两位来自波斯瓦纳的选手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科比纳奇皮和李埃皮两个人处在前两位，其他的几位美国好手帕特森包括赖伊本杰明以及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都在他们的身后。科比纳奇皮跑过第三个100米，现在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呢处在第二位，科比纳奇皮现在是跑得非常的轻松，赖伊本杰明现在逐渐赶超上来，理查兹在最内道，赖伊本杰明处在第二位，科比纳奇皮他的优势非常明显，最后时刻完成撞线，43秒39，这枪的成绩质量已经非常高了，但是有一点遗憾的是他距离奥加奇的43秒38差了0.01秒，依旧是冲过终点线之后致敬马克瓦拉。创造全新的波斯瓦纳400米全国纪录，43秒39，
这个成绩已经非常惊人了。

0: 但是对于科比纳西皮来说，他今天的目标是世界最好成绩，43秒38，只差0.01。这1%的差距可能要留到下个赛季了。不过对于400米和短距离项目正在崛起的博茨瓦纳来说呢，这可能超越只是时间的问题。今天科比纳西皮从出发之后，他的状态就非常的好，脚步非常的轻盈，而且400米呢，到了300米这个弯道过后，如果说酸上来了，那对于所有运动员来说都是极其痛苦的一件事情。不管你是世界高水平运动员，还是健将一级、二级这样的运动员。但是科比纳西皮就像一个耐酸王一样，最后能够以非常轻松的姿态完成撞线，可能今天还缺一个能够继续激发他的对手。这属于终极冠军的时刻，科比纳西皮拿到冠军的奖杯。终极冠军赛非常有趣的一点就是只给冠军颁奖，因为争夺的是冠军当中的冠军。理查兹呢是44秒23，克里斯贝利是44秒27。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撑杆跳高的决赛。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艾米丽·库洛夫，4.70米的高度。名将肯尼迪是缺席了这次终极冠军赛，澳大利亚的选手妮娜·肯尼迪没有能够来到布达佩斯，这也是这个单项略有遗憾的一点。同时呢，汉娜·莫尔以及名将穆恩

0: 且是今年终极冠军赛的冠军有力挑战者。来自新西兰的选手伊莫金·爱丽丝，4.80米的高度，这一跳过后呢，可以说已经非常接近他个人的极限了。他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4.81米排在第九位。再看一下美国的名将汉纳摩尔，在之前的钻石联赛总冠军比赛当中呢，他是跳过了4.91米，这跳4.80米还是很轻松。汉纳摩尔现在是状态的巅峰期。4.80米的高度一次通过，而这个高度没有给他带来什么挑战。看一下另一位美国名将凯蒂·穆恩，他敢起。凯蒂·穆恩这个赛季相对来说有一定的起伏，布鲁塞尔的总决赛是跳出了4.70米，排在第四位，但是呢，他在世界大赛上的发挥从来都是非常稳定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无人机的机位。
1: That one I made the move, like I liked that.
0: 美国选手桑迪·莫里斯，桑迪·莫里斯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收获了银牌，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跳出了4.90米，离个人的 PB 5.5米还有一定差距。这个4.90米的成绩呢，在这次参赛选手当中仅次于莫尔。莫里斯也是历史上少数能够越过5米大关的女子选手。哎，她的这一跳插杆起，有点可惜，距离横杆呢还是动作做得有点早。看看她的教练在场下的这个状态，看到她的这个身体高度，觉得他这一跳有戏。
1: Yeah. I feel like if I raise my grip, it'll open a little more. Yeah, and it'll feel nice. How's that run feel? It feels good.
0: 下来之后要和教练沟通一下自己的技术。
1: Yeah, you were. I mean, you're at 37. Okay. So I think we go back six. Okay, back up six. Stands the same.
0: 接下来来看一下瑞士选手安杰丽卡·莫泽，这是欧锦赛的冠军，看一下他的这一跳插杆起，漂亮，这跳动作呢是非常的稳定，一板一眼，每一项技术细节都做得非常到位，不能说非常的完美，但是每一项呢至少它都是一个 A 以上的成绩，不管是助跑插杆还是起跳转体的时候，每一项技术细节做的都非常的出色，那种典型的非常扎实基本功的欧洲运动员。

看一下格罗夫，格罗夫的4米80第二次尝试又是失败了。对于格罗夫来说，4米80就在挑战个人的最佳成绩，之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只有4米75。凯蒂·穆恩，助跑保持住速度，还敢起跳，还是转体没有能够做好，空中动作没做完整。因为这两天的布达佩斯夜间的温度只有15度左右，虽然说夏天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在东欧的平原上夜间天气还是比较冷的，再加上这个体育场呢是在多瑙河畔，在水边，所以说这个温度可能要比市区里要更低一些，尤其是体感温度。桑迪·莫里斯，桑迪·莫里斯今年在世界榜单上排在第4位，但是之前呢，他在世界纪录的这份榜单上跳过5米，就是在2016年的9月9号，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创造的。在他的身前只有希多罗瓦、舒尔，还有伊辛巴耶瓦，

来关注一下他的这一跳，保持住，还敢起跳，转体，太可惜了。如果说动作都已经做完了的话，在空中最后那一下蹭到横杆，非常的遗憾。他已经无限接近，去越过4.80米的高度。还是像之前那样，他的身体核心位置差那么一点点，就距离横杆太近了。转体动作可能做的实际上稍微早了一些。卡纳摩尔4.85米的高度，他敢起跳，动作还是非常的流畅。就在两周多以前，哈纳摩尔还从来没有拿下过钻石联赛的分站赛冠军。而且哈纳摩尔非常的年轻，只有21岁。现在是分站赛3连胜和钻石联赛总冠军，来到终极冠军赛。安吉丽卡·莫泽，瑞士选手，来看一下4.85米的高度，基本上赛季的极限了。还敢起，他这一条运气不错，横杆在空中颤抖着，但同时呢，他这一条成绩是有效的。他的特点是助跑节奏非常的稳，他杆的上引呢，基础力量能够保证他随着比赛的深入，仍旧是有体能去完成最后一下的上引动作。4.85米这个高度一次通过。这个横杆已经在掉下来的边缘，但是最后还是留在了他该停留的位置。卡纳摩尔4.90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

尝试查干旗，这个动作他在助跑的最后这几步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导致他上瘾的这个动作其实呢也是有瑕疵的。来看一下桑迪莫里斯，4米90的高度第二次尝试，

老将桑迪莫里斯4.90米高度第二次能不能突破，助跑冲起来保持速度，卡杆节奏不错，空中节奏真的好，漂亮。这条之所以说它的节奏不错，就是助跑最后那几下蹬地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老将的经验和信心。看这里他的动作没有一丝犹豫，而且在过横杆的时候时机也拿捏得恰到好处。瑞士选手莫泽，安杰丽卡莫泽的4.90米第二跳，看看能不能继续保持他此前4.8085的表现。节奏不错，起，还是体能的消耗，他的助跑节奏是很稳的。卡纳莫尔4.90米最后一次尝试了，到了一个小步子，最后节奏没问题。两位美国选手都越过了4.90米的高度。他最后这一跳啊，稍微有些调整，就这里插杆起跳的动作之前，助跑节奏略微有一点放缓，但是呢整体的初速度和速度的转化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到了空中他的体能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卡纳莫尔4.95米的高度插杆起跳，不、哦、这跳有点遗憾了。布达佩斯在夜里的温度大概也就15到17摄氏度，所以桑迪莫里斯在比赛之前也脱掉了他的长裤。看看4.95米的高度，他敢起跳，最后上瘾的动作和线路呢，就有一些偏转。

0: 汉德摩尔在4.95米的高度上第二次尝试，他的上一跳呢，可以说空中动作还是比较出色的，不过他最后转体那一下影响到了他的过杆，身体的腾空高度是足够的。看下他的第二跳，第二次尝试了，保持节奏，还敢起。年轻人也是会受到体能影响，这一跳在上影的时候呢，他的身体线路发生了偏移，不是特别的稳定。汉德摩尔第三次尝试4.95米的高度插杆起跳，非常遗憾，他首先身体能力上能够去跳过4.95米，但是在过杆的技术细节上还是需要继续打磨。尽管此前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4.91米，4.95米呢对他来说就是要去突破个人极限了。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桑迪莫里斯，挑战他个人极限的5.5米，他敢起跳，哦，这跳呢空中动作都没有做完整。但是今天老将的表现和老将的经验，这是帮助他走得更远的原因。来看一下女子撑杆跳高最终的冠军归属，桑迪莫里斯4.90米的高度，汉纳莫尔也是跳过4.90米，但是他屈居第二位。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500米的决赛。刚才看到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这是肯尼亚的名将多卡斯·埃沃伊，波兰的选手卡奇·米耶斯卡，英国选手亨特·贝尔。在他的身旁，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凯·海洛姆，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埃塞俄比亚选手海卢，以及法国选手吉耶穆，澳大利亚的选手埃比·考德威尔，美国选手艾米丽·麦凯，两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萨隆·贝尔赫和卡拉尤。今年的女子15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不断的刷新。
1: On your marks.
0: 埃沃伊，包括波兰的选手卡奇米耶斯卡，都曾经站上过世界最佳榜单。女子1500米的竞争已经开始了。这个单项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属于波兰的选手卡奇米耶斯卡，他在布鲁塞尔是跑出了3:54.05。同时呢，杰西卡·赫尔在今年的世界榜单上排在第三位，

钻石联赛最终的冠军得主克劳迪亚卡西米耶斯卡在布鲁塞尔战士实现了夺冠，突破性的成绩。另外呢，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埃沃伊和奥运会的亚军杰卡赫尔在钻石联赛总决赛就差0.01秒，以及刚才现场介绍过的欧锦赛的冠军亨特贝尔在今年夏天包揽了800米和1500米两项大赛的冠军。其实很少有选手能够像波兰的选手卡西米耶斯卡这样把自己的个人爆发期拿捏得恰到好处，距离冬季冠军赛开始之前几天实现了个人的突破，这个成绩比他此前的个人PB突破了1秒多，刷新了他自己保持的波兰全国纪录。

特点就是今年的世界大赛表现是非常的稳定。这一枪比赛出发之后，法国选手基耶莫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他的身旁就是波兰的选手卡奇米耶斯卡，一众埃塞俄比亚的好手，包括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埃沃伊，这都隐藏在大集团里面。丰特贝尔除了欧锦赛冠军的头衔之外呢，还有室内世锦赛的冠军。他在格拉斯哥举办的英联邦运动会上，今年夏天先拿到了800米的冠军。之后呢，在伯明翰欧锦赛是斩获了1500米的冠军。那场战术大战，他是4:07.78，击败了卡奇米耶斯卡。另外呢，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洛姆在5月份的绍兴拿到了冠军，短暂占据过今年的1500米世界最好成绩的头名。同时我们看到美国选手希尔茨这个时候在往前追，让领先选手的这个牌面要变得更宽。杰西卡赫尔的位置走在最外道，他是跟住了希尔茨。这几位非洲选手真的是沉得住气，前面几位欧洲选手已经几乎要拼到刺刀见红了。基耶莫、卡奇米耶斯卡，包括美国选手希尔茨和麦凯，以及亨特贝尔，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看这个阶段卡奇米耶斯卡逐渐是来到第一位，他要开始加速了。同时呢，亨特贝尔在他的身旁，两个人开始了直接竞争。1500米的最后一圈，最后的冲刺阶段，两位在欧锦赛上的竞争是延续到了终极冠军赛上。还是卡奇米耶斯卡现在保持着些许的领先，但是亨特贝尔也在往前追。最后卡奇米耶斯卡3:57.56，休整之后的成绩3:57.55，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3:57.72，第二名完赛。希尔斯是3:58.16。2001年出生的卡奇米耶斯卡，在今年的世界终极田径冠军赛上是笑到最后。钻石联赛的总冠军，把他的优势保持了下来。这枪呢，他从开始之后就是跟住领先的选手，跟住杰姆卡奇米耶斯卡，中间遇到了来自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的挑战，把两个人从欧锦赛上的这个对抗延续到这块体育场。而且最后两个人的冲刺阶段都是频繁的用摆臂去带动自己的脚步，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是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跳远的决赛。这个单项当中呢，中国选手张明坤是进入到了决赛。这个赛季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希腊选手腾托格鲁，马上要开始他的比赛。但是今年的比赛呢，牙买加选手盖尔在钻石联赛总决赛里击败过腾托格鲁。此外呢，还有像艾哈默和萨拉博尤科夫这样的奖牌级别的选手。看腾托格鲁的第一跳上来之后，应该就有八米的成绩，八米以上的成绩。8.16米，先有一个有效成绩。我们看到张明坤在场边是做了准备。

今年的钻石联赛总冠军，牙买加的选手塔杰盖尔。

整体感觉呢，这一跳起跳之后身体发沉，起跳角度并不够大。7.52米，这跳呢上板也没有能够完全踩上。盖尔呢可以说非常享受这种高强度的比赛，在布鲁塞尔站的总决赛之后，他说过，就今年没有奥运会和世锦赛，备战呢不必急于求成，需要耐心的打磨自己的状态。来看一下保加利亚选手萨拉博尤科夫，他步子非常大。

0: 萨拉布尤科夫、艾哈莫，包括中国选手张明坤，这都是今天冠军的有力挑战者。萨拉布尤科夫这一跳先有一个有效成绩，但是呢上板又没有能够踩上。瑞士选手西蒙埃哈默，看下他的这一跳，保持速度节奏，上板起跳漂亮。埃哈默在第一跳就给了腾托格鲁一个下马威，因为8.16米从来都不是这些人的极限。哎呀，这一跳太可惜了，探出了一个斜尖，成绩是无效的。来看一下腾托格鲁的第二跳表现，在今年7月份的希腊全国锦标赛上，他是跳出过8.66米，这是近7年全世界的最好的男子跳远成绩。看他的这一跳，上板起跳漂亮，这跳距离够远，先要看一看成绩是否有效。有效成绩，他在俄勒冈世锦赛的备战周期呢，可以说是特点就是脚步非常的轻盈，但是现在给人的感觉是他的每一步，他的加速状态都变得特别的扎实。看一下他的成绩测量，8.35米。腾托格鲁呢是非常希望能够在布达佩斯完成他的复仇，因为最近8场比赛跳到8.4米以上。艾哈默他的第二跳上板没问题，先有有效成绩，这跳应该有8米。因为艾哈默在今年的赛季当中呢是跳出了8.51米，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佳，今年的世界榜单上他也能够排在第二位，因为上一跳的踩线，所以这一跳留出了非常充足的预留空间。腾托格鲁的第三跳，保持速度起跳漂亮，是一跳比一跳状态更好。这跳即便是不能突破8.35米，但是也是无限接近8.35米。
1: 必胜，
0: 8.27米，这个成绩在世界大赛上可以说也可以去竞争一下领奖台。

尤其是世锦赛和奥运会这种级别的比赛。这一跳没踩上板，否则是有机会去挑战8米40。最后一跳了。

拉菲斯这里也是他2023年夺冠的赛场，看看他这一跳冲刺速度起跳，看看上板有没有问题。因为刚才看他上板的位置呢是非常接近那条停止线的，这条成绩无效踩线了，最终他今天的成绩定格在8米35。接下来出场的是萨拉博尤科夫。萨拉博尤科夫在今年也跳出了个人的 PB 8米49，这是一个04年出生的后起之秀。今年的世界榜单上，他是仅次于滕特格鲁和艾哈默。看他的这一跳，速度很快，很强势，起跳。注意看他的脚步位置，这一跳成绩有效啊。目测的话，他是超越了滕特格鲁的8米35。等待一下成绩测量吧，8米34，实在是可惜，只差0.01，只差1厘米。他还跳了一个后空翻给现场的观众。再来看，他冲起来节奏非常好。上板还差那么一点点，还可以再向前去探一点点鞋尖儿，那样也许成绩会更好，但是运动场上没有也许，没有如果。还剩下埃哈默的最后一跳，他的目标就是滕特格鲁的8米35，他今天的最好一跳是8米07。看一下艾哈默的表现，助跑冲起来，保持节奏，加节奏，上板起跳，哦，差一点点。他今天只有第二跳成绩是有效的，到目前为止，这条跳完之后，滕特格鲁不用担心了。艾哈默今天只有第二跳成绩是有效的，剩下三跳都是无效成绩。这跳太想发力了，踩线了。下面出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安瓦尔·阿瓦罗夫，看他今天有没有机会去突破8米。保持节奏，最后还是有一点可惜。阿瓦罗夫呢，也算是中国选手在亚洲范围内一个比较有竞争力的对手。在最后呢，祝贺滕特格鲁有惊无险的收获了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的男子跳远冠军。

他的冠军成绩8米35，中国选手张明坤7米67，收获第七名。好，下面来关注女子800米的决赛。第九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选手萨拉·比林斯，第八道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尼基斯特·格塔乔。第七道是来自英国的名将吉利·霍奇金森，巴黎奥运会的冠军，他此前是一直有伤。第六道是荷兰的选手布罗德斯博尔，也是之前的女子400栏世界冠军，他是转向来到了800米。第五道瑞士选手奥黛丽·维罗，美国选手爱迪生·怀利。第三道的是意大利选手科伊罗。在第二道的这是瑞士选手罗萨米利亚。比赛开始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由瑞士选手维罗跑出的1分53秒70，他是在苏黎世站创造的这一枪成绩。同时呢，这一枪成绩也可以在世界最佳的榜单上排在第三位。维罗在巴黎站，在苏黎世站不断的提高自己的 PB。而吉利·霍奇金森呢，今年是跑出了1分54秒87，打破了室内的世界纪录，并且在托伦拿下了世锦赛的冠军。而进入到室外赛季啊，维罗是异军突起，成为所有人要去追赶的目标。奥运冠军霍奇金森在今年因为国生肌的伤势缺席了苏黎世站和钻石联赛的总决赛，而费姆克·布罗德斯波尔，他第一年参赛800米就把成绩提升到1分54秒71，总决赛的时候只是落后维罗0.06。现在处在前三位的瑞士选手维罗、布罗德斯博尔和霍奇金森，三位来自欧洲的选手。而布罗德斯博尔在转向到800米之前，他是400米栏和荷兰4x400米女子以及混合接力队的主力成员。

0: 马上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霍奇金森超越了布罗斯波尔，但是维罗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看最后的撞线，维罗把他的优势保持到了最后，撞线成绩1分55秒90。
1: Thank you, so amazing. Thank you.
0: 最后，霍奇金森是收获了第二名，1分56秒26。布罗德斯波尔1分56秒74。对于转向而来的布罗德斯波尔来说，他还需要时间去适应这个项目。维罗今年的成绩真是出色，修正之后的成绩1分55秒88。霍奇金森的状态因为伤病的缘故充满了变数，

欧锦赛之后再次不敌维罗，他的腘绳肌伤势现在还需要时间。再来看一下最后的冲刺阶段，弗洛德斯波尔没有办法拿出来他在四乘四百米接力和四百栏最后时刻的那种出色状态。维罗则是一如既往的强势。这是属于维罗的时刻，维罗现在已经无限接近80年代的女子800米的成绩了。那个年代的世界纪录是1分53秒28，历史第二好成绩是1分53秒43。也看他接下来这几个赛季能否继续突破自我，去接近历史榜单上那些传奇的数字。维罗的这张一寸照当时还戴着框架眼镜，祝贺维罗收获终极冠军赛的胜利。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决赛。

这是英国的名将艾米亨特，欧洲冠军，同时在世锦赛的200米比赛当中也站上领奖台。牙买加选手，2026年的钻石联赛总冠军蒂娜·克莱顿。在第三道，这是世锦赛的冠军沙卡里·理查森，在布达佩斯他曾经逆转夺冠，当时在第九道。牙买加选手乔尼尔·史密斯，字幕给的是范德维肯，但其实呢，这是牙买加选手拉瓦尼亚·威廉斯，这是范德维肯。

0: 接下来出场的是朱莲·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百米冠军，同时也是圣卢西亚这个国家奥运会取得历史性突破的人物。东京田径世锦赛的冠军美国选手杰夫逊·伍登，在英属威尔京群岛选手霍奇没有来到现场的情况下，杰夫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将成为女子一百米这个单项两位最有力的争夺者，因为他们两个是并列本赛季跑出10秒70，而且都是在苏黎世站。而沙卡利·理查森，他非常熟悉这条赛道上夺冠的滋味。23年，他在这里跑出10秒65，拿下冠军。艾米·亨特在这个赛季也实现过职业生涯的突破。来看一下这一枪决赛。
1: 对
0: 对。比赛开始了。蒂娜·克莱顿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阿尔弗雷德和杰夫逊·伍登在身后拼命追赶，理查森也逐渐赶超上来，杰夫逊·伍登保持住他的速度，最后撞线，

战胜了阿尔弗雷德，撞线成绩10秒62，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在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上，杰弗逊伍登跑出10秒62的世界最佳成绩，收获冠军。阿尔弗雷德在半程过后，他没有能够挺住，这枪在百米的决赛当中能够看到杰弗逊伍登甚至拉出无人区。阿尔弗雷德10秒74，理查森是10秒76，这枪成绩比他在全美锦标赛上的10秒77要快了0.01。这时候可以和家人去庆祝。杰弗逊伍登呢是以世锦赛的冠军重返布达佩斯，去年的东京世锦赛就是10秒61创造赛会纪录夺冠，而且领先蒂娜克莱顿和阿尔弗雷德差不多0.15左右。这枪到最后阿尔弗雷德跑紧了，有点没劲儿，而杰弗逊伍登却是非常轻松的状态，最后是一个昂首挺胸的姿态完成了撞线，他没有全力的去压线。10秒62的夺冠成绩呢，也可以在女子百米的历史榜单上排在第5，仅次于她个人创造的世锦赛夺冠成绩10秒61。她的身前就是弗雷泽普莱斯、汤普森赫拉以及格里菲斯乔伊娜。在北京田径世锦赛之前以及洛杉矶奥运会开始之前，杰弗逊伍登在2026赛季是当之无愧的王者。要知道他现在是25周岁，也正是运动员最黄金的年纪。再来看一下最后的成绩单，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飞人大战。第二道的这是南非选手辛比尼，也是世界接力赛的冠军，南非4×100米接力队非常关键的第4棒。美国选手科尔曼，科尔曼他的前程是他的优势。第4道，2025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冠军，牙买加选手奥布里克塞维尔，有着非常强劲的后程能力。第5道的是美国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人们也会叫他超级肯尼。奥运会200米的冠军特伯哥，博茨瓦纳的名将，100、200包括4×400米接力都是他参加的比赛。美国选手罗尼贝克，他是在第2组半决赛当中突围成功。在他的身旁，这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阿贾伊今年跑出过9秒84的世界第4好成绩。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他在半决赛当中呢是和塞维尔一组。杰弗逊伍登包括其他的美国队选手，这都是在屏幕前在现场去关注的

0: 他们队友的表现。哎呀，第四道的塞维尔，第五道的魏德纳雷克，第六道的特伯哥，以及其他赛道上的这几位选手，谁有机会在第一届田径终极冠军赛上摘取皇冠上的明珠？比赛开始，科尔曼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他旁边的是塞维尔、肯尼斯、贝德纳雷克，这个时候也在拼命的往前追，在加速，罗尼贝克也在加速，贝德纳雷克完成反超，9秒85的成绩，完成撞线。2026年首届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的男子百米飞人冠军，属于肯尼斯·贝德纳雷克。最后的确认成绩也是9秒85。塞维尔9秒90，这枪左右两侧，科尔曼和贝德纳雷克给他的压力不小。罗尼贝克这是9秒93的成绩，看看科尔曼，这是非常兴奋的一个状态。
1: USA baby，
0: 在给他的美国队队友加油。莱尔斯因为受伤没有办法上场，但是这次依旧是来到了布达佩斯。这届田径终极冠军赛可以说是把一切交给运动员，让他们去展示自我。在赛前有亮相环节，这是在开赛之前的亮相环节，不是在发令枪响之前的亮相环节。而在赛后呢，也会有专属的运动员派对，同时像莱尔斯这样的张扬的个性，也让他去担任这届终极之星，又是赛会的主持人，也是创意顾问。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枪，出发之后，科尔曼前30米的速度非常快，塞维尔这枪的启动反应稍稍慢了一点点。这时候并驾齐驱，贝德纳雷克抢到身位，同时完成逆转。而罗尼贝克呢，他一直都没有放弃，全力的在冲，最后呢也让他反超了自己的同胞，超越了科尔曼。能够看得出来塞维尔他的遗憾，然后这枪的遗憾就留到下个赛季吧，留到北京，留到鸟巢的2027田径世锦赛上，不知道那个时候会不会有新秀再次冲到我们的面前，会不会有人继续向着博尔特的世界纪录去发起冲击。

也让我们在这个比赛日再次祝贺肯尼斯·贝德纳雷克，祝贺他收获冠军。2026年的田径终极冠军赛男子百米的最终王者，属于贝德纳雷克。好的，各位观众呢，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我觉得拉丁舞这个舞种，它对于我来说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1: 斜脚，斜脚，正常 body， 我 body。
0: 我从一个职业赛手的身份换成了一个职业教师的身份，更多的变化是从我关注自己的舞蹈和自己的赛场这种发挥计划等等，然后改变成了去服务我的学生们。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亚运会拉丁五项舞恰恰舞的双料冠军石磊。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奥林匹克高等研究院的副教授孙占宁。孙老师喜欢看跳舞吗？拉丁舞？
3: 喜欢看啊，就是充满激情的一个项目，而且看起来无论是观赏体验还是这种情绪体验都很好。
2: 是的，其实孙老师讲出了我们普通人对拉丁舞的这种感受，就是感觉音乐一响起来身体就必须得扭动啊，就一下子恰恰恰就燃起来了，这恐怕是大多数人对这种舞蹈的一种感受。当然那个内行看门道啊，我们是外行看热闹，我们就得跟石老师来聊一聊，就是先来解决一个基础的普及性的问题，就是从专业的舞蹈的角度来解释一下什么是拉丁舞。
0: 拉丁舞呢，我们是一个完整的身体语言的体系，它属于体育舞蹈的一部分，它是五支舞组成起来的一个大的一个项目叫拉丁舞。那这五支舞呢，分别有伦巴、恰恰、桑巴、Jive， 就是牛仔舞，还有我们的斗牛舞，集合在一起叫拉丁舞。
2: 这五支舞的名字一听，马上就感觉就非得要动起来。伦巴、恰恰，其实石老师，我们知道在这个专业领域里边是大神级啊，但是还是要跟大家来讲一讲，您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从业的经历呢？小时候您是怎么与他结缘的？
0: 我在12岁以前，我是弹电子琴的，小时候，所以这个塑造了我很好的音乐性
2: 乐感。
0: 对，然后12岁开始接触到拉丁舞，是因为我妈妈想让我去学，因为我的堂妹妹，是被我的当时我的启蒙老师挑中了，去学这支舞，就恰巧他们想让我俩去搭档，然后我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去了。但开始去呢，展现出来我不是很协调。像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我小时候站在我们那个大的那个业余机构班里面，我是在最后一排的最角落。那时候参加过一场比赛以后，在北京，哎，那场比赛之后，我就好像突然开窍了一样，我就被调到了中间排面的 C 位。嗯，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又被调到了第一排的 C 位。
2: 这个用了多长时间？
0: 半年。
2: 那确实是有天赋，
0: 非常快，就是我老师说我开窍了，
3: 打通了任督二脉。
0: 对对，有点这个感觉。
2: 哦，这个太厉害了，可能就是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就真正感受到了这个舞的那种内涵的东西，就一下开窍了。孙老师，从您的角度来看，就比如说像拉丁舞，它节奏啊音乐性上面它有哪些特别的特点呢？
3: 实际上我早期接触拉丁舞包括拉丁歌曲的时候，是跟这个世界杯，你知道有一个歌手夏奇拉。

0: 他的那些舞蹈那些节奏，就给人的感受就是他是另外一种文明文化。然后呢，拉丁舞呢，它又是在这个文化中生养出来的，因为包括音乐，它不仅仅是舞蹈，它包括音乐，整个律动，整个这种运动的风格，就是舞蹈的风格，都会和我们标准舞有很大的差别。
1: 石老师，从您这么多年的练习的角度来看，拉丁舞真正最难的部分是什么？
2: 我觉得最难的其实除了技术以外啊，就是像大家看起来很轻松很简单，但实际我们在正常在演绎的时候，这个当事人是很辛苦，因为他需要极强的控制力和极深的功底，包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成千上万遍的去重复某一个技术点，才能很轻松地展现给观众某一个瞬间的转动，某一个瞬间的速度，某一个瞬间的变化。
1: 在拉丁舞这个内部啊，石磊是很有名的。两点，第一呢，就是他其实天生的条件并不是很好；第二就是练舞的时候，就是用一个

0: 疯子来形容是最合适
1: 的。对，我以前在做选手的时候，反正每天起步要6到8小时的训练，就是除了练舞以外还要有健身啊、跑步啊这些一系列的辅助，
0: 就痴迷的状态。
1: 对，就是痴迷。
0: 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人说你先天条件不是很好，还是你就真的就悟了以后就找到那个乐趣了？
1: 并没有说别人说我某方面哪里不够我才去努力，并不是，而就是纯粹的热爱，
0: 就是为他而生的。
1: 就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嘛， Dance is my life， 就它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好像在那个年龄段不做这个事情，不去沉浸在这个音乐和舞步当中的，好像感觉自己就是无所事事了。
0: 这讲到这儿我都感觉我要上价值了，这就是梅花香自苦寒来。你那个时候就是疯狂的练舞，练到什么程度？
1: 几乎每天没有休息的时候。我当时就跟自己说，好的舞者是没有假期的，包括我跟我的学生，现在的学生说都是这么说。反正早上起来，反正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练舞。
0: 关键你练舞那个场馆的人家也要下班啊，
1: 就是有些时候人家不让练了要锁门了，我都得阿姨摆瓶水，你再让我多练会儿，我一会儿我把门锁了得了。就经常这样，是最早去最晚走。
0: 所以其实这个艰苦训练的想要达到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动作的标准，还是要形成一种身体的条件反射？
1: 因为很多技术的形式是需要叠加的，它必须要有肌肉的记忆，所以你必须要达到某一定的量它才会有肌肉的记忆。有了记忆之后，你还得增加它的机能，增加它的速度，增加它的力量，这还得要再叠加这个次数。当时我就想我要笨鸟先飞，因为我的身高不是说1米8几大个，我只有1米74，然后身体比例还行，只是说机能上会比普通的舞者会好一些，但是我觉得并不全面，所以我就要求自己不断的这样突破自己吧。
0: 所以这个训练的结果就是我们用比较大白话来讲，就是真的把这个舞长在自己身上了。
1: 相对来说我觉得会比当时的同龄人了解的这种舞蹈技术的精准性会高一些。
0: 这是中国古人讲的技近乎道，只有千百次的锤炼你才能真正的接近，更加接近它。所以我们就不难发现为什么芷蕾跟他的搭档张白宇这样的一个黄金组合能够在亚运会上获得冠军，双料的冠军。而且他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是完全带来了一种极其舒展和自由的状态，你不会觉得他们是在比赛。这个夺冠对你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时刻。
1: 对，我觉得对我的整个人生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笔。那天是确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像做梦一样。就是当时采访我的时候，我就会讲，我说哇，第一次感觉到好像明星开演唱会一样，只是我这个演唱并没有用嘴，而是用我的肢体去演唱，我觉得特别难忘。
0: 大家很好奇说，芷蕾是拉丁舞象是吧？
1: 对。
0: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您和您的搭档是在场上跳了几支舞呢？
1: 就是完整的5支舞，我们也叫拉丁全能。
0: 所以您跟这个白宇是全能冠军。
1: 对，
0: 跟我们解释一下。
1: 全能就是5支舞所有的加起来。
0: 每支舞跳多长时间？
1: 1分40到2分钟左右。
0: 这个是连着跳的吗？
1: 连着跳。
0: 那就是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
1: 对，非常消耗体力。1分钟左右的这个体能消耗是相当于我们正常人冲刺800米的体能消耗，所以它是需要你整个身体的所有肌肉群都参与。
0: 这已经不是消耗体力了，我觉得这几乎就是相当于一个人在场上连着跑了5个400米800米冲刺。
1: 而且它不是一轮，不只跳这一轮，它要2轮起步，比完这个然后我们才去比单项，
0: 然后还得了恰恰的冠军。
1: 对，
0: 哇，你们这个体能太厉害了。
1: 对，那个时候训练量在那里，作为运动员是必须基础，就是体能得到位。
0: 夺冠那次的音乐然后包括跳的舞蹈可以跟我们解读一下吗？
1: 因为当场我们所有竞赛的音乐都是随机的，它并不会让你知道接下来要放哪首歌。对，因为属于竞技 赛场的这种音乐性，它不可能像我们编舞蹈剧一样，它没有给你提前准备，只是说你可以提前准备好你自己的套路，自己的动作编排，你的上场的形式，下场的仪式感等等等等。

0: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完全沉浸在里面，无论什么音乐我认为都是最好的音乐，自己首先要认同。再一个，我们在编舞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这种以重拍形式的编舞的方式啊，包括小结束啊等等，就是我们正常它有一定逻辑的这种音乐出现的时候，会跟我们的动作会相对就会匹配。所以这个也是一门学问吧，一门编舞的学问。
1: 很多朋友在看的时候以为是提前动作都编排好的，其实不是的，是音乐一响你们两个就要开始产生这种反应，动作就要做出来。
0: 对，它的音乐的这个共性啊，它通常都有一个过门，然后再到重拍，然后再去变化。对，99%的音乐都是这样的形式，然后有第一趴有第二趴，这样就我们会以这个切入点进入，就可能他在过音乐过门的时候，我们在只是在感受，我们也在
1: 找感觉。
0: 对，当重拍出来的时候，我们开始有一个好的一个契机，就是同时出现一个，比如说大力量的，或者说大能量的一个结合的一个爆发点。这一刻的时候，观众看到的和他听到的是一致的，他就会觉得，哎，这个音乐怎么跟他这么配？
1: 对
0: 对，会有这样。哦，
1: 这个简直是太高难度了，就像战士上战场一样，就是到那个点出来的时候，你就杀手锏要使出来。
0: 对，但是在跳的人来说，就我们自己来在跳的过程当中也是很过瘾，会有觉得，哎，这个音乐跟我真的像量身定做一样。
1: 应该讲，这个夺冠呢，不光是中国体育舞蹈、中国体育的一个向前走了一步。而且对于拉丁舞这个行业来讲，都是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2: 是，就像我们常说，竞技体育有带动群众体育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像这单项也是这样，像网球运动快速的发展，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像李娜呀、郑钦文啊这样优秀运动员的带动作用，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但同时呢，它又有更重要的一个责任，它还有一个就是去除偏见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1: 石磊的很多学生应该大概都是在90后的这批孩子里，
0: 现在对00后的、10后的都有。
1: 很多小朋友都说特别喜欢听石磊讲课，就像他刚才讲的样，他会用自己的方法，然后就很直观的用很容易让你理解的方式传递给你，这个也很难得。
3: 从德国回来，虽然我们获得了一些好的成绩，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通过比赛当中发现的一些元素，发现了一些位置，在做一些调整。好吧， 2, 3, and cha cha 1 2, 3, cha cha 1 2, 3, 4, and 1。 最开始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的形态挺拔度，然后包括我们动作的美感，然后其次才能干涉到技术。你是那个叫 3 3 cha cha 1，再来一次，从那个 1 1 and 2。我认为这一代的孩子们特别幸福的是，我们通过有了互联网，所有的信息都非常开放，再加上前辈老师们他们都做了一个铺路石，有了很好的一个学习方式和体验，储存了很多经验，然后再给到下一代的孩子，让他们最起码三观正，体态优越。对，因为冠军是有限的，但是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自己。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女篮世界杯中国队小组赛第三场与意大利的比赛开始了。上来先是中国队的球权，韩旭顶弧，黄旭防守，再找张曼曼，一打三，这个球突得非常坚决，这种策略是对的，就是一改昨天的犹豫。好球！中国队不怕投不。

进，不怕打不中，就怕犹豫，犹豫就会出问题。今天呢，应该是赛前的动员和准备上就要解决这一问题。今天呢是让罗新玉去单独盯防对方的箭头人物赞达拉西尼，不错的防守。还是韩旭提上，跟杨舒宇的挡拆空间拉开，好球，这球突得漂亮。昨天呢跟美国队的这四节鏖战，对于意大利来讲呢体能消耗也会比较大，中国队也一样啊，苦战加时，所以双方呢都是一场恶战。注意篮板，意大利队的攻实际上并没有特别强势，意大利最核心的武器是他的防守。他在过去两场比赛面对捷克让对手拿了54分，面对美国让对手得了55分，所以没有让对手得分超过60分的比赛。就今天中国队的攻就是显得特别重要。还是45度的挡拆，张曼曼这个球其实可以自己处理了，韩旭5秒要自己来倚住防守。意大利队的防守硬度还是比较高的，中国队也要有准备。杨舒宇一防一，对方的快攻没有了，对，先让对方节奏降下来。在昨天和美国队的最后时刻，其实意大利队还有追平比分的机会，最后球在赞达拉西尼手里，他想造犯规没有造到。在赛后呢，他那一个短视频的切片也被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很多人认为他呢是有表演的成分。赞达拉西尼这个三分球的命中率，两场比赛呢是20%，但这个点绝对不能放。意大利的防守还是非常的强硬，要有准备。好球啊，今天中国队三分球开得很早啊，就是对于意大利这种强硬的防守，中国队首先从心理上要有准备。等一下我们再看啊，刚才在边线附近杨舒宇的球已经被这个维罗纳干扰的特别明显，等杨舒宇整个对于球的控制是比较稳定的。刚才呢应该是维罗纳的眼部被碰到了，换下，换上了维拉，啊，换上了帕萨。他这几个后卫啊，身材啊，特点都非常相似，防守对抗很凶狠，有一定的三分射程，主要是速度也很快。这掉身后，罗新玉位置卡得不错。今天中国队呢，在开场两点做得特别好。第一，进攻不犹豫，不再一味的说我这个球必须要找韩旭，每个球都找韩旭。第二呢，是我们防守端专注度很高，给对方的第一点的第一次对抗非常足的劲儿，破坏他的节奏。牛角的落位，陈炳麟在高位，韩旭给下线的背掩护。张曼曼，张曼曼其实可以看一看框，好球啊！韩旭利用自己身高的优势翻身跳投命中，中队开场打的是非常的清晰。赞拉西尼这个球没有直接攻，还想找低位去吃罗新玉，这一点罗新玉下盘要锁住对方，基斯也好，场下还有一个队长叫这个队长安德烈，这两个人的特点也比较相似，是他们是篮板球为主，进攻相对弱一点，所以这一点中国队不用对他们特别的忌惮。意大利队呢，他整个进攻的发起点就是赞达拉西尼。而且我们开场说了，意大利他的整个进攻上限并不高，中队的防守只要给对方能够保持压力，他的进攻比让他有连续

续的这种快攻反击啊，三分球命中，就不害怕。今天现场来了非常多中国的观众，他们也在现场的特许商品的专卖店购买了官方的属于中国队的 T 恤。刚才在现场国歌仪式环节的时候，在我们评论席的后边，现场中国观众啊是

维拉面对张曼曼的防守，降速低点点的不顶的不错，这是维拉的特点。维拉他就是快，而且他的特点呢是在行进间当中有很多背后的动作，他没有别的，没有胯下，没有别的，他就是背后习惯性的跟你在身体接触的时候一个背后急停。梁舒雨这球给的不错，翻身可以直接攻了。帕萨基斯还给维拉，维拉有篮啊，梁舒雨打对方的这个换位不清楚，漂亮。因为现在呢你会发现意大利现在防韩旭的这种相当于拖车掩护的时候啊，就他呢把你拉拽到另外一个地方，把人吸引走，他其实没有掩护，当对方开始犹豫换还是不换的时候，梁舒雨已经完成进攻了。今天开场意大利队的失误还是比较多的，还是正面西班牙吊篮下，好球啊。中路西班牙是昨天中队在关键时刻连续奏效的一个战术发起，今天开场和意大利队中队是打出了14-5的开局，这场比赛是关于1/4决赛资格赛的对阵对手，赢下这场比赛面对的是波多黎各，输掉这场比赛面对的是澳大利亚。中国队和捷克队的比赛第一节时间过半啊，目前中国队是14-5领先对手。中国队呢和意大利队的第一节比赛目前是打到了4:38，在昨天和捷克队的比赛过后，感觉上目前中国队的队内的这种对于胜利的渴望现在更加强烈。维罗纳在场下呢稍作调整，继续回到场上。他的几个后卫特别像帕萨、维罗纳、维拉，这三个人啊，就在场上的风格特点极具一致性。罗星宇，现在意大利队肯定会限制杨舒宇接球。罗星宇赌低一点，对，让赞德拉西尼在移动当中处理球，一旦他停下来，有非常充足的调整时间就麻烦了。球还是哨响了，造成了对方的防守犯规。杨舒宇呢，在打对方的这个1-3号位，实际上他是有身体上的优势的。但是对杨舒宇来讲，消耗比较大的是，对方会不断的跟他身体接触。这场比赛其实考验的就是双方体能储备。中国队做着换人调整了，换上了王思雨跟张子宇，换下张曼曼跟韩旭。今天的整个换人的时间在第一节是达到3:42。其实就这种关键的比赛，应该是韩旭跟张曼曼是多打的。当然我们也看看张子宇今天再上场效果怎么样。现在联防啊，这球可不敢点，因为张子宇并没有做好要接球的准备，能拿还是要双手拿下来。联防挡中路，其实这套阵容啊，防守特别考验外线的脚下移动，因为一大。

0: 意大利队呢，他的三分球虽然不是说特别准，但是他昨天要比美国队要强。你给他空位机会，他的把握能力还是很强，所以尽量的去加快脚下的移动，去干扰他的出手，这是要努力做到的。现在呢，贾赛奇也上来，首发还留下杨舒宇跟陈明玲，今天他们俩可能会打的时间更多。张子宇篮下高举高打，好球！上一场张子宇面对捷克，小姑娘其实打的有一些挣扎，今天看看面对意大利能不能够重振旗鼓。陈明玲现在要交代清楚啊，不能防一半又放掉自己的人。张子宇高举高打，好球！现在啊，很多的球员防张子宇他盖不了，但是他双手会封张子宇的眼睛。张子宇看起来现在对这种距离的这种盲投也是有准备。不能给，这一定是要封一下。对，这一个干扰就会有不错的效果，绝对不能放。杨舒宇中路收球，张子宇这个位置比较远框啊，这个球比较难受了。就是现在张子宇呢，你给他的喂球的位置还是要让他接球之后有直接攻框的机会，他整个身体的节奏还憋着劲儿的时候呢，他就不好处理球。现在意大利是上了他们的队长安德烈，安德烈跟基斯的特点也差不多，就是抢篮板的。王思雨收下篮板，现在呢中队换上了陈玉杰和唐子婷。
1: Italy number 55 Vittoria Blasi first personal erstes foul second team foul of Italy。
0: 现在王思雨啊，我们都知道他现在这个脚上有伤，其实他现在蹬地这一下他发不上力，球员还是非常不容易。他现在这个蹬地呢，就是肯定跟他这个100%的能量啊差距还是很大的，他不敢蹬地，所有的动作就会有一些变形。这个位置不错，这个位置不错，好球啊！这不到一天的时间啊，就是中国队对于意大利的准备目前来看是比较充分的，重点人的研究也相对比较准确。给了中国队球权。
1: 18.1 seconds left in this first quarter。
0: 现在张子宇这一点呢，实际上意大利也没有太好的办法。换下张子宇，再换上韩旭。要打第一节的最后一攻，好球！陈玉杰的反篮，好球啊！王思雨的专注度，预判。

将球补进。第一节比赛结束了，中国队拿到了23分的同时，限制意大利队只拿到了7分。中国队和意大利队的第二节的比赛，第二节中国队场上阵容，内线韩旭，锋线是罗新玉、唐子婷，后卫线是陈玉杰跟王思雨。像这种比赛呢，实际上对于球员要求是比较高的。中国队开局打得非常好，23-7，就是你不能给对方任何一点喘息的余地，一定要把这个劲儿、这口气要顶住才行。意大利队昨天能把美国队控制在55分，自己拿53分，这不是说偶然啊，这绝对不是偶然。意大利队昨天那场比赛的消耗很大，但是他这种对比赛的阅读能力和基本盘，你就不能把这个比赛想简单。而且在之前热身赛的时候，中国队和意大利打过，结果中国队是输给了对手，所以双方非常熟悉，看的就是临场的执行。球放了，王思雨，韩旭救回来了，这一球真是拼出来的机会啊！啊，王思雨真是拼尽全力了。当然，我们主观的猜测，这可能是王思雨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啊。当然，这个消息没有向本人求证过，所以他会额外的珍惜他在场上的时间。好球，晃得不错，罗信玉，我说打到了，哎，这球是碰到了意大利球员的手。啊，就是又拆回合了，工人岛现在就是有前场底线球、边线球，一般是底线球战术会换上张子宇，然后下一回合再把韩旭换上来。这球啊，张子宇应该是没看到时间，这个要提醒，因为他要看到时间，这个球应该不会传了，这也就没关系，就是得相互提醒。在双方第二节打了1分多钟，都还没得分，但拉齐尼这个球也不敢起，注意对方的三分，韩旭这也是在没WNBA 的对手啊，对，这球唐子婷封的还是非常及时的，就你上一步伸下手效果都会不一样。底线的一个交叉，现在王思雨摆脱显得更困难，维拉一直在缠他这一点。边线的夹击，韩旭再转移，时间呀、这球现场的观众其实已经在提醒了，罗新玉现在打的呢有点太沉浸了，可能要调一下。杨舒宇准备上了，对，你让罗新玉下来先冷静两个回合再上场，效果都会不一样，所以工人岛这个换人还是比较快的。维拉，现在对方这个篮没投开啊，中国队要一直给对方外线施压，绝对不能让他找到手感。杨舒宇追身反击，想造犯规，裁判给了前场球。

0: 今天中国队在篮板球上是比意大利多了一倍，拿的是7个篮板了，5个进攻篮板。在底线球战术再把张子宇换上，现在就是其他人一定要帮助张子宇把他身后的人给拉扯开，别让就是他身前的这个人和他身后的人同时夹他。对，他只要敢加外线，一定空一个点。好球啊！底线球战术成功了，这有点像排球比赛里后排，换下副攻发球。这球打进了，弗兰西斯科潘。这应该是印象当中意大利从开场到现在为数不多的半截篮。这球别让，现在双后卫王思雨搭档张曼曼，好球啊！王思雨看来今天的状态是真的非常好，这就是有经验后卫的价值。张子宇的威慑力再次影响到安德烈的上篮，汤子廷反击上进，中国队又打出了一个小高潮。目前呢场上比分是29-9啊，中国队在第二节打出了一个6-2，再次打平了对手。
1: We need to see some love, so if you appear on the screen, show us some love.
0: 中国队和意大利队的第二节目前呢是打的3分半，中国队29-9领先。桑德拉辛尼今天显然不在状态，中国队要给他这点持续的压力，维拉上来接应，再封对方的投篮，不错的防守，就单掐桑德拉西米，适时的夹击是今天中国队的防守策略。陈玉杰出机会要自己攻啊，好球啊！中国队今天呢，这是一扫前两场外线的阴霾啊。前两场比赛是外线出机会也不敢投，有的时候也没有三分鞋也不看框，今天呢，所有人感觉这种面前的迷雾被吹散了。又是一次主动的防守，杨舒宇拉到右侧底角，陈玉杰在左侧要掩护走上线，这个球要小心啊！桑德拉西尼不是白给的，桑德拉西尼这是意大利的头号箭头人物，一定要有准备。现在意大利的防守强度一点点提升上来了，还在提升对抗，注意时间。杨舒宇大跨步突进，漂亮！可能啊，就是上一场比赛那一个绝平的上篮，让整个杨舒宇的突破的感觉，这一扇门打开了。但陈玉杰这一点，从身形上来讲，防桑德拉西尼有点吃亏啊。今天呢，为了保证后场的机动性，始终是保留了一号位加一个一号位和二号位这种摇摆。那调整了，这个换人还是比较快的。其实两个回合，赞德拉西尼都是要点到陈玉杰来打。工人岛赶紧换人，让贾塞奇这个防守尖兵上来。目前来看呢，赞德拉西尼昨天这场和美国队的消

耗是巨大的，感觉整个人呢，从精神上到身体上有一些疲惫。但是对中国队来讲，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千万别让对方找到感觉。杨舒予打对方这一号位呢，是绝对有身高优势，可以压着打进来没有问题。这个机会已经出现了，陈美玲这一切也影响对方的节奏。给了一个普通犯规，还是意大利的前场球。这是中国队在第二节的第二次犯规。意大利队这个小后卫的特点，一个五号维拉，一个六号帕萨，一个八号维罗纳，这三个点，如果他们就是这个号码没有分别的话，你看他们的球风实际上是基本一致的。杨舒予压对方半步打，好球！杨舒予打这个点是没有任何问题，上一个回合实际上机会也已经出现了，但就是没有上进而已。所以这一个优势点，你就给他凿透为止。没有问题，给争球。前有张曼曼顶，后有陈美玲加，一次成功的防守。哦，这球没看啊！意大利还是在有意识的提速，那就是他呢抓反击，这是他今天打中国队为数不多的方式，可能会占到一些便宜。所以中国队现在第一是减少失误，失误绝对不能让对方打出这么多反击。现在失误还有点多了，六次了。一个变节奏，唐旭的进攻篮板，这还是有预判。杨舒予这场比赛应该打的时间会多一点，他也需要多扛一扛。现在外线呢，其实他是一个主要的进攻点。贾塞奇拉开了，好球啊！这是打了对方的一个立足未稳，或者说打了对方一个判断上的失误。因为这个球啊，很明显，十三号库拜不认为韩旭在这个位置会这么快速的处理球。这维拉还是背后。他最习惯的就是当你贴住他的时候做一个背后闪出半个身位呢，再造你犯规。今天中国队效率高啊，首先三分球呢目前是6中3，两分球呢23中15，达到了65%的命中率，同时限制对手两分球16中6，38%。今天意大利的三分球10中1，别让对方三分球投开，这是第一目的。现在中国队做人员调整，换上李源和张子宇。意大利换下维拉，换上维多纳。

0: 有夹击，找远端，再给上线，杨树宇这一点空了。这球杨树宇的接球节奏变了，因为第一下呢没给过去，再给呢他相对来讲节奏相对来讲会有一些乱。龚指导刚才在场边也是跟杨树宇说，这个球你可以直接投了。还守联防，篮板。这球李源主要是上的有点大了，中国队争取啊上半场能控制住20分以上的优势，这个从情绪上和气势上是完全不一样。注意时间，还要看时间啊。注意回防，要快回防，意大利在提速。好在意大利起势的这个时间点啊，上半场快结束了。最后5秒，有裁判员尺度很大没吹啊，最后这个球也没有给犯规，直接认为时间到了。半场比赛结束，中国队呢目前是40-21，领先意大利队19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顺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下半场，中国队在先发安排杨舒予、张曼曼、韩旭、陈美玲跟罗星玉，还是按照开场的首发来安排。加德拉西尼上来就尝试三分球远投，今天他呢在上半场拿了六分，属于是进攻点没有完全打开。刚刚呢在下半场开球之前，球员在替补席的时候，我们通过现场的收音听到龚鲁明指导跟队员在大声的提示，别让他打反击，这就是我们在上半场临近尾声的时候说的，对方一旦快攻出来了，我们会非常难受。首先其实不让对方打快攻有第一要义，就是最简单的方式，我们阵地战，进攻效率高，我们成功率高，对方老是发底线球，他抢速度的机会就少。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降低失误数。第二节临近尾声的时候，李源就是上来那段时间，我们不是说针对李源的问题啊，是那段时间确实是连续的失误或者连续的进攻停滞，这是一定要小心的。今天中国队呢在上半场比赛的是大面积轮换，基本上是把后卫线全部的启用，目前除了孙宇没有登场，在上半场中国队是十一人轮换，足以能够证明中国队呢现在对体能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就是跟对方要打四十分钟的高强度的比赛。韩旭自己投自己抢，到犯规了。意大利下半场人员安排零号基斯、五号维拉、八号维罗纳、九号赞纳拉西尼以及十三号库拜。对方内线是一个短板，为什么说上一场比赛美国跟意大利打得那么焦灼？第一，美国队自己肯定是准备不足，这是最关键的。另外，意大利这个防守硬度和强度，脚下的移动速度一直能匹配得上美国队，他跟美国队这种每一个球都在身体接触。今天呢中国队打得好，中国队很多球的处理球没等他上来给你消耗，球已经处理了，所以中国队的果断是避免了陷入跟意大利队的消耗。罗星玉防得不错，防得非常好，不失位，主要封三分。张曼曼有机会要大胆投，漂亮！你就是现在感觉打捷克那场比赛，就是把整个中国队啊，中国队这十二个人像一个整体，像一个人，浑身的这种淤堵被打通了。现在中国队呢就是这种让对手零零星星的得分不怕，怕的是对方这个进攻节奏连续起来，主掐赞达拉西尼仍然是第一要义。而且对于每一个球员心中啊一定要有这个思想上的自我的提示，就是意大利不是一支弱队，意大利他能把美国队限制在55分，这不是偶然啊，他整个战术的素养还是有的，一定不能把比赛想简单。下半场你先别管领先多少分，下半场就是从0-0开始，一定要这么去打。

现在意大利队呢，他知道站住了打没有太好的空间优势，所以他加强了更多的强弱侧的传导球，包括空手切入。那现在他这一步上的非常大，昨天呢，这个13号库拜，他就是这么防美国队的内线的。美国队这个内线呢，个子也不高，像里斯啊、波士顿啊这些，库拜上一步还真能把这个球挤掉，所以中国队这个暂停叫的还是比较及时的。刚才在暂停的时候呢，公主明指导跟队员们首先在提示，就是就刚才被对方切的这个球，你要位的时候别躲着要，要位的时候呢要先压再弹，你得把人给顶住坐住了再上提来接应。你要是躲，避免跟对方的接触，对方越抢越凶，你的整个传球的线路被传球的面积角度被越压越扁平。塞德拉西尼这个球韩旭要追，哪怕是犯规也要不让他得停下来。封住了，这球萨德拉西尼连攻了两个，现在找人要准，找人要准，不能够再让。中国队今天的犯规，杨舒玉有两犯，这要小心，其他人犯规数还好，所以要大胆的给对方一些压力，别让他处理球处理的太简单了。罗新玉三分打不进，要迅速回防。顶防做得不错，防守上压力，持续施压是刚才暂停的时候，教练员强调的第二点。但他还是打空切，现在意大利队已经不是站着打了，站着打打不透，打不动中国队，所以现在中国队防守难度在提升，就是对方在动着打，在跑空切，所以对运动员的防守的注意力要求很高。现在这个桑图奇开始给中国队施压，张曼曼上进漂亮。桑图奇昨天打美国队啊，连续个人进攻攻击的美国队好几个，所以他这点中国队也要小心。他这个个人持球突的能力还是比较强，先吹了进攻犯规，张曼曼的一攻一防非常出彩。中国队要做一个三上三下。这桑图奇啊，绝对是个狠角色，所以虽然他是替补啊，他不是首发，但是这个板凳席上来，这个桑图奇，中国队一定要有心理上的准备。现在场上的中国队上贾赛奇、张子宇、王思雨，另外还有张曼曼跟唐子婷。回到篮下，王思雨想要背身打对方一个，自己又把球前抢回来了。唐子婷之前是可以投的啊。贾赛奇这个球没有找到对抗，没有问题，这种犯规没有问题，这是这一节中国队的第一次犯规，要适时的用好犯规。联防，这球感觉脚下有点碎啊，我感觉维拉这个脚步有点碎，但是裁判并没有吹。现在分差是15分，张子宇篮下调整，这球犯规了没吹啊，明明是很明显的一个对于张子宇手臂的拉拽。今天呢在现场来了很

0: 多的中国的观众。那同时呢，我们想跟各位分享的是昨天在和美国队的比赛，意大利队是把柏林竞技场基本上变成了意大利的主场，因为从意大利飞往德国短则一小时，多则两个半小时就直接可以飞到这里。所以对于球迷观赛来讲，意大利呢会更有优势一些。所以今天在现场的中国队可能在一些时候从现场的声浪上来讲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维拉，这段时间是中国队有些压力的阶段，你要顶住不让对方这个情绪一点点的再往上走了，现在就是要用进攻先打进再说。贾塞奇，杨舒玉得上了，死角夹击，这个球夹得非常果断，贾塞奇在边线堵，李源先赶边，贾塞奇这个堵截做得非常成功。现在要用杨舒宇的进攻了，赶紧得把杨舒宇换回来。你会发现呢，杨舒宇跟韩旭同时在场的时候，整个进攻呢打得会相对立体多变一点，两个人单独在场上的时候打得就会相对有一点磕磕绊绊，这得配上像王思雨啊，包括像罗新玉这种能稍微拉开空间的球员才行。所以现在这套阵容呢目的非常明确，双后卫为了解放杨舒宇的持球，王思雨和李源两个人都可以去打一双后卫，让杨舒宇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进攻上。意大利上了十一号弗朗西斯科潘，现在要分啊，还是中路西班牙，这个球逼平了王思雨，给的不错，韩旭还是有经验，其实这个球意大利防得非常狠，他是一个提前发力，韩旭都还没接球，对方这个身体已经是上迎前顶了。再看这球，已经是要就是他是不惜用犯规，就是不让你打顺。杨舒宇单打赞德拉西尼，中距离跳投打进了。杨舒宇上场啊，在这套阵容里别的不用管，就得分就可以了，就是进攻进攻还是进攻。韩旭有意识的去照顾一下赞德拉西尼的投篮，杨舒宇在顶防，对方现在外线球走得比较快，中队还是要给一些压力，说因为韩旭出去了，所以篮板球王思雨错位没有抢到。第三节这两分钟要咬牙要顶住，不让对方再迫近比分了。
1: China number six, Yang Shuyu, third personal greatest foul, also the third.
0: 有时候啊，比赛就是这样，他的比赛情绪和比赛气势，就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你要让他这个情绪呢，第一下起来得给他摁住，摁不住，那你的状态就会被对方压制，此消彼长。这种抑制与反抑制，今天赞德拉西尼呢现在是拿了十一分啊，整体来讲这个进攻表现呢是对中国队来讲啊算是可以接受，但是不能掉以轻心。十二分了，现在意大利下赞德拉西尼， 李源的抛投，好球啊！他现在外线有攻击点的，一个是这个六号帕萨，还有八号维罗纳，这两个点是不能给三分啊，不能给。十一号弗兰西斯科潘，作为内线是拉到外线去投，应该是要用他这个中国队防不出去的短板。李源要看时间啊，现在该战术犯规还可以战术犯规啊，不让对方轻易的起诉。这球走的是李源这一侧，韩旭三分球命中了，这球非常关键啊！就这十五分啊，中国队一定要这道坎得给他摁住，控制还是控制。布拉西尼的中距离还是中队要注意，给了前场啊！现在场上队员都知道，这是底线球战术，还有一点四秒的时候，一定是会换上张子宇，而且是内线双保障，张子宇和韩旭都在。这球就是看到王思雨的手上的感觉了。这个球是直接想找韩旭，让张子宇做一个佯攻点，被意大利破坏掉了。这一节呢，意大利的进攻打开了，单节拿到了21分，追回了6分。第四节比赛开始了，常规时间最后10分钟。中国队现在的对于比赛的准备状态，心理准备就是现在就是0-0，重新开始啊！罗新玉三分球命中了，本场比赛罗新玉三分线外，终于是发挥了自己的本色。意大利依旧是在体现自己的中距离优势，他现在三分不好投，篮下不好终结，就是中距离。王思雨篮下造犯规，就是有点打不动的时候，往篮下走一走啊，是对的。
1: Substitution China. And two shots by China.
0: 现在龚指导的人员轮换呢，是要给两个大个子韩旭跟张子宇一些休息的时间。所以这段时间中国队用的是一个小阵容啊，这个配置呢在之前热身赛也尝试过，陈明林跟唐子平是4、5号位，对方这段时间可能会往篮下的攻击会更多一点，更大胆一些，中国队要做好区域的收缩防守。另外现在防对方的挡拆之后的中距离呢，这个阵容

0: 会效果更好一点，因为防得出来。唐子婷顶防还是不错。这是安德烈中距离，一个转身之后的小勾手。唐子婷其实他有远距离投射威胁啊。接一下，正面上线要接一下。杨舒钰三分球又中了，每每到了关键时刻，中队总有人可以站出来。韩旭的三分，杨舒钰的三分，罗新玉也有三分。今天的三分球，中队终于是打出了本届世界杯最好的一场表现。王思雨他其实在两个球啊，一个中线附近的那一次拼抢造成对方的犯规，刚刚这一个边线球其实他要是不上步点这一下又是意大利的球权。杨舒钰这个球是被逼到了最后必须出手的一球。韩旭再回来就给韩旭下场稍微歇两个回合，赶紧回来又变回了一个传统的阵容配置。王思雨，王思雨是连续造杀伤啊！你别看现在王思雨在场上没有得分，但是他现在在场上的这个处理球，每个球都很有价值。现在意大利的在第四节三犯了。韩旭直接投，非常的果断、冷静、准确，这手感啊，找到了就一直保持下去。这一节第四节，中国队三分线外三中三，好防。中国队现在情绪、气势也上来了。45度的掩护，小空间的传球，失误没有关系啊，快速回防，让别让对方追身打，可以让对方降速停下来打阵地。防得不错啊，又是一次抢断。中队现在防守弹性非常棒。再给篮下，安德烈犯规了。中队现在整个这个防守的思路，他第一呢是内线的第一点往回收缩，对方一旦突进来有区域的协防夹击，让对方去分球突分，而突分这一下中队的断线做得非常好，而且现在也不轻易下手，主要是控制对方的行进线路和控制对方的进攻区域。第四节比赛剩下6分半钟，中国队目前66-46领先意大利队20分。现在中国队呢，在这6分半的时间里，最关键的就是控制失误，同时能够限制对方得分。20分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我们要稳住节奏。当然，我们还是要把心态要放在我们跟对方现在是一个平分的状态，因为只有这样呢，你不要想现在领先多少，这个事情就怕想。一想就容易有一些执行上的犹豫和保守，你该怎么打就还是怎么打。罗新玉三分球，到目前为止中国队命中了8个3分，命中率是50%以上。这个球是造了一个犯规，基本上他第一点是打不了韩旭的，他只能去上反篮。
1: Yes, foul, first team foul, China.
0: 这球他呢也是队友给创造机会啊。

十三号是洛雷拉库拜，他必须动着打。就这一届世界杯大部分的中锋打韩旭啊，他都得移动着打，如果是拿球背身坐住了，哎，都比较费劲。杨舒宇在这等候多时了，罗星又拼回了一个球权，虽然是出界了，但这真是每一回合必拼啊。中队在一号位做换人调整，换下了张曼曼，换上王思雨。意大利也是打中路的挡拆，西班牙塞德拉西尼，中队前场应该是有多打少的优势。杨舒宇快推，韩旭再给洛欣玉，意大利回防也很快，在大范围转移上线，陈美玲底角过渡，杨舒宇再从篮下转出来，王思雨的空位三分。机会出来了，胡星宇现在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他的防赞达拉西尼啊比他的三分球还关键。这库拜今天是意大利阵中比较稳定的一个内线，技术上比安德烈基斯啊都要更细腻。现在注意接应，两翼的锋线要注意上提接应，强子二打二，好球，杨舒宇这个罚球调整过来了，刚才上一个罚球他可能出手时候节奏不对，往后有一个明显的往后倒往后仰，这一下扎住之后稳稳罚进。第四节还有四分钟的时间，意大利做了两个位置的换人调整，十八号桑图奇上了，这是昨天打美国队的骑兵啊。另外上了十九号的费希纳，对，掐桑图奇掩护给压力，这球杨舒宇从弱侧横向过来干扰一下是对的，效果很好。啊，给身前陈明玲进来上进漂亮。陈明玲呢他在横移的时候呢已经把人背住了，这个球传的也是很大胆，给了一些提前量，中队再次扩大至二十分的领先。现在中国队已经拿到69分了，

该犯规犯规，场下也在喊啊。对，你看，公鲁明治郎场下就在喊，因为这一节你才一次犯规。

0: 对，该犯规犯规没有问题。
1: China number five runs Yu first personal ESS foul, 13th foul of China and substitution Italy.
0: 今天呢，在现场这场比赛进行的同时呢，看台上澳大利亚队的主教练也一直在关注着这场比赛，因为本场比赛失利的一方将会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面对澳大利亚，获胜的一方是面对波多黎各。连接掩护，王思雨再突分到底角，时间还有两秒，对，就地的延组，先让对方的速度先降下来，不让他一传。
1: China number 31 Ya Sei Chi second personal zweites foul fourth team foul of China and substitution Spielerwechsel China.
0: 桑图奇，安德烈，球队夹击很快。时间不多了，中队防成了一次24秒违例，比赛的常规时间只剩下1分57秒了。中队目前手里握有18分的优势。给罚球了，吹了中国队的犯规。这球啊，这球多少还也是有点牵强啊。
1: So foul against China number one Chang Nan first third personal foul.
0: 其实呢，现在中国队领先相对比较多啊，就是我们还是要作为观众。提一些自己的这种观感，就刚才教练员在场边喊可以犯规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队有一犯，但是你看过去这两分钟中国队快速有3次犯规，就是你这犯规啊什么时候用特别重要。其实过去这三犯啊，就是过去这两犯有点随意，杨舒宇换防，打韩旭错位，哇，这一球其实想法不错，没问题，24秒为例，给对方球权，我们正常退回来去守阵地，没有任何问题。韩旭再次拿到两双。目前韩旭就是这支中国队里绝对的世界级的球星，现在球队需要他来带动。另外正在同时进行的同组的另外一场小组赛，美国队对捷。

0: 克，目前第四节还剩下三分半钟的时间，美国队已经是领先将近三十分了。不给三分，最后就是踩着三分线防了。
1: Once again, jump ball situation now. China ball.
0: 一分零八秒，六十八秒的时间，中国队领先十八分，距离胜利已经非常接近了。跳身后漂亮，孙宇上场也能够快速得分。今天中国队呢，在这场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是全员登场，全员轮换，都有出色的发挥。随着这个球，意大利队出现了失误，本场比赛的胜负也已经彻底没有悬念了。相信很多的观众应该也是，可能看到了最后一分钟的时候，心里啊，才稍微踏实了一些。而这种紧绷的情绪，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对这支球队，对他们的爱无比深沉。啊，一个绕前把球抢断，孙宇这球还打吗？韩旭把球交给张曼曼，不打了。全场比赛结束，中国队71-51大胜意大利队20分，从而以 D 组小组第二名的身份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接下来中国队将会面对的是波多黎各队，祝贺中国队！It's your turn.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这里是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我们现在正在现场为您带来2026年亚运会女子排球项目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决赛。好，全场比赛开始，日本队率先发球。漂亮，
1: 好的，
0: 上来就是一个双人拦网，
1: 是的，而且手伸得非常的过。
0: 日本队的16号主攻手田园日向，01年出生的，身高是1米75，他的过网点不是很高，但是他经常是抢这个把边造直线的打手出界。
1: 对，
0: 上来，对，中国队拦网截漏不错，
1: 满跳，
0: 没有打到手。哎
1: 哎，
0: 主裁判打手，中国队要挑战。秋本美空他在

0: 很小的时候打过副攻，但是到了成年组他一直打的都是主攻或者是接应。中国队挑战成功，主攻手吴梦洁来发球，
1: 打得不错，
2: 好防守。
0: 赵雨山三人集体拦网，这个球被26号刚才提到的秋本美空给打中了。
2: 那点还是很高的，也是高点点了一下手腕。其实我们在拦网上面已经很紧凑了，刚才形成了三人拦网，我们后排的防守还是要做好一定的弥补。
0: 16号田园日向，佐藤舒乃到了前排，中国队一传到位，快球，
2: 好的。
0: 今天和对阵泰国队的比赛一样，我们的副攻的进攻非常的重要。
2: 17岁的小将郭中南，好球！
0: 日本队一传直接送探头，郭中南继续发球，
2: 又一个下沉，哎呦，这个很可惜啊！
0: 日本队一上来拿到的两分，全部都是26号秋本美空在3号位的突破。他的身高是1米85。赵雨山扫位强攻，
2: 还是这个心里面的球。现在其实日本队这边的重扣比较少，因为我们从开局的拦网跟的是很紧的，我们还是要把这些乱球捡起来。
0: 两边一上来边攻的进攻成功率都不是很高，所以要注意一些快球和一些轻球。

0: 接应唐鑫，
1: 这一轮中国队还是要提前准备，昨天游记子的跳发力量也是比较大，
0: 对，经常压五号的这个底角，发球失误了，
1: 两边都想拼发球啊，也都知道到位了不好抓，所以现在就是看谁能够把心定下来，发出攻击性，同样减少失误。
0: 现在两支队伍前排都是两点攻，二号主攻庄宇山到后排，日本队这个一传也很紧，这主裁其实也很犹豫，
1: 对，
0: 判的是打手，主攻手佐藤舒乃，漂亮，吴梦洁四号位高点强攻，

0: 想办法要抓这一轮啊，抓日本队的两点攻，
1: 界外了。你看刚才这个球，张子萱把得非常靠边，
0: 对，也知道他的特点。田园日向也是非常喜欢撑一撑拐直线，撑一撑拐直线。
1: 对，

0: 8-5，中国队领先三分。
1: 背后球，确实山田二贤华这一次亚运会的状态还是较比之前 VNL 世联赛要好很多。
0: 好一传，
1: 快抢，
0: 压住，压住节奏，
1: 机会，
0: 嗯，
1: 攻，
0: 跑一个背后的快球，16号郭中南，一上来日本队的取位还是比较准，但是他们因为现在还比较紧，他们二次反应动脚的能力比较差。
1: 是的，一传又不到位，上网了，
0: 拦网，直接拦死。
1: 对，今天这个直线啊，估计在准备会的时候也是布置一定要把住直线。
0: 10-6，中国队领先4分。26号秋本美空打2号位的定点打手出界，
1: 对，这一轮他也是做出了调整啊，不是在中间打了，而是两边拉开。前驱，
0: 这是注意脚下，脚下需要活一些。
1: 还是前驱，
0: 嗯，唐鑫，
1: 哦，
0: 这么美空的进攻失误，另外这一段其实我们主攻在把边的时候也要把的更靠直线一些，不管是秋本美空还是山田二千华都是从我们把边直线这边打过来的。
1: 是的，
0: 好发球，
1: 这段时间啊，看日本对整个实打是变少了，更多的是用这种吊球，我们还是不能轻易的把自己的重心给出去，还是要注意预判和变向。
0: 田园日向，中国队没有形成进攻，对，日本队一上来主要是26号秋本美空在得分啊。中国队叫暂停，好一传，
1: 好球啊，还是我们的一传，一传到位了，我们的副攻现在是硬吃日本队。
0: 郭中南今天一上来表现不错，好发球，好防，
1: 全部都是高点拍点啊，现在是，现在我们后排的防守，一个是脚下要活，还是要注意他现在拎高点点手腕，其实线路不会打得特别窄，所以还是要注意后区。
0: 好的，敢打，打手，对方的一个平打打手出界，现在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12平。

0: 佐藤舒乃目前进攻拿到的两分全部都是平打。赵雨山今天起来之后，这个匕首线其实很难打死，因为日本队不怕这种匕首线的长线的重球，因为他刚才也是拐了一条直线。中国队换上了队长六号龚翔宇，换下了唐鑫，
1: 也是希望能够加强后排，因为这段时间中国女排的一传不是很稳。
0: 这边应该还是把边被借到手了，
1: 先打好自己的这个一攻。
0: 对，河田游纪子两次发球都失误了。
1: 是，
0: 好防守，直线王梦洁防起来，
1: 好球啊。
0: 王梦洁的强攻第一局上来打得不错，现在在场上强攻表现最好的就是王梦洁了。
1: 对，
0: 这是一个有效拦网，请调，
1: 很聪明啊，看到三人拦网马上转为吊球。我觉得今天吴梦洁打的还是很清醒的。那我们也是在我们自己拼发球的同时，还是要把我们的一传保证好。
0: 日本队的十六号主攻手田日向和金河田游纪子这边整个还是比较紧，佐藤舒乃一上来打的还可以，
1: 好的，
0: 好，这个球两个人有点抢了。
1: 三田二千华打得非常活跃啊，其实刚才那一轮日本队非常难受，他中间这个接发球的时候啊，也是突然把自由人换到中间，这也是现在的规则允许能够在球发出来的时候换位。
0: 看一下中国队的一传，判断准确。
1: 很干净，界外。
0: 好球，吊球防起来，
1: 漂亮，
0: 反击中线强攻还是给到吴梦洁。吴梦洁今天你看面对这种球的时候，人球关系保持得非常好，就是拎高点带腕打。
1: 对，而且没有向下死勒，其实三米线能扣死，六米线也能扣死，还是要把这个夹角掌握好，因为避免让日本队躺起。
0: 日本队换上了21号广田爱和14号二传手岩出仁美。好的，郭中南好像是第一局拦网拿到了第三分了。
1: 对，看这个手型啊，伸得非常的过，基本都要伸到对面头上了。
0: 田日向现在数据非常低迷，探头
1: 漂亮。郭中南真的是，虽然是十。

0: 27岁的小将，但是有一颗大心脏，表现得非常的沉稳。
1: 20-14，在日本队把比分追上来的时候，中国队现在再一次将分差拉开。
0: 日本队这边也被迫换人，换了一名主攻。
1: 22号是北川炫一，
0: 再来压住。
1: 还是注意对手。
0: 好的，再来。这一次还是直线。
1: 北川炫一，他是有1.83米的身高，他上来之后还是强点平打。
0: 对。他之前其实是换佐藤舒乃比较多，加强他的后排。那现在其实日本队可用的主攻其实不多的。
1: 再给他，
0: 漂亮。
1: 吴梦杰今天第一局上来进攻表现神勇。中国队前排三点攻，压对方前排主攻。
0: 现在我们对于这种半高啊，秋本美空这个半高啊，这个拦网的节奏还没有完全找到。
1: 重新换上关菜菜四和和田优纪子
0: 前驱。手硬一点，
1: 有效拦网，短球轻打，太清楚了。
0: 对，今天所有的这个球啊，打得很有章法，而且是走在对方的前面。滑球，是因为刚才他打的几个球都是在我们大脚5-6号位结合部的地方，所以王梦杰也想压一个大脚，但这个时候确实日本队变化也是比较快，
1: 对，
0: 马上转手一个吊球。
1: 他现在主要是秋本美空的这个点拎的比较高。
0: 是的，
1: 没关系，对手发了一个擦网。
0: 我们的这个6号位的防守可以补一补5号位，然后让1号位的人压下来，大家要共同分担一下。
1: 是的。
0: 再组织，不要急，
1: 耐心打。
0: 好的，这个直线啊，下手很果断。
1: 庄宇山今天一上来应变也很快，几个发力的匕首线没有打死之后，马上都是提点带腕去打日本队的直线。23-18，球在界内。中国队
0: 今天发球也很不错。
1: 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24-18。
0: 长期有效。
1: 很好的限制住了和田游纪子。好，上的不错。进网了，
0: 注意直线，
1: 单臂防起来，高球，
0: 中间中间。
1: 好的，注意对手平打。哇，这个球佐藤舒乃切了一个腰线，

0: 我们还是要看球啊，因为这个球稍微有点短，佐藤舒乃还是有斜线的。
1: 快球，王宝谦回手线，球打在界内，25-19，中国队拿下第一局，目前在决赛当中1-0领先日本队。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来看双方的第二局，中国队来发球，好防。这球垫的不错，
2: 打手了，
1: 对，打到对方自由人的手了。
2: 刚才这个球庄宇珊取位取得非常准确，但其实我们还是希望一号位能够多过来防一下这个球，因为庄宇珊可以往五六号位补一补，因为这样两条线都能够抓住。
1: 好防，
2: 后排防，
1: 再防一个，
2: 漂亮啊，
1: 特别流畅，
2: 是的，
1: 有防有攻。
2: 今天吴梦洁好在她打死她没有想光发力，所以呢就整个打得非常顺畅，
1: 并且上步的时候一点都不着急，所以她的人球关系保持得非常好。第一局的比赛，中国队的自失只有一分，而日本队是有六分。
2: 这个有点可惜，其实看出来了吴梦洁，但是没有跳起来。
1: 佐藤舒乃第一局出手不是很多，但是他的进攻成功率还可以，
2: 对，比前几天要好。
1: 哦，好一传，
2: 好一传，漂亮。庄宇珊啊，这几个球，这个防守，一个是取位取得非常好，刚才这个一传也是拿身体硬扛，扛到位。
1: 好蓝，
2: 拉开了，还有，
1: 给庄宇珊。拐直线，
2: 哇，庄宇珊今天的几次直线出手都非常坚决。
1: 他这个球也是二传球垫的非常高，所以庄宇珊一直在等。
2: 对，
1: 这个就是节奏，你不要着急上，因为这是一个强攻。
2: 今天我们两个主攻好就好在不着急，我想打死你但我也不急。
1: 对，非常好。

0: 哇，
1: 漂亮！宫湘玉也是延续了篮网火热的手感。
0: 好发球。
1: 今天我们各大得分手段啊都是发挥出来，
0: 发一个前驱，火箭游戏子跑了一个前交叉，这是日本队此前比较少打的一个战术。
1: 是的，而且在空中还是有一段飞行的距离，
0: 主要是因为他的进攻现在11扣1中、加上刚才那个应该是12扣2中。
1: 其实我们昨天也说到，现在这支日本队他主打的是火箭游击子。
0: 对
1: 如果他打不出来的话，其实二传有的时候困难球不知道找谁。
0: 郭中南发球，
1: 郝一川，
0: 二号位没有打死，火箭游击子进攻直接失误，
1: 很犹豫啊！我看他从上步开始就犹豫。好发球，
0: 对，压佐藤舒乃。
1: 好
0: 防守，
1: 这球没有完全保持好，
0: 没有关系。
1: 高宇山很灵活，刚才这个球从四号位啊补到这个吊球，你现在脚下面还是站得很轻松。
0: 哎，这个一传有点可惜。
1: 注意背后，
0: 要求被中国队拦回去。王梦洁防一个，开网了。
1: 我觉得今天日本队应该提前准备的专门打大脚的这个球，几次啊，这个攻守包括中间的高球都是往两个底角在打，因为这个很难在平时安排人去防。
0: 这个球是碰到了一点手，
1: 这段时间不要乱
0: 啊，
1: 一传不好的情况下还是给攻守树好，其他人保护。
0: 嗯，好的，先接起来。
1: 可以，打了一个二传和副攻拦网的结合部。现在还是要抓日本队这一轮啊，二传在前排，还是要盯住对方的两边拉开。
0: 庄宇山是2003年出生的，界外了。现在日本队在攻上还是有点畏惧我们的篮网。
1: 有孝堂旗
0: 上的不错，

0: 转身这个脚下还是很快的，
1: 好防守啊、嗯、
0: 防得非常漂亮这个球。
1: 李豪，
0: 哇、哦、先向对手示意一下，
1: 日本队这边要求挑战、啊、刚才这个球啊，其实我们能看到中国女排的这种协作啊，庄宇珊这种防守的取位，然后在中间的球龚湘宇大喊一声我来传，然后把这个球高高的给主攻立好。
0: 所以现在庄宇珊到了后排，我觉得她在这些主攻里边是属于那个防守特别好的。
1: 对，而且她今天非常主动。嗯，没有，
0: 没有，
1: 没有啊，很干净。
0: 日本队挑战没有成功，11-6。
1: 这个还是要靠防，因为这是拐的一个球。我们两边这个主攻和自由人这边位置有点横向重叠，还是要有点前后错开。
0: 这个球接内了，三田二千华，
1: 还是我们的接发球啊。
0: 好，一上不错，
1: 短球。
0: 还给四号位高球，这个球也是高点带腕到对方两个人的防守结合部。
1: 好球啊，庄宇珊！
0: 好防守，还有好，中国队反击机会，
1: 快抢，漂亮！吴梦洁啊，今天打得很清楚啊。
0: 打到目前为止，吴梦洁的进攻状态确实很出色，嗯，哎，看的心也很定，
1: 对。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
0: 他现在进攻成功率远超50%。并且这一局我们对26号秋本美空的拦网还是比较成功的。
1: 对，
0: 打到目前为止，日本队在场上的进攻确实面对中国队的拦防显得非常的吃力，嗯，而中国队今天在攻上56%的成功率。昨天游戏子打了一个八字线，球在界内。轻打没有威胁，还是给四号位。再次拦回去，
1: 中国队机会，
0: 对，往前送，
1: 有的
0: 后三进攻，双方形成来回球，龚湘宇防起来，轻打，这球已经落地了，这球落地了，
1: 中国队这边打得非常耐心啊，我今天也没有急，虽然被防了，但是你防得好，但我可以再组织。
0: 对， 打到目前为止，其实中国队在后排的防守表现一点都不比日本队差。
1: 是的，
0: 我们定点的防守能力也能看得出来，我们在训练当中，尤其是防守的这项环节上，大家是很努力的。
1: 嗯，漂亮！日本队这边已经开始犹豫了。而且今天其实你看庄宇山在后排，他跟自由人感觉像俩自由人在场上一样。
0: 对，
1: 所以就这也是中国队的掌分轮，庄宇山在后排防，吴梦洁在前排扣。
0: 对，所以就很流畅。16-9，
1: 注意乱球。这个还是篮网跳的稍微有点早，被日本队瞄到手了。
0: 这一传送过了，
1: 这个主动给力的动作没问题，就只是给多了一点，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些微调。
0: 中国队前排三点攻，
1: 好球。
0: 嗯，最后一下了，这是
1: 漂亮
0: 快球，
1: 再转身再跟他，好的，
0: 超手了，
1: 基本上把这个日本队的拦网当作网子的上沿再扣。
0: 这个其实就是中国队在面对这种小快灵队伍的时候我们的优势。嗯，
1: 庄宇山在空中啊，能看到有一次的停顿，然后看准了抢了下手，可以看一下这个滞空。
0: 18-12，中国队在第二局领先6分。其实日本队在攻打的比较吃力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对手可能打一些他们自己可能并非那么擅长的一些战术。
1: 对，他们也在做尝试。
0: 对，佐藤树乃打了一个加三，过渡的好，
1: 好球。其实前面其实这两个球，我想说一下他的两板这个意图。前面的一板意图打了一个二传和副攻的结合步，然后其实把副攻吸引过来要并二传补二传，然后就把这个副攻的斜线露出来了。
0: 有下篮网，快球，
1: 满跳，哎，这个球。空了一个位置出来，
0: 这个球王梦洁是怕对方要掉这个四号位小脚，所以他提前动了。他一旦提前动的话，可能我们压底防守的球员就得往这补一下。嗯，
1: 所以我们还要余光观察一下，我们一个球员动了之后，剩下的球员要补上。
0: 对，
1: 相互协调补位。
0: 但是这个不是说谁的问题。
1: 嗯。日本队的主教练啊，也不站在场边了，站回到了教练席，拼命的在跟自己的团队商量。他现在其实手头上可用的人也不多，
0: 没错，
1: 嗯，也没有办法做出太大的质的改变。好的。
0: 所以在对手现在特别苦恼、没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不要给对手任何的喘息的余地。
1: 现在日本女排还完全是跟着我们的节奏在走。

好球啊，庄宇珊。

0: 其实山田千华，你记得他上边有一个发球直接得分的，他的球发的还不错。
1: 对，我刚才在想说这是一个发球强轮，咋就换了？
0: 对，
1: 但换了也挺好。
0: 对，换上了16号田园日向，我们把一传接好，一传不错。他其实看这个球，对方垫得非常的开网，他开网，我们在拦网的时候还是要有取舍。
1: 对，好一传，
0: 好一传，北飞落地了。今天王傲谦出手不是很多，我觉得可能也是教练组觉得王傲谦上一次打泰国打得非常好，日本队肯定要重点拦防他。
1: 是。
0: 中国队把这轮过去了，现在王傲谦到后排来发球。
1: 日本队两点攻，好发球，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这个球庄宇山补的已经很好了，这个变向。但是因为这个防守是我们五号位的扑空，就是在转身上面还需要再加强。
0: 现在对手接应到前排了，
1: 禁区
0: 对，这个时候王梦杰过来跟郭正南沟通一下，看看面对这种前区我们谁来接，

0: 18-22。高球强攻，漂亮
1: 的，
0: 很关键的一次强攻。在打了这么多的强攻情况之下，吴梦洁现在进攻成功率还是超过了50%。

0: 就我们现在防守的取位啊越来越明晰了，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两个人都看到的话还是要有前后的一些错位，就像刚才四五号位配合的一样，有前后错位，这样两边都不会撞在一起。压住，
1: 还是这个开网的进攻被接手了。追一传，可以，一传没问题。
0: 好球啊，也是一个长线啊，今天吴梦洁打的基本上都是中长线。
1: 24-20，中国队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0: 好防守，
1: 防守，
0: 防到三米线之内。这个球对手已经是违例了，应该是打到杆了。这个主裁跟日本队的主教练解释了一下，

0: 目前2比0 领先日本队。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阅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毛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这一局我们要做好对手反扑的准备，最关键的是做好一传，打好自己的节奏。
5: 对，我们还是要打得更加严谨一些，因为其实后半段日本队是有追分的势头的，然后特别是发球攻得比较凶。
4: 这局日本队可能会加强发球的变化，突出发球的性能。我们在攻上不能保守。
5: 你看这段时间其实日本队有意的把攻调得不那么紧了然后利用这样的时间差借手。
4: 现在可能需要我们在拦网的时候真真假假的跟对手去稍微的斗一斗。
5: 对，现在二四号位都是都已经不再给进网球了，都是给开网一点的球。我们的拦网要压住，要耐心。
4: 有点开网。
5: 吴梦洁这时候不要着急啊，其实现在日本队非常明确，发小球就是为了破坏郭忠南的进攻然后主抓吴梦洁。其实在上一局的后半段，日本队对于吴梦洁防守的取位已经有起色了，所以可以加强跑动。好的，

0: 佟湘玉打了一个前交叉打手出界。这种情况在比赛当中也比较正常，我觉得这一段中国女排经历的这些比赛还是让整个队伍各个队员都成长了。三人集体拦网，中线，
1: 看一下这个慢动作球是从哪儿漏下来的。
0: 中间，
1: 中间，对，没有来得及并过来，先把自己的一攻打好。我们的一传的动作啊，现在有一点放得太开了，还是要收紧。
0: 中国队在二传位置上做出调整，上了14号谢胜玉，
1: 也是想改变一下进攻的节奏。
0: 好，一传，
1: 我现在把吴凤杰加掉，佟湘玉下来。
0: 好，一传，没有了。
1: 这个也是很有担当啊，大家在场上相互帮助。因为刚才这一轮庄宇珊和龚翔宇两个人全是前排的，都从前排撤下来参与接发球。
0: 霍中南发球，
1: 好的，
0: 对，机会来了，插上，快快球，别急，对，这个球是前排打到我们副攻的拦网手了。这段时间
1: 的这种下手借手他就出来了。我觉得中国队还是不要乱，把它当作第一局在打，因为我们提前就是做好准备，可能会有这种打手抱手的球。
0: 中国队这边要重新换上张子萱，
1: 看一下这种短暂的冷静之后，子萱能不能找回节奏？减少失误，减少失误。
0: 这一局开局主要是我们自身的一传出现了比较大的起伏。
1: 中国队把董宇涵换上场，换下了庄宇珊。这个时候中国队更需要进攻啊，小董还是要清楚。日本队碰网了，
0: 这局上来日本队在没有退路的一局还是球发球有一定的威胁。
1: 是的，从上一局的后半段发球就已经见成效了。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敢发，
0: 对
1: 对，我们要发回去。好的，探头，
0: 漂亮
1: 漂亮。
0: 中国队要把自己的节奏给拉回来，
1: 对，
0: 就不要急，在串联的环节当中啊也不要太着急。好，发球，
1: 发球，好的，

0: 他给段奕涵
1: 上网了，
0: 吊球防起来，
1: 好的，
0: 吴梦洁的后三打中，
1: 坚定一点，精力集中。
0: 嗯，所以我们现在也要会打这种逆风球，哪怕对方抢了一个好的开局，我们怎么重新把节奏拉回来。
1: 好的，还是发球啊，真的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洪翔宇，
0: 洪翔宇这三个发球的性能发得非常好，直接把这个22号北川炫音给发得不接一传了。好的，
1: 好球啊！
0: 哎，他这轮怎么
1: 把自由人都发下去了？
0: 对，这个26号秋本美空在场上开始接了。
1: 因为刚才是自由人在场上，现在又把自由人换上来，然后包括主攻这边，之前首发的田园日向又回到场上。
0: 中国队将比分追到7-10。
1: 好球啊，发的！
0: 河田游纪子打了一个二号位强攻，下手比较快。
1: 我们还是要提早准备，特别是长线的跳发。
0: 好球！
1: 董宇涵上场还是非常清楚，中国队现在需要进攻，
0: 并且上来这个直线打得也很清楚，从对方这个拦网高度不高这边来突破。有下拦网，快球，
1: 这个稍微配的有点勉强。
0: 这个时候对二传张子萱也是一个考验，这个进攻确实没有前面打得顺了，怎么重新去盘活球队的进攻，这是对年轻二传的高要求。
1: 哎，这段时间失误稍微有点多。
0: 嗯，陈厚宇这边准备上来了。
1: 现在中国队非常明确啊，就是后排主要是球员负责一传保前排的攻守进攻，所以把吴梦洁也推上来。
0: 好球，
1: 球啊！
0: 现在也是需要有一个点的进攻能够站出来支持二传，
1: 稳得住，
0: 对，
1: 把心定下来。
0: 因为二传很年轻啊，所以很多时候需要攻守先出状态，这样我们的二传才会更加的坚决果断。
1: 现在主要日本队的两边拉开来，这个实打成功率上来之后啊，它中间的这个偷袭也会让我们拦网不够坚决。前区，好的，小董啊，上来还是进入状态非常快，
0: 对，很敢打。
1: 对，
0: 张子萱来发球，漂亮，直上直下，

0: 有反击的机会，被电给到吴梦洁，对方是一个有效拦网，好球，投得好，对，小公羊有二位强攻，这个被日本队给抓了一个。
1: 我们现在这段时间，中国队的首发进攻节奏慢慢被日本队摸到了，所以我们新换上场的钟雨涵，包括陈厚宇，还是要在场上积极要求，要把自己的节奏打出来。好一传，好球。
0: 因为他一直是好像打在拦网手的上沿上，所以需要去注意一些这些变向球。王梦洁这边的防守难度确实也很大，因为他的面积很大。回传，前日向上来打了一个中线，抢了一条中线。
1: 看一下有没有碰王，没有，
0: 挑战没有成功，这样场上比分是17比12，中国队落后5分。
1: 保护起来，感觉这段时间日本队的进攻都提速了。
0: 就我们这边这一局，目前除了吴梦洁之外，其他的进攻点。 进攻打得不太理想，差了一点。重新换上庄宇山，
1: 我们的一号位早做准备，
0: 上来就给他打。
1: 日本队触网，这个比分还是有的追的啊，还是要从我们的发球开始做起。转到了郭中南的发球轮，13比18。
0: 秋本美空主要是拎起来点之后，最后下手还挺快，
1: 对，就卷腕卷的还挺快，
0: 所以他总是能够半抄手的抢下来，
1: 好一传，
0: 拦网。

0: 稳住。
1: 接外了。
0: 这段时间我们还是要加强我们攻的成功率啊，虽然我们前面配复攻有几次的失误，但是还是一点点要把复攻的节奏找回来，不然我们两边的高球打得非常吃力。
1: 现在还是起来主要通过扫位进攻了。
0: 对，
1: 好，篮网
0: 压住。
1: 好
0: 的， 好
1: 的，连续篮网。
0: 陈厚宇这两次的拦网压节奏压得都非常好。
1: 好，拦网，还有再追一分的机会，打手了。这一局一上来中国女排就落后，现在我们一直是在奋起直追，比分追到16-19。
0: 对，还是要坚定啊，有的追，把发球先发好。
1: 好防守，上网。
0: 快点，好的。
1: 打手变线。洪翔宇继续来发球，哎，发了一个和田游纪子，漂亮
0: 球啊！
1: 18-19，
0: 这两次的追分啊，都是由洪翔宇的这个发球轮发起的，
1: 比分追上来了。
0: 有机会，
1: 还是给萨维拉开。
0: 好球啊！庄宇山在下面看的还是非常清楚，再回到场上打得非常坚定。
1: 中国女排打了一波小高潮，现在将比分给追平了，双方打成19-19。啊，这个到位了，打了一个快球过去了。
0: 对，就刚才说的，一启动之后，自由人马上换到中间了，因为他前面这个吃亏吃太多了。
1: 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也是希望看到，中国队面对一些稍微不利局面的时候，我们如何临场来调整。在这点上，我觉得这一局中国队目前做的还是不错的。
0: 而且就是你不行我上，
1: 对
0: 啊，我遇到困难了你来顶。
1: 14号言出人美，好，三进攻。
0: 这段时间张子萱手上啊，这个节奏还是很好的。
1: 其实日本队是不太敢两点换三点的，非常的冒险。
0: 对，
1: 所以马上又把和田游纪子和关菜菜四重新换到场上。
0: 你看他日本队这个边攻遇到困难了，然后马上转移到后攻，也是在不停地在变化在试。
1: 另外我觉得有可能会成为关菜菜四的一个主要的传球思路，就是用复攻和后三。
0: 对，
1: 但是现在佐藤树乃到前排了。
0: 啊，一个巧打，
1: 打手变线，
0: 对，
1: 咬住比分。
0: 他用后攻跟刚才二四号位传的开网其实也是一个思路，就是利用开网来扩大这个打球的这个辐射面，扣球的辐射面，然后避开拦网手。
1: 界外了，没有打到手。这个时候中国队反超了，
0: 接发球精力集中，
1: 前区
0: 可以，
1: 还是给第二点，
0: 漂亮，
1: 抄手打。日本队这个时候三个人过来盯吴梦洁了，
0: 对，
1: 他这个拦网的宽度上来了，但是高度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0: 是的，
1: 打手出界了，
0: 好球啊，两边都在找自己的主攻，
1: 这样中国队是拿到了一个冠军点，
0: 还是要耐心，日本队这边前排三点攻，盯好人。
1: 吴梦洁来发球，
0: 前区
1: 下沉了，
0: 得分，
1: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全场比赛结束，3-0，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女排战胜了日本女排，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的冠军。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今天呢是本届赛事的第七个正赛日，稍后奥林匹克频道将会为您带来莲花球场的第三场比赛。这是一场女子单打下半区的1/8决赛，由赛会的7号种子穆霍娃来应战12号种子日本名将大阪直美。两位选手现在刚刚进入到场地当中，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的赛前挑鞭仪式啊。这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当中的第8次交手，此前呢一共是交手过7次，穆霍娃是拿到了4场胜利，而大阪直美是获得了3场胜利。

0: 今天的主裁是中国的张娟女士。穆霍娃赢得了挑边，他是选择了率先接罚球。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捷克球手穆霍娃，今年是30岁，身高1米80，职业生涯最高排到过世界第6，目前是世界第8。他的巡回赛是拿到过3个冠军，那其中今年就拿到了2个。穆霍娃的职业生涯是10次打进了巡回赛的决赛啊，拿到了3个冠军。在2019年的首尔第一次收获巡回赛的冠军之后呢，就是在今年啊2026年的 WTA 1000的多哈站啊，这时隔将近1年半重回了巡回赛的决赛，而决赛当中呢是6-4、7-5战胜了姆伯科，拿到了冠军，而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个1000赛的冠军啊，也是帮助穆霍娃终结了长达6年半的一个冠军荒。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大阪直美赛会的12号种子，今年是28岁，身高同样是1米80，职业生涯最高是排到了世界第一啊，目前是世界第17位。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拿到过7个冠军头衔，其中是包含了4个大满贯，分别是2018年的美网、2019年的澳网以及2020美网和21年的澳网。对于大阪直美来讲的话呢，她2019年收获了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冠军。这也是她的第7次中国网球公开赛啊，也是第6个中网的正赛。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她是排名世界的第46位啊，第一次参加中网是打的资格赛。两个人职业生涯当中的7次交手啊，穆霍娃是4胜，大阪是3胜。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中国的主裁判张娟女士。而刚刚我们提到的7次交手当中啊，在今年的2次交手其实都是穆霍娃获得了胜利，而这2次呢都是在草地上。所以今天呢，这也是他们两个人今年第一次在硬地上交手。而今天这一场比赛呢，也会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网球风格的一个极致碰撞啊。两位选手呢，都拥有着非常顶尖的实力。那现在我们看到的穆霍娃呢，应该说是在当今这个力量型底线打法盛行的女子网坛当中，她的风格是独树一帜的这种技术流的球员。比赛非常具有观赏性，也是被球迷朋友会称为女版费德勒啊。她的核心打法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全面的技术，还有非常多变的战术为核心。用头脑和这种手感啊，去追求这种立体化的进攻。大阪直美的打法的核心呢，就是极致的 底线力量的进攻啊，非常的具有当代网球的这种风格，以发球和正手为绝对的这个核心武器，也是力求在短回合内去结束战斗。比赛风格非常的干净利落，在底线上是极具攻击力的。
1: First set, Naomi Osaka Tsuji, ready, play.
0: 好，比赛开始。

我们选手一上来先去适应一下对方今天的状态啊，但是穆赫娃还是及时的抓到了大阪直美一个回球不到位之后，自己的正拍迅速的展开进攻，一个正手斜线啊。一上来穆赫娃就展示出了自己灵活多变的这种风格。 正拍的切削放短，再下一分。一区的内角没有能够入界，二发。让大阪直美是拿到了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分。二区外角的高质量发球直接得分，30平。

第一次抛球没有抛好之后，也是及时的向对方去表示歉意啊。那这个一发还是没有能够发进去，二发。这大阪直美还是试图去攻击，穆霍娃的反拍啊，但是穆霍娃还是非常及时的用这种反拍的切削去化解这一拍进攻。这样的话，一上来穆霍娃是拿到了破发点。一发还是没有能够入界啊！目前大阪直美的发球状态并不是非常的好，还是依靠二发

最后还是在穆赫娃的反拍啊出现了失误。这一分呢，大阪直美是面对着压力的，但是他还是利用自己的这种强有力的进攻啊，不断的去拉开场地的宽度，尽可能打出这种大角度的落点，去调动穆赫娃的跑位。在多拍的相持过程当中，还是等到了对方的失误，这样的话来到平分。一个发球值得。大阪直美还需要再找一下这种抛球的感觉，再去适应一下场地的光线。擦网。二区外角发长了一些，哇！二发追身，穆赫娃是完全有准备的，直接在接发球的这一拍就打出了很强的威胁性。整排直线的制胜分，第一局第二次来到平分。还是没有一发啊。其实大阪直美现在需要注意一下自己的一发的入界率啊，因为现在抢二发，穆赫娃抢的还是很凶的，并且能转化为得分。还是关键时刻拿出了关键时刻拿出了好的一发。第三次来到平分，双方的第一局就打得非常焦灼。哇，好发球啊！193公里每小时的发球时速啊，这可是女子选手，这个发球实在是太出色了。

0: 好球啊，非常的漂亮啊。大阪直美呢，在刚刚过去这一分当中，是不断的去压迫木火娃相对来讲的一个薄弱环节啊，他的反拍，并且打出深落点。这样的话，木火娃其实想要去打切削去过渡，也并不是那么的容易啊。之后呢，通过反拍，攻击对方，把对方拉出场外之后啊，立刻的去打对方的正拍啊，压反打正。整个的布局还是非常明确的，也是打得很有攻击性。这样的话，大阪直美是艰难地完成了自己第一局的爆发，现在来到木火娃的第一个发球局。我们来看一下木火娃今天的发球状态。
1: Carolina Muchová Johnson。
0: 一发想要去直接打追身啊，长了一些，看二发。这个二发质量很高啊，二发当成一发在做，直接打出了一个一区的大外角，这太有威胁了。然后自己的反拍衔接斜线，大阪直美也是鼓一鼓掌啊，这确实打得很漂亮。二区外角之后正拍想要衔接一个斜线啊，也是拉开这种大角度的落点，但是自己出现了失误。一个发球值得。变化了一个内角的落点，二区的外角出界了。

这番大阪之美其实从接发球的这一拍啊，就是有所准备的，在这一拍上就接出了一定的优势。大阪之美拿到破发点，穆霍娃压力下的一发，想要去打一个内角，也是观察到大阪直美的站位之后做出的决定。

大阪直美自己的正拍直线出现了失误，自己也是比较遗憾的笑了笑。这是一个非受迫的失误，而且是在关键分上。来到了评分。

然后去发一个带切的外脚啊，还是出界了。穆华对于自己的前三拍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啊，也是想要通过前面的三拍去快速的下分啊。刚才这个进攻的机会并不是非常好，所以自己的正拍也打丢了。这样的话，大阪直美呢是再次拿到了破发点。

大阪直美确实在底线上拥有着非常强的实力啊。正因为大阪直美在底线上发挥的非常的出色，打得很有威胁，所以其实现在把穆霍娃压制在让他没有办法去更多的展示自己灵活多变的这种打法的特征啊。你看穆霍娃的切削啊，包括他的上网现在都没有办法去使用出来，这主要也是一直被大阪直美压制在了底线。2-0的局分，大阪直美发球。穆霍娃自己现在是稍微有一点点着急啊，也会伴随一些非受迫的失误。大阪直美现在一上来是一保一破啊，2-0领先。184公里每小时的发球没有入界。

机会球，好球。穆库娃终于是能够有这种随球来到网前的机会了。也是自己在底线上一个正拍的提速打出来的机会，之后就是由守转攻了。好球啊！这一分两位选手打得都很精彩啊，当然还是大阪直美笑到了最后。在中前半场往前的反应会更快一点啊。这个接回来之后稍稍有一点点的擦网。大阪直美也是及时的向穆库娃示意啊，确实是有一点点幸运的成分。189的发球，今天的发球时速还是很快，而这球也是比较可惜没有入界。

30平。

四十比三十的一个发球值得，这是大阪直美今天的第二记 ace。哇，再下一节，发球的状态是越来越好。这样的话，大阪直美是再次实现了爆发，先发3-0的领先。大阪直美在目前啊，整体的状态其实还是保持的非常的稳定的。在他产后复出之后啊，在去年其实是一个回暖期，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也是保持着很好的稳定性，一发的入界率和二发的得分率的一个对比啊。那木火娃的二发得分率40%。大阪直美一发的入界率是61%，这是两个人的一个领先的数据。

穆霍娃呢，在今年的温网啊，是收获了亚军，那是一路战胜了扎哈罗娃、张帅，包括沙旺乔、克莱奇科娃，还有今天的对手大阪直美，另外还有高福，挺进到了决赛当中。那决赛呢是三盘不敌诺斯科娃，这也是他继2023年法网之后啊第二次打进大满贯的决赛。不过穆霍娃呢在温网之后是做了一个小手术啊，按他自己的描述是做了一个小手术，应该是手腕的一个手术，这也是他过去的很长时间在职业生涯当中受到困扰的一个伤势啊。手术之后呢也错过了一些赛事。术后呢他是大概恢复了3到4周的一个时间，所以说也退出了包括像多伦多的皇冠赛在内的很多北美的硬地赛季的比赛啊。我后来是打了美网，在美网当中是挺进到了第3轮。我们看在这一分当中，大阪直美依然是不断的把球配送到穆霍娃的反拍，但这一次呢穆霍娃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反拍切削去化解掉大阪直美这种强有力的进攻啊，之后呢通过自己的正拍再去打出更多的主动。40-15局点。一发弹网出界，二发。现在站的位置阳光稍微有一些刺眼。局点上没有能够。

好发球，直接得分。詹姆霍娃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第一次实现保发。这一分弹网之后呢，确实也给到了大阪直美更多的反应时间，反拍的一个斜线制胜分去打姆霍娃的身后。姆霍娃的正拍之后啊，大阪直美自己也是在挥一挥拍啊，找找感觉。这一拍自己打丢了，确实是，可能自己也没想到，没有打准。

但是之美给木火娃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啊。在这个落点的配送上，每一拍都打得非常的极致啊，让木火娃不断的在底线上疲于奔波，在非常受迫的情况下去回球。哇、哦，再下一记 ace， 182公里每小时的球速。第四记 ace。

189，还是冲着 ACE 去打的，想找一个内角，没有过网，二发。这样大阪直美是再次实现了爆发，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目前大阪直美呢是耗时26分钟的时间啊，先发4-1的领先优势。那今天大阪直美还是非常稳定的，而且在近两年啊，从去年开始到这个赛季啊，逐渐的是趋于稳定。在今年的比赛当中，大阪直美呢，除了澳网止步32强、迈阿密一轮游之外，今年其他的巡回赛是至少打进女单的16强，这也说明她在状态回暖之后，整体的稳定性还是很高的。从两个人目前的数据来看啊，大阪直美呢今天是已经发出了4G ace， 木华目前还没有发出 ace， 那两个人呢都没有双误。那在一发的入界率，包括一发的得分率、二发的得分率上，大阪直美都是占优的，

另外在破发点的转化率上，大阪直美是100%的兑现，在关键分的把握做得很好。来到木华的发球局，漂亮！木华呢，在目前这个场面不占优，局分也不占优的情况下啊，逐渐的在努力的找到自己的打法特点。刚刚采用了发上。其实木华在比赛当中状态好的时候啊，还是非常喜欢去上网的。

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大阪直美的回球太快了，并且落点太刁钻了。你再来看一下，这回球稍浅一点，大阪直美的正拍立刻是快速的去回球，这没有留给穆赫娃太多的反应时间呀。嗯，这一分对于穆赫娃来讲还是比较可惜的。我们看，其实是有着一定的机会的，面对着一个高压的机会，也是自己想要去打发上，打出自己的战术。但是这一次稍微有一些犹豫，没有在这个第一时间去回球，那后续呢就不握有主动权了。这球弹地之后，这些时间大阪直美是有着更充分的时间来反应的。嗯，好球，这是反拍带出了一个制胜分。因为穆赫娃的反拍相对来讲啊，是他自己的一个薄弱环节，所以说大阪直美也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今天的比赛呢更多的会去压制穆赫娃的反拍。那穆赫娃如果能够在反拍上打出几拍好球的话，这也会让大阪直美在回球上再考虑考虑。出界了一点点啊。穆赫娃拿到局点，40-30。

球，181的发球，直接拿到一个 one two punch 的得分，前三拍。这主要是发球发得非常好，也是有了发上的机会，就通过发球给自己建立优势。大阪直美在刚才那一分当中也是没有接到球之后啊，去给木户娃一定的鼓励。两位选手也是老对手了，互相之间也非常的了解。正拍反斜线的分点打出界了。也是有一些遗憾，自己是打出了界外。其实这个前一拍已经是极大程度的压制了木霍娃。失误之前的前一拍其实打的质量是很好的，但是也能够看到木霍娃顽强的防守。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说啊，现在木霍娃的这个反拍的状态正在逐渐的提升啊，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现在反拍还是能够打出几拍好球的。扎木华呢是实现了一个 last game 的破发，只落四分的一个破发。木华在今年的比赛当中，巡回赛是参加了14项赛事，是40-10，胜率是在80%，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主要的成绩是两个冠军和两个亚军。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制胜分和非受迫的失误啊，其实两位选手大差不差。制胜分的数量，木霍娃是11个，大阪直美是12个；非受迫的失误，木霍娃是8个，大阪直美是9个。基本持平的一个数据。木华呢，在今年的两个冠军、两个亚军啊，2月上旬呢，在 WTA 1000的多哈站，是时隔将近1年半啊，重回了巡回赛的决赛，拿到了冠军，这也是他的这个第一个职业生涯第一个1000赛的冠军。另外呢，在6月下旬的 WTA 的500巴特洪堡站，这是德国的草地赛，战胜了大阪直美。大阪直美当时是伤退，木霍娃是收获了那一站的冠军。另外在斯托加特包括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当中都是拿到了亚军。现在换上一组新球，球速会相对来讲稍微快一点点。

0: 二番。好球，站在中路上的正拍斜线制胜分。
1: 确定了。

正拍直线啊，出现了失误。其实穆赫娃在温网之前啊，整个的状态都是非常火热的。但是温网之后呢，是做了一个手腕上的手术啊，现在还是要观察一下他术后的整体的一个状态啊。手术之后，他在美网是打进了第三轮。这个发球的落点非常的好，也是打出了自己今天的第一记 ace。反拍这个上旋没有完全拉上，所以导致没有过网。30平。

球。一曲外脚的高质量发球之后，立刻衔接自己的正拍直线制胜分。穆华现在的教练是格罗内维尔德，也是一位名教头了。执教穆霍娃之后，穆霍娃的成绩是有着明显的提升。詹穆霍娃是实现了保发，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两位选手回到均势当中。目前穆霍娃在一发的得分率上是占优一些，18个成功的一发是兑换了12分。大阪直美的一发得分率呢是63%，19个成功的一发兑现了12分。再来一个发球值得啊，189公里每小时的球速。大阪目前的一发入接率是70%。现在大阪直美也是站在了这个阳光稍显刺眼的一方。哇，好球！一个正拍的月亮球拿下了制胜分。落点的选择还是非常的多变的。这一分其实是在跑动过程当中啊，会有一些受迫的回球，那回的落点刚刚好好，就在大阪直美身后压线。这还是大阪直美在底线上打出了深落点，压制了穆霍娃的回球。着急了，是自己的好机会，发球发得很好，也是等到了穆霍娃这个接发球不到位，那自己第三拍的衔接打丢了。大阪直美现在也需要稳定一下自己的状态。压线了，正拍反斜线的一个制胜分。哇，这一拍速度又快，落点又深啊。面对着穆霍娃的破发点，大阪直美的一发失误，砍下二发。二发是牺牲了一些球速啊，去打落点角度和旋转啊，用一个上旋球打出了非常好的一个落点，从发球的第一拍就建立了优势。40平。还是面对穆霍娃正拍反斜线的这一拍，大阪直美出现了失误，这样穆霍娃是再次拿到了破发点。

0: 好球，跑动过程当中正拍的超强上旋，去打一个正拍的斜线啊。这样的话，穆霍娃是实现了破发，在开盘啊不利的局面之下，现在是有一个逆转啊。今天 ACE 球的数量，穆霍娃刚才是打出了第一个，大阪直美目前是有四记 ACE 球。现在的整体数据来看的话，穆霍娃在一发的得分率和二发的得分率上都是超过了大阪直美。一发的得分率，穆霍娃的18个成功的一发是转化了12个得分啊。现在二发的得分率呢是8中3。在二发得分率上，其实两位选手是差距不大的，主要是一发的得分率目前大阪直美的落后啊，大约是10个百分点。
1: Time。
0: 现在比较大的压力是在大阪直美这一边了，穆霍娃现在破发之后是手握着后发5-4的领先，那转头就来到穆霍娃的发球胜盘局。

一发这个落点要的还是很有想法的，不去找一个大外脚，而是找发球区的这个中路。自己这个中前半场的正拍回球下网了，一个机会球打丢了。二发，他们直美在底线上的正拍斜线的回球，非常的有质量。提前的准备啊，提前的这种站位啊，让他整个的准备非常充分。现在是比较关键的分数。

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大阪直美在穆霍娃的发球胜盘局当中，现在是拿到了破发点，连续的三个破发点。接发球失误，穆霍娃挽救了一个破发点。

木华想要在这个压力分上去打一个发上，但是我们看大阪直美的经验还是很丰富的，而且对于木华的发球，他的准备是非常的到位的。接发的这一拍其实是挤压到了木华的上网，这就是两位选手之间太过熟悉啊，有时候在这种关键分上的博弈还是非常有趣的。大阪直美是直接在关键分上实现了破发。打一个穿越的制胜分。一发还是长了一些，二发。木华自己在底线上正拍的这个切削过度，给的稍微有一些长。在大阪直美比较好的这种预判之下，其实这球几乎是送到了大阪直美的手上了，给到了对方一个进攻的好机会。木华自己非常的懊恼，确实是给的不好啊。一去外角发长了比较多，二发。这边还是通过不断的落点的调动啊，去打乱木华的节奏。那我们看木华其实已经在底线上非常顽强的去跑动了，这一左一右的大角度的撕开，确实是比较难办啊。

0: 哇，漂亮，反拍的直线制胜分。确实需要打出这样的好球啊。刚刚我们也是反复提到，穆霍娃她的正手其实是非常出色、非常顶尖的这种水平。相对来讲，反拍是她自己的一个薄弱环节，所以说大阪会更多的去配送到她的反拍位置。但是如果反拍能够打出这种好质量、好威胁的话，大阪可能在出手的配送上会稍稍有一些犹豫。穆霍娃现在又是实现了破发呀。这样的话，大阪直美需要再次面对着对方的发球胜盘局了。穆霍娃今天打出了20个制胜分，非受迫的失误目前是控制在12个，大阪直美的制胜分是15个，非受迫的失误是11个。其实，在刚刚过去的几局当中啊，穆霍娃的制胜分也是有一定的提升，现在打的会更加的强势，尤其是在他的反拍位置啊，其实，在。比较受迫的情况之下，他还是能够非常坚韧的通过自己的反拍啊，打出一些精彩好球。另外，他在这个底线上的防守啊，他的跑动还是非常积极的。
1: 对。
0: 穆霍娃的发球胜盘局的第一分，还是采用了自己比较擅长的发上。也是去打前三拍啊，非常的强势，发球之后立刻的去衔接自己第三拍的这个变线啊。

这个确实是有一些幸运的成分啊，谈网之后呢给了大阪直美更多的反应时间，也是大阪直美迅速的去提速的一拍机会。

180的发球没有入界，稍微有些可惜，长了一点，看二发。

漂亮，抓住机会随球来到网前，中前半场的正拍斜线制胜分40-15，这样的话穆霍娃是拿到了第一盘比赛的盘点。

184的发球也是没有能够入界，二发。哦，大阪自己的反拍回球出界了。正在第一盘的盘末阶段，穆霍娃呢是一破一保，是率先拿下了第一盘比赛的胜利，也是一个逆风翻盘的胜利。我们稍事休息，稍后为您带来双方第二盘的比赛。

来到双方的第二盘，木华现在整体的状态还是很火热的，非常的稳定，自己的正拍反斜线再下一记制胜分。 哇，差了一点点。大阪直美对于对方的了解程度还是很高的。 你看，对于木霍娃这种非常灵活多变的回球，这种切削的短球，他是有所准备的。发球值得。

也是非常高质量的一个好发球，带切的大外脚啊，直接得分。

0: 大阪直美这个回球回的太短了，穆赫娃呢全力的去跑动，也没有办法再够到这颗球了。自己率先是反拍的一个切削，但是大阪直美这回球弹网之后啊，落在了网袋前面，也是确实没有办法再追了。
1: Love, 30.

漂亮。这么高的压力之下，安普拉还是很灵动的去在场上打出变化，底线创造出来机会之后，迅速的来到中半场去正拍切削放短。大阪直美也是再次给对方献上掌声，

0: 180的发球没有入界啊，二发。漂亮，反拍斜线的制胜分。
1: 30-40。

哇、哦，这一分对于穆赫娃来讲还是相当可惜的。确实是在关键分上也是打出了自己想打的东西，只不过在最后一拍

0: 反拍的这个切削上啊，自己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呢，第二盘一上来也是被大阪直美实现了破发。大阪直美目前在第二盘比赛当中啊，也是手握着一保一破的领先优势，2-0。
1: 15-0.

30 seconds.

木华，这个反拍的切削啊，不仅仅是一个下旋，而且是一个侧下旋。就弹地之后呢，这个球还往场地外侧去旋转、去弹跳啊，这就给大阪直美造成了更大的困难。186的发球啊，也是比较可惜。这如果能够发在他想要的落点上，是相当有威胁的。在底线上，现在还是大阪直美会更加的稳定啊。那现在大阪直美就是把自己能做的都发挥好，就非常稳定的去输出啊，去等待对方的失误，这样再次实现了保发。这也是大阪直美第七次来到中国网球公开赛了。那在2016年的时候啊，她是排名第46位啊，第一次参加中网，当时是资格赛的头号种子。但是比较可惜，当时爆冷是止步了资格赛的第一轮。那到了2017年的时候，她的正赛啊是首轮不敌德国名将科贝尔。那2018年那个时候的大阪直美就已经成为了世界第6的名将了，当时是一路打进到了4强当中。到了2019年，大阪直美的世界排名已经上升到了第4位，当时他是连赢了6场，拿到了那一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冠军啊。那再来呢，就是2024年了，就是产后复出之后。当时是处在大阪直美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低谷期，是以排名第73的身份来到了中网，当时是打进了16强，1/8决赛是不敌当年的中网冠军高福。去年他是12号种子啊，首轮轮空，第二轮是不敌资格赛上打上来的萨斯诺维奇啊，爆冷出局。木霍娃呢，在中国网球公开赛最好的成绩是拿到了亚军。

公里每小时的发球。哇，好球啊！其实像中路上的这种正拍反斜线，并不是非常的好打。那刚才这一拍直接是相当的极致压线好球。一发想要在二区发一个追身啊，长了一些。二发，再来一个反拍直线的制胜分，40-15，达到了局点。直接是压线啊，178公里每小时的发球直接得分。穆赫娃实现了保发，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目前是后发的1-3。穆赫娃是在2019年的时候第一次打中国网球公开赛的正赛啊，当时是世界排名第36位的选手，止步了首轮。在2024年1/4决赛，他是战胜了萨巴伦卡，半决赛是赢下了我们的奥运冠军郑钦文，挺进到了决赛当中。决赛是不敌大满贯的冠军高福，拿到了亚军。确实是有着充分的接发球的准备啊，在接发球的这一拍，你再来看一下回放，反拍的直线，去等大阪直美的回球中前半场啊，再去衔接自己的正手。确实也是弹网过后的这个准备时间会更多一点点，穆赫娃也是抓住了这个机会，直接展开进攻，强有力的这种制胜分。反拍直线直接压线啊，相当极致。可惜了大阪直美的正拍回球啊，正拍的斜线出界了比较多。这样的话穆赫娃也是拿到了连续的3个破发点。好的发球直接得分，挽救了1个破发点。

这样的发球确实是没有任何的办法。哇，再下一接也是193，他半直美在关键时刻啊是拿出了相当好的发球状态，而且也是在非常不利的局面之下顽强地保下了这一局。这样的话，大阪直美是先发4-1的领先啊。今天的 ACE 球数量，大阪直美目前是6个，木火娃是2个，而大阪直美还没有发出过任何的双误。那木火娃的双误呢，也只有1个，双方都是控制在了很好的水平上。大阪直美今年四大满贯的成绩啊，澳网是止步了第3轮，因伤退赛。法网是打进了16强，不敌萨巴伦卡。温网呢是打进了8强，不敌现在的对手穆霍瓦。而美网呢是打进了16强，当时不敌莱巴金娜。而今年大阪直美的整个的胜率也是很不错的啊，参加了13项的巡回�赛的赛事啊，目前胜率是73%。中路上的反拍斜线制胜分。

0: 哇，好球！这个前三拍其实两个人打的都很好啊。穆赫娃的发球很好，
1: 对对对对，
0: 大阪直美的接发其实同样是出色的，而穆赫娃这一次的第三拍保持了稳定性啊，没有像上一分那样着急的失误。这个一发想要去找一个内角啊，错曲了一点。二发，二发追身还是被大阪直美抢到了。这个二发确实是稍软一些，大阪直美是接发球直接得分。

非常的深。让穆霍娃这个合力没有控制得太好啊，这样的话，大阪直美是再次拿到了破发点，40-30。压力下的一发失误，二发。

空前半场的正拍凌空制胜分，挽救了破发点，来到平分。

嗯，好球，这是 One Two Punch 的得分。木华现在一发的状态如果在线的话，还是可以去把自己打出威胁的啊，就在前三拍就可以去收获分数。而现在穆霍娃的一发入界率确实并不很高，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目前是44%。一旦去打二发的话，我们看大阪直美去抢对方的二发，在接发球这一拍上其实就能够帮助自己去建立一定的优势。所以现在对于穆霍娃来讲，这个一发的入界率还是很重要的。

还是要依靠二发。你看这个二发，大阪直美抢得多凶啊！就在这个接发球这一拍，就立刻去给自己建立进攻的优势。

0: 啊，
1: 应该高高上。
0: 大阪直美在关键分上还是非常敢出手的，接这个一发接的还是比较凶猛的，这样的话呢也是再次完成了破发。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目前大阪直美是手握着5-1的先发领先优势，那转头马上会来到大阪直美的发球胜盘局。

184的发球没有入计，二发。二发立刻去变一个内角，哎，这个变化确实是非常的有经验啊。穆霍娃的所有准备都在外角上，直接把穆霍娃定在了原地。嗯，这次的外角的发球被穆霍娃准备到了。

莫华的反拍回球出现了下网，这样的话大阪直美是拿到了第二盘比赛的盘点啊，40-30。

哇，漂亮！在这种压力分上，穆霍娃是放手一搏。正拍的这个回球，先是反拍打出一定的角度啊，之后呢，其实大阪直美这个回球落点是很深的。但是穆霍娃还是能够打出这么有威胁的一拍制胜分啊。哦，有压力了。这也是大阪直美在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个双误。破发点。拉回到平分。很好的一个外角发球。第二次评分。

木华自己的反拍想要去打一个直线的落点，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呢，大阪直美是再次拿到了盘点。

0: 6-1，这样的话，大阪直美是拿下了第二盘比赛的胜利，双方在盘分上战至1-1。我们也是稍时休息，稍后马上为您带来双方决胜盘的较量。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

0: 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双方决胜盘的较量。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穆霍娃是以7-5获胜，第二盘大阪直美是6-1获胜。马上来到双方的决胜盘，由穆霍娃率先发球。

这对于木华来讲，一发的入界率还是很关键的。在目前的比赛当中啊，木华的一发的得分率在前两盘的合计是领先的，63%对大阪直美的58%。一旦一发发不进去，二发是容易被大阪直美抢攻的。

五五票。他们准备在中路上啊，反拍的斜线直接衔接一个反拍的反斜线啊，两个极致的落点完全的拉开了穆霍娃。这第二个落点这么深啊，穆霍娃根本就没有办法再追，因为非常的快。一发176没有入界啊，二发。穆霍娃把自己的二发也发出了威胁。一个发球区腰线位置上的落点，而且是带切的。一发还是长了一些啊，179没有入界啊，二发。二发还是被大阪直美抢到了，二发确实是

0: 还是采用发上的战术，打出自己的变化，40-30。局点。哇，漂亮！181公里每小时的发球，也是再拿下今天
1: first game finals
0: 又一季的 ace 球。决胜盘还是非常考验两位选手的状态的，就个人能力对于两位选手来讲，他们都是非常突出、非常优秀的球员。临场的状态是至关重要的。刚才过去的这是穆霍娃的第三记 ace， 也是第三盘的第一记 ace。来到决胜盘大阪直美的第一个发球局。又是一个好的发球，直接得分。这球的球速应该是达到了192啊，下网了。是穆霍娃自己的好机会啊。通过反拍的直线铺垫之后来到了随球来到网前的机会，但是自己这个正拍的截击打丢了。这样的话大阪直美的局点手握三个局点。直落四分，大阪直美是实现了爆发，非常有效率的一局。
1: One game on.

木华现在需要保持自己的稳定性啊，减少失误。好球！首先一发能够入界的话，自己后续控制好，这就比较容易得分了。这一发如果没有入界的话，其实还是要面对着大阪直美非常强有力的接发的。一个是控制失误，再就是要把自己的一发成功率提升。好球，这就是通过一个好发球啊，能够让自己打出这种发上的战术啊。还要看看木霍娃能不能再打出一些变化，把大阪直美调离他的底线舒适区啊。前两盘的比赛当中并没有太多这样的呈现。

球。范范直美在底线上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强势啊，这也是为什么穆赫娃没有办法去打出太多变化的原因，就是大阪直美在底线上这种回球总是能够把穆赫娃压制在底线，没有办法去太多的随球来到网前。

也是大阪直美在底线上的回球落点非常深啊，也是很重。所以等到了穆霍娃的失误，来到了30平。

好球。足以见得现在的一发入界率是多么的重要，把自己的一发打好。现在在决胜盘的较量当中，对于两位选手来讲，首先就是要先做好自己的发球局。哇，漂亮！这球发得非常好了。那我们看大阪直美在底线上的表现啊，尤其是这一拍，哇塞，太漂亮了！跑动过程当中，开放式的一个正拍，直接打出穿越制胜分40平。二发。

刻画自己的反派切削过度出现了失误。确实，面对着大阪直美在底线上强有力的进攻，木火娃想要去通过切削来化解，但是确实，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这样的话呢，大阪直美是拿到了破发点。

还是在反拍的这个位置出现了失误，这也是今天大阪直美在比赛当中更多的去攻击到对方的这个位置，相对来讲的一个穆霍娃的薄弱环节。在决胜盘当中啊，大阪直美也是通过攻击对方的反拍啊，现在实现了破发。目前正在进行的这是女子单打下半区的八分之一决赛啊，目前八强已经是产生了两个名额，赛会的四号种子米拉安德列娃和十九号种子亚历山德罗娃啊，已经是晋级到了八强当中，也会在下一轮交手。

0: 中国名将奥运冠军郑钦文将会在八分之一决赛当中去迎战查拉耶娃。这场比赛呢会在明天进行。查拉耶娃呢在今年的中网当中是战胜了赛会的头号种子，也是新科的世界第一啊，莱巴金娜。当然莱巴金娜在美网之后啊，其实他是没有参赛的，进行了一定时间的调整，所以现在并不在莱巴金娜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上。
1: 代，
0: 而今天代坂直美和穆霍娃之间的胜者啊，将会迎战克劳斯和巴尔通科娃之间的胜者。今天北京当地的天气啊，还是非常好的，晴空万里。温度还是比较适中啊，不会太冷，也不会太热，比较舒适的一个天气。

0: 别拼了，二发。 那话现在在，情绪上啊，也许会有一点点的波动啊。现在自己的主动失误可能会偏多了一点，这个还是要控制的，毕竟是在决胜盘的较量了，这每一分都挺关键的。
1: 好。

漂亮。所以大阪直美这个反拍也是想要去带一个木户娃的回头，木户娃在这一拍上还是准备到了，也需要双方都拿出极高的专注度啊，去洞察场上正在发生的一切。

179的一发没有入界，二发。漂亮，哈哈，站在中路上正拍的上弦啊。

也是通过好的发球给自己建立了随上的机会，这样的话大阪直美是再次实现了爆发，现在自己的状态还是相当火热的。目前大阪直美在决胜盘的较量当中呢，是手握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当然对于莫霍娃来讲还是有机会的啊，还是要注意好自己的状态，先把自己的发球局做好。也是通过好的一发帮助自己建立这种在下一拍的衔接能够拉开角度的机会，这个好的外角之后反拍去衔接一个斜线，打开了落点，一发非常的关键啊。

0: 滴滴我们。
1: 这个一发发了一个追身啊，相对会比刚才的发球偏软了一点，还是被大阪直美抢到了。

球。通过前一拍的反拍直线啊，拉开角度之后衔接自己的正拍反斜。这一拍啊，打出的攻击性，等到了大阪直美的切削回球不到位之后，中前半场的正拍反斜线制胜分。

球，这是穆霍娃的特点，就是他能够在场上打出这种非常灵动的变化。反拍切削的这个下旋还是很有质量的，弹起之后的这个高度啊也很低，这样就是迫使大阪直美在跑动过程当中，他这个回球肯定是没有办法打出太好的质量，那自己做好下一拍的衔接就容易收分了。40-15局点。这一拍处理的不太好呀，急于去发上之后的这个衔接没有能够打出质量。其实发球发的挺好的，但是自己这个中前半场的正拍没有打出质量。

压力下的一发失误。这局还是挺关键的，要尽可能的保住啊。好发球直接得分，这样呢在压力之下穆霍娃还是实现了这局的保发，目前是先发2-3，大阪直美是依然是手握着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啊。目前比赛是进行了1小时55分钟的时间。在今天这个比赛日当中啊，除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比赛之外，还会有一场重头戏。我先来看一下双方的数据统计，大阪直美目前是7个 ace， 穆霍娃是3记啊，两个人今天都有一个双误。那在今天晚间的场次当中，计划在钻石球场的晚上7点将会进行本届中网的男子单打的决赛。赛会的6冠王也是网坛名宿24座大满贯的冠军获得者德约科维奇啊，将会来迎战赛会的5号种子，也是澳洲新野兔德米纳尔。那届时呢，体育频道也将会为您带来这一场比赛的直播，欢迎您到时关注。截止到目前为止啊，大阪直美在第3盘的一发得分率是100%。

这个穆霍娃的回球落点大阪直美还是没有充足的准备啊，没敢靠前也没敢太退啊，这个步伐上衔接啊，没太敢动。

的正拍斜线打丢了。目前大阪直美的第三盘啊，二发的得分率是67%，6中4；一发的得分率是5中4，80%的成功率。比赛现在进行了2个小时的时间。再来一个发球，值得。

哇，漂亮！这样的话，穆霍娃呢是40-15拿到了局点，也是破发点。这个正拍反斜线啊，提前的侧身啊，打出了极高的一个质量。压力下的一发失误啊，还是想要把自己的一发打出威胁。这个球速是达到了191。二发是有着明显的变化的，不追求快，而是利用旋转。目前第三盘大阪直美的一发入界率是50%啊，并没有很高的成功率，但是得分率还不错。

还在底线上，大阪直美的这个舒适区保持着很好的稳定性，这在强强对话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就是关键的这么几分就可以分出胜负。那目前呢，大阪直美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嗯，再下一记 ace 球挽救了破发点之后，现在大阪直美呢是拿到了局点。

好球，在底线扛住了压力啊，最后是木华的一拍正拍斜线制胜分。反派也是通过切削去切一个直线化解，之后去衔接自己的正拍斜线。

0: 哇，漂亮！大阪直美这个反拍打的实在是太精彩了，带出了一个场地腰线的位置，带着非常快的速度和旋转，这样的话再次拿到了战先局点。连续两分的强强对话，穆霍娃的正拍直线啊，带出了制胜分，再次回到平分，双方现在是你追我赶啊。一发擦网有劲啊，还是一发。正拍斜线站在中路上，这个确实是想要去打一个回头啊。我们看看啊，出了一点点，比较可惜。关键分，穆霍娃拿到破发点，对于穆霍娃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当然，大阪直美也是面对着比较大的压力，看一下这一分的处理。确实是有压力下的一个一发失误，看二发。反拍出界了一点点呀，这样的话双方来到均势当中，穆霍娃实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破发之后，现在两位选手呢在决胜盘的较量中回到3-3的均势。确实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对话，穆霍娃还是在非常关键的时刻及时的去调整了自己的状态。那今天对于穆霍娃来讲，场上是有一些波动的，伴随着一些非受迫的失误啊，但是明显在决胜盘他现在是提高了专注度还有自己的稳定程度啊。一个不容易的破发之后，来到自己的发球局，看一下穆霍娃的表现，换上了一组新球。发球值得181公里每小时的球速。一发的入界率目前穆霍娃是21中15%，71%。一发得分率是67%。好球。啊，现在穆霍娃应该是比较放松的。
1: 对，定了。
0: 好的发球之后，一个发上的战术非常的成功，并且打开了角度啊 ，one two punch 的得分。一发没有入界啊，二发的得分率只有33%，大阪直美的机会。啊，自己这个接发球太想要了，大阪直美也是出现了失误，正拍的直线打长了，也出界了一颗球的一个距离啊。40-0。手握3个局点，啊，可惜，发球发得很好。

是大阪直美的揭发同样出色。一发擦网有劲，还是一发。一发失误，二发。

所以说啊，现在这个一发对于幕后阿来讲多么的关键，大阪直美这个二发抢的实在是太凶了。所以对于现在的幕后阿来讲啊，这个一发的成功率、入界率要注意。

好发球，直接得分，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现在双方依然是处在均势当中，决胜盘的较量，穆霍娃是先发球的一方，是手握着先发4-3的优势。从目前第三盘决胜盘的表象来看的话呢，穆霍娃是在一发的入界率上和一发的得分率上保持领先，一发入界率是26中18，69%的成功率，而大阪直美呢21中11，是52%的成功率。那在一发的转化率上，也就是得分率上，穆霍娃是18中12，是67%，大阪直美呢是64%，也就是说11个成功的一发是兑换了7个分数。但双方在这项数据上的差距并不非常大，但是在二发的这个得分率上啊，大阪直美是占优不少的。大阪直美呢是6个成功的二发兑换了6分，10个成功的二发兑换了6分，也就是60%的成功率。穆霍娃的二发呢被大阪直美抢的还是比较凶的啊，8个成功的二发只兑换了3分，38%的得分率。这大阪直美虽然说一发的入界率不高，但是在二发上依然是可以通过自己的稳定去兑换分数的。这是好的一发，直接建立优势之后的衔接啊，先下1分。

0: 阿尔法上一个外脚的落点啊。就大阪直美，如果说一发没有能够发入界的话，其实二发还是有着一定的保障的。这是一区的内角好发球，建立优势之后再拿下一个 one two punch 的得分，就是等的就是对方的这个接发球回球不到位啊。
1: 嗯，

0: 好，在下一记 ace 球179公里每小时的球速，40-15拿到局点。一发197下网了，偏平击，想要去找内角，看一下二发有没有变化。二发去变了一个追身。我说大阪直美的发球好，不仅仅体现在他的一发的成功率，包括他的这种速度和力量，也表现在他的二发上啊。二发它是带有着很多的变化的，在自己一发没有足够成功率的情况下，还是有一手保障的，也是完成了自己的保发。现在来到穆霍娃的发球局，那对于穆霍娃来讲的话，一发还是很关键的。
1: Thank you.

有了一发的好的保障啊，直接下分。内角的一发没有入界，而差了一点点。看一下二发，二发大阪直美在接的时候，接之前就往前走了两步，就能够看得出来他去抢二发的这个意图啊。这两拍打的都相当有威胁，第二拍的这个正手的斜线直接压线，三十平。还是要强调啊，一发太关键了，对于现在的木华来讲。还是没有入界。我们看大阪直美接二发的站位。漂亮，这个木霍娃还是非常敢去变现的。其实主要也是这个二发发的也很不错啊，也是一个外角带着攻击力。那大阪直美的回发球也没有回出太好的质量，这样木霍娃自己是做好了第二拍的衔接，40-30，局点。一发还是没有入界啊，二发。

画面也是反复给到了两位选手的教练团队啊。两位选手目前的教练啊都是名教头，并且和他们合作之后是都有着非常显著的提升的。

幕后娃也是观察到了大阪直美在抢自己的二发，那幕后娃呢也在自己二发上做出了一定的变化，这个落点上的变化，旋转上的变化，刚才是一个中路带着强烈的上旋，举点，二发，再次拉回到平分。目前大阪接一发的成功率是33%，接二发的得分率是62%。这次幕后娃扛住了压力，大阪直美也是想要通过自己的正手再去将对方在底线极限的撕扯，刚才这一拍失误也是因为对于自己回球落点比较高而导致的，要的落点太高太深了啊。一发180还是没有能够入界，外脚长了一点点。在二发上直接得分，这对于幕后娃来讲的话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是艰难的实现了爆发。现在比赛是进行了2小时21分钟的时间，在决胜盘目前两人还是处在均势当中，幕后娃是先发球的一方，5-4。刚刚提到了两位选手的教练啊，都是名教头，幕后娃现在的教练是罗格内维尔德，虽然说他的就是球员时期的成绩没有那么的出色，但是他执教的经历啊还是非常的出彩的，也是合作过多位顶尖的球员。另外呢，大阪直美的目前的教练啊，维克托罗夫斯基也是非常成功的一位波兰的网球教练啊，那最鲜为人知的成就啊，就是执教过前世界第一波兰名将斯瓦泰克，而且也是帮助斯瓦泰克夺得了4个大满贯的冠军。那他呢是和大阪直美在近两年啊，在合作之后啊，确实是有非常显著的对于大阪直美的提升。大阪直美呢曾经也是非常出色的选手，但是产后复出之后呢还是有一段时间的低谷，但是在维克托罗夫斯基的执教之下也是有了非常明显的进步，有非常明显的回暖，两个人是在2025赛季开始合作的。

Vladimir.

自己的反拍直线啊，带出了边线，稍微带着一些outside in的角度，没有兜回来啊。这样的话，大阪直美现在面对着比较大的压力了。关键分，压力下的一发错区啊，二发。

哇，穆霍娃真的是在关键分上表现的还是很强势的。这样的话呢，在非常关键的时刻啊，我们看到穆霍娃现在已经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啊，手握着三个赛点。哇，关键时刻大阪直美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好一发了。现在的压力实在是有点大，但是这个发球啊非常的出色，挽救了一个赛点。 第二个赛点，196的球速出界了，比较可惜啊。二发。大阪直美也是拥有着大心脏啊。 这个时候太需要他的稳定性了，哈哈，连追三分啊，都是好的发球。这样的话，来到了平分。 哎，发球很不错啊，但是穆霍娃的接发球更胜一筹，在接发的这一拍给大阪直美制造了压力，再次拿到赛点。

还是去通过攻击穆霍娃的反拍啊，等对方的这个反拍失误，真的是惊心动魄的一局啊。再次回到评分，

自己的反拍直线想要打出质量和威胁，没有能够过网，这主要是上旋没拉上。嗯，这样的话呢，穆霍娃是再次拿到了赛点，能不能得以兑现呢？

0: 二发。大阪直美确实是拥有着大心脏啊，不愧是大满贯的冠军获得者。这样的压力分上是多次挽救对方的赛点，再次回到平分。发球，用一记 S 球拿到了占先。而区的外角出界了，二发。多次通过重复的落点去打穆霍娃的反拍。这一局对于大阪直美来讲，这个爆发实在是非常的精彩啊！面对着极大的压力，挽救了多个赛点之后，现在在决胜盘的较量当中啊，来到5-5平。
1: 谢谢。

球啊！现在是处在一个极高水平的强强对话当中啊。穆霍娃自己的特点也打出来了，而且打的质量很高啊，反拍的截击直接是压在底线上。

一发还是没有能够入界啊。二发的得分率目前在第三盘呢是47%，15中7。就还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一旦二发，大阪直美还是去抢二发，这个意识还是保持着极高的这种专注度的，而且能够抢出质量。所以幕后啊现在要注意自己的一发啊，和之前一样，这个一发的成功率、威胁性还是很重要的。

这也是通过自己在底线上的强相持啊，穆霍娃是不断的去拉动着大阪直美的跑动啊，让大阪直美反复的在跑动过程当中去回球啊，一拍一拍的累计去等大阪直美的失误。这一次穆霍娃是发挥的更加稳定的一方，30-15。大阪直美也是再去感受了一下这个出界的距离啊，40-15，穆霍娃拿到了局点。

球啊，漂亮！胡可娃呢，一个大外脚的发球之后，自己衔接了正拍的一个 outside in 的回球，我们再来看一下。哇，非常精彩的一个正手 outside in， 拿下了这一局。现在两个人的状态其实都很好啊。虽然说他们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都出现了一定的波动啊，但是目前在这个赛末阶段啊，稳定性还是不错。当然在压力分上啊，可能在自己的出手上会有一些浪费宝贵的机会，但是穆霍娃在自己的这种发球局当中表现的还是很稳定很强势的。Ace 球的数量，今天大阪直美是11记，穆霍娃是3记。现在在这个第三盘决胜盘的较量当中，穆霍娃的一发入界率61%，领先大阪直美的53%，一发的得分率是25中18%，72%的得分率是领先于大阪直美的65%。但是在二发上，大阪直美呢是接对方的二发成功率是61%，这个也是领先穆霍娃的数据的。穆霍娃是接二发的得分率是44%。而关键分的这种把握上啊，也是大阪直美会更占优一些。好发球 ，One Two Punch 的得分。还是一发。

还是通过自己非常高质量的发球得到了发上的机会啊，发球之后立刻来到中前半场往前的一个制胜分30-0。现在自己大阪直美的这个发球的状态还是很好的啊，那这样的情况下呢，穆霍娃也找不到太好的办法。181的发球没有能够入界，二发。是带切的高弹跳啊，有了一定的变化，也让穆霍娃没有充分的准备。这样的话呢，大阪直美也是顺利的实现了保发，双方来到决胜盘的6-6啊，这样的话会进入到抢七当中。那今天大阪直美在关键分的挽救上还是表现得非常出色的，在第三盘比赛他刚刚才是面对着极高的一个压力啊，他挽救破发点的成功率是达到了88%，关键时刻还是拥有着大心脏啊。来看一下双方的抢七，每一分几乎都是不容有失的。来看一下穆霍娃的发球。

0: 大阪直美的反拍出现了问题，这样的话也是率先拿到了自己的发球分。
1: 1-0 Mohamed。

漂亮，也是保持着极高的稳定性，自己的反拍斜线制胜分。连续的两个反拍确实已经是把穆霍娃压到了非常受迫的情况下，之后是立刻去压反打正了，也是拿下了自己的两个发球分。

二区的大外脚发球直接得分。现在对于双方来讲都有机会啊，就是抢七当中的状态了，看谁更加的稳定。一发没有入界，二发，木华现在也是借力打力啊。其实大阪直美的接发球这一拍还是很不错的，而木华去借助这个回发球的这个力量，打出自己的进攻。站在中路上的正拍斜线制胜分。现在双方呢都是在抢七当中兑换了自己的发球分，处在均势。二发。这一分确实对于木华来讲很遗憾，因为这是自己想要主动去打出的一个变化，就是自己反拍切削的这一拍其实是想要打这个落点的变化，打一个进网，这样的话呢可以让大阪直美在底线上这个及时的赶过来之后，可能回的球就没有办法打出太好的攻击力了，那自己这一拍出现了失误还是比较可惜的。双方交换场地，二发，

申花自己的正拍啊，非受迫的失误出现了，那确实是机会球。这样的话，其实是连续两个自己手上的一个有效的机会被自己打丢了。这个时候需要穆霍娃去稳住自己的心态啊，保持一个相对冷静的一个头脑和心态上要稍微放松一些啊，不要出现这种关键时刻太大的波动。

这一分，网贷确实是做了一些文章，对双方都有影响。这个先谈了一下之后，其实对于后续大阪直美自己的跑位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啊。4-4。弹网之后是落在了界内啊，还是一发。决胜盘的一发得分率，穆赫娃目前是保持着4%的领先，双方差距不大。哇 ，ace 球。180公里每小时的球速，今天穆赫娃所打出的 ace 球数量不多，但是关键时刻我们看他是拿出了自己非常好的发球。

万直美的反拍直线自己打丢了。这样的话，穆赫娃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啊。关键分。又浪费掉了一个赛点的机会。在面对压力分的挽救上，刚刚我们提到了大阪直美在第三盘还是拥有着非常稳定的心态去处理这样的逆风的情况啊。现在还有对方的一个赛点，穆赫娃的发球，想要打出极高的威胁啊，没有能够入界，比较可惜。看一下二发，就像大阪直美刚才一直所做的那样，面对对方的二发，无论是不是压力分，大阪直美全力的去拼抢，在接发球的这一拍去接出质量。出现波动的是穆赫娃，这样的话双方6-6啊，穆赫娃也是浪费掉了赛点的机会。双方今年的两次交手其实都是穆赫娃获胜的，但两次呢都是在草地上，一次是巴特洪堡，一次是温网，都是由穆赫娃战胜了大阪直美，但

今天这一场交手是双方在今年硬地上的第一次交锋，

0: 这一拍确实是我们看穆霍娃也是及时的向对方示意，表示不好意思。其实大阪直美的接发这一拍接的相当的出色，非常有威胁。而穆霍娃准备到之后的这个回球啊，弹在网带上之后是落在了界内啊。这样的话，再次拿到赛点，第六个赛点。大阪直美真的是心态太稳了，挽救了第六个赛点，来到7-7平。这个时候没有听到，穆华的教练跟他说了些什么，那确实是非常关键的指导了。这个时候需要稳定啊。二发，吴华是再次拿到了赛点，反拍上拿到了制胜分啊。大阪直美多次去进攻，穆霍娃的反拍，其实刚才的这一拍已经打得很有威胁了，穆霍娃通过自己的反拍直线更稳定的发挥，拿到了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七个赛点。
1: 谢谢。
0: 此前的六个赛点都被大阪直美挽救了，这是第七个赛点。反拍切削放短，拿下了这一场比赛的胜利，真的是非常艰难的一场胜利。对于穆霍娃来讲，确实是在非常关键的分数上有所浪费，而终于在再一次的赛点上得以兑现啊。在决胜盘的较量当中，7-6，在抢七9-7战胜了日本名将大满贯的冠军获得者大阪直美。我们要恭喜穆霍娃是挺进到了本届中网女子单打的8强当中。当然，大阪直美在这一场比赛的表现确实也是相当的出色啊，在挽救的多个赛点上也是给我们呈现了非常出色的表现，也把掌声送给大阪直美。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一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马野，我们下场比赛再见。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射箭世界杯总决赛。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男子个人的比赛，首先来关注铜牌赛。画面当中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土耳其名将，今年27岁的梅特加佐兹，这是东京奥运会反曲弓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获得者，另外在巴黎奥运会他是收获了团队的铜牌。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法国选手瓦拉东，今年是37岁，同样是奥运奖牌获得者，他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就拿到了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银牌，那巴黎奥运会呢也是获得了团体的亚军。反曲弓的比赛，每位选手在每局当中需要射出3支箭，交替来进行。那3箭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是每个人各积1分。那最后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局分，就可以获得全场比赛的胜利。如果积分以5-5打平的话，会进入到附加赛。

两人的第一支箭都是九环。哇，漂亮！梅特加佐兹的第二支箭直接是一个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啊。哦，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射出了一个七环的成绩。又是一个正中靶心的内十环，两支箭的落点非常之接近，可见梅特加佐兹现在的状态非常好。巴拉东，九环。出手之前突然有一个声音的干扰，这对于运动员来讲还是确实是不太理想的一个比赛环境啊。但是我们看到瓦拉东控制还是不错的，没有出现太大的失误。当然瓦拉东这一局肯定是放掉了，因为梅特加佐兹的发挥实在是太出色了，29-25环的成绩，其中还包含了两个内十环，相当于只有第一箭一上来稍微的有一点点的小波动，后续呢两个精彩的发挥确实是没有给对手任何的机会，更小啊。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目前是多枚奥运的奖牌，就在东京奥运会的时候他的个人和混合团体都收获了奖牌，个人是拿到了金牌，混合团体是收获了铜牌。另外其实他之前在2014年还来到过中国的南京参加青奥会的比赛，当时他的男子个人也是收获了铜牌。梅特加佐兹先拿下了第一局，再来看一下第二局的比赛，由目前的落后方瓦拉东先发。九环，十环。

十环。第二支箭，梅特加佐兹用了比较长的准备时间啊，一个九环，险些超时啊。第二局的第三支箭，不错。最后一支箭，其实梅特加佐兹只需要射出九环就可以拿下这一局，但是他依然是拿出了十环的出手，29-27。梅特加佐兹再下一局，局分会来到4-0。在这个赛季当中，梅特加佐兹的平均箭环数是9.39，比赛的胜率是80%，而他在排位赛射出的最高环数是684环。法拉东这一边的平均箭环数是

9.20 啊，相当于是比梅特加佐兹低了0.11。另外长胜率它是67%，排名赛的最佳成绩是666环。整体的数据对比来看的话，梅特加佐兹的数据确实是要比瓦拉东在这个赛季的表现会更好一些。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三局，第三局的比赛呢，选手会比较容易出现波动，再加上现在场上的风啊，风速还是比较快的，看一下两位选手是否能够顶住。哦，瓦拉东的第一个出手是一个8环啊，出手还是很快的，没有太多的考虑，但是这个建环数并不理想啊。梅特加佐兹，嗯，不错啊，10环。10环，漂亮。哇，又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连续的两个十环，第三支箭。嗯，不错，同样是一个十环。这瓦拉东这一局的表现啊，后两支箭还是很不错的，但是第一支箭落后太多了。梅特加佐兹9环就可以获胜。好的，9环。这样的话，我们要恭喜土耳其名将、奥运冠军梅特加佐兹是拿到了2026年射箭世界杯总决赛反曲弓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今天的比赛他确实是发挥得很出色，步伐非常精彩的，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十环，最终是凭借6-0的局分，大比分领先战胜了法国选手瓦拉东，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再次恭喜梅特加佐兹。好，下面我们共同关注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金牌赛。两位选手分别是日本选手中西炫哉和印度选手迪拉杰。日本选手中西炫哉在1号赛道进行，今年是27岁。印度选手迪拉杰在2号赛道，迪拉杰今年是25岁。迪拉杰呢，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2021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是和队友一起收获过男子团体的冠军的，这是他非常高光的一个成绩。日本选手中西炫哉，他拿到过世界锦标赛的铜牌，另外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当中，他的男子个人是收获过分站赛的银牌。两位选手一上来都是一个十环，9环。哦，8环。
中西选哉率先出现了失误。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的话迪拉杰是28环，50环，漂亮。虽然说上一支箭的失误比较大，但是这一支箭弥补过来了，28比28，这样的话双方各积1分的局分。迪拉杰目前职业生涯当中世界杯的分站赛已经是收获了3枚金牌、2枚银牌和7枚铜牌，这也是他第一次打进到世界杯总决赛男子个人这个项目的金牌赛当中啊，实现了一个非常大的突破。两人的落点平均分布情况，看一下距离靶心的位置啊，中西炫哉其实是更近的，迪拉杰会稍远一些。好，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迪拉杰10环，压线的10环。迪拉杰的第二次出手还是比较果断的，一个9环。漂亮，两支箭的落点还是比较相近的，说明现在中西炫哉的状态很稳定。迪拉杰的第三支箭同样是9环，这样的话第二局累计28环。看一下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的话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中西炫哉是29比28环获胜，拿到了2分的局分，这样的话局分改写至3比1。我看中西炫哉还是稍微摇了摇头啊，他肯定是希望自己在本局当中射出满环，虽然说能够获胜啊，但是他还期待一个更加圆满的成绩。人射出3个10环的话，其实也确实会很有震慑力，将会在一定程度上给到对方比较大的压力。拉弓的稳定性这一次保持的其实还不错，只是最后这个结果并不非常理想，但是九环这个成绩是可以接受的，并不是非常大的失误。

双方的第三局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印度选手迪拉杰先发。漂亮，一个非常精彩的十环。九环，今天现场的噪音还是比较多的啊，像这种比较刺耳的敲钟的声音，还是会对选手有一定的影响。漂亮，哇，你看安静下来之后一个相当精彩的内十环，非常出色的一次出手啊，19平。同样是一个十环，

九环啊，这确实是有些遗憾。这跟上一个九环不同，上一局最后一个九环是可以帮助中西炫哉获胜的，而这一次的九环确实是让他以一环之差惜败。这样的话，双方在局分上再次回归到平分啊，3-3平。双方都有着

呢，在平均建环数上是9.47环，场胜率81%，排位赛的最佳成绩是691环。那中西炫哉呢，它的平均建环数是9.31，这个数据没有超过迪拉杰，那场胜率是71%，排位赛的最好成绩是672。其实它的各项数据啊，和印度选手迪拉杰去相比的话，还是落后了一些啊。这个赛季印度选手迪拉杰的状态其实会更加的稳定，而目前双方在前三局的比赛战至3-3平啊，临场的发挥还是很重要的。第四局10环，一样是一个10环。9环。两个10环的落点也很接近。应该是压线了，一个9环，有惊无险，差一点点就进入到8环的区域了。哇，这一局中西炫哉是达成了自己的满环愿望啊！而且我们看到这3支箭的落点，是非常接近的，是紧紧的围绕在了一起。这就说明它目前的这个稳定性非常的高啊，不仅仅是10环，而是落点接近的3个10环。这一局中西炫哉应该是满意了，这一次没有摇头，确实非常的出色。

画面也是再次给到了这三支箭的落点啊，再去强调一下这三箭射得有多么的精彩。平均箭环数距离靶心的这个位置是4.0厘米，还是很稳定的。当然现在依然是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我们刚刚也是反复提到了印度选手迪拉杰在本赛季当中的整体表现，他的稳定性是更高的。而对于强将来讲，虽然说目前是落后的，但是心态应该也不至于受到太大的影响。再来看一下第五局的发挥，九环，这是常规局当中的最后一局了。中西炫哉，同样是一个九环，没有压到环线上。不错，十环。九环。那这样的话，中西炫哉是目前落后一环啊。看一下迪拉杰是否有机会把局分追平。如果是十环的话，啊，九环。那这样的话，中西炫哉还有一定的机会啊，当然自己不能失误。迪拉杰这边是28环。哦，中西炫哉是9环。那这样的话，在这局当中呢，是印度选手迪拉杰获胜，拿到2分的局分。那双方在局分上就持平了，现场的观众也是非常的热情啊，给两位选手鼓掌。他们当然是希望比赛进行的越久越好。这样的话，双方在常规局当中战至5-5平，那就会进入到附加赛，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非常惊心动魄的一个比赛的环节。在附加赛当中，双方是各射出

一支箭，谁的箭距离靶心更近，谁就能够获得比赛的胜利。比如说如果双方都是十环的话，那就要测这个距离了，谁的十环距离靶心更近，这一项数据就更加关键了。先来看一下之前过去的这一局当中平均落点的分布情况，看一下谁更加的稳定呢？是中西炫哉。日本选手中西炫哉是领先了0.3厘米，其实两个人的稳定性都还是不错的。来到了附加赛的阶段，其实考验的不仅仅是技术了，心态的这一方面也是相当相当重要的，而更多的其实比的是心态。实力大家都有，就看谁能够稳得住了。最后一支箭马上到来，

本次赛事呢是在墨西哥进行的，现场的观众也是非常的热情。好，进入到附加赛。印度选手迪拉杰先发。十环。把压力交给对方。中期选在。九环。哇，今天这一场决赛真的是风云突变呀。首先我们还是要恭喜来自印度的选手，今年25岁的迪拉杰是收获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拿到了2026射箭世界杯总决赛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金牌，职业生涯首次打进总决赛的男子个人金牌赛，就一举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同样也恭喜日本选手中西炫哉，也是凭借着非常出色的表现收获了本次赛事的亚军。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们今天非常的高兴跟大家来聊一个很热血的话题，霹雳舞。我们掌声欢迎2025世锦赛冠军郭璞。
1: 好，大家好，我是郭璞。哇，
0: 少年这个成名，这是个什么感受呢？
1: 我觉得也没啥感受吧，可能就是同龄人坐在学校里面上课，然后我在外面一直在学习，也是在学习，但是学习的路子可能不一样。
0: 我们先来说说比赛的事情。其实因为刚才我跟汪老师在聊，就是在我们俩这个年纪，好像一说起来霹雳舞是个很古早的词，但现在好像年轻人就说的更多的是街舞，对吗？
1: 对。
0: 所以这个霹雳舞这个词是还是用在正式比赛里边的吗？
1: 在正式比赛里面大部分用的都是英文，是 breaking。
0: breaking
1: 对。
0: 所以您应该参加的是 breaking 这个项目的世锦赛冠军。
1: 对。
0: 在上个世纪可能就是霹雳舞这个电影开始大家知道了这么一个东西。
2: 首先我们要知道 breaking 它不是破坏， breaking 它最早诞生的时候它叫间隔， break time 等于说是我两首曲子一起进入到没有情绪的部分，但是它完全是节奏和旋律，它是一个曲目的间隔时代，它叫 break time。 那每一个年轻人都想通过这个间隔时间去展示自己的情感，所以说出现了一个表演形式，它叫 circle 围圈。霹雳舞这部电影它用的英文名称是 breaking， 按理来说应该是跳我们这样的舞蹈，但当时这部电影是在洛杉矶拍的。洛杉矶当时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是在1980年过后，在1983年的时候美国上映的，那个时候洛杉矶并没有很多很多跳 breaking 的人，所以这部电影里边跳的风格全部都是 popping wave lucky， 但他用了 breaking 这个名字，
0: 好，就名不符实，
2: 名不符实。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大家都在学这个
0: 这个就叫会看的看门道啊。
2: 说在当时那个时代来说，正好也是整个嘻哈文化随着影视业的投入快速的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让它变成有影视化传播的核心的一个关键人物是一个美国的街头摄影师叫 Mother Cooper， 美国的一个很老派的一个摄影师。他把当时美国 Bronx 和 Brooklyn 的年轻人的样貌做成了他的摄影展，得到了很多很多人的喜爱，他是一个出名的摄影师。由于他的行为促成了美国的街头年轻文化亚文化走到了欧洲，去一些大剧院演出，让人看到了最真实的快乐。
0: 先跟我回忆一下这个比赛大概的情况呢，他这个比赛的赛制是怎么回事？
1: 他是分为两天去比，第一天是从海选然后再进入到八强。第二天呢是从八强然后一直到决赛。
0: 所以其实你是一直在处在一个淘汰赛

0: 的过程当中，
1: 对，
0: 就每个环节你都得赢。
1: 对，
0: 哦，这很厉害啊。
1: 如果自己有一个小失误，可能就失掉那场比赛。
0: 其实还是有一点紧张吧。
1: 对，是会紧张的。可能放松的话，就是主要到赛场上之后，音乐响起那一刻，全身心的去投入到音乐当中，然后就可以让自己身心放松一点。
0: 我们汪老师是国际裁判啊，您跟我们来点评一下，为什么他会是冠军？怎么欣赏他？
2: 从裁判的角度上，我们是以对照的方式，比如说日本的选手阿云米跳完了以后，我们要对照郭普跟他的表现的区别在哪里。也就是说，郭普他首先他要具备一个连接上阿云米的表现的情感，然后通过郭普的方式能够让我们的裁判感觉到他的出场的介绍自己，然后到了第一个核心的段落，到核心段落结束以后，不刻意自然而然地进入到一个个性的魅力展示，然后再进入到收尾的一个高潮部分的推进，他整个情感的流露的设计和结构是要明显的要比阿尤米好，很自然，很即兴，很有回应和对话感。能够拿到像这种级别比赛冠军，他不单单是优秀的运动员单纯的那么简单，他肯定是具备世界上很少有的特质，在他的血液里边，在他的灵魂里边，在他对这个项目的单纯的热爱里边。
0: 那个音乐是您之前李老师你们在训练的时候选择好的，还是现场才知道的？
1: 每一场比赛都是随机播放的音乐。
0: 哦，
1: 对，所以可能或许在练习中会去听过，但也可能是没有听过的。动作的话是有一些固定的东西的，对，然后也有一些是即兴发挥，两者是穿插着来的。
0: 训练当中您特别侧重什么呢？比如说音乐配合动作，您有什么诀窍呢？
3: 对于郭普的这个培养，包括我自己下面的一批的这个队员，我最重心的地方就是音乐，所以音乐其实就是轻重缓急停的一个这个原理，所以说他的动作也是轻重缓急停，音乐也是轻重缓急停的这种节奏，所以说他每一种节奏有特定的一些动作，怎么去能够捕捉到那个声音的时候，立马你身体有一个机械的一个反应去做一些动作。对，
0: 这个您跟他的这个培养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怎么发现他的？
3: 是我大学毕业之后回家创业之后呢，担任我们小县城的一个网络春晚的裁判。那个时候呢，郭普表演了两个节目，第一个是唱歌弹双排键。
0: 哦，
3: 对，电子琴双排
0: 键。还有这个才艺呢？
3: 对，
0: 唱歌啊。
3: 对，唱的是童年，我记得。
0: 池塘边的。
3: 对，
0: 还能唱一句吗？
1: 应该不太行。
3: 然后第二个又表演了一个民族舞。
0: 民族舞。
3: 对，
0: 我就从你这完全看不出来。
3: 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结束了之后呢，还有很多的节目没表演呢，他不走。突然我感觉到后面有一个人在戳我，我回头一看，哎，是他。然后我就觉得，哎，从他的眼睛里面，我们两个眼睛一对，我觉得哦，他的眼睛里面是和别的孩子没有那种光，然后就非常打动我。因为我感觉到他不走的情况，他就是想看他的分是多少。那对于一个运动员的基本的一个这种素养来说，他好胜心很强，又他又有这个乐理知识，又有民族舞的功底，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天生的舞者。他如果说能学这个的话，他肯定能跳出来，我教他的话。

0: 刚开始的话，从开始就是每天晚上2个小时到3个小时，风雨无阻，大年三十都练。对，这十年吧，基本上都是这样子。
1: 我叫郭普，今年10岁，跳街舞已经3年了。每天晚上一放学，我妈妈就接我来到学校练习，每天都是如此。就留这天练习的时间会更长一些。练习时，一个动作千万次的做，只为在比赛中一次成功。
0: 到了初二的时候，就进到这个山东省队打这个上一个周期的全运会的时候，就开始全天性的练，一直到现在。
1: 选择坚持会让一个人更加有自信。我不想变成懒惰的人。现在跳街舞，我的目标除了让自己开心快乐，另一个就是为国争光。

0: First time we've seen her without a hat. That's what she looks like. 16.
1: 这次世运会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然后我觉得参加这种国际赛事，然后全世界最厉害的 Big Boy 和 Big Girl 都过来，感觉在这样的比赛中真的能学到很多，就是非常感谢他们组织这样的赛事，然后让我有机会能参加这样的赛事，然后我也是觉得慢慢来吧，就是一直在学习的路上。
2: 所以大家看到17岁升国旗唱国歌的背后，其实有一个长达10多年的一个艰苦的训练的过程。
3: 对对对，
2: 正所谓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跟我们讲讲上春晚的事，让我们也羡慕羡慕
4: 啊。首先就是收到央视春晚的邀请函的时候非常的激动和开心，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在大众在所有人的眼前去展示霹雳舞。当然我们这个节目呢是跟交响乐然后芭蕾舞团还有指挥家景焕老师他们一起合作的。当我得知我要去跳的是一首交响乐，我也蛮震惊的，因为从来没有去想过就是这么优雅的去跳街舞。
2: 就这两个有点太距离有点远是吧？
4: 对对对。但是在我们 Breaking 的歌曲里面中，鼓点是会很重的，交响乐其实它鼓点要么很轻要么就是没有，它的旋律会多一点。对，所以一开始的话我们编排的舞蹈中我的部分会有一些旋律跟着旋律去走的一些动作，再加上一些可能让大家眼福一点的技术动作。对，但到了后来每一次彩排之后可能就留下了大动作。我的话是在备赛期间接到了这个邀请函嘛，我是一边备赛然后一边来这边春晚彩排。我的话可能就是隔一段时间来一次，但他们是这2-3个月一直在重复彩排这个节目，所以我觉得大家储备的这个节目真的非常辛苦。对，当然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也非常好。

0: 他的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是经常的去沟通，然后最后面是要留下来一些大的一些地板的一个动作，帕尔木类型的，那就会去设计一些，那更让别人去能记住这个郭璞的话，或者是这个霹雳舞的样貌。我们也是和台里面领导就去沟通，所以说留下了他在日本世锦赛开场的那一段，帕尔木，然后后面又嫁接了一些自己的一些原创的一些小点，这样子能够代表他，而且能让大众能看到，breaking 原来是这样子的。
1: 其实霹雳舞，跟春晚的结缘很早，应该是上个世纪90年，淘金，经历大概有将近30年的时间了，再一次国府以世界霹雳舞冠军的这样。

0: 一个身份再次登上春晚舞台，您觉得这个背后的有什么意义呢？
1: 街舞它进入到了综艺时代，它进入到了流量时代，一个精彩的故事，一个精彩的人物，一个精彩的世界，它需要有一个真实的历史去衬托它，去烘托它。所以说竞技体育让我们的文化领先，让我们的文化更真实，这也是整个街舞其他风格中比较羡慕的地方。 Hip Hop、 Locking、 Popping 都会羡慕 Breaking， 因为 Breaking 是个奥运会项目，所以说让大家更能够了解，更愿意去看这些真正的故事。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重庆龙兴足球场，在这里呢马上要开始的是2026中国足协中国龙之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队对阵塔吉克斯坦队的比赛。现在呢双方的球员都已经来到了场内，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于韩国的崔贤宰。现在我们看到的呢，这是塔吉克斯坦队的首发阵容。塔吉克斯坦队呢，在首发阵容当中做出了三处调整。在上一场他们2-4输给巴勒斯坦那场比赛当中，首发的球员当中包括2号

伊尔、朱拉博耶夫以及19号纳扎罗夫和25号巴巴贾诺夫呢，这场比赛没有首发，取而代之的是10号贾利洛夫、12号卡里莫夫和17号埃赫索尼。而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中国队相较于上一场面对巴勒斯坦的比赛呢，也是做出了5处人员上的调整。在上一场比赛当中，首发的魏震、陶强龙、杨明瑞、陈璞和严炳良，由谢文能、王子明、刘殿座、布尼亚明和李阳5个人呢来顶替。在这次国际足球邀请赛当中呢，主教练邵佳一也是尽量的让更多的球员获得出场的机会，包括很多年轻的队员。像在这场比赛当中，年轻的17号布尼亚明以及13号黄胜豪，再一次获得了首发出场的机会。这是中国队本场比赛的首发情况。

这是塔吉克斯坦队的主教练，来自于北马其顿的安格洛夫斯基。中国队的主教练邵佳一，邵佳一呢，在去年的年底成为了国家队的主教练之后，在今年呢，带队是七场比赛取得了3胜1平3负这样的战绩。而且在本届比赛当中，中国队呢先是3-0击败了马尔代夫，然后是0-2不敌新西兰，上一场比赛呢是0-5败给了巴勒斯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重庆龙兴足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中国足协中国支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队对阵塔吉克斯坦队的比赛。在球场上，中国队身穿的是红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中国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塔吉克斯坦队身穿的是白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呢，塔吉克斯坦队是从右来向左攻。在本届邀请赛当中呢，中国队在前面的三场比赛当中，先是3-0击败了马尔代夫，那场比赛呢，王子铭是上演了帽子戏法，而之后的两场比赛是0-3不敌新西兰，0-5呢不敌巴勒斯坦。而在这一届的比赛里面呢，相较于每一场比赛之间，主教练呢邵佳一都会在阵容上进行比较多的调整，让很多的球员呢获得出场的机会。所以在第一场对阵马尔代夫的比赛当中啊，有9名球员完成了自己在国家队的首秀，这里面呢既包括年轻的球员，比如说赵松源，比如说布尼亚明，也包括呢一些年龄相对来说比较大，但是之前在国家队并没有过出场经历的球员。而通过这样的一届比赛呢，也是需要更多层面的去考察球员，看看呢有哪些球员能够给球队带来更多的变化，然后另外的一层呢，就是再看一看年轻的球员有谁能够在未来在这支队伍当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给这支球队呢带来更多的战术变化的可能性。当然在上面的一场比赛之后，前一场比赛之后呢，中国队是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从教练到队员都是如此。而主教练邵佳一呢，在那场比赛之后也多次强调，就是在这场比赛当中，面对塔吉克斯坦队的这届邀请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呢，球队要做到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要统一思想，稳定住心态，对于这支球队来说呢非常重要。而统一思想呢，就是首先如何面对这样的一次邀请赛，另外一个呢就是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对手，如何在技战术的层面上能够去统一执行教练在赛前的战术部署。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情况，先来看一下塔吉克斯坦队的拿球，乌马巴耶夫，这是他们的场上队长。开场之后呢，塔吉克斯坦队一直在中国队的半场啊，在中圈附近在拿球，中国队呢回撤的收缩还是比较紧密，尽管呢对手也是一个防守反击型的球队，但是呢中国队开场之后还是要先把自己的篱笆扎牢。布尼亚明刚才这下处理球力道给的不太够，想给黄胜豪，结果被对方在前场拿球之后啊打了一脚远射，这样的中场处理球要特别要小心，特别

呢是在正对球门的这个区域，尽管距离相对来说比较远，但是对方稍微向前就会产生射门的机会。同时呢，中国队在刚才的那次处理球之前，其实从中场到后防线已经在做由守转攻，蓄势待发转，所以这对于防守方的球员来说，在防守的注意力上是需要高度集中的。那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中国队首发阵容是这样的，门将呢是12号刘殿座，在中卫的位置上，三名中卫分别是2号蒋光太、4号高准翼和21号李阳。在左右两个边翼位的位置上，左边呢是19号刘洋，右边是7号谢文能。在中场双后腰是6号王尚元，搭档13号黄胜豪。左右两个边前卫，左边呢是10号韦世豪，右侧是17号布尼亚明、阿布杜沙拉木，顶在锋线上的是王子铭。塔吉克斯坦队刚才又一次是制造了陷阱啊！塔吉克斯坦这支球队呢，他们虽然在前面的两场比赛当中也是先后失利了，0-1败给了阿塞拜疆，2-4败给了巴勒斯坦，但是呢，这支球队在过去几年当中也是在不断的取得进步。在2024年的时候，他们拿到了自己最高的国际足联排名，是第99名。当然，现在呢是按照最新的排名啊，是排在第101位，在亚洲呢是排在第18。而在经过前面的几场比赛的积分变化之后呢，中国队在国际足联的排名上，在最新的排名上其实也是出现了变化，下降了3位，来到了第94位，在亚洲的位置并没有变，依旧呢是排在第5的位置上。其实这样的赛事呢，一方面锻炼球队，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要在国际足联的积分排名上尽量多的能够啊去争取一些积分。这样的话呢，在即将到来的这个一系列的赛事当中啊，特别是世界杯预选赛当中，能够争取呢拿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拿到一个比较好的签位。从现在来看呢，中国队这个5-4-1的防守体系在中场四个人完全的拉开，争取呢能够把中场封锁住，前面呢是只留王子铭一个人。而从塔吉克斯坦队他们的这个排兵布阵上来看呢，球队在进攻端排出的人员还是比较多的，当然最主要的就是他们在锋线上的14号波波耶夫，塔吉克斯坦队的犯规。塔吉克斯坦队的首发阵容呢是这样的，门将是1号效力于罗斯托夫的亚基莫夫，其他位置上的球员呢包括3号伊斯罗莫夫、6号哈诺诺夫、7号乌马巴耶夫、8号朱拉伯耶夫、10号贾利洛夫、12号卡里莫夫、14号波波耶夫、15号马巴特绍耶夫、17号埃克索尼和20号卡罗马图洛佐达。这球给的还是不错，想再分到右侧谢文能的这一侧，但是被对方呢把这个传球的线路啊给卡住了。刚才是布尼亚明顶到了比较靠近中路的位置上来。布尼亚明呢是可以打两个边路，但同时呢以他的身高和正向的冲击力，也有能力站到王子铭的身边，跟王子铭呢做一个位置上的对位的交错。埃克索尼在塔吉克斯坦队相对靠左的这个位置上。从两支球队过往的交手记录上来看呢，两支球队过去的6次交锋，中国队是4胜2平，保持着不败，打进9个球，但是呢只丢一球。两支球队的最近的一次交手呢，就是在2024年1月份，当时亚洲杯小组赛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双方呢是打成了0-0。王胜豪把球拉到左边，刘洋在拿球之后呢，10号贾利洛夫迅速的靠过来。塔吉克斯坦队呢，这场比赛基本上站的是一个5-4-1的这样的一个阵型，在后防线上呢，左右两个边路分别是3号伊斯罗莫夫和20号卡罗马图洛佐达，两名中后卫是12号卡里莫夫和6号哈诺诺夫，在中场呢，朱拉伯耶夫是坐镇后腰，在他的两侧有7号乌马巴耶夫和10号贾利洛夫，另外呢，埃克索尼在左15号。马巴特绍耶夫在右，14号波波耶夫是顶在最前面。王子铭在第一场3-0击败马尔代夫的那场比赛当中呢，是上演了帽子戏法。在那场比赛当中，王尚元、陈璞和王庚瑞三名球员呢，都是各自给他助攻了一个球。当然，在这场比赛里面，对于中国队来说，
首先要

解决的还是在防守上的注意力问题，所以开场之后呢，球队整体收得比较靠后。前面的两场比赛，中国队呢是丢了八个球，这两场比赛之后啊，其实对于防守的研究，在这场比赛之前，球队呢应该说还是做了不少的功课。韦朝刚才拿球突破的时候呢，对方确实有这种比较激烈的身体对抗，但是在这样的比赛当中，还是要做好有这种对抗的心理准备，因为一旦真正到了洲际的赛场上啊，这种对抗只可能会更加的激烈。刚才呢，在屏幕的上方，韦朝和对方的球员有了一些言语上的冲突，在演化成肢体冲突之前，双方的队员呢都上来赶快去拉一拉，特别是高正一。韦世豪呢，其实在这支国家队当中，他的进球数是最多的，代表国家队是有五个进球，另外他的出场次数是排在第二，仅次于严俊凌。所以其实他在场上呢，应该是承担起啊，在球队的中前场的一个稳定军心的作用。来自于韩国的主裁判崔贤宰把韦世豪和对方的右边后卫20号卡罗马图洛佐达叫到一起，安抚一下两个人的情绪。在开场之后呢，裁判也是要先在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情况下，先通过自己的语言稳定住对方的情绪，他并没有急于第一时间出牌。在刚才中断比赛的时候，由于中国队呢是在控制球权，所以主裁判呢也是通过坠球把球权交还给中国队。黄胜豪来自于中甲广州豹，现在只有19岁，他和布尼亚明两个人呢是场上中国队场上最年轻的两个球员。17号布尼亚明阿布杜沙拉木呢是18岁，两个人都是在对阵新西兰的比赛当中，黄胜豪是对阵新西兰的比赛当中上演了国家队的首秀，而布尼亚明呢则是在3-0击败马尔代夫的那场比赛当中上演了自己在国家队的首秀。长城找谢文能，谢文能这个球通过身体对抗把球争下来，右侧再传中，传中的脚法没有能够完全的控制好，球直接出了底线。由于塔吉克斯坦队呢在形成防守事态的时候是一个5-4-1的阵型，而在进攻的时候呢会有一名中场球员推上去形成一个4-4-2，其实刚才那个镜头呢看的就非常的清晰。所以说呢，在宽度的利用上，如果中国队的两个边翼位球员刘洋和谢文能扑上去的话，对于对方的两个边后卫是可以有机会形成1-1的打击，就是看这样的机会啊出现的时候球是否能够传到之后是否能够把这个机会呢给利用好。朱拉博耶夫在这场比赛当中他是出任塔吉克斯坦队的单后腰，在进攻的时候塔吉克斯坦队的15号马巴特绍耶夫他会从中场相对靠右路的这个位置顶上去，跟波波耶夫呢两个人形成一个双前锋。中国队在防守的时候也要注意他的无球跑动，包括由他的位置变化带来的塔吉克斯坦队整个在进攻端的这个人员的变化，位置的变化。好的，这一下刘洋断得漂亮，王子明做一个策应，通过中路的转移再交右侧给谢文能，这个球传的稍微的有点靠后，谢文能需要紧急刹车然后再掉头，这对于他的这个刹车片考验确实比较大。邵佳一呢在这场比赛之前也是表示确实啊前面的几场比赛呢防守做得不是很好，当然在他看来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一个在思想的统一性上做得不够，但是呢他也是表示要在这场比赛当中给这一届赛事交出一个完美的答卷来。布尼亚明右侧的传中球，这个球是很有威胁的，王成元没有机会可以再敲回来，谢文能中路重新再去组织一下，李阳大范围的斜长传，刘洋争抢到了第一点，

对于这支球队来说呢，其实有一些应该说也能够代表国家队参加比赛的球员呢，是在跟随着亚运队征战亚运会，也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当然可能对这支球队的人员选择呢会产生一些影响，邵佳一可以选择的人员就没有那么多，面没有那么广，但是相信每一个在场上的队员，特别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啊，肯定都希望能够改变球队在之前所承受的压力，展现出自己真正的能力和这种精神面貌来。塔吉克斯坦队呢，在中场拿球的时候要注意的就是他们的几个中前卫和前锋博博耶夫这四个人不停地在中国队的两条线之间啊去做位置上的轮转，这一次就是他们这几个人通过不停的前后左右的交织跑位，这样把中国队两条线给带开之后，在中场和后防线之间出现了一个空当，由贾雷洛夫完成了这脚打门。再来看一下，一个人做斜前插带走了蒋光泰，博博耶夫再往前走把里昂也给压了回去，这样的话两条线之间的距离呢一下就拉大了。贾雷洛夫呢是藏在了黄设豪的防守盲区当中，而且呢他是挡住了王上元前进的线路，所以说前场他们这几个人之间的这个位置变化啊，在开场之后的这十五分钟，特别是塔吉克斯坦队攻到中国队的防守三区当中，是他们非常频繁使用的一种比赛的方式。对于防守的一方来讲呢，在位置的衔接上，在人员之间的呼应上就要做得更好一些，特别是在场上的防守的结合部，几个人不同位置的防守结合部责任一定要分得清晰，如果说出现了让或者等的这种状态的话呢，很可能就会被对手所利用。

博沃耶夫现在是后撤，来到中国队中场的几名队员的附近，他活动的这个区域呢永远是在这两条线之间，另外几个人就在压中国队的防线，包括右边后卫卡罗马图洛佐达，他的位置呢甚至也在往上顶去压制中国队的左边路两名球员，找两名球员之间的空档，也就是刘洋和高准翼之间的这个空档。而塔吉克斯坦队打得一点都不保守，中国队的球权转换，王胜元，高正义再交左侧给刘洋，持有球权的时候呢不要着急，但是其他队员的无球跑动啊，得给拿球的队员有更多的选择。刚才刘洋在左路拿球的时候其实想往前，但是往前的路径基本上呢都被对方给封锁住了。塔吉克斯坦队的主教练恩格洛夫斯基呢来自于北马其顿，他其实也是在今年的上半年才成为了塔吉克斯坦队的主教练。而在他的执教履历当中呢，曾经在2015年到2021年六年的时间执教北马其顿国家队，也带队呢历史上第一次打进了相当于是洲际大赛的决赛圈，就是2021年的欧洲杯的决赛圈，那是北马其顿第一次在欧洲杯世界杯这样的大赛当中在决赛圈里面亮相。乌马巴耶夫这个球开到了前点，判了攻方的犯规，

王子铭的头球后蹭，他是看到了韦世豪的跑位，刻意的头球后蹭去找韦世豪在他的身后做前插的路线。巴耶夫，这是塔吉克斯坦队在中场向前做推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拍器。现在王子铭呢是盯住了对方的这个单后腰竹拉波耶夫，但是塔吉克斯坦队自己在持球的时候，除了竹拉波耶夫比较靠近两名中后卫之外呢，其他的队员位置拉得都非常开，距离自己的初始设置位置其实是挺远的。但是呢，这样也恰恰会给防守的一方啊造成一些在防守上的错觉。刚才对方又是在中队的防守人员的缝中间险些的形成了配合，凌空的一脚打门来自于前锋波波耶夫，刘殿座把球拿到。在两支球队过往的交锋上，此前的塔吉克斯坦队唯一的一次攻破中国队的球门，那还是在1998年的亚运会小组赛的比赛当中，那场比赛呢中国队是3-1获胜，而其余的五场比赛都能够做到零封对手。当然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就是这支球队呢现在在他们自己原有的基础之上也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当安格洛夫斯基来了之后，给球队的在整体的这个战术的梳理上呢也是有了一些变化和调整，所以说面对这个对手啊也不能够掉以轻心。好的，谢文能在前场形成了反抢，横传到中间来，前场有了机会之后的这个处理球的精细度就很重要了。朱拉博耶夫在横向的做转移，韦世豪刚才和对方的卡罗马图洛佐达再一次发生了一个比较激烈的碰撞，看来这两个人呢之间他们在位置上经常会去对位啊，但是这个情绪上呢也是在刚才的那次争执之后好像似乎还在延续着。

反对右侧的传中，这一下传中质量还是可以的，但是比较靠近门将。刘天赐双拳把球给打出来，现在塔吉克斯坦队他们的中后卫哈伦诺夫啊都已经是站到了波波耶夫的身边。这支球队他们非常敢于呢在场上用人员位置上的这种大幅度的变化和改变来造成防守方的防守错觉，一旦出现了防守错位，中间呢其实就有机会。一对一的防守，高振义把球顶下来，黄胜豪再点，力量小了一点，本方半场再次形成了球权的丢失，正面要注意不能给对方起脚的机会。最后这一下的防守太关键了，最后这一下的一对一防守啊连断带解围。而中国队在前场投入的进攻兵力呢确实也比较少，朱拉波耶夫过来一个人的单防破坏了中国队的这次快速反击。这个球好像在传中的时候呢稍稍的有一点小变线，由于塔吉克斯坦队现在他们是在进攻打阵地战的时候呢是通过前场这几个人的轮转换位来打乱中国队的防线，而在中国队推上来之后他们在获得球权的情况下呢也是要争取打快，特别是通过在中路做这种破线的传球和边路传中相结合。所以说呢中国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啊首先在自己的半场不要让对方很轻松地把速度给提起来。现在埃赫索尼是来到了中间的这个位置上，那如果我们仔细地看一看从开场到现在塔吉克斯坦队前场都有多少个人在波波耶夫的身边扮演过这个伪中锋的角色，特别是当波波耶夫回撤之后，17号埃赫索尼是一个，然后这个15号马巴特绍耶夫是一个，甚至呢连中后卫哈努诺夫有的时候啊他都会悄悄地上去。防守的时候除了看球之外也要注意呢自己盯防的这个人他的启动的意向，而不是说呢这个人球出去之后就对他呢不再那么的重点的盯防，而是看这个球所在的区域。你像刚才伊斯罗莫夫就是利用了这一点啊，差一点在中国队防线身后完成了跟队友的配合。

到禁区外打一脚远射，这一下远射打得非常的有力，人家亚基莫夫把球给挡出来，但是中国队在前场还有机会。打门的一瞬间，王子铭在越位的位置上，随后呢，王子铭是投入到进攻当中，所以裁判是判了中国队越位。但是韦世豪的这脚射门呢，确实打得很突然。其实对于对手，不管有什么样的情绪，最好的回击就是在场上用进球、用比赛的结果拿来做出回应。一个能够控制得住情绪，并且用自己的成果来做出回应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强大的人。这次的攻防转换当中，双方的阵容拉得都比较开。中国队呢，现在后防线上基本上已经把自己的阵型给扎稳了。弗拉博耶夫，刚才呢，王子铭一直在对他的这个位置形成干扰，也是经过开场的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发现他是从后场向中场非常重要的一个过渡点。刚才呢，又是对方上到最前面的乌马巴耶夫，先是顶到锋线上，然后再撤回来，把简光泰带出来之后呢，再跟其他的队友去做配合。这种防区的交接啊，一定要做得非常清楚才可以。乌马耶夫呢，现在是拉到边上来了。正向的防守没有给对手起脚的机会，这一下的迅速靠近，谢文能做得非常好。就是当对方一旦打到了防守，我们的防守三区之后，对于对方的任何一个持球人都要给予他压力。当然一个人上去给持球人以压力，其他的队员呢就要保持着自己的高度注意力，从位置上的调整啊，到防守方式的调整。因为足球比赛当中呢，你很难说一个人就能够解决问题，但是一个人的位置变化，或者说他的行为方式的变化，是需要牵动着这一条线上，或者说这一个区域上所有人的防守方式和位置上的变化。只有在这上面形成一个真正的链条，才能够达到一个球队的一致性。可能呢，这也是主教练邵佳一他在之前所说的这个思想统一当中的一部分吧。乌马巴耶夫，朱拉博耶夫打一脚远射，高的有点离谱了。

猪队在后场的倒脚也是稍稍的把对方的这个阵型啊有一点拉开了。在前场王子铭作为一个支点，虽然第一点受到了对方的干扰，自己通过奋力的奔跑把球权重新控制下来，王上源这个破线传球打透了对方的防线，王子铭自己拿球之后再往前突，正面如果没有很好的传球线路的话，其他队员的这个无球跑动非常的重要。感觉刚才这个球呢，王子铭应该不是想给黄胜豪的，但是黄胜豪呢这个球拿到却没有拿得很舒服。其实黄胜豪呢，他在自己的这个区域当中，他的奔跑覆盖能力还是可以的，年轻的队员还是需要在经验上多一些积累，这个经验所带来的一个能够带来的最大的一个变化，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当一些特定情况出现的时候呢，你的瞬时决策能力，大脑在一瞬间会给你提供更多的选择，并且能够让你做出这种更为正确的选择来。李阳把球绕到让到身体的前方，顺势向前去做推进。越位，这个球给的感觉确实是稍微的晚了一点。

纳多诺夫。中国队在防守的时候呢，整体回撤到本方的半场来，所以说对方呢通过中场难度不大，但是等到了中国队的半场之后，这个防守的强度啊就需要上来了。布拉博耶夫，王子明过来再做干扰，伊斯洛莫夫，这样的防守其实呢在一定程度上讲是成功的，让对方呢在中圈的这个地带拿球没有办法向前传出有效的传球来。主裁判给了谢文能一张黄牌，这个背后的上抢动作比较大。一般情况下出现这样的防守犯规呢，也是在防守的过程当中，防守队员距离对方的接球的队员相对来说呢比较晚，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有更好的这个防守动作可以做出来，但是呢又是防守心切，要把这个球给破坏出去，所以有的时候上的一猛之后很容易导致自己犯规吃牌。所以说在足球的这种整体的攻防转换当中呢，一方就是要想尽办法通过自己的调度，通过自己的传递，通过自己的无球跑动打乱你的防守，同时在他们传球的目标点上通过自己的调度呢让防守的一方啊在这点上给予的压力是最小的，从而呢完成传递。而一旦你过来想去弥补之前出现的这个漏洞，可能呢就会出现这样的冒险情况。塔吉克斯坦队再一次获得了左侧任意球的情况，再一次获得了左侧的任意球。这一次并没有直接往禁区里边打，而是经过传递之后由埃克索尼往禁区里边吊，这个球谁也没有碰到。在刘殿座身前呢有一个反弹，刘殿座是保险起见还是侧向把球给扑出去了。对方的十二号中卫卡里莫夫呢，他的身高官方给出的数据是1米90，这应该也可能是塔吉克斯坦队定位球一个非常重要的高空点。前点的防守做得不错，落点基本还是奔着波波耶夫的这一侧去的。波波耶夫呢，他确实也是这支球队当中一个重要的得分手。韦超和王子明前场再做逼抢，这个时候前场的这种逼抢的统一啊也是很重要。刚才王子明是一边自己高速向前冲，一边呢向右侧布尼亚明所在的这个区域啊做了一个示意，就让布尼亚明呢去压制对方左侧的后防球员，这样的话三条线同时上压，对方的门将出球难度就会很大。这确实呢也是导致了对方的这个门将亚基莫夫在出球的时候选择大脚往前开，当时呢是形成了球权的转换。所以这种统一真的是在各个区域在各个场景当中的统一，而并不是说大家想的一样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这场比赛，它是渗透在各个细节当中的，从点到面，从大到小，只有达到这种高度的统一之后，我们说一支球队它才打得更加具有整体性。马图洛佐达拿球之后，他在慢慢的向后，也在观察着中国队的球员，特别是韦世豪这个点会不会往上去扑。
刚才的这波防守当中，面对对方的连续的横向转移，中国队在区域上的这种人员密集防守，特别是当球下来之后第一时间的紧收，给对方持球队员的压力做的是不错的。这一下呢，由于对方的边后卫回收之后远离了中国队的防线，所以刚刚出现了一点松动啊，对方立刻就用从这个区域往禁区里面去传威胁球。因为打三中卫体系当中，这个边翼位的位置选择很重要，对于边翼位的战术要求、体能要求呢也非常高。同时，他和同侧的这个中前卫球员，比如说右侧的布尼亚明、左侧的韦世豪，他们之间的这个防守配合和结合，也是在对方呢传球、改变跑动线路的过程当中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性的防守因素。赵振义刚才的推人给了塔吉克斯坦队一个几乎是正对球门的任意球机会，而这个球应该也是在射程范围当中的。贾利洛夫并没有选择直接打门，而是依旧由乌马巴耶夫向禁区内做45度角的斜传。传球的质量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在中国队的半场再一次形成了球权的转换。上半场比赛呢，中国队在自己的半场，哎，先来看一下对方的这次进攻，左侧倒三角再敲回来，蒋光泰赶快先把险情化解再说。这场比赛在上半场这三十多分钟的时间里面呢，中国队在自己的半场持球的时候，特别是在由守转攻的过程当中，出现的自己的脚下的失误啊，稍微的有一点多。本来呢是自己由守转攻向前推进的好机会，但是一旦出现了这种拿球或者是传球、传接球当中的失误，就会给对方呢直接在我们自己的半场形成球权转换打反击的机会，这是很危险。朱拉博耶夫刚才是球没有停，直接倒地往禁区里边扫，在球来之前已经先观察到了队友的位置。当然可能他的队友呢并没有料到这个球朱拉博耶夫能这么传过来。

伊斯洛莫夫，还是找朱拉博耶夫。塔吉克斯坦队右侧呢就是阿马特绍耶夫向内侧去挤压，然后把右边路呢让给了右边后卫卡罗马图洛佐达，但是卡罗马图洛佐达这一脚传中直接是传飞了。

王子铭在前场拼的还是非常的积极的，但是就是这种前场的突然间上压，如果说没有几个人的统一行动的话，其实呢对对方的后场出球不会构成太大的威胁。王子铭刚才冲上去那一下之后，朱拉博耶夫立刻呢就利用他身后和中国队中场线之间的这个空当啊，在这儿去接球做文章。黄胜豪干扰了一下对方的前进路线，但球还在塔吉克散队的脚下。哎，这个头球解围没有能够彻底的把险情化解，但是塔吉克散队自己的射门质量也没有能够打出来，打呲了。射门的应该是乌马巴耶夫，但是现在这四十分钟的时间呢，塔吉克斯坦队从控球上，再把球传到对方的禁区当中的次数上，包括有威胁的传球次数上，确实呢还是占据着比较明显的优势。当然，中国队在上半场比赛的一个主要的策略呢，就是通过自己的防守来打反击，但是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细节确实还是有待提升。

孙亚明上去再抢一下，这下他和王子铭呢两个人之间形成了在区域上对对方一起施加压力这样的一个情况。韦世豪上来做一下干扰，在肋部要封住，不让对手切进去。塔吉克三队直接是后防线找前锋了。李阳一直是贴着博博耶夫过来，在最后呢有一个小身体对抗不犯规，但同时呢让对方没有办法舒舒服服的拿球。这个球给出来的还是乌马巴耶夫，乌马巴耶夫呢这是这个贾利洛夫。贾利洛夫和乌马巴耶夫呢是塔吉克斯坦队在中场的两个左脚传球手，这两个人都有长距离传威胁球的能力。伊斯罗莫夫没有拿球，继续再往里走。现在对方的这个右侧的人员的交错已经把中国队在左路防守的这个人呢已经在位置上带离了。刚才刘洋是怕对方啊再打自己那个区域，是一直贴着对手的再往前，而这个时候中国队正好是把球权给拿下来。看看刘洋这个球有没有越位到了对方的禁区前沿了，最后这个球领的不是特别的舒服，所以被对方呢从身后把这个球给断掉。

刘源刚才这一波防守顶着对方的这个传球的线路啊，一直往前追，虽然离开了自己的防区，但是阴差阳错呢，在进攻过程当中却扮演了一个突前的箭头的角色。但是现在这个时候，韦世豪得赶紧回去帮着刘洋啊，把这个位置上站一站。等刘洋回来之后呢，韦世豪再提到自己的中场线上来。所以其实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位置交错变化呢，其实对于塔吉克斯坦队的后防线来说，他们也会出现在防守交接过程当中的失误。只不过刚才呢，刘洋的这次位置变化有一定的偶然性。古尼亚明拿球之后啊，直接找中锋王子铭背身顶了一下，王子铭是认为对方呢是有犯规的动作，裁判也非常果断的对卡里莫夫出示了一张黄牌。这一下卡里莫夫拉拽球衣的动作是非常的明显的，否则王子铭这个球甚至可以自己转身再去追，直接打透对方防线了。镜头切回来之后，双方在场上呢再一次出现了争执的情况，是不是还是韦世豪和对方的这个右边后卫卡图马罗洛所打啊？刚才裁判应该已经向韦世豪出示了一张黄牌了，这个时候呢应该冷静一下，在这场比赛当中不要造成这种不必要的减员。而且呢，有的时候当对方的球员如果比较狡猾的话，他可能会故意啊让你的这个情绪呢掀起一些波澜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造成首先情绪波动产生在场上这个技术的变形，另外一个呢如果再赌一把看看能不能够造成对手的这个不必要的减员，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这个时候主裁判是要去场边查看是否有可能出现红牌了。这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呢，也是来自于韩国崔哲俊。

从画面上来看呢，两个人先有一些言语上的争执，对方的这个球员呢，对于韦世豪先有一个手上的动作，而在接下来韦世豪给出的这个回应，看看裁判如何去决断。但是首先卡罗马特洛佐达推人在先，但是对于韦世豪的这个回应呢，看一看裁判会以一个什么样的量级去做处理。

这个时候上半场比赛已经进入到了伤停补时阶段，虽然给出的补时时间是两分钟，但是呢在这个事件之后，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时间呢会酌情的有所增加。首先先把卡洛马托洛佐达叫过来，他的一张黄牌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是主动推人一方在先，

看来呢，裁判是先对韦世豪做了一些口头上的告诫，而并没有掏出红牌来。

转过态，头球再摆，第一落点还是塔吉克斯坦队抢到，中国队外围的二点球，左路再起，前点的头球后侧，这一下顶的还是比较有威胁的，维持好，这才是对于场上啊对方的挑衅所做出的最为正确的回应。

当然每一个球员在场上呢都是要有血性的，但是要控制自己的度啊，不要因为自己的问题造成呢球队整个的损失。这个时候也希望球员们在场上赶快的把情绪呢稳定下来，当然中场休息的时间呢也马上就要到了。这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队整个的防守事态在防守的最后一个环节上整体来讲做的还是相对比较稳定，但是呢自己在进攻过程当中，特别是在由守转攻的推进过程当中，在中场的中路推进确实失误呢出现的比较多。另外一个呢就是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防守之后啊，在进攻端投入的兵力相对较少，很难能够持续性的给对方的防线形成压力。对方右手打身后，右侧倒三角传回来，谢文能的大脚解围，中路这一垫，朱拉博耶夫这一下有没有手球呢？蒋光泰上身体再去干扰对方。好，这个时候上半场比赛结束了，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双方的比分是0-0，都没有进球，但是很显然呢，塔吉克斯坦队在控球上，在机会的制造上呢要更多一些。主裁判还在安抚着韦世豪的情绪，确实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啊，觉得一个是从球员的心态上，再有一个呢是从球队在稳定防守基础之上如何向前去做推进，打得更有目的性，更有针对性一些，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可以去做一些部署和调整。那么稍事休息，再来关注两队下半场的比赛。

0: 进球了。
1: 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禁区内打门，球进了。
2: 在波士顿的细雨之中，两支球队呢握手言和。
3: 再一次成为了哥伦比亚的杀手锏。

0: 2-0了。进球的还是19号破费啊！
1: 前田大然帮助日本队破门了，大玩家扳平比分，这脚射门打的是真漂亮。
0: 球进了，在前点收场的是范霍克，现在的比分是3-1。

0: 鞋打门又进了。
1: 这个球啊，蹦蹦跳跳，穆斯莱拉扑到了球，

0: 被喊出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帮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内利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1: 成交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2: 罗德，
1: 过球进了。哎，
3: 五轮点球都是主罚三中。卡达来助跑打门。
0: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就完成了这个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停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0: 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再一次回到重庆龙兴足球场，来继续关注2026中国足协中国支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队对阵塔吉克斯坦队的比赛。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双方都没有进球，比分是0-0。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塔吉克斯坦队呢是占据了绝大多数的控球权，但是呢，在射门上，塔吉克斯坦队是6次射门1次射正，而中国队是2次射门，2次全部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而这2脚射门都来自于韦世豪，一次禁区外围的远射，还有一次呢是抢前点的头球攻门。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队主要是以做好自己的防守为主，所以整个的阵型压缩的比较靠后，在5-4-1的防守基础之上呢，稳住自己的阵脚，再争取找机会去打反击。但是反击的过程当中呢，确实在中场转换的这个质量上还是需要去做一些提升的。我们看看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队在进攻端是否能够展现出呢自己更多的办法来，特别是随着比赛的进行，年轻的球员对于场上的这种环境和氛围的适应是不是呢能够比上半场啊再稍稍的放松一些。

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应该是做出了一个人员上的调整，五号魏振替补上场，换下了二号蒋光太。中国队的队员呢已经早早地站在了场内，但是对手呢还一直迟迟地没有出来。在这个中场休息的十五分钟时间当中，中国队呢一方面让自己的情绪啊需要冷静平复下来，另外一方面就是在赛前主教练邵佳一所说的这个思想统一。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场上的僵局如果不能够被打破，或者说在局面上持续着像上半场的这种在对方长时间控球并且主导进攻的情况下，球队呢如何稳住自己的心态，真正的做到在攻防两端都能够达成一致。韦世豪呢在蒋光太下场之后带上了中国队的队长袖标，他应该也在和主教练交流着对方球员出来比较晚的这件事儿。

哈，镜头给向了，刚才是给向了对方的这个右边后卫卡罗马图洛佐达。上半场比赛呢，他是一直啊在韦世豪的身边呢去点火柴，争取呢能够想把韦世豪给点着。但是这个中场休息之后，情绪的稳定，

个下半场是不是会有一些变化。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身穿着红色球衣的中国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白色球衣的塔吉克斯坦是从左来向右攻。上半场呢，塔吉克斯坦队的控球率是达到了70%，在射门的次数上呢也是更多，但是在射正的次数上，塔吉克斯坦队是只有一次，而中国队呢是有两次射正。另外呢，角球是1-0，塔吉克斯坦队是有一个角球。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呢，中国队依旧是在防守上先把自己的阵脚给站稳，依旧保持的是上半场的这个541的体系，并且呢在中场不去做过多的跟对方去纠缠，但是在本方的防守三区呢尽量利用局部的人数优势去切断对方的有效的配合。直接起过顶，正向的起高球对于中国队的这条防线来说啊，应该防守起来难度不大，但是这个球顶下来之后的二点球保护很重要，中场球员是不是能够及时的收回来，在二点球的争抢上形成对自己有利的局面。刚才这个球下来之后呢，又是回收到中路的埃克索尼拿球之后的转身调整再打门，这也是我们提到的二点球，就是王子铭他作为顶在最前面的桥头堡，他争抢头球跟对方去一对一，哪怕是受到干扰之后呢，他能够抢到第一点的概率其实是非常大的，但是这个点抢下来之后，其他的队员是不是能够在这个接应点位上，这就决定了在接下来的进攻是向哪个方向去发展。

的是贾利洛夫。贾利洛夫呢是来自于塔吉克斯坦的杜尚别独立队的，而这支球队呢也是塔吉克斯坦国内的一支绝对的巨无霸型的球队，所以在塔吉克斯坦队的首发十一人当中啊，七名球员都是来自于杜尚别独立。当然这种俱乐部之间的默契呢也会带到国家队的赛场上来。高准一，王胜豪，王胜元横向的移动之后为自己赢得了一个接球的位置，王子明，横向转移之后打到另外一侧来，还是要充分的使用好这个场地的宽度，刘洋选择走内切压对方的横线，然后再往外倒，这一侧又是韦世豪跟对方的这个二十号大宝马图洛走达，两个人之间的一个一对一。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进攻过程当中起到的有效串联的作用，从现在来看问题还是比较的明显。刚才呢黄胜豪也是在明显失去位置的情况下有一个横向的撞人动作，黄胜豪现在只有19岁，

之间的分工呢倒是比较的明确，阿里莫夫呢不过多的拿球，而哈罗诺夫呢经常会拿着球推进到中国队的半场来，扮演另外一个组织型后腰的角色，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组织型中后卫。所以在之前的比赛中呢，王思明对于对方的单后腰朱拉博耶夫的这个点关照的是比较多的，所以他的位置上提呢，在他的反对的后场会出现增加一个出球点。还有一个反对五名球员在前场做高压，王子明拼抢的非常积极，在这个区域当中对方三个人过来加，但是中国队这边呢只有王子明一个人在这拼，在区域上处于人数劣势的情况下很难能够把球拿到，拿到之后呢也不好出，这还是啊我们所说的之前邵佳怡提到的统一性的这个问题。一样挡住了对方的乌马巴耶夫的传中球，两条线之间还是出现了空当，而这个空当呢依旧是利用了我们中场球员的防守盲区。左侧的角球，谢文能在这个区域上一防二，对方把角度拉开之后，直接选择了四十度角打门，这个球刘振作第一下碰到了球，但是塔吉克斯坦队由他们插上的中后卫哈罗诺夫补射将球打进。比赛进行到第53分钟的时候，塔吉克斯坦队率先破门了。哈罗诺夫他就是在塔吉克斯坦队进攻过程当中的一个变量，上半场的时候啊，我们就提到过他经常哪怕不是定位球，在阵地战的过程当中呢他都会自己向前去做推进，而他一上来中国队的点对点的防守呢就会出现一些失位，何况在哈罗诺夫的另外一侧，也就是在射门球员他所在的这个进门柱方向，博波耶夫这边其实也有空档，几个人的快速的向上迈这一步啊，直接是超越了中国队的后防线。在防守的过程当中，还是需要对每个区域上的参与进攻的球员都给予足够的注意力。由于呢，这个球在空中也有着强烈的旋转，所以刘建作在视线可能受到一些影响的情况下，第一时间也没有能够把球抱住，形成了脱手。这样的话，塔吉克斯坦队是1-0取得了领先。接下来对于中国队来说剩下的这40分钟的时间到底是持续之前的比赛方式，还是说把自己的阵型提上去，甚至包括通过人员变化来改变球队在场上的作战风格和作战思路。吴胜豪自己拿球之后，对方在身后有拉拽，特绍耶夫也吃到了一张黄牌。

反对呢，看到中国队整体阵型上齐之后，后防线上留的人员相对比较少，所以前场同时几个队员扑上去之后呢，去封锁这几个后场队员的接球路线。做对方的持球区域，在区域上形成了二对二，也是造成了塔吉克斯坦队后防线的出球失误。这就是刚才进球的哈多诺夫。韦世豪接外球掷出来，直接扔到对方的球门区内。第一点的争抢没有成功。

利莫夫还是在交到朱拉波耶夫的脚下。马胜豪的这次上卡虽然犯规了，但是这次的提前启动的意识还是不错的。

前在中场洪胜豪跟王正源连续的几次上抢，给了对方足够的压力，所以使得塔吉克斯坦队呢没有办法在中路继续向前做渗透，只能够是打回到后防线上来重新组织进攻。这个中场真的是只要火起来，然后让自己的这个防守端的强度有所增加，注意力有所提升，其实对塔吉克斯坦队来说，他们过中场不会那么的容易。哎，韦世豪要注意啊，刚才手上有动作，似乎呢是打到了对方的这个右边后卫卡罗马图洛佐达，至少呢对方是捂着脸倒在地上。这两个人的争斗从比赛的一开始到现在，这火星就一直没有灭。韦世豪先是单点突过了他，哈梅洛夫呢过来之后横向的切过来形成了协防保护，最后这个手上的动作其实是没有必要的。韦世豪的身上应该已经有一张黄牌了，

向韦世豪出示的第二张黄牌呢，这样的话韦世豪是两黄变一红，在第59分钟的时候被罚出场，中队在场上比分落后，现在呢在场上又少一个人，而实际上少的这个人啊是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制造威胁最多的人，上半场比赛中国队的两脚射门两次射正其实都是来自于韦世豪。现在对于中国队来说，比赛可能会在难度上有进一步的增加，每个人在场上都需要再多跑那么一分，多拼那么一分，当然更为重要的就是在场上你的进攻啊是否有清晰的思路和方式。当然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呢，每场比赛之间轮换的幅度都比较大，这对于中国队来说可能一个很主要的目标呢是考察队员，但是在这个国家队比赛日结束之后，在今年呢还剩下一个国家队的窗口期了，那个窗口期也是明年年初亚洲杯备战的最后的一个国家队比赛日窗口期，那在那个窗口期当中这个阵容啊就应该需要稳定下来，

杨，直接起过顶，给的比较靠近边路，

现在中国队呢在左侧，在左边前卫的位置上少了一个人，所以左路防守出现的空当比较大。从阵型上来看呢，在刚才塔吉克斯坦队拿球向前推进的过程当中，并没有人在这个位置上去进行查漏补缺，所以塔吉克斯坦队右路推进推得非常坚决，同时也获得了比较开阔的区域。中国队得需要赶快想办法把这个人员的缺失通过自己的调整给补上。当然王胜元从中间的这个位置上拉过来是一个很重要的弥补的方式，但是就像上半场的时候我们提到过的，就是在场上一个队员他的选择他的动要联动着他身边多名队员，同时要改变自己的位置，改变自己的防守方式，这样的话才能形成这种链条式的反应。在场上少一个人的情况下呢，这种反应需要的更快，也需要的更精准，难度也会更高。孙佳明上来上抢，谢文能好球，这个球抢下来了，如何去继续向前做推进，又是陷入到了局部的一打多，

在这个时候的中国队场边应该是有多名球员准备替补出场，看来呢也是要在这个时候赶快去做人员上的调整，否则场上现在站位的短板还是比较明显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是不是要在人数相对少一个人的情况下，在进攻端再去做更多一些的投入。现在中国队这边呢是黄家辉替补上场，另外陈朴也要替补上场，杜月铮也要上。另外赵松元，和王家辉两个人呢还在场边等待着换人的完成，这还是刚才塔吉克斯坦队的那个进球，先是局部上的一个二打一，为这个传中的队员呢拉出空当来，另外呢一个人在前点的跑位干扰门将的视线判断，造成了门将的脱手，另外几个人的快速前插闪出空当来之后完成补射，那整个的一系列的配合啊，都是每一个环节目的性都是非常明确的。陈朴、赵松元跟杨明阳四个人呢是替补上场。是进攻的人数是有所增加的，赵松元呢顶在锋线上之后，陈朴作为边锋给前场的中路的队员更多的支持，

次人员调整之后呢，中国队基本上是形成了一个4-4-1的阵型，陈仆呢是打在左边锋的这个位置上，这撤掉后防线上撤一个人，中场呢再补一个人，但是呢在中锋的这个位置上依旧是单箭头，之前呢是王子铭，现在是赵松元。这边也要换人了，托尔伯诺夫要替补上场，另外拉西莫夫也要替补上来，换下卡里莫夫，好像贾雷诺夫呢也要被换下。中场组合从之前的王胜元、黄胜豪变成了黄家辉和杨明阳两个人之间的组合。

巴基斯坦队还是在向前传递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越位的情况。那现在由于阵型会拉得比较开，塔吉克斯坦队呢向前他们会打得更加的坚决，特别是打中国队防线的身后，这样越位的情况当然可能会出现，但是一旦被对方打透，这个后防线真正是打到身后之后，中国队的这个防守在后防线跟门将之间是有让对方呢去做一些动作的空间的，所以这个第一点的防守至关重要。布拉博耶夫在弧顶球的配合，在最后这一下的防守很关键，刘洋在对方的箭头身前把这个球给破坏出去，高瑞一这个球打的耐心非常的重要，前面还有空间，横向的转移到左边来，刘洋在这一侧形成一对一，左脚扣一下，想直接沿着内部往里边送，二点球正巧达到，横扑再扣，杨明阳，这次的一对一，其实对方的防守球员已经把距离缩到最小了，但是呢，塔吉克斯坦队后场的传球出现了失误，中国队有机会到对方的禁区内，能不能够起脚？赵松元跟对方连续在做身体上的对抗，正面的射门的角度啊，确实被封得比较严。最后呢，是对方的哈伦诺夫上来，在身体对抗的情况下把球给破坏出去。这一下，其实塔吉克斯坦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啊，赵松元如果。

一打哈罗诺夫的话，其实空当是闪出来的，但是呢就是中场欧姆巴耶夫回撤这一下，然后赵松岩本来有起脚的机会呢，结果这个角度被封死。其实在经过了人员调整，德国队在进攻端有了更多的投入之后，特别是在中场做了人员的调整之后呢，在进攻上德国队其实反而是创造了更多能够让前锋撞对对方球门的机会，就这一点其实说明球队可以在这个层面上做得更好。

角球，回波的左脚会剩下一个越来越靠近球门方向的这样一个轨迹。那现在呢，在中锋的位置上，赵松源有着1.94米的身高。第一点没有能够中抢到，但是外围还有。陈波拉开空间之后，左脚再往里边传，第一点没有碰到。外围二点的保护。在上来之后呢，在他的这个区域，也就是中国队在中前卫这个位置上相对靠左侧的这个区域还是非常的活跃，防守跟进攻端呢都能够看到他的身影。他也是在对马尔代夫那场比赛当中迎来了自己在国家队的首秀。他上来之后呢，一个是向前场传威胁球，传后线传球，无论是打过顶也好还是走地面也好，向前是比较坚决的。另外呢，就是在防守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他经常提前做出移动来。现在的控球率依旧是7-3，塔吉克斯坦队领先。在传球的次数上，塔吉克斯坦队是562次，中国队呢是只有235次。对方的这个拉希莫夫呢，上来了之后，也是在中国队的这两条线之间呢不断的做横向的扯动。他的这个位置相对来说啊，好像是比较的自由，有点像是一个这个伪前锋这样的一个状态。霍尔伯多夫呢是和吃到黄牌的卡里莫夫进行了一个对位的人员调整，塔吉克斯坦队也是消除了自己在后防线上有可能会减员的隐患。

小将赵松元现在只有17岁，还是一个中学生，但是呢他也是在这个U17亚洲杯拿到冠军的那支队伍当中，在锋线上非常重要的杀手，在决赛当中也有一个进球。他也是打破了中国男足国家队最年轻的出场球员的记录。

塔吉克斯坦队呢现在是主动在降速，由于人数正占优，比分领先，通过球员之间拉开距离，尽量的把阵型拉得更大，扯动着中国队的防线，不断去进行左右的调度，同时呢去消耗时间，这是在领先的一方自然而然当然会去

这么做。所以现在呢，让中国队这边需要做的就是通过自己的拼抢，争取能够制造出机会来，然后让对方呢产生裂缝，并且当裂缝出现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在这个区域上的三防二是做到了的，没有给对方机会。要注意内部的保护。这一下四传四射也是奔着后脚去，在后点就是替补上来的这个拉希莫夫，他的位置很隐蔽，利用这个博博耶夫的牵制扯动，他就藏在防守队员的盲区当中。大家看，在这一侧防守的刘洋把位置给站住了，应该说在那一瞬间呢，他其实是有意识知道自己的身后是有人的，

克斯坦队又有一名球员倒在地上。但是裁判没有鸣哨，所以中国队的进攻还在持续。塔吉克斯坦队现在倒在地上的球员呢也已经起来了，前场的连续逼抢，拉希莫夫把这是埃弗索尼把球给破坏出边线。

裁判并没有鸣哨，中国队的进攻可以继续向前去推。孙佳明拿球之后想往前，直接顺着谢邦能的跑动路线给，但是立得太直了。有很多的时候，你的进攻是否能够流畅，都是在于一些细节的处理当中。如果说某一个细节处理不好，看起来呢可能问题不大，但是一个一个的细节上的偏差累积下来，可能最后的结果跟自己想要的就相差万里。无论是在进攻还是在防守端都是一样。

陈鹏刚才突然间的上抢，被卡罗马托的左达犯规了。也是在最后时刻呢，卡罗马托的左达有一个把节奏放缓，引诱对方上对手上来上抢之后，自己突然间的一个节奏变化。而这个赛季在座人员调整，海托夫替补上场，换下了14号波波耶夫。波波耶夫呢，在海托夫赛季这场比赛锋线上，基本上就是通过自己的跑位来不断的牵制，中国队后防线上的人员。这样的话，布迪亚明在第80分钟也被换下，换上了25号年龄瑞。谢文能也被换下。换上23号中一号，

形成了球权转换，赵松源这球给的其实也还是不错的，脚下的隐蔽性很强啊。1米94的大个子，其实脚下技术能力也还是不错，虽然说由于年龄比较小，所以看起来呢还是显得更加单薄一些，但是敢于在对方的逼抢之下做动作，而且呢在做动作之前有意识的先拉开和防守队员之间的距离，头脑还是很清楚。好的，看看这次中国队的进攻有节奏变化，赵松源再打门，最后这一下球离身体比较远，很难能够发生力了。这一次一个非常有意识的鱼钩反跑，中国队在中场的出球的时机也是把握得恰到好处，而这时候凯斯特反对一名球员呢是倒在地上，但是裁判并没有鸣哨，进攻就可以继续，这个意识是没有问题的。第一下其实扣得不错，再调整这个球离自己的身体稍微的远了一点。再过一个月 U17 世界杯也要在卡塔尔打响了，到时候 U17 男足国家队呢也会去征战 U17 世界杯的比赛。这球抢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阿耶夫，看来呢他是不能在场上继续坚持了，可能体能的消耗也到了一定的极限。其实在过去的几分钟时间里面呢，中国队的几波向前的推进以赵松源为最后的进攻的终结点做的还是不错的。中国队现在是三次射门三次射正，而塔吉克斯坦队是九次射门三次射正一个进球。朱云浩呢是直接站在之前谢文能所在的这个右边后卫的位置上，但是进攻的时候也需要他继续的去顶上去。塔吉克斯坦队这边呢要继续换人，伊尔加舍夫替补上场，换下了15号马拉特绍耶夫。另外呢，这个18号舒库罗夫也要替补上来。另外，乌马巴耶夫也被换下。现在队长袖标戴到了3号伊斯洛诺夫的手臂上。

夫中场长距离的传球，由于现在台球散队的中场呢，也是由于阵型的拉开被打得比较散，所以中国队这边是获得了上抢的机会。杨明昂上来之后，他的这个区域确实在防守抢身前的几次抢断上，包括在进攻的串联上，确实还都是起到了不错的效果。哎，点一下小心对方的反越位成功啊，横向的转移没有能够打进去。这个球裁判应该是会判假摔，没有问题，裁判的判罚没有问题，给了对方的替补出场的十一号拉西莫夫一张黄牌，判了假摔。刘连座呢出来防守这一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中国队先是在区域当中对阵完成了第一次防守，减缓了封锁了对方的向内的路线。而当拉西莫夫再上来的时候，刘连座其实在最后时刻是收手了，但是拉西莫夫自己倒地。

的伞队是通过自己的这种比较简单的比赛方式呢，想让比赛变得支离破碎，让比赛呢不停地去中断。

锋的脚下去，右路选择直接扫向球门的方向，应该是球已经出界，所以给了一个角球。这边亚基莫夫手第一时间拍下来，把球给拍到了线外。球员目标性还是比较清晰的，也确实打到了他所在的这个区域。哎，这一下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朱一浩呢是一个战术性的犯规，实际上他没有非常明显的犯规动作，所以呢裁判是只出示了一张黄牌，他只是用身体去顶住扛住了对手。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现在场上的比分还是1-0，塔吉克斯坦队领先。这个进球发生在第53分钟，是由中后卫哈努洛夫将球打进的。时是5分钟的时间。

队呢，在前场

还在向前去强行的突破，裁判是吹了他的进攻犯规。从赵松源的身上呢，倒是能够看到我们现在的一批国少国青的球员，他们在场上拿球之后啊，向前这种展现自我能力，并且呢在场上能够充分的去发挥自己技术特点的这种状态和精神。

从这几场比赛我们一方面能够感受到的，这支球队他希望从人员的结构、战术的思路上给球队带来一些新的变化，但是呢，这一切也需要有足够的土壤和养分来支撑这些想法来变现。当然年轻的成长会给这个球队带来更多的新鲜的血液，但是呢，还是需要快速的让球队能够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当中。之前我们提到过，就是在最后一个国家队比赛日的窗口，球队就应该更加的稳定下来，把自己的主体结构、主体的框架给确定下来，因为毕竟是亚洲杯前的最后一个对战的窗口期。

的前场球。现在是变成了塔吉克斯坦队的是全线的退守，他们是希望守住这一球领先的优势。其实这种心态上的微妙变化，或许能够在最后这两分多钟的时间里面，让中国队能够多在对方的半场呢拿一拿球。李杰奇过顶，但这个位置给的太深了。赵松源也是拼尽全力啊，跟对方两个人去做对抗。虽然争抢到了第一点，但是很难能够把球顶到自己想要顶到的这个位置上去。区域上的一个三防二，中间出现了漏洞，塔吉克斯坦队在右侧底线附近的倒三角传中，哎呦，这一下的进角啊，刘殿座幸亏是封得严严实实的，否则的话，对方的这个25号替补出场的巴巴贾诺夫的转身打门还是很有威胁，近在咫尺。关键就是在推进的过程当中，三个人的包夹没有把对方的持球队员给围死了，经过两次传递之后，拉西莫夫这边的空当拉出来了，拉西莫夫呢是把球直接往更纵深的方向去做推进，然后再利用自己的空间做倒三角的传中。这个时候伤停补时也进入到了最后一分钟，塔吉克斯坦队的角球。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唯一的一个进球呢，就是塔吉克斯坦队在另外的一侧通过一次战术的角球配合来完成的，依旧是他们的老套路，先把角度给拉开，然后呢再向禁区去传，但是这次传球的质量并不是非常的理想。

是中国队的球权。防守球员是否退到了应有的距离之外呢？显然退的距离是不够的呀。高天意是在90分钟替补上场了，换下了高准一。有没有机会？转身的大门被防守球员给挡住了。塔吉克斯坦的队员呢，上来可能是跟裁判啊再争执一下这个时间的问题。他们认为呢时间应该到了，但是裁判呢还是示意要听哨。但这个时候主裁判也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在这场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比赛当中，中国队呢是0-1败给了塔吉克斯坦队。这场比赛的唯一的一个进球是第53分钟由塔吉克斯坦队的后卫阿德诺夫打进的，这也是两支球队的交手当中，在国际 A 级赛事的交手当中，塔吉克斯坦队的第一次获胜。而对于中国队来说，在明年年初的亚洲杯之前还有最后的一个窗口期，从阵容的稳定到战术的储备，那是最后的一个检验期。我们也希望这支球队能够充分的用好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吧。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关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本届亚运会游泳赛事将在这里拉开决赛阶段的序幕。接下来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女子50米蛙泳的比赛，这是一个进程极快的赛事。两位中国选手杨畅跟唐前廷在一会儿的决赛当中将在3道和4道登场。来了解一下女子50米蛙泳的比赛选手。越南运动员阮翠将在9道来参加比赛。中国台北运动员邱轩真是在0道，中国澳门选手陈佩琳加入到8道参赛。新加坡运动员陈丽，他的晋级成绩是31秒86。林佩文将在7道登场，晋级成绩31秒62。韩国选手朴申也是在预赛里面游出了相同的表现。加藤新富相对年轻的来自日本的选手，今年20岁。杨畅晋级成绩30秒56，在预赛当中排在第3位，今天将在3道来参加比赛。多枚奥运奖牌得主铃木聪美已经35岁了，还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继续奋战。小叶曾经和他同场竞技过吗？
1: 世锦赛的时候，我想一想，世锦赛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同场竞技。
0: 唐前廷在今天的预赛当中游得非常的放松，29秒50刷新了赛会纪录。
1: 小唐在50蛙这个项目上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
0: 确实啊，感觉一骑绝尘，他在预赛当中就领先第二名大概0.85秒。
1: 今晚也是很有机会能够去触及一下亚洲纪录，非常接近。
0: 亚洲纪录是由他本人保持的29秒44，在今年的深圳的公开赛当中游出来的。50米的整个进程可以说是转瞬即逝，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项目之一，有很多的运动员，尤其是以前游100的选手啊，认为自己有了更多的展示的舞台和机会。4道的唐前廷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以及赛会纪录。
1: 我们也希望杨畅今天能够有一个好的发挥。
0: 两位选手实际上也携手参加了杭州亚运会这个项目的比赛，当时唐前廷是获得了冠军，杨畅第4。比赛开始，50米的项目从对侧向出发侧来进行游进。出发之后，唐前廷还是较早的就建立了自己的领先优势，
1: 非常明显的优势。杨畅现在排在第2位。
0: 现在两位中国选手都有机会携手站上领奖台。唐前廷保持到最后，继续保持领先，来到终点。新的赛会记录，再次刷新了赛会记录，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啊！ 只存在了几个小时而已。
1: 是的，
0: 唐千平就再次刷新，将亚运会的最快成绩从29秒50提升到了29秒45。同样也要恭喜的是杨畅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跻身领奖台。
1: 没错，今晚的这个发挥30秒24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

0: 这是最后的冲刺以及道边的画面。唐坚廷就像他自己说的，在游一些短距离项目上，对于细节的把控一定是精益求精的。
1: 没错，特别是蛙泳以及蝶泳项目，道边那一下一定要顺。
0: 能不能也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成绩啊。中国选手唐坚廷在女子50米蛙泳项目当中以29秒45的成绩夺冠，并且刷新赛会纪录。日本的老将铃木聪美29秒91拿到了银牌。中国的另外一位运动员杨畅也是跻身领奖台，他的完赛成绩30秒24。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男子100米仰泳的决赛。其实在预赛整个过程啊，尤其是中国队他的总体实力是比较雄厚的，表现呢可以算是波澜不惊，但有个别的成绩特别的惊艳。一个是小唐刷新了50米蛙泳的赛会纪录，另外一个就是徐嘉余在预赛里面就游出了52秒63的一个非常好的表现。
1: 没错，我觉得今天早上嘉余的这个发挥让我非常期待他今晚的一个成绩。
0: 期待什么呢？能进一步透露一下吗？
1: 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他是不是能游到52秒2、52秒3这样的一个好成绩。
0: 徐嘉余在上一届亚运会夺冠的成绩52秒23，实际上也是男子一百仰在亚运有史以来最快的一个夺冠成绩。来看一下参加这个项目比赛的各位选手，他们分别是久到闻来的运动员贡恰罗夫，现在登场的是江成林，来自中国的选手，2005年出生，他也是通过了国内的预选，获得了参加这项比赛的资格。其实，就中国队的男子仰泳乙鱼甚至是丙鱼，大家也是期待已久，望眼欲穿啊！希望江成林是可以把握住这次的机会。七道来自印尼的运动员杰森尤素福，他身边的是韩国选手尹智焕。二道的是印度选手李沙布达斯。东道主队有两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当中，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六道的西小野浩大，2003年出生。三道的李周浩，上一届亚运会这个项目的铜牌得主，来自韩国。竹原秀一，这是日本的又一位参赛选手，预赛结束之后54秒22的晋级成绩，今天在五道登场。徐嘉余今天还是有非常强烈的斗志，还没有念到他名字的时候就已经早早就位，
1: 已经很期待今晚的比赛了。
0: 其实这也是徐嘉余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频繁的带给大家惊喜或者说惊艳成绩的原因，或者说是表现吧。他虽然已经相对是一个高龄选手了，但是他可以在训练和比赛当中，甚至是自己的技术方面找到新的可以升级的地方，找到更新点。
1: 没错，因为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要一直稳定在这个成绩上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但徐嘉余他是一名非常稳定的选手，近两年的成绩他其实基本上是没有游出过52秒5以外，除了去年在世锦赛的时候有一个技术上的改进以外。
0: 小叶是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到我们的这些国家队的运动员，从你的观察来看，徐嘉余现在的比赛训练包括他的心态和过往有什么不同？
1: 我觉得他现在会更放松一些，比如说像训练的一些训练量啊、重点啊，因为他现在更会把注意力放在50和100上，所以训练量他也会适当的比以前减少一些。
0: 您觉得他这是一种个性化的调整，还是可以被大家普遍借鉴的一种经验？
1: 我觉得还是比较个性化的调整，适合自己的训练计划就是最好的。

0: 许佳瑜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以及赛会纪录。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当中，许佳瑜接连是游出了非常突出的成绩，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52秒23单项的历史最快夺冠成绩之外，他在接力的开棒还游出了52秒02，这也是赛会纪录。
1: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出发下去，许佳瑜就领先了半个身位的位置。
0: 许佳瑜绝对是要放飞自己啊，今天一开始就完全的迸发了自己的所有能量。开场第一个分段25秒13，排在第一位，和第二名之间的成绩差已经超过了0.7秒，这是一个人的秀场。
1: 没错，今天前程游得非常积极啊，因为上午的前程是25秒51，今年冠军赛的前程是25秒30，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他今天的最终的成绩。
0: 我觉得徐佳瑜今天游得太霸气了，
1: 是的，
0: 太有自信了。即将来到终点，到边，51秒98，51秒98，天哪，徐佳瑜已经很久没有游到52秒以内了，
1: 真的，看来我的期待还是保守了一点。
0: 确实是，下次你可以更加的勇敢一些啊。51秒98，这真的是不但是惊艳，而且是令人非常感动的一个成绩。
1: 没错，我觉得他也是在这个阶段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一个训练方式。
0: 许佳瑜在第一个比赛日自己参加的第一个单项当中就刷新了由本人保持的赛会纪录。要知道，实际上自2000年之后，日本队一直在这个项目上是形成霸主的地位，曾经拿到过4连冠。许佳瑜打破了这样的局面，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一届的杭州以及这一届的亚运会当中实现了3连冠。
1: 没错，我觉得今天这个成绩在世界上应该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
0: 确实是。男子100米仰泳在过去的2个奥运周期当中确实有非常大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的强手。
1: 这个成绩也是完全可以跟他的一些老对手，比如说墨菲啊、切孔啊，来抗衡了。
0: 51秒98，这个成绩是优于巴黎奥运会切孔的夺冠成绩的，
1: 太棒了，
0: 确实振奋人心。这样，老将徐佳瑜在今天的单项当中游出了51秒98的新赛会纪录，同时夺下了男子100米仰泳的冠军。日本选手竹原秀一拿到了银牌，韩国选手李周浩也是继上届之后再次站上了领奖台。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江成林第五个到边，成绩是54秒53。现在参加女子4乘1接力的各位选手已经准备就绪，迫不及待的要投入到这场较量当中。选手在入场之前不停地拍打自己的身体，作用就是保持肌肉的兴奋度。说到接力，小野可太有发言权了，除了混合泳接力之外，我今天一查你还参加过女子4乘100次接力，还游过开棒，给我们说说当时的一个体验。
1: 是在仁川亚运会的时候参加的这个女子4乘100米自由接力，然后当时是游的开棒，但因为是第一枪嘛，我觉得自己的发挥一般般，全靠队友。
0: 还是有点谦虚啊，一般能够承担开棒任务的都是深受信任的，而且是队里面个人水平应该说是非常高的选项或人选。这时候简卢处应该是非常的拥挤的啊，你们彼此之间会有交流吗？
1: 我们队友之间会有交流，比如说一起加个油打打气啊之类的。
0: 各支队伍依次登场，我们来看一下参赛的选手。八道将是中国澳门队，他们的晋级成绩是3分56秒83。新加坡队的4位姑娘在晋级赛当中游出了3分54秒74。

0: Plane 7, Thailand.
1: 来到大人，
2: 泰国队。非常谦虚的在入场之前向镜头前的观众以及现场的观众鞠躬致意。
0: Plane 2, Philippines.
2: 下面是二道的菲律宾队。
0: Lane 6, Hong Kong, China.
2: 中国香港队，我们明显看到晚上的这支决赛的阵容要比预赛强大了很多，包括外号或者说绰号称作港姐的何诗蓓，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要有本届亚运会的第一枪。韩国队一会儿将在三道登场。日本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第二快的晋级成绩将在五道来参加比赛。
0: Lane 4,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 今天的中国队派出了决赛的全新阵容，他们分别是吴青峰、程玉杰、张雨霏和于一婷。
3: 这个项目的赛会记录是我们在杭州创造的3分33秒96，我觉得今晚也是很有机会能够打破的。
2: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几位选手的表现啊。其中张雨霏是不是和小叶一起参加过四乘一接力？
3: 是的，
2: 在2014年的时候。
3: 2014年的时候，
2: 接力的队友之间的选择，除了个人单项成绩之外，还有没有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呢？
3: 主要还是看单项的成绩，你就是看单项成绩的排名来决定。

0: 中国的开放选手是于怡婷已经准备就绪。其实这样的一个排列方式，一方面能够展示中国队在这个项目里面有充分的自信，预赛和决赛四上四下的两套阵容，另外一方面也确实是给了更多的运动员去感受比赛、激发自己状态的机会。
1: 没错。
0: 比赛开始，中国队在四道屏幕自上向下数的第四个，于婷入水之后非常积极的一个水下动作啊，不愧是蝶泳很强的一个选手，水下蝶泳腿这么快，
1: 已经领先半个身位了。
0: 对，现在开场之后，于婷暂时保持领先。
1: 于婷今年也是逐渐把一百字这个项目转换为了自己的一个主项啊，
0: 确实是这样呢。在第一个转身的位置，于婷暂时排在第一，菲律宾队的开放选手也同样拥有不错的实力。
1: 那对于今晚的四名选手来说，今天都是他们本场比赛的第一枪，可能会有一些稍稍有一些难游。
0: 其实这也是中国队排出一个全新阵容需要考量的因素之一。
1: 对，
0: 来交接棒之后，中国队的第二棒张雨霏登场。
1: 我相信教练团队也足够的专业，一定会在赛前就提前给运动员去做一些激活的训练，保证他们在第一枪能够心肺功能就能够打开。
0: 张雨霏今天也是非常的亢奋啊，在游接力的时候一下去很明显的是减少了自己的呼吸次数。嗯，中国队现在继续保持领先，跟中国香港队之间的差距已经拉开到了1秒6以上。中国香港队呢，在这一棒当中派出的是名将何诗蓓。中国队的第二棒也是将近游程结束，来看一下保持交接棒安全。第三棒已经入水了。中国队的第三棒是程玉杰。

0: 程昱杰也是目前我们国内女子短距离自由泳非常出色的选手，她在国内的选拔赛当中个人单项成绩排在全国第二，53秒48。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套阵容啊，实际上就是在此前的选拔赛里面女子100次排名前四位的运动员。
1: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中国队已经拉开了差距了，领先有一个身位的距离。
0: 而在这一支接力队当中，其中有3位选手都代表中国队参加了奥运会，就是创造亚运纪录的那支队伍的成员。再次交接棒，中国队目前的分段成绩2分40秒17排在第一，和中国香港队之间差了1秒51。
1: 我们的最后一棒派出的是吴青峰，
0: 吴青峰的个人单项此前的国内赛游出53秒61。最后一个转身，中国队继续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吴青峰加油，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马上要到达终点了。
1: 我们还是非常有机会能够触及到赛会记录啊！
0: 赛会记录是3分33秒96，由中国队在杭州亚运会上创造的。还剩最后15米，现在指尖摸得到赛会记录线，已经逐渐的要超过去了，
1: 超过
0: 即将来到终点，新的赛会记录诞生。
1: 祝贺中国队！
0: 祝贺中国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游出3分33秒10的新赛会纪录，这个成绩确实大幅度的领先中国香港队。恭喜中国队3分33秒10刷新了赛会纪录。
1: 这个成绩就意味着每一个人的分段都在53秒5以内。
0: 嗯。能给我们做一下进一步的专业点评吗？
1: 我们可以看到小鱼第一棒的成绩是53秒39，我认为对他来说这应该也是接近他自己的一个最好成绩了，而且这又是他的第一枪。
0: 确实是，小鱼在今年的全国比赛当中游出的是53秒43。

0: 中国队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成功卫冕，而这支决赛的阵容里面也是有大部分的选手啊都经历了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的决赛。几位选手分别是于一婷、张雨霏、程玉洁和吴青峰，他们携手为中国队再拼下一枚金牌，同时刷新赛会纪录。而且我们也要把这个成绩更延展的来看，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中国队实际上这个项目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
1: 是的，
0: 而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游进的表现，3分33秒10，如果平移到去年世锦赛上，是完全可以站上领奖台的。
1: 没错，
0: 菲律宾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出现了犯规状况，所以被取消了成绩。他们的3、4棒交接的时候应该是在3棒游程到最后阶段啊，成绩已经没有再继续计时了，看来是出现了犯规的情况。
2: 是的，
0: 这样呢，女子4×100接力的最终确认成绩是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中国香港队拿到银牌，日本队收获了铜牌。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关注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游泳项目比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这场比赛非常受大家的关注和期待，于婷和于子迪两个人将在这场比赛当中上演巅峰对决。
2: 备受关注的双鱼之争马上就要打响。
1: 在这场比赛当中，九道中国台北对韩琦，在领导是泰国选手宽梦，为第八泳道的是越南选手武士美仙。位于第一泳道，菲律宾选手蔡贤迪。第七泳道，韩国选手李希恩，21岁，今天成绩两分15秒66。位于二道的是伊格纳托娃，之前呢已经比过50仰的决赛，今天晚上再次出战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那么就说明仰泳是他四个泳姿当中相对比较突出的泳姿。在第六泳道，日本选手松本信步，24岁。在第三泳道是另外一位日本运动员成田实生，19岁的年轻运动员。位于第五泳道，13岁的中国小将于子迪，第15届全运会200米混合泳的赛场，他是以2分07秒41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而在第四泳道的是中国选手于婷，于婷在今年6月份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超越之前于子迪的亚洲纪录，2分06秒82，在今年6月份的全国冠军赛当中创造的。那么在今年8月份泛太平洋锦标赛的比赛当中，他是战胜了世界纪录保持者萨姆麦金托什，目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萨姆麦金托什的2分05秒70，亚洲纪录于婷的2分06秒82，赛会纪录则是于婷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夺冠的2分07秒75。
2: 所以今天晚上不是简单的这个中国的冠亚之争啊，其实是两代的混合泳天才选手在同一个200混合泳比赛里的对话，
1: 非常期待两个人巅峰对决。这场比赛呢，从过往两个人备战亚运会的状态，包括于子迪在之前蝶泳上的发挥，两个人状态是相当不错，所以今天我们不光要期待胜利，还要期待一下看看能创造什么样的成绩。200米个人混合泳运动员依次要进行蝶仰蛙姿四个泳姿，每个泳姿的游程是50米。比赛开始，两位中国队的选手位于四五泳道，被三条黄色水线包围起来的中间泳道。
2: 女子的蝶泳一定是非常值得看的，因为她昨天也刚刚夺得了200米蝶泳的2分05秒08，打破了纪录。今天
1: 于婷的蝶泳也是相当的猛啊！看看第一个泳姿蝶泳，于婷稍稍领先，
2: 几乎同时转身，
1: 领先0.14。进入到第二个泳姿仰泳，排名第三位的是日本选手松本信步。于婷的领先优势
2: 稍微大一点，现在的
1: 0.30。
2: 蛙泳是非常关键，
1: 蛙泳是非常关键的泳姿。在全运会赛场上，于子迪在蛙泳这个项目上进步还是非常的明显。
2: 没错，
1: 两个人现在依旧咬得很紧啊！我们看，于子迪在努力的向前赶，于子迪的整个蛙泳的节奏
2: 啊，还在往上追。
1: 对，次数划水的次数频率要更高一些，更多一些。于子迪有希望在蛙泳这个泳姿实现反超，最后一个转身进入到自由泳，
2: 50米自由泳，
1: 于子莹仍然是领先0.03。
2: 于子莹年轻运动员的啊储备，而且现在仍然处在上升的趋势，在最后一棒的自由当中能够看出来，他已经
1: 非常的接近，
2: 哇，往上追，
1: 超越了
2: 于婷，能够看出年轻运动员往上追逐的势头逐渐拉大。
1: 于子迪是压着亚洲纪录来游，哇，向世界纪录迈进，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的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于婷第二个完成比赛。2分06秒10，哇，
2: 非常惊人的成绩，
1: 大幅提升亚洲纪录，距离 Summer 麦金托什2分05秒70的世界纪录也就差一点点了，哇，不可思议啊！13岁的天才少女于子迪和于婷两个人在2025年、2026年已经3次刷新了200米个人混合泳的亚洲纪录，之前这个纪录由叶诗文保持沉睡了很多年。啊！现在我这整个人的鸡皮疙瘩已经起来了，
2: 太让人激动了。
1: 因为这场比赛，我们不但看到了中国队的胜利，而且看到两位运动员不断向前迈进，并且越来越接近被认为不可战胜的萨姆尔麦金托什。哇，真的不可思议！
2: 而且最让人欣慰的是，于子迪他的战术的安排一直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游，前面的三棒，然后把自己最后的50米自由的领先优势逐渐扩大。
1: 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没有辜负各位泳迷的期待，
2: 所有日复一日的训练都在这一刻绽放。
1: 中国游泳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一代又一代天才的运动员能够扛着中国游泳的大旗不断向前迈进，向世界最高水平去迈进，新的亚洲纪录再次诞生，2分06秒10，不可思议，大幅提升啊！
2: 属于于子迪的时代也到来了。
1: 于婷今天的前两个泳姿感觉完成的还是不错，第三个泳姿蛙泳好像稍微有点被身边的于子迪，特别是在后程有点带乱的节奏。嗯，整个第四个泳姿进入到自由泳的过程当中，于子迪这个冲劲非常的猛，体能感觉好像刚刚开始释放自己的能量，不可思议。
2: 200米混合泳的决赛太精彩了。嗯，稍后就要进入我们激动人心的接力环节，
1: 相当令人激动和兴奋的男子4乘200米自由泳的接力决赛将会马上打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还是在2009年快速泳衣时代美国队创造的，那么亚洲纪录中国队呢在新加坡世锦赛上虽然是获得银牌，但是刷新了韩国队保持的亚洲纪录。当时中国队4名运动员季新杰、潘展乐、汪顺和张展硕联手创造了7分00.91的亚洲纪录。新加坡队在第7泳道出战，当然这个项目当中呢最有实力的还是位于3、4、5道的韩国队、中国队和日本队，其他队伍呢也将通过这次比赛机会努力的去提升自己的状态和水平。 Lane 6 Vietnam， 位于第6泳道的是越南队。位于第3泳道的是韩国队，韩国队呢今天4棒金俊宇、金宇民、李浩俊和黄轩优，相较于预赛比赛当中呢队伍是更换了2个人，金宇民和黄轩优加入到了队伍当中。5道是日本队，村左打野、松原克央、黑田一搓和松下芝芝组成了今天日本队的阵容。跟上午的预赛相比呢，只保留了黑田一搓1名运动员。来看一下中国队，中国队预赛第1的成绩进入到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当中，徐海博为队伍开棒，费立伟由第2棒，潘展乐第3棒，张展硕是在第4棒的位置。赛前呢， 赵玉环指导也是进行了非常仔细的分析和研判啊。您怎么来看这场比赛？
2: 今天其实晚上的决赛来看的话，中国队是换了三棒，也就是二三四棒都换了，换了人。然后韩国队是换了两棒选手，日本队是换了一棒选手。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体能储备肯定是我国要更加的强大一些。然后个人的最好成绩以及单项的 PB 来看的话，中国队的四名运动员相加，可能最好的成绩会来到6分59秒8到7分0秒3，韩国选手可能略慢一点，7分02秒4左右，日本选手就会更慢一些，到4分05秒左右的一个成绩。如果我们的运动员全部都发挥在一个巅峰的状态，徐海博的1分46秒6，费立伟的1分46秒5，潘展乐1分44秒4和张展硕的1分44秒2，那这个金牌啊将没有悬念，就看看整体的这个发挥了。
1: 开棒的徐海博非常关键啊，
2: 没错。而我们的战术是把最强的两棒放在了三四棒。
1: 是，徐海博呢在预赛当中并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最佳状态，那么决赛一定要快速把自己的状态激发出来，开棒非常的关键。
2: 看他在，
1: 也是非常努力的去激发自己，
2: 标志性的激励。
1: 比赛开始，
2: 运动员入水，看一看第一棒。
1: 四道，徐海博为队伍开棒0.67的反应用时，
2: 一出发就奠定了优势。
1: 五道的日本队出发也不错，村上打野同样是一位实力非常不错的运动员。韩国队在三道，韩国队首棒的金俊宇，他是800和1500为主项的中长距离运动员，耐力非常好。
2: 现在徐海博的位置稍微有点吃浪，但是没关系，200米主要是看的一下后程，不要被对手带乱节奏。
1: 200米按照自己的节奏游是很关键的，
2: 因为第一棒并不是一个比较好游的位置，因为它和游单项并没差异。
1: 徐海博目前仍然是保持在前三的位置上，落后日本队1秒06。
2: 徐海博的目标就是咬住一个好的位置，给后面的选手创造更多的机会。让我们看看最后一个转身，
1: 第一棒的最后一个转身。日本队这边村泽打野现在已经建立了将近一个身位的领先优势，这会给接下来中队和韩国队的比赛带来一些压力。徐海博还在努力的向前追，徐海博现在已经领先韩国队有半个多身位了。
2: 好，
1: 最后慢慢的追进了日本队，
2: 中队交接棒
1: 落后1秒57完成了一二棒的交接。中国队第二棒费立伟
2: 1分46秒27，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你看费立伟，
1: 徐海博1分46秒27的成绩啊，已经发挥出了自己很出色的状态。接下来交接棒交给了费立伟，日本队第二棒是松原克央。
2: 因为日本队的整体的战术安排把快的都放在了前两棒，所以现在的这个明显的差距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因为我们的快的是在后两棒。
1: 对，就看其实看接力比赛四棒看看谁更平均啊，有的队伍就是有两棒比较突出，希望能够建立起领先优势来，
2: 但是现在的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1: 对，要追近一些。韩国队第二棒金玉民，夺发世锦赛的冠军。
2: 现在我们和韩国队的选手咬的也是比较紧。
1: 对，
2: 希望费立伟能够把这个优势给扩大出来，能够看到第三棒也是在奋力的追赶日本选手，但是能看见日本队的这个优势也在逐渐的扩大。
1: 日本队第二棒松原克央也是一位实力非常突出的选手。哇，日本队
2: 几乎三秒的优势，
1: 已经建立起3秒5以上的优势啊。来看一看 这队最后的五十米能不能再追进一些？韩国队跟中国队两支队伍咬得非常紧。赛前呢，韩国队和中国队被认为是这块金牌最有力的竞争者，但是前两棒游完，那日本队这边建立了非常巨大的领先优势。
2: 第三棒日本队率先入水，
1: 日本队第三棒黑田一搓入水，中国队的第三棒是潘展乐，韩国队第三棒是李浩俊，李浩俊的主项就是200米。
2: 第三棒我们就开始逐渐的往上追逐了。
1: 潘展乐这一棒希望能够大幅缩小差距啊！潘展乐入水之后，前五十游得非常的积极，按照自己的节奏向前行进，
2: 马上就追了一秒回来了已经。
1: 日本队确实第三棒黑田一搓入水之后啊，明显就不如前两棒那个速度那么快了，
2: 那么猛，
1: 速度下降的很明显。
2: 松原克央刚才第二棒的最好成绩，他是1分45秒，
1: 哇，确实是相当不错的成绩。
2: 能看到潘展乐在慢慢的往上追，也逐渐的拉开了和韩国队的距离。
1: 是，韩国队第三棒李浩俊在入水之后呢，也没有帮助韩国队追上中国队，
2: 现在
1: 逐渐缩小差距。
2: 现在日本队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还是有将近2秒5的一个差距。
1: 是，日本队对这场比赛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啊。日本队第三棒黑田一搓，他整个200米游进的节奏还是不错，没有被其他对手打乱，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游进。
2: 最后一棒潘展乐已经逐渐往上追，
1: 潘展乐现在最后50米，
2: 摸到脚的一个距离，
1: 看潘展乐能否留下一个身位以内的距离留给张展硕去追赶。
2: 因为日本队的最后一棒和我们的最后一棒相差2秒5的时间，
1: 越追越近。看看交接棒，张展硕入水，日本队最后一棒是松下智之，中队最后一棒张展硕，韩国队最后一棒也是实力非常突出的黄轩庸。张展硕入水之后持续的在向前追进啊，前五十游进的速度非常快，
2: 非常的快，
1: 现在已经没有一个身位的优势了，日本队已经没有一个身位的优势了。
2: 松下智之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个人成绩是1分47秒94，而张展硕目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4秒20，这个200米自由将没有悬念。
1: 你看看张展硕持续向前追赶，对于松下智之来说，他必须要超水平发挥才有机会帮助日本队保下这枚金牌。张展硕也不能有任何的懈怠，张展硕现在已经将日本队的领先优势持续的缩小，1秒15的优势
2: 啊，几乎已经快追到髋部的位置了。咱们第三个50米，
1: 张展硕持续在向前加，
2: 两个人都是僵持不下呀。
1: 是的，日本队的松下智之也
2: 非常的顽强，
1: 非常顽强的
2: 一直顶住，
1: 保持着这个领先。
2: 最后一个转身，
1: 最后一个转身，
2: 几乎
1: 最后的转身，哇，只有0.7秒的差距。张展硕全力的追赶，
2: 这个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1: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2: 已经反超日本队。
1: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2: 拉开了
1: 倒地，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中队再次刷新了亚洲纪录，日本队领先了前3.5棒啊！哇，最后还是中国队完成了反超。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中国队还是凭借着4棒更加均衡的实力拿下了这枚4x200米自由泳的金牌。在4年之前的杭州亚运会，中国队非常遗憾地错过了这枚金牌。3年之后我们在东京重新拿回了这枚金牌。原本这场比赛认为是中国队和韩国队之间激烈的竞争，但是日本队这场比赛他们的前两棒留得太好了，村泽达也和松原克洋两个人发挥相当出色，前两棒建立起将近4秒的领先优势，让之后中国队的追赶也是相当的艰难，但是中国队还是追回来了。祝贺中国队的4名运动员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和张展硕4个人今天也几乎把自己的最佳水平展现出来，
2: 祝贺
1: 他们，就这样才能创造新的亚洲纪录，新的亚洲纪录
2: 啊！祝贺中国队
1: 啊！徐海波也释放的怒吼一声，非常精彩的、非常经典的一场比赛。
2: 徐海波也是在第一棒就突破了个人最好成绩。
1: 嗯，徐海波这一棒其实压力很大的啊，因为预赛游的并不是特别的理想，那但是在决赛赛场还是充分把自己的能量释放出来了。
2: 可以说这是历史性的时刻啊，已经疲惫到躺在那不能动了。
1: 确实是拼尽全力，因为他今天是中国队唯一一位有两枪的啊，在这个项目有两枪的运动员。
2: 哎呀，看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非常精彩的比赛，连续两场赛事，女子个人200米混合泳赛事，还有4x200米自由泳的接力，中国队都创造新的亚洲纪录。
2: 咱们的这个排兵布阵也是非常的精湛，
1: 没错，
2: 正好和日本队形成了一个反差。
1: 嗯，
2: 他们把快的两棒放在前面，我们把快的两棒放在了后面。
1: 是，哇，每位运动员都是拼尽全力。祝贺中国队的四位小伙子徐海波、费立伟、潘景龙和张展硕为中国队拿下4x200米自由泳接力的金牌，并且创造新的亚洲纪录，7分00.17，日本队第二，韩国队排在第三位。
3: 我们一起来欣赏女子200米仰泳的比赛。在这个项目当中，彭旭伟作为卫冕冠军，一会儿将在四道登场，孙明霞也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选手，晋级成绩也还是比较快的，一会儿将在6道来参赛。预赛头名彭旭伟，彭旭伟也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
4: 彭彭也是在今年的冠军赛上游出了2分06秒71的一个非常接近自己 PB 的一个成绩，我们也期待他能够创造一个让他满意的成绩。我觉得今晚最激烈的争夺可能还会产生在银牌和铜牌之间。
3: 嗯，在预赛的时候，我听到小叶注意到一个细节，由于彭旭伟和孙明霞实际上啊上午都是第一枪，两个人略危险的有一点点紧张，需要更强的调动。那一般在这种情况下，预赛和决赛之间运动员会做什么？
4: 其实预赛第一枪游完之后，其实你的整个气也都打开了，也顺了，包括彭彭上午的这个成绩也非常的快。
3: 嗯，
4: 我相信中午只要稍作休息应该就能恢复体力。
3: 嗯，仰泳是唯一一个在水中出发的泳姿，四道彭旭伟

0: 彭旭伟的触发动作很有徐嘉余的影子。
1: 是的，彭旭伟他的特点是前一百游都会非常积极，像他今年在冠军赛上的第一百的分段是1分01秒99，我们看一下他今晚的整个节奏。
0: 这个价值实际上在于，一般在国内比赛游到1分0秒，这就已经是100米。

0: 第一个转身过来，现在彭旭伟的分段是29秒66，排在第一，孙铭霞排在第二，排在第三的是日本选手白井璃绪。在过去的三年，从今天的这张决赛名单来看，整个亚洲女子200米仰泳的成绩相对稳定，所以这张决赛名单和杭州亚运会的决赛名单有很高的重合度。
1: 没错，我们可以看到彭彭现在已经领先了一个身位的距离，进入到第二百。
0: 来看一下半程的分段，1分1秒10，哇，确实非常快
1: 啊。
0: 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也是最长寿的亚洲纪录之一，在2010年的时候，由赵晶游出2分6秒46，彭旭伟的个人最好成绩，距离这个亚洲纪录只差0.08秒。我们期待已久，究竟什么时候能够诞生新的亚洲纪录？
1: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50。
0: 这已经是最后一个转身了。彭旭伟现在有非常大的领先优势，和第二名孙铭霞之间差了2秒42，
1: 1分33秒28，这个分段也是比他公开赛和冠军赛都要快。
0: 看来对于今天的这场比赛，彭旭伟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 一个好的成绩。没错，
0: 彭旭伟进行最后的加速，还剩15米，
1: 和白井璃绪也是咬得很紧啊。我们希望他能够拿下一枚宝贵的银牌，
0: 超过亚洲纪录，目前的成绩超过亚洲纪录，马上来到终点，哇，太棒了，太棒了，
1: 太棒了！
0: 2分5秒77，大幅度的提升亚洲纪录，恭喜彭旭伟，终于是期待已久，成为了新的亚洲纪录拥有者。在本届亚运会当中，到目前为止，一共诞生了3项新的亚洲纪录，全部由中国选手来完成。
1: 太棒了，我们的两位中国姑娘今天的表现真的是
0: 太优秀了，
1: 太优秀了。
0: 今天彭旭伟，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个百米的分段，1分1秒10，从这个位置小叶已经能够明显感觉到他对于这个成绩有很高的期待啊。
1: 是的，
0: 那么在最后一个转身过来的时候是1分33秒28，同样也是一个对于彭旭伟本人来说
1: 非常
0: 快的成绩，所以这样的一个亚洲纪录的表现也是水到渠成，在过去的长久的专业训练当中，终于是达到了这个目标。
1: 是的，我们也是要祝贺彭彭，他真的是一名训练非常刻苦的运动员，当然也是在2分6.7秒的这个成绩区间有了一段时间的瓶颈。那因为到了一定的成绩之后呢，我们就会很难去突破自己的最好成绩，也是非常祝贺彭彭今天终于突破了这个亚洲纪录。
0: 其实彭旭伟第一次啊游到2分7秒左右的时候，可能得要将近10年以前了。对于这样的一个年轻的选手来说，在经过了这么漫长的一个可以说是打磨甚至是煎熬的过程，仍然是没有放弃对这个目标的追逐。
1: 是的，
0: 2分5秒77，如果放在去年的世锦赛上，也是可以站上领奖台的一个很好的成绩，非常棒。来了解一下女子两百米仰泳的最终成绩及排名。中国选手彭旭伟2分5秒77刷新亚洲纪录获得冠军，孙铭霞拿到银牌，日本选手获得了铜牌。

0: 员就是技术特点是非常的有力，骑板高度很高，在刚刚完成的405B 这个动作上也是显示出他的能力很强。
1: 这已经是劳拉第二次参加奥运会的比赛了，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他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5名。这一跳拿到了72分。下面来看瑞典选手林德伯格，第一跳是向前翻腾两周半躯体，这个动作难度很低，只有2.4。腾空的高度非常高啊！
0: 对。林德伯格其实在15岁的时候就参加了奥运会，因为他跟郭晶晶是一样大的，96年就参加了奥运会。我们看到林德伯格的空中姿态还是非常漂亮的。
1: 61.20分。下面是澳大利亚选手沙林斯克拉顿，第一跳向内翻腾两周半躯体。在此前已经结束的女子双人3米板的比赛当中，斯特拉顿与科尔搭档获得了双人项目的第5。
0: 非常漂亮。斯特拉顿呢，这名运动员就是起跳高度不是很高，但是他的空中的姿态跟入水非常好，
1: 而且这名运动员的内在力非常好，所以整个动作看起来很轻巧，掉得也慢。
0: 斯特拉顿在2008年的世界杯单人比赛当中也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3名，说明他这个在跳板上还是不错的。
1: 73.50分。下面来看美国选手卢卡斯，
0: 卢卡斯这个动作起跳也很高。其实我们看到跳板运动员还是要有一定的体重，这样他才可以压得动跳板，利用这个跳板的反弹力把这个运动员抛起来，这样的话形成一个起跳的高度。
1: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般看跳板的运动员要比跳台的队员年龄也大一些，体重和身高也更高一些。
0: 对，没错。因为其实练跳板的运动员吧，他如果没有体重的话是很难把这个板能压得动的。
1: 67.50。下面来看费罗多瓦，这是一名来自乌克兰的队员。向内翻腾两周半抱膝，
0: 这名队员的特点呢，就是他的动作难度很小，但是他的动作很漂亮。我们看到他在今天的整套动作当中都选择的是抱膝动作，
1: 他今天的整套的难度都没有选择3.0的难度，1个2.7，4个2.8。
0: 其实这也是教练会对运动员的自身能力做的一个安排。我们看到慢镜头，他的空中抱腿脚尖是绷得很漂亮，
1: 70.20分。这个分数的实得分还是相当高的，1个9分，2个8.5，这是他的3个有效分。下面是意大利选手塔尼亚，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这个动作是吴敏霞的拿手动作。好的，非常漂亮。
0: 塔尼亚的教练也是他的父亲乔治，参加过5届奥运会，也是获得了3米跳板和10米跳台的这个4枚奖牌啊，非常的不容易。
1: 这一跳拿到72分，在单人比赛当中一共有7位裁判，去掉2个最高和2个最低分，中间3个有效分。

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首先出场的是劳拉萨切斯，来自墨西哥，他的第一跳是向内翻腾两周半。

之和再乘以难度系数，就是运动员的这一跳的实际得分。美国选手福斯特，这是一名比较高大的运动员，1.70米。

0: 稍微过了一点。
1: 这名运动员准备的时间非常长，我们国际泳联规定一般运动员是站在跳板上不许超过一分钟，如果超过一分钟的话这个动作就算失败了。那刚刚这个运动员其实起跳还是不错的，但是打开呢对于他来说可能有点没有自信心，所以没有处理好。
0: 这跳的分数拿到了61.50。下面是中国选手吴敏霞，吴敏霞第一跳向内翻腾2.5周。
1: 好的，
0: 好的，刘恒林教练非常的满意。
1: 吴敏霞的入水处理得非常漂亮。其实我们看他的起跳和一般的运动员不太一样，就是他的上身压得很低，但是这就是无视起跳，带着一点的这个自己的风格。
0: 吴敏霞呢，想必大家都非常的了解了，刚刚在赛前我们也有主持人介绍过吴敏霞和郭晶晶的一些情况，但是呢吴敏霞应该说在这次的比赛当中还是克服了很多的困难。
1: 对，尤其是在2007年的时候，其实她的伤病非常多，但是呢她都是刻苦咬牙坚持过来了。
0: 下面来看俄罗斯选手帕卡琳娜向后翻腾2.5周躯体。帕卡琳娜今年31岁，

0: 非常漂亮。哈克琳娜非常不容易，31岁，有点像萨乌丁一样还坚持在跳板上。其实她今天应该是就是心里头非常想去夺取这块金牌的。
1: 哈克琳娜已经3次参加奥运会，获得了4枚奖牌，分别是1金2银和1枚铜牌。获得的一枚金牌呢，就是在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她当时是与伊琳娜搭档，获得了双人3米跳板的冠军。而这个冠军呢，也是奥运会有史以来的第一枚双人金牌。最后出场的是郭晶晶，第一跳向后翻腾2周半。

0: 好的，非常漂亮。
1: 其实，在比赛之前，郭晶晶也是克服了很多困难，包括她在这个入水方面的改进。因为我们郭晶晶发现她的这个入水比原来是水花压住了很多，很漂亮。
0: 其实今天的这场比赛，除了我们看郭晶晶是否拿到金牌之外，还有一个围绕着她的另外一个看点，那就是现在目前跳水的历史上有像伏明霞、洛加尼斯和美国的麦考密克都是获得了四枚奥运金牌，郭晶晶现在是三枚。郭晶晶目前排在第一位，81分，并列第一的还有帕卡琳娜。现在是沙林斯特拉顿，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暂时排在第三位，吴敏霞排在了第四，与她并列的还有三位运动员，分别来自意大利和墨西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轮动作，劳拉·萨切斯，他的第二条是向后翻腾两周半抱膝。

0: 很轻松。
1: 对，它的起跳还是很高的，但是在打开的位置处理不是很好，打开位置稍微高了一点点。其实它完全有能力就是冲着板头的那个位置开，这样的话它的入水会更漂亮一些。现在很多国家的选手对于这个跳板啊是利用的越来越好了，不再像前些年的时候还有一些不太能适应。完成的有些吃力，因为对于在林德伯格在瑞典训练，应该说他平时训练的非常艰苦，他没有像这么好的器械，所以到了中国以后他很不适应。
0: 林德伯格的母亲呢，在1972年的奥运会上获得了跳台项目的金牌，所以呢，他也非常希望自己的女儿可以站上最高的领奖台。因此在今天的这场决赛里面，林德伯格是非常渴望能够获得好成绩的，因为不管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他都没有能够获得过奖牌。
1: 对，其实林德伯格为了今天的比赛也是加大难度了，我们看到他翻躯体很费劲，因为他平时都是做的抱膝的动作。
0: 沙林斯特拉顿来自澳大利亚，向后翻腾2周半。上一跳之后排在了第3位。漂亮，
1: 真的很漂亮。他的动作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因为从起跳，我们看慢动作，从起跳空中到打开入水一气呵成。
0: 在预赛之后呢排在第13位，半决赛之后排在第8位。对于这个排名呢，他的教练童辉认为其实并没有完全发挥他的水平，他也认为在决赛里面如果沙林可以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不出现失误的话，还是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名次。下面是美国选手卢卡斯。
1: 能力很强，对，
0: 这个不容易啊，在起跳的时候稍微有一点踩出去了。
1: 他也是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大学俱乐部训练。
0: 卢卡斯对于自己的家乡来说是一个英雄，他的所在的这个伊利诺伊州的里弗伍德呢竖起了卢卡斯的家乡这样的一个路牌，并且在这个路牌上列上了卢卡斯从中学一直到大学的所有的成绩和获得的荣誉，也对也用这种方式呢向卢卡斯这个进行表彰。68.20分。费德洛瓦来自乌克兰，向前翻腾3周半抱膝。哦，这失误比较大了。
1: 他在走板的时候就没有走到板头，完了打板打得很厉害。其实在运动员尤其是跳板运动员的练习当中，走板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因为我们在5个动作当中其中有3个就是要需要通过走板来完成的。
0: 刚刚李娜在评论的时候提到了2个名词，没有走的板头和打板。没有走的板头呢，其实我们就叫做是退板，也就是说他在这个走板的时候离板头还有一段距离，这样呢他的翻腾力就会受到影响。而打板呢，就是运动员在起跳之后他的这个跳板发出很大的声音，这也是没有对这个板的节奏没有合好板的一个表现。塔尼亚下面一跳是向前翻腾3周半抱膝。
1: 我们可以明显的比较啊，塔尼亚的走板就非常的充分，

0: 所以它的起跳高度也很高。
1: 来看一下，
0: 我们经常说一个好的开始是这个
1: 成功的一半，
0: 对，成功的一半。塔尼亚也是在2005年的蒙特利尔世界锦标赛上获得了女子三米跳板的3名，所以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应该说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
1: 67.20分。美国选手福斯特，这一跳是转体动作，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1周。

0: 在走板的时候有一些打板，但是他的能力很强，最后还是在注水的环节处理得不错。可以看出今天他还是有一些紧张的，因为如果心里面有一些这个波动的话，对于跳板的节奏也会有一些波动，就不可能像平时训练那样，就是把这个跳板合得很好。
1: 七十二分，目前的得分是133.5。下面来看吴敏霞，5335D反身翻腾一周半，转体两周半。这个动作难度不大，只有2.9。漂亮。
0: 吴敏霞在走板动作当中还是不错的，但是起跳的时候上身有一点点靠，这样的话就影响她过来入水的效果了。我们可以看一下慢动作，起跳有一些靠，所以过来的时候不太好控制，入水的时候水花也没有压住。
1: 吴敏霞被人称作是中国跳水队的第一身材，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在空中的这个动作，它整个的线条都非常修长，很伸展。75.40，实得分是2.85，1.9。即将出场的就是俄罗斯选手帕卡琳娜。
0: 帕卡琳娜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还是显得有一点点的吃力。起跳的时候脚往里错了一点点，所以在高度上面受到了一点点的障碍。但是他还是凭借着他的自己的经验把这个动作挽救了回来。
1: 这个动作的实得分是75。下面来看郭晶晶的第二跳，第一跳郭晶晶拿到81，第二跳是反身翻腾两周半躯体，
0: 漂亮。看到郭晶晶的走板就知道这个动作有了。
1: 现场的报分员报出了10，这也是本场比赛出现的第一个10。

0: 在跳水动作里面，裁判员给运动员的打分从失败到很好要分为六个等级，8.5分以上就意味着是很好，而10分呢，则是对运动员一个最高的褒奖，是完美的体现。
1: 其实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郭晶晶、吴敏霞还有帕克琳娜都是非常有实力拿这个冠军的，所以今天的比赛应该说是在打一场心理战，
0: 看一下分数，这一跳拿到

0: 了84分。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轮的情况。在这一跳之后，郭晶晶165分排在第一位，帕卡琳娜排在第二，哈特里排在第三，澳大利亚的沙林斯特拉顿暂时排在第四位，吴敏霞这一跳掉到了第五，而意大利的塔尼亚暂时排在第六。观众朋友，女子三米跳板的决赛现在正要进行的是第三轮比赛，这位是墨西哥选手劳拉萨切斯，她的第三个动作是反身翻腾两周半躯体。完成的非常不错，
1: 劳拉这个动作走板还是不错的，包括他的整个空中翻腾，但是他打开的时候啊，腿还是有点松，但是对于我们可以看到他空中抱腿也有一些弯腿，但是整个完成还是不错的。

0: 这一跳拿到了66分。下面是林德伯格，反身翻腾2周半。
1: 也不错，今天整场比赛运动员都完成的不错。到目前来说，应该说大家其实这些人已经都是老面孔了，可以说都是参加过3届奥运会，甚至是4届奥运会。只有匈牙利的选手，还有美国的选手，其他的都是应该是老面孔了。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奥运会呀，应该是都是比较有经验的。 所以在比赛当中，应该是都是会发挥自己的最好水平。
0: 沙林斯特拉顿向前翻腾3周半抱膝。

0: 出现了一点点失误。
1: 嗯，
0: 沙琳还是有一点点的迈不开步子，在走板当中还是有一点点保守。而且我们看到他空中的抱膝啊，就是不是像个球似的很圆，所以在打开的时候很难找着那个点。因为我们经常说空中的抱腿姿势要像一个球一样，这样的话它才转得比较快。
1: 这跳只拿到49分，那么这个分数呢对于沙琳来说还是要低了一些，而且由于这个动作的失误势必会对他后面的两条造成更大的压力。美国选手卢卡斯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这个动作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动作。
0: 非常的漂亮。其实在这一次的女子三米跳板比赛当中，决赛当中有两名美国选手进入到了决赛，可以看到他们在这个女子三米跳板的水平上也是在往届来说应该是提高了很多。
1: 而且这位美国选手卢卡斯呢也是被美国国内寄予厚望，在2005年的时候他入选了美国的奥林匹克奖牌计划。这个奖牌计划呢就是美国它会锁定一些有可能在2008年奥运会获得奖牌的运动员重点给予培养，所以它也是这个计划的这个成员之一。下面是乌克兰选手费多洛娃向后翻腾两周半抱膝，
0: 还是很漂亮的。虽然说它的整个动作我们看他就不是起跳那么高，但是他在这个打开入水的时候啊，水花非常漂亮，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
1: 其实虽然我们看这个动作只有2.8的难度，但是要完成的好也并不容易。71.40。下面是意大利选手塔尼亚，这个也是一个转体加翻腾的动作，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哦，
0: 塔尼亚的起跳太高了，平时他这个动作完成还是不错的。他这个起跳高以后就是控制的不太好，
1: 入水的时候有点没控制住，过了。塔尼亚的父母都是跳水运动员，而且也都参加过奥运会，尤其是他的父亲乔治是参加过5届奥运会，并且收获了4枚奖牌。美国选手福斯特这一跳是向内翻腾两周半抱膝，

0: 其实完全有能力跳两周半躯体的动作，但是像很多的美国运动员还是比较害怕这个向内的动作，所以呢他选择的抱膝。福斯特的父亲呢也是曾经是橄榄球的运动员。
1: 64.80，这样总分198.30。吴敏霞的这一跳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0: 非常关键。
1: 好的。
0: 吴敏霞就是在半决赛当中这个动作失误了。
1: 在上一跳之后，吴敏霞只排在第五位。
0: 对，因为吴敏霞这个动作应该说还是平时的时候有一些吃力，所以到了比赛当中还是比较关键的，应该说完成的非常的漂亮。因为吴敏霞的个子很高，而且她的能力吧又不像外国运动员那么强，所以在完成这个动作上面还是有一点点吃力的。
1: 75.95，这样吴敏霞目前的分数已经是排在了第二位，落后于加拿大选手哈特利。来看俄罗斯选手帕卡琳娜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0: 帕卡琳娜的这个动作也非常的关键。还是不错的，尤其是我们看一下起跳，空中翻腾到打开入水都非常的漂亮。
1: 虽然经历过一场非常严重的这个病痛啊，但是到目前来看帕卡琳娜的技术水平和身体状态都保持得非常好。
0: 对，尤其是在自从2月份的水立方世界杯之后，我看到帕卡琳娜应该是训练得非常的刻苦和扎实的，所以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应该说是表现的到目前来只是非常的顽强。
1: 目前帕卡琳娜是236.60，排在了第一位。最后出场的是中国选手郭晶晶，这一跳同样也是向前翻腾三周半。

0: 个动作郭晶晶控制得非常好。
1: 对，郭晶晶也非常的不容易，这已经是她的第四届奥运会了。因为一个运动员能经历一届奥运会已经不容易了，作为一个老将一直坚持，真的。
0: 88.35分，这样三轮的比赛已经结束了，我们可以看到郭晶晶的表情非常的平静。
1: 对，其实她也是想让自己的内心安静一点。
0: 这样郭晶晶253.35排在第一，帕卡琳娜仍然排在第二位，哈特里排在第三，吴敏霞上升一位排在了第四，美国选手卢卡斯排在了第五位，意大利选手塔蒂亚排在了第六位。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女子三米跳板决赛的第四轮，每一个跳板旁边呢都会有一个移动的支点，运动员通过调整这个支点来调整自己这个适合的板的软硬程度。这是墨西哥选手劳拉桑切斯向前翻腾3周半躯体，

0: 劳拉这个动作完成的还是有一些勉强，因为其实在平时训练当中，如果你做的不是很好的话，到了比赛的话只会比这个差，除非说你真的是就是那种比赛型的运动员。因为差不多每次比赛的时候，我觉得运动员能完成百分之比平时的效果完成80%就算是发挥了。
1: 林德伯格向内翻腾2周半，好的。
0: 其实跳板选手的话对于腿部力量要求是非常高的，林德伯格这个动作完成的还算不错。

这条林德伯格拿到72分。下一个出场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沙林斯特拉顿，这一跳反身翻腾2周半躯体，

0: 沙林对自己有一点不够自信，因为他在走板的时候有一点点打板合的不是很好。因为空中只有一秒钟的时间，很难让运动员来判断这个自己的身体位置到底离水面有多高，这个时候就完全是靠这个心理啊，对自己看自己对自己够不够自信。
1: 拿到了66分，应该说沙林在今天的决赛里面还是没有放开自己。
0: 对，其实他的能力还是挺强的。
1: 美国选手卢卡斯这跳也是反身翻腾2周半。啊，这个走板出现失误了，
0: 应该说是走出去了，但是还好他在起跳的时候挽救回来了。我们看到他走板的时候手都没有在板上停，直接就起跳了。
1: 只能说后面挽救的还是不错啊。
0: 对，但是因为这个动作的失误，我想他对于奖牌已经可能竞争力不大了。
1: 那么运动员一般走出去呢，他就是他在跨跳步起来之后，重心他往前移得太快了，所以他跨跳步落下来的时候就已经走

0: 踩出板头了。乌克兰选手费德洛瓦反身翻腾两周半抱膝，
1: 还不错，他的整个难度虽然很小，但是他在完成上面发现他动作还是很细致很漂亮的。其实有的时候刚刚像前面美国选手失误了，其实有的时候在比赛当中会很容易出现这种怪圈，就是在前一个选手失误的时候紧接着就接二连三会出现失误。这是有的时候在比赛当中会常见到的。
0: 这一跳拿到了70分，这位是意大利选手塔尼亚，向内翻腾两周半。

0: 卡尼亚这个起跳高度不是很高，在踏板的时候完全没有用上脚腕的力量蹬起来。我们看到入水的时候就高度不是很高，所以非常的勉强完成过来。
1: 这条拿到了67.50，这样总分266.70，目前暂时排在了第三位。美国选手福斯特，
0: 福斯特的这个走板还是出现问题了，走板没有走到板头，我们看到
1: 退板了，
0: 对，退了很大一块板。这样的话也是起跳感觉好像自己的高度不是很高，在最后入水处理上不是很自信。
1: 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说，这个走板是不是能够走到板头，哪怕差5公分都是差异很大的。
0: 对，因为它的跳板的构造就是一头是固定一头是软的，所以如果差1公分的话，这个反弹的力量包括它的高度都是不一样的。
1: 这跳拿到了43.40，下面是中国选手吴敏霞。吴敏霞的这一跳是反身翻腾2周半，
0: 这也是她的一个拿手动作。
1: 好的，
0: 非常漂亮，
1: 效果非常漂亮。
0: 吴敏霞的特点就是她这个走板啊非常的稳定，她起跳也很高，
1: 而且我们看吴敏霞整个动作都非常规范，而且动作的规格很高。

0: 入水的效果也很漂亮，还一直到最后脚尖膝盖都绷得非常直。这跳的得分85.70分，这个分数非常高了，因为3.0的难度满分就是90分，
1: 也是这个动作一下子就赶超上来了。
0: 下面是帕卡琳娜，来自俄罗斯，
1: 她跳的和吴敏霞是相同的动作。
0: 哦，也很好，
1: 他这个处理还是不错的。其实我们看到在走板的时候，他的脚还是踏出去了一点点。我们看一下慢动作，
0: 这其实就是优秀运动员经验的作用啊。他可以在空中完全调整自己的姿态，把这个动作弥补过来。
1: 对，也是一个
0: 82.50，
1: 对，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分数。
0: 下面是中国选手郭晶晶，5152B。

0: 目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
1: 啊，过了一点点，
0: 比较正常的完成了这个动作。
1: 对。
0: 那郭晶晶她个人的身体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因为她在平时的训练里面做过五一五四，就尝试过五一五四这个动作，也就是说比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动作呢再多转一周。

76.50， 这个分数329.85。来看一下这轮之后，郭晶晶329.85排在第一，帕卡琳娜319.10排在了第二，吴敏霞超到了第三位，而哈德里呢则是掉到了第四。第五位的是来自瑞典的林德伯格，而第六位的呢则是意大利选手塔蒂亚。这是郭晶晶和帕卡琳娜在107B，也就是向前翻腾三周半这个动作上的对比情况。稍后我们将向您带来本场比赛的最后一轮。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三米跳板的最后一轮比赛。林德伯格来自瑞典，最后一跳反身翻腾一周半，转体两周半，

0: 里内伯格最终的分数是342.15，这样他就没有超过哈特利，目前呢是暂时排在了第二位，要想获得一枚奖牌基本上是没有可能了。澳大利亚选手沙林斯特拉顿最后一跳，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
1: 沙林还是在走板上面出现了问题，他在第三轮比赛开始有一点点失误以后，好像一直都没有调整好自己的情绪。
0: 沙林也确实是一个比较容易受心理和情绪影响的队员，在去年的墨尔本世锦赛上，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也是在整场比赛里面出现了一些这种很细微的失误。
1: 其实我们经常也是教练员跟我们说，就是一个动作做完以后就不要再去管它了，就想好下一个动作。
0: 这样他的最终成绩331分。这位是美国选手卢卡斯。退板了，
1: 对，但是我们看到他的这个空中转体包括入水连接的动作都是一气呵成。
0: 卢卡斯今年是23岁，还是一名比较有前途的运动员。
1: 对，因为对于国外的选手来说，他们其实23岁才是刚刚开始。
0: 乌克兰选手费德洛娃向后翻腾一周半，转体两周半，这也是他整场比赛的最后一跳。

入水不够了一些。其实他今天的整场比赛难度不是很高，看来他其实还是有一些紧张，都没有他预赛和半决赛跳得好。

0: 53.20， 总分298.40。来看意大利队的塔尼亚，最后一跳反身翻腾两周半，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出现失误的动作。很好，
1: 塔尼亚这个还是他比较拿手的动作，所以他在最后一个跳，我们看到塔尼亚这个踏跳式的走板呀，就是踏的时候还是跳得非常高，一般的话运动员就是一个垫步过去，其实他这样的话也是给他这个起跳高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0: 很多女孩子呢在走板的时候习惯用这样的跑跳式的跨跳步，这样也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翻腾力。刚刚我们又听到现场的报分员报出了10分，这是3号的技术分裁判，82.50分，总分349.20。美国选手福斯特，最后一跳同样也是反身翻腾两周半。

非常漂亮。美国队这次派出的这两名选手能力真的非常强。

0: 我们通过他们的走板高度就可以看到，
1: 是两名非常有前途的队员。美国队上一次在这个项目上收获奥运会的奖牌是在1988年，当时呢是麦考米克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316.70分，应该说对自己今天的表现还是相当的满意。下面是中国选手吴敏霞，吴敏霞的这一跳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

0: 非常能拼的运动员，在最后一刻他也是不放弃。
1: 吴敏霞确实他的拼搏精神非常令人敬佩。我记得有一次比赛的时候，吴敏霞在这个赛前的时候因为腰背部有伤啊，走起路来都有一点瘸，但是在比赛过程当中发挥得非常好。
0: 对，因为吴敏霞在前四轮比赛当中是输了帕克琳娜有9分，所以这一跳对她来说真的是非常关键。
1: 吴敏霞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比赛，这一跳拿到81分，总分389.85。下面是帕卡琳娜，这一跳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1周。在这一跳当中，帕卡琳娜的有效分的平均分拿到8分，就可以超过吴敏霞，起码获得一枚银牌。
0: 漂亮！帕克雷娜今天的整套动作完成的都非常的漂亮，没有一点点失误啊。
1: 我们说帕克雷娜在98年的时候第一次参加世锦赛，到现在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几乎在这10年当中，除了她有病的那几年，我们在每次的世界三大赛的跳板的这个颁奖仪式上都可以看到她，也由此可以见得，这确实是一个竞技状态保持得非常好的队员。
0: 郭晶晶最后一跳，
1: 郭晶晶最后一跳，这是向内翻腾2周半。这一跳，他只要能拿到8分，就可以获得金牌。

0: 霞也是上去对郭晶晶拥抱了一下。
1: 最终的成绩，郭晶晶获得了冠军，帕卡琳娜获得了亚军，而吴敏霞呢是389.85分获得了一枚铜牌。
0: 郭晶晶也是卫冕了这个项目的冠军。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个人全能决赛。在经过了资格赛之后，中国选手王子路和王琦分别是以资格赛第9和第10名双双获得了个人全能决赛的资格，这也是中国队首次在世界锦标赛的个人全能项目上有两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圈。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琦，比赛项目是棒操。

0: 之后对选手王琦的棒操表演结束。个人全能决赛呢，选手需要在比赛中完成圈、球、棒、带四个项目，四项总分计入排名。这次呢，在经过了资格赛之后，两位中国个人项目选手王琦和王子路携手闯入个人全能的决赛圈，为中国队创造了历史。相对于集体项目，中国的个人项目成绩呢没有那么亮眼，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努力，中国队的个人项目成绩也在逐年提高。
1: Sie hat in einem Zitat gesagt, dass ihre Trainerin ihr wirklich ans Herz legt, einen starken Glauben an sich selbst.
0: 王琦是一个个人综合条件和能力非常强的一位运动员。先来看一下他的这套棒操的分数，难度分是 12.8， 艺术分 8.0， 完成分 7.8， 得分 28.60 分。好，接下来将看到的是德国名将瓦夫洛梅耶夫的圈操。

德国名将瓦弗洛梅耶夫。本届世锦赛他的目标依然是在个人全能项目上挑战金牌，在四个项目上他的刚才这套圈从难度上来看跟球棒和带相比呢可能不算是特别突出，因为其实这名选手是拥有目前世界顶尖个人全能四项难度的一个运动员，像他的球从资格赛他的球棒还有带难度都是要高于其他运动员的，但是在圈这个项目上呢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成套的难度更加的亮眼，但是个人全能他比的是四项总分。现在我们回放中看一下马弗洛梅耶夫刚才的这套圈操的表现，依然能够保持非常好的完成质量。这名选手参加的过往的大赛当中他的完成分从来就几乎没有低于过八分，而且都是在8.5左右，相对来说的刚才这个圈的发挥不算是到他的这个最佳的状态，难度分只有12.1，艺术分8.2，完成分8.0，28.30分。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意大利队的名将拉法耶利的球操。

意大利队名将拉法耶利的球操表演结束，他同样也是本届世锦赛个人全能项目的奖牌争夺者。那么这次呢，世界最顶尖的个人全能高手都悉数来参赛，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德国的瓦夫洛梅耶夫，现在看到的意大利的拉法耶利，还有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这三位选手可以说是这次个人全能奖牌最有力的竞争者。每个选手都会有自己的，在四个项目当中会有自己特别强或者相对来说偏弱的一项。那么从刚才我们看到拉法耶利的这一套球操啊，因为球操呢，从资格赛来看呢，最高难度可以打到13.4、13.5这样。那么拉法耶利这套球操的难度价值不算太大。运动员如果想获得更高的难度价值分呢，他需要在器械使用、器械难度上呢，尽可能多的去编排和执行。刚才难度分只有12.1。艺术分8.15，完成分8.05，28.25分。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另一位刚才介绍过的个人全能奖牌争夺者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比赛项目是棒操。

好，接下来对您讲尼特勒吧。这次我们看到的世界锦标赛可以说是在洛杉矶奥运周期的一场巅峰对决，世界顶尖的高手都悉数登场，提前上演了洛杉矶奥运会的个人全能奖牌的争夺战。德国、意大利、保加利亚啊，这三支队伍的个人全能选手，也就将成为我们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争夺奖牌的最主要的关注点。尼克罗娃难度分13.00分，艺术分8.2，完成分7.8，29.00。截止到目前为止呢，这几位选手的成绩还没有过30。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瓦弗洛梅耶夫的球操，他的球操难度价值很大，我们可以欣赏一下。

东道主选手德国名将瓦洛梅耶夫。这名选手啊，球操绝对是他的一个强项，他对球的控制能力可以做到人球浑然一体，完成从他的这个，尤其是他的器械使用的熟练准确性，使得他这套球操不仅难度全部得到被承认，而且他的完成分会是非常高。刚才我们说的还没有选手在各个项目当中成绩上30，他这套球操足以过30分。要想获得个人项目，尤其是在个人全能的比赛当中，一位选手如果说你在4项当中有3项成绩过了30，那么就已经具备了上领奖台的实力了。这名选手在整个球的控制的过程当中，展示出了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熟练。我们来看一下分数，难度分高达13.4，全场最高；艺术分8.25，完成分更是高达8.4，30.05分。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这是他的棒操。

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棒球这个项目呢，它根据本身的这个器械特点呢，它和其他几项比，它的这个难度，就平均难度是最高的，它要高于球圈，甚至是高于带很多。因为带操，我们从这个资格赛来看和过往来看呢，带操最高难度想达到13分都非常罕见，但是棒操最高难度，世界顶尖选手的难度可以达到14.5左右。那么拉法耶利呢，是一个四个项目实力比较平均的一个运动员，他刚才的这套棒操的表现要优于前面在球操当中的发挥。要想登上个人全能的领奖台，四个项目首先能力要均衡，然后在赛场上呢是不容有失误。还不错，这个分数难度13.7，完成8.25，完成8.3，这个完成分仅次于刚才的瓦弗洛梅耶夫，得分30.25分，这个成绩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到目前为止的一个单项最高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保加利亚的名将尼克洛娃的带操。带操是四个项目当中平均难度值偏低的一项，所以一会儿我们会看到选手可能水平已经很高了，但是难度分呢不一定能够过13，这是由他的项目特点来决定的。

尼克洛娃的带操表演接受。这名选手身材娇小，但是动作非常的快，就是赛场上完成难度迅速敏捷，而且呢力量感十足，所以他对带的挥舞非常有力，图案清晰，蛇形螺形非常清晰，没有出现那种带端的落地这种拖沓的这种情形出现。

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像代操的世界顶尖难度也很难上13，基本上呢这次世锦赛来看在12.8、12.9左右，所以尼克洛娃这套代操的难度大概是在12.56左右，他的完成是非常好的，这名选手的完成质量也是世界顶级的。他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在艺术体操项目上，他的这个身形啊，比较玲珑的这样一个运动员，而且成绩还这么好，难度分12.5，完成分8.25，艺术分8.15，得分28.9。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的王子路，比赛项目是棒操。

队选手王子路，这次可以和队友王琦携手进入到个人全能的世界锦标赛决赛圈，本身就已经是创造了历史。这一套节目呢，棒的发挥呢，还有尤其是在完成上啊，还有提升的空间。现在距离奥运会还有2年的时间，所以呢，尽早发现问题还是好的。刚才我们看到这套棒操，它的完成啊，还是有一些瑕疵的。个人全能对运动员的综合能力，包括体能都有很高的要求。因为资格赛就已经比了四套，在决赛里面呢再接着比四套，而且个人项目我们跟集体项目不能同日而语，个人项目竞争对手太多了。

0: 看一下中国队的王子路刚才这套棒球的分数。难度分是12.4，完成分8.1，艺术分8.3，28.80，这个成绩目前暂列第10。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个人全能决赛。下面要上场的是中国选手王琦，比赛项目是圈操。

中国选手王琦的圈操表演结束。这次世界锦标赛对他来说是一次全新的考验。他其实呢，在这两年参加的一些国际比赛呢，也比较多。那么主要是一些世界杯的比赛，所以呢，也积累了很多国际大赛的经验。这次能够进入到个人全能的决赛，并且呢，在比赛当中能够有这样的发挥，对他来讲也是一次历练。那么这也是我们国家在这些年当中，尤其是在这个奥运周期重点培养的一位个人项目选手。在圈这个项目的完成上，就是在整套动作的执行上啊，还需要再提升一些，主要是细节。28.35分，完成分7.95，难度分12.4。好，下面要看到是东道主运动员，也是本届世锦赛最具个人全能项目夺冠实力的选手之一，瓦弗洛梅耶夫。他的棒操难度在目前国际上是数一数二的。

德国名将瓦洛梅耶夫，不得不感慨，这真是一位艺术体操天才。他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已经到了恐怖的地步。大家可能刚才看完了他的球操，再来看这套棒操，你难以想象他怎么能够对一个不属于自己身体一部分的这个球和棒能够有这么熟练、这么惊人的控制能力。这名选手的完成身体难度的动作的这个质量已经无需多言了，顶尖的。他有很多舞蹈动作的设计、编排和执行都是亮点，但是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就是他的器械使用的准确性和熟练性。照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洛杉矶奥运会艺术体操个人全能的金牌似乎也没有太大悬念。全场最高难度 14.5， 完成分 8.6， 也是全场最高，艺术分 8.4， 得分 31.50。 接下来看到的是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代操，

意大利队名将拉法耶利。拉法耶利在已经比完了前面的三项之后，我们来看一看他的球操。当时发挥的不算太好。那么除了球操以外呢，他刚才做的棒和现在我们看到完成的球操带操的表现都很亮眼。所以目前来看，他已经奠定了自己登上个人全能。

就是你在领奖台的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因为四项你比完了三项了，那么后面他还剩一项圈，圈是他的强项，他主要是要把前面的三项比好，尤其是刚开始我们看到的他的第一项啊，这个球操当时是出现了一些失误，这套带完成的非常好，难度不低。难度分12.4，刚才给大家介绍过，代操它要跟其他几个项目不太一样，它的平均难度呢没有到13的，所以不能跟刚才前面已经结束的棒操14.5去比难度。它的成绩是28.6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的圈。

0: 保加利亚选手尼克洛娃，这套圈操
1: 可以放中可以看一下身体姿态，空中的姿势固定，圈在身上的长滚动，利用身体的不同部位作为轴，圈的转动和绕动，视线外的接，用手腕为轴，圈的转动，从圈中的穿过，这些属于都是属于一个器械难度。那你看那个分数，第二，难度13.5，完成8.35，艺术分8.3，30.0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子路代操。

从服装到入场的行礼和步入赛场就位，都是非常浓郁的华夏风情。

中国选手王子璐，这一套带操从音乐的选择、动作的编排、舞蹈造型的设计，都非常的具有民族特色，浓浓的国风。那么对于运动员来讲啊，在赛场上首先他要完成的是难度动作，包括身体难度和器械难度，那么还要有完成质量，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带操呢，它本身这种器械啊，我们刚才可以看一下它的器械的掌控难度是要比较大的。好，来看一下中国队的王子璐带操的分数。刚才这套动作呢，还是有一些小遗憾的地方的。难度分11.8，完成分8.1，艺术分8.3，成绩是28.20分。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德国队的瓦弗洛梅耶夫的带操，前面三项之后，他现在成绩在领先，现在是他的最后一项，他的带操难度也是这次最高的，

东道主选手，德国名将马弗洛梅耶夫完成了自己的四个项目，凭借刚才这套高难度的带操，显然这枚个人全能的金牌已经没有太大悬念了。在这四套动作当中，除了他第一套圈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实力以外，后面的球、棒和带，他都是以全场最高难度和最好的完成质量，使得他现在的总分可以遥遥。

领先。代操对于他来说呢，选手首先他身材高挑，动作幅度大，而且呢姿态标准规范，在这种基础上他去完成了代操，他的观赏性就极高。动作的准确性，抛接，使得他知道代操也可以获得一个高完成分。难度分12.8，全场最高，这是代操的最高难度分。完成分8.45，10分8.4，29.65，这样他总分目前排名第一。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意大利对拉法耶利的最后一个项目圈。

大利队名将拉法耶利的最后一个单项圈操结束，他的这套圈操已经顶足了这次比赛当中单项的最高难度。他的圈操哦，可以将近14分的惊人的这种难度加持。刚才比过的这几个项目当中呢，拉法耶利在球这个项目上呢，当时是出现了一些就是表现不算很出色，但是在第一项结束以后，后面的三项尤其是刚刚看到的圈是表现得越来越好，这样也可以帮助他稳住他目前的这个排名。主要竞争对手是保加利亚的尼克罗娃，还有一项没有比。那么尼克罗娃最后一项是球，所以在自己一个比较优势的项目圈上，拉法耶利要全力以赴，因为这套动作的分数将决定奖牌的颜色。比完以后他如释重负，好，拉法耶利的圈操成绩难度分是3.9，全场最高的圈，8.35的艺术分，8.15的完成分，30.40分，这个成绩排名第二。接下来就要看一下保加利亚队的尼克罗娃最后一套球操了。

皮罗娃最后一个项目球操表演结束。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个选手了，拉法耶利还有尼克罗娃，他们两个都是奖牌争夺者，球操这个项目上呢都不算是他们特别擅长的一项。所以呢，刚才我们看到尼克罗娃这套动作的难度和他的完成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完成分扣的不多，主要是难度。你要想上领奖，就比如说想争夺一个好的名次，他主要竞争对手就是要缩小跟拉法耶利的这个差距。两位选手都是在球这个项目上，像拉法耶利刚才是28.25分，那么尼克洛娃的球稍微好一些，但是拉法耶利刚才最后一项圈获得了一个高分，所以现在尼克洛娃跟拉法耶利去争银牌和铜牌，他们两个之间真的是能力不分伯仲，看总分的差别啊，各自有强项。难度分12.7，完成分8.3，艺术分8.25，29.25分，这样总分就是117.60，以0.05分的优势超过了拉法耶利，获得了亚军。获得冠军的是德国队的瓦弗洛梅耶夫，中国队王琦获得了第10名，王子路获得了第15名。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钻石联赛摩纳哥站，来关注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闫子仪，她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投，此前的最好成绩64.60，她之前呢已经是三连冠了，来看一下她的这一枪出手。状态可以说非常的理想，哇，漂亮啊！这头大幅的刷新了他的成绩。闫子仪呢，可以说是天赋异禀，在他还不能比成年组赛事的时候，看看这一枪，68.75啊！现在闫子仪就是65米以上，非常稳定的保证。67米、68米，就是他是稍微发挥一下能够达到的成绩。70米以上的成绩也不是不可能。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由他创造，71.74，在历史榜单上他也是排在第二位的。看一下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的最后一投，这投呢体能也是下降了。他此前的最好一投是63.18。这枪在最后的交叉步的时候，还是倒了一个小步子，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另外，体能上的消耗呢，也是影响他最后一投状态的原因。下面来关注希腊选手艾琳娜岑科。这头也没有了。

不会让他更进一步了。这最后一投的幅度，动作幅度还是不够大。张妮感觉呢有点紧，57.91米。恭喜中国选手严子怡68.75米的成绩，断崖式领先，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标枪冠军，同时呢让自己的连冠来到了4连冠。今年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400米的比赛。第8道的这是荷兰选手利克克拉福，也是荷兰的4×400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第7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第6道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威尔，这个赛季跑出了49.37秒，也是个人最佳成绩。第5道来自多米尼加的名将玛丽莱迪保利诺，今天他也是奔着冠军去的。第4道的牙买加选手尼基沙普莱斯。第3道出发的是古巴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这赛季最好成绩是50.07秒，这个成绩相对来说缺少一点竞争力。第2道来自埃及的选手巴桑特赫米达。最内道出发的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这个赛季他参赛的数量还是稍微少了一些。那么今年的女子四百米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在巴黎站跑出的48.48秒，这个成绩也是他赛季的最好成绩。赛会记录，也就是摩纳哥站的赛会记录是48.97秒，属于巴哈马选手米勒维博。比赛开始了，在第5道出发的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这个阶段呢可以说领先优势是并不是特别突出，同时巴特勒克拉福在这个阶段各自的赛道上表现得比较出色。曼努埃尔前半程冲得有点过于凶悍了，保利诺这个时候开始逐渐加速，第3个100米的时候开始保证自己的冲刺速度，马上弯道进直道，克拉夫开始掉队了，保利诺外道的曼努埃尔巴特勒这个时候逐渐被他超越，在他身前的只有巴特勒一个人，保利诺完成逆转48.67秒，这个成绩可以刷新全新的摩纳哥站记录。这枪的保利诺可以说体能的分配是比较平均的，不会说在前半程冲得太猛，到了后面的200米呢冲不下去了。克拉夫在前半程还是能够去冲一下冠军，但是到了后半段的话还是被保利诺给超越，包括巴特勒。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

这是来自塞维加尔的选手萨利萨尔。萨利萨尔是本赛季跳出14米86的个人最好成绩，今天他现在排在第一。此前一跳14米85，也非常接近个人的最佳了。最后一跳

调整冲刺速度。哦，这跳成绩不错，15米上下，应该是接近15米，无限的接近15米了。这跳最后呢，他也是激发了一下自己。14米99，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压力给到前三排名的其他两位选手。来看一下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佩雷斯埃尔南德斯呢，他是现在排在第二位，前面的四跳全部是成绩无效，看他的第六跳能不能激发一下自己，因为他前面第一跳的成绩14米80，有一个非常好的有效成绩，基础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就看今天呢后程的这个每一跳，尤其是最后一跳。节奏不错，保持，冲起来，最后起跳，漂亮！这一跳15米以上。这一跳呢，整体来看，他的动作是比较舒展，身体非常的轻盈，就也能看得出来，这一跳确实想的非常的少。15米06，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同时呢，现在也是。上到第一，哇，这一板这一跳呢，上板可以说是极限用板。现在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呢是超越了萨利萨尔来到第一位，而且两个人都创造了个人的 PB。 来关注今年女子的三级跳远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多米尼克选手拉峰，西亚拉峰的第六跳，他此前跳出过15米25，在今年的6月26号，在萨格勒布创造。冲刺，保持节奏，上板。嗯，这一跳上板的没有能够踩实。没有能够踩实这块板，还是留了一定的预留空间。现在他应该不会再让他的成绩有所提升了。14米77。那这样。这站比赛呢，要恭喜佩雷斯埃尔南德斯还有萨利萨尔，两个人以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表现，在摩纳哥站可以说是完赛，尤其是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是创个人 PB 的逆转。下面来关注男子1000米的比赛，在最外道的这是英国选手杰克怀特曼。

他身旁的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在男子800米和1500米的比赛当中，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内道呢是法国选手罗埃维拉，波兰的选手谢拉茨基，包括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威廉斯，法国选手蒂亚尔，阿尔及利亚选手塞贾提，美国选手霍佩尔，日本选手洛和晃，英国选手本·帕蒂森，西班牙选手穆罕默德·阿塔胡阿，以及最内道的法国选手阿泽丁·布兹。好的，比赛开始。男子1000米的这个距离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对于很多平时以800米和15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来参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西班牙选手阿塔胡阿在马德里2月份的马德里创造的2分14秒52，那还是室内赛季的时候。今天呢，阿塔花也在整个大集团当中。同时呢，这个阶段也要看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位置在哪儿。到最后呢，应该就是两个人的极限斗法。前半程如果在领跑员谢拉茨基的带动下呢，冲得过于凶悍，不知道到后程瓦尼奥尼呢能不能经受住怀特曼的冲击和考验。法国选手罗埃维拉这时候还是处在第一位，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刚才是跑过了600米。瓦尼奥尼现在是上到第二位，在他的身后杰克·怀特曼也在追赶，但同时呢，罗埃维拉的这个位置现在逐渐是有些守不住了，也要退出赛道。现在就是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争夺，瓦尼奥尼以及英国选手怀特曼弯道进直到最后的100米，瓦尼奥尼想要冲击一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瓦尼奥尼还是不断的加速啊，杰克怀特曼被甩开了，但最后瓦尼奥尼一个人独享撞线时刻，全新的世界纪录2分11秒83，男子1000米的世界纪录被他改写。瓦尼奥尼在今年室外赛季进行到差不多2/3的时候，保证自己在800到1500米这个距离区间上的出色状态，2分11秒83，这是确认之后的最终成绩。这一枪的瓦尼奥尼是只跟着领跑员去冲，罗埃维拉还有波兰的谢拉茨基这两个人在前半程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怀特曼是2分12秒77获得第二名，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塞贾提2分13秒94也是个人最好成绩，但是今天光芒最耀眼的还是瓦尼奥尼，2分11秒83，全新的世界纪录。看一下最后瓦尼奥尼的极限冲刺，怀特曼呢
在后面想要去缩小距离，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瓦尼奥尼最后的无氧能力也是非常的出色的，几乎是一个闭气冲刺的状态，直接是把怀特曼拉出了一个无人区，再加上一个痛苦面具的一个最后的撞线的状态。要祝贺瓦尼奥尼在摩纳哥站创造了1000米的世界纪录。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男子400米的较量。在第八道也是最外道，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今年的最好成绩是44秒53。第七道的是英国的名将哈德森·史密斯，也是在这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人物。第六道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也是世锦赛的冠军，在4x400米这个单项上拿到了世界冠军。第四道是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要去冲击一下领奖台。第三道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也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二道是来自匈牙利的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在匈牙利国内的成绩可以说是最出色最突出的一位。最内道法国的选手孔塔，这站比赛男子400米的比赛质量，至少是参赛人员的质量是非常高的。看一看杰克里帕特森、扎基西内内、科比纳奇皮、赖伊本杰明、哈德森史密斯，包括杰里姆理查兹，这几乎是一枪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决赛水准的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创造的是3秒38。看今天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好的，比赛开始了。科比纳奇皮和帕特森两个人的位置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另外在外道的理查兹和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呢是保持住他们的领先，理查兹现在优势也比较明显。哦，他这个阶段完成超越了，帕特森来到第二啊，哈森史密斯是也处在前三位。第三道的帕特森能不能继续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50米，科比纳奇皮逐渐赶超上来，完成超越了。科比纳奇皮撞线，全新的赛会纪录43秒44。这枪有点像保利诺。钻石联赛纪录被他打破，43秒44。帕特森是43秒96的赛季最好成绩，莱伊本杰明是44秒13。

0: 科比纳奇皮在最后时刻跑完四百米还能够去继续做俯卧撑致敬他们的前辈马克巴拉。这一枪到了最后，尤其是最后的五六十米，科比纳奇皮他的一个后程的冲刺能力得到展现。这是一个全新的算是联赛记录。莫尔纳尔创造了全新的匈牙利全国纪录，44秒47。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知的我们，自然多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摩纳哥站的女子3000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卢森堡的贝尔特梅斯霍夫曼和来自澳大利亚的杰西卡赫尔，在他们的身旁，肯尼亚的选手艾格尼斯恩格蒂奇，同时呢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3000米的比赛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会有1500米和5000米兼项的运动员来参加。奥运会和世锦赛冠军基皮耶根也是有着比较高的人气，在旁边呢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以及他的同胞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普拉图阿莱姆巴维克，这是法国选手博格朗，在他身旁的是布隆迪选手尼奥穆昆奇。同时呢，这一站比赛还有四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分别是戈塔乔、海卢、西姆凯特以及贝尔内什德西，以及比利时选手亚纳法伦特和日本选手田中希实。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埃塞俄比亚选手费雷维尼海卢创造的8分24秒22。比赛已经开始了，世界纪录是8分06秒11。这一站的赛会纪录呢，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要快。那是在2002年，24年之前，罗马尼亚选手萨博创造的8分21秒42。另外，这站比赛啊，在埃塞俄比亚军团的围剿之下，肯尼亚的两位选手恩格蒂奇和基皮耶根能否突出重围，在最后时刻成功的率先撞线，这也是这站比赛女子3000米的一大看点。这个阶段呢，还是两位领跑员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和卢森堡选手贝尔特梅斯·霍夫曼两人的领跑。目标时间呢是在1000米的时候，杰西卡·赫尔领到2分40到42之间。在这个阶段女子3000米的比赛呢，已经能够看到大集团逐渐的被带开了，同时呢，领先集团也在发生着人员精简。逐渐有领跑员开始退出领先的位置，赫尔呢现在还是跑在最前面，卢森堡选手贝尔特梅斯霍夫曼现在逐渐是退出了，单圈配速65秒06。现在杰西卡·赫尔呢是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条线啊甩在自己的身后。那今天的目标呢，就是要去看一看3000米这一枪的比赛，让5000米作为主项的选手练练冲刺，然后让1500米的选手再检验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看看他们的后程冲刺能力。那现在呢，恩格蒂奇的这个领先优势实在太过明显，尤其是在3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当中，很可能呢这就是已经奠定胜局的一个表现。尽管现在跑了一半还不到，64秒50，这是刚才的单圈配速，每圈的配速现在不断的提升。肯尼亚的两位选手恩格蒂奇和基皮耶根这时候是处在前两位，杰西卡·赫尔他会在固定的位置去退出赛道，现在还剩下3圈多的距离。恩格蒂奇今天这个战术就是跟住领跑员，你去为我破风，你去为我减小风阻。杰西卡·赫尔呢也是

澳大利亚的名将。瑞奇卡赫尔退出赛道，刚才这圈带的是65秒33，稍稍有些降速。最后这三圈的冲刺就交给恩格蒂奇一个人了，或者说呢，他看着最内道的电光兔去跑，看着最内道的绿色激光灯光去冲刺。在他的身后是他的同胞基别根，以及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竞争对手阿莱姆和海卢，以及海洛姆。看他这一圈的配速是不是有一些降速，因为他要为最后的一圈冲刺去做准备，以及呢在场地内现在没有领跑员，还真是没掉速度，64秒95。继续保证自己非常高效的冲刺。世界纪录8分06秒11，他现在呢，恩格蒂奇就是跟着这个绿色的激光标识去跑。这枪呢，他也是为了去冲击世界纪录而参赛的。阿莱姆现在已经超越了基皮耶根，来到了第二位。老将基皮耶根今年的状态不是特别的理想，当然这站有可能他也是为了去调整状态。还剩下最后的一圈多，恩格蒂奇仍旧是牢牢把握着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现在身后很少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66秒17，这是刚刚一圈的配速，稍微有些降速，他要把所有的体能留在最后一圈的冲刺了。如果说最后一圈不能够保持之前的配速，或者说倒数第二圈第三圈的那个配速的话，很有可能他是会在这站比赛当中挑战失败的。大集团呢也陆续来到最后一圈，艾格尼斯·恩格蒂奇本赛季最好成绩是8分20，个人最好成绩8分23秒14，但是他今天呢要不仅冲击个人的最佳成绩，也要冲击世界纪录和世界最好表现。这个阶段呢还是掉速度掉的比较明显，体能消耗很大了。另外就是已经没有了领跑员在他身前进行带动和破风。哇，赛会记录被他刷新了，8分08秒95，不仅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他的名下，同时刷新赛会记录。恩格蒂奇这一枪啊是全程领先，只比两个领跑员要慢，但是领跑员在退出赛道之后身前也没有任何竞争对手。 SLBR 的两位选手巴维克和格塔乔收获第二和第三，两人也是以创造个人最佳表现的成绩完赛。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最终是赛季最佳的8分24秒21完赛，收获第四名。最后冲刺这100米已经看不见电光兔的绿色激光了。但是最后呢，他的这个领先优势，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没有办法去

缩小。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来关注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5.70米这个高度就是他的热身高度，非常的顺畅。摩纳哥站的比赛呢，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一项不是钻石项目，所以呢也只有6位选手来参加。澳大利亚的选手库尔蒂斯·马绍尔，5.70米的高度，第二次试跳也通过了。这是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选手。当然今天如果想要有人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这个高度的话，还是非常的困难的。首先卡拉利斯没有来，杜普兰蒂斯5.85米，看看他的这一跳起，漂亮，你过了5.85米这个高度，身后的这些追赶者会掉队一大片。但是这一跳给人感觉是他的这个身体离横杆很近了，几乎是比较极限的一次跳跃。来看一下法国的选手迪耶里，漂亮，5.85米是第3次试跳通过。

尽管比较艰难，但是5米85呢也是顺利通过。来看一下澳大利亚的选手马绍尔，马绍尔的5米85这高度按说不是那么难，对他来说呢也可以越过这样的高度。以他的实力来看，就在5米90到5米95这个区间可能会有些困难。

下面来关注杜普兰蒂斯6.07的这个高度挑战赛会纪录了，冲起来，漂亮，横杆晃动，但是没问题。从空中只有杜普兰蒂斯掉下来了，横杆没掉下来，6.07，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这站比赛对他来说一点都不激烈，就是保持状态的一站比赛。身体还蹭到了横杆。当然这个高度只要他一越过，不仅仅像5.85米那样身后的追赶者掉落一大片，这就意味着冠军的归属从此就没有悬念了。那这站他应该不会再去冲击世界纪录。拉维兰涅下来之后还是跟他非常友好的去交流，并且对他表示祝贺。他去挑战6.15米，从此起，这站的状态呢相对来说差了一些。杜普兰蒂斯6.15米的高度3次试跳全部失败。这站对他来说，他的状态也没有那么的出色。就是在过5.85米和6.07米的时候，这身体都不像之前那样有着非常大的预留空间。像是科莱啊，包括拉维莱涅、布罗德斯这些选手，他们尤其是男子撑杆跳高这些选手，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接下来来关注男子跳远赛场。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塔杰伊盖尔，8.01米，上来之后有一个有效成绩，这是很关键的。用板呢踩上了，但是还可以再向前去探一探。现在是并列排在第二位，跟富尔拉尼是相同的距离。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维恩平诺克，助跑节奏不错，加起来上板漂亮。哇、哦、这一跳要看上板是不是没问题，成绩有效。这一跳接近8.04米，8.39米。但这一跳我们看他上板还有10公分的预留量，赛季最好表现直接是让他上到第二位。来看一下世界冠军腾托格鲁，此前一跳8.48米，看他的第二跳，保证节奏很轻盈，加节奏上板漂亮。这跳应该有刷新之前第一跳的这个距离的架势，8.5米以上。腾托格鲁的特点就是这样，脚下像是安了弹簧，助跑的时候呢跑姿是非常的轻盈。上板没问题，8.52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西蒙埃哈默就在旁边看着他比赛，来自瑞士的名将埃哈默呢是此前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这是现在排在第五位的保加利亚选手萨拉博尤科夫，之前的

厦门站和绍兴站，他也是来到中国进行比赛。这跳只要上板没问题，应该有八米三、八米三六啊！这一跳。

他这一跳用板不错。来看一下瑞士的选手艾哈默，第三跳很关键了，漂亮，保证自己的第三跳有成绩。因为像之前的话呢，他的这个无效成绩太多了，前两跳没有成绩的话，对自己的自信心也是一个减损。8米32，葡萄牙选手格尔松巴尔德这个赛季跳出了8米46的个人最好表现。看他这一跳节奏加起来了，但是动作似乎不是很舒展，助跑的时候呢他这个动作没有做完。空中的身体姿态没有完全打开，上板倒是用的比较极限。8米20，就证明他的身体能力，就是基础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古巴选手霍德林，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成绩不错。应该有8米4左右，他这一跳非常放松，就前面的助跑动作可以说非常放松，最后起跳呢身体像一片树叶一样快速弹起，而且空中的这个走了几步之后马上保证了自己的落地距离，用板还可以，但是还可以再往前探一探。看一下他的这一跳上板有没有问题，应该没问题。等待一下成绩的测量，8米38，这一跳成绩真不错。最后进到决赛轮的是滕托格鲁、平诺克和霍德林，8米38的成绩让他挤进了前三。我们也看看第六跳会不会出现一些逆转。这跳先跳的是滕托格鲁，当然要看今天他们的这个状态。滕托格鲁呢前面的这个表现确实非常的突出，今天世界最好成绩已经被他给刷新了，就看他后面的这个第六跳能不能继续突破自我。滕托格鲁助跑加速，看他上板节奏不错，漂亮，还是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他在今天是一跳比一跳更好，这跳只要上板没问题，应该可以刷新他的刚刚

刚创造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还是我们之前说的那样，动作松弛轻盈。上半没问题，几乎是很极限的距离，8.61米，赛会纪录被他打破，刷新了此前的古巴选手佩德罗索在1995年摩纳哥创造的8.58米。压力来到平诺克这边，平诺克呢个人最好成绩是8.54米，要想这站想要去冲击冠军的话，首先得突破自我。

0: 节奏找一找，保证自己的冲刺速度，加节奏上板。这跳呢，显然是没有刚才腾格格鲁的距离远，但是应该也有8.2米以上。等待一下成绩测量，8.27米。今年的这个室外赛季跳到现在8.39米，他的赛季最好表现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古巴的，应该是小将霍德林。古巴小将霍德林呢是2007年出生，只有19周岁。最后再默念一下动作，看看有没有机会至少去冲击一下平诺克的位置。霍德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46米。这站比赛呢，像埃哈默和萨拉博尤科夫再加上弗尔拉尼这样的选手，他们的表现相对一般。冲刺保持上板，这跳上板是犯规了，应该是踩线了。那能够看得到他的这个冲击动作还是非常凶悍的，想要去在最后一跳去冲一冲第二名，这样他今天的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8.38米。恭喜腾托格鲁收获这站比赛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创造赛后纪录的8.61米。
1: 自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

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好的，让我们继续关注摩纳哥站的钻石联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呢，我们看到这是第一道的法国选手萨莎亚里桑德里尼，第二道的是波兰选手皮亚斯克日绍夫斯卡。第三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德米莎罗斯维尔。第四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马萨耶拉塞尔，他在厦门站跑出了12秒14，距离12秒12的世界纪录只差0.02秒。第五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塞尔。第六道，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他也有着领奖台的实力。第七道，这是美国选手连尼亚·琼斯，这赛季跑出了12秒43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美国选手阿利亚·麦克米克，他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12秒44，和林亚琼斯两个人非常的接近。这站最受关注的当然是美国选手拉塞尔。同时呢，由于阿姆桑没有来到摩纳哥站，所以这一站的比赛就看谁能够去冲击马萨耶拉塞尔的位置。好的，比赛开始，拉塞尔启动反应非常快，琼斯也是，但是在三个拦架过后，拉塞尔保持住自己的优势。斯科日绍夫斯卡尽管之前处在第二位，但现在被甩开了，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20，这是一个全新的赛后记录。哇塞，拉塞尔他的这个统治力在最近两个赛季女子100栏的比赛当中得以展现，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尼亚阿利的12秒30的赛会记录。马塞拉塞尔今年的状态也是非常出色，从厦门站开始世界最好成绩呢就一直在他的名下，12秒14。阿莱莎·约翰逊是12秒38赛季最好成绩的第二名，荷兰选手维塞尔12秒49排在第三。

拉塞尔可以去和他的全新的赛后记录去完成一张合影，这是独属于冠军的拍照时刻。而且今年他的状态之所以好，也是因为他这个拦肩的节奏，包括他的每一枪每一站的比赛，这种后程的稳定性是非常高的。这枪他是所有选手启动最快的，0.118秒。琼斯呢可能跟他几乎持平，这个阶段斯科尔绍夫斯卡还想去追一追，来自他约翰逊后程逐渐赶超上来。拉塞尔这拦截节奏非常的好，而且过程当中不打拦。今天他左右两侧的这个对手几乎也都没有打拦，彼此之间没有干扰。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就要开始了，这是我们看到两位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科内斯和科诺尔，同时呢，肯尼亚的选手西蒙科奇，新西兰的名将乔迪贝米什，来自肯尼亚的亚布拉罕基比沃特和伦纳德贝特，卢森堡选手卢本科丹让，两个肯尼亚选手埃德蒙塞雷姆和阿莫斯塞雷姆。在他们的身旁呢，这是西班牙选手亚历杭德罗·奎哈达，法国选手阿尤布·阿玛尼，德国选手布赫霍尔茨，法国选手达鲁，来自美国的选手马修·威尔金森，日本选手三浦隆斯，美国选手卡森·威廉斯，法国的选手吉拉利·贝德拉尼，最内道的是 SLBR 选手丁卡·菲卡杜。今年的男子3000米障碍世界最好成绩还是摩洛哥的选手埃尔巴卡利，在拉巴特站跑出的7:57.25。赛后记录呢是2011年肯尼亚的名将基普鲁托跑出的7:53.64。比赛已经开始了，两个肯尼亚选手科内斯和科诺尔在前半程要保证他们的领跑，至少在前1000米要跑到2:38。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绿色的激光线。这个绿色灯光呢，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埃尔巴卡利创造的。但今年呢，到了摩纳哥站，他没有去参赛，和之前我们看到的中长距离的比赛比较像的是，这选手的平跑能力也是需要去在像1500，包括1英里赛，包括3000米的比赛去检验的。因为3000米障碍的比赛不仅仅要考验平跑，还要考验过障碍、过水池，比赛的这个偶然性，包括比赛过程当中的这种突发状况可能要更多一些。尤其是在过去的一个奥运周期里，巴黎奥运会男子3000米障碍在最后的几个障碍还出现人员摔倒的情况，还剩下6圈。包括在去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是出现过，到最后一圈选手们为了抢自己的占优势的身位，过障碍的时候会摔倒。对，这也是因为3000米障碍的比赛这个栏架的重量比较大，你可以踩着栏架过，也可以直接跳过去。当然尤其是越到了后程，选手们在过栏架的时候或者过水之障碍的时候越

要求稳，有的时候会倒一倒小步子，改改节奏。如果到了后程还能够保持那种非常轻盈的一下就跳过去的状态，那说明这个体能储备是非常的充沛。你看，在过这个水池障碍的时候就有人摔倒，这也是我们之前所一直担心和强调的，一旦是摔倒的话，那对于后程如果落后还好，而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出现打滑受伤的情况就有些得不偿失了。尽管今年呢不算田径比赛的一个大赛年，但是在今年的九月份呢，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还是有一个世界田联的终极赛要去比拼。当然那一站的比赛对于亚洲选手来说呢，可能注意力全都是在亚运会上。佩内斯仍旧是跑在最前面，他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由于现在他的赛季最好成绩呢只有8分47秒23，所以很多这样的选手呢会在钻石联赛基本上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单项我就跑前面几圈，前面3到4圈，或者就带1000米2000米，

科诺尔和科内斯两个人的这个领跑位置，现在科内斯已经退出赛道了，只剩科诺尔一个人。同时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大集团开始逐渐的带开，西蒙科奇肯尼亚的选手这个阶段呢，他的这个领先优势也是比较明显的，身后是塞雷姆，包括他的同胞贝特。另外对于新西兰的名将乔蒂贝米什来说，这个阶段呢已经看不到在领先集团里面有他了。日本选手三浦龙司这个阶段是上到第四名，前三名呢现在是三位肯尼亚选手，西蒙科奇、塞雷姆还有贝特。塞雷姆呢是埃德蒙塞雷姆，本赛季最好成绩是8分01秒61，这个成绩也是他的个人最佳。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肯尼亚的名将西蒙科奇现在是遥遥领先，他在今年的室外赛季这是跑出了此前的7分59秒。

1.44，是这一站摩纳哥站所有参赛选手当中唯一一个打开八分大关的选手。那么他在这个赛季的硬实力还是比较出色的。日本选手三浦龙司现在上到第二位，这个对于亚洲选手来说，在钻石联赛，尤其是三千米障碍的比赛里，确实不多见。吉姆·科奇继续保持住自己的领先，2003年出生的运动员，这个时候正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黄金上升期。他现在这个配速要想去冲击埃尔巴卡利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很难，但他这个冠军应该是没问题的，遥遥领先。他最后的撞线8分03秒35，虽然说没有去突破自我，但只能就收获了这站比赛的三千米障碍冠军。跑完下来之后还是很轻松，日本选手三浦龙司8分10秒30，赛季最好表现，收获了亚军。埃德蒙·塞雷姆8分11秒15，收获第三名。贝特这时候掉到第五名完赛。美国选手威尔金森8分11秒76，收获第四。来看在过水之障碍的时候，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也正在同时进行。这就是之前我们看到的过水之障碍的时候，脚步被栏架给挡了一下，影响了速度，同时呢直接摔在水坑里。这对于三千米障碍的运动员来说实在是太过于残酷，不受伤还好，如果出现受伤的话，那这个室外赛季可能呢就会浪费非常多的时间，甚至背上心理包袱。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八道的是美国选手坦布雷亚·斯特吉斯，第七道是来自美国的名将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第六道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呢也是巴黎奥运会女子百米的新科冠军。第五道英属威尔金群岛的选手阿黛亚·霍奇，今年在女子100米和200米的比赛当中呢，她是像横空出世一样，2006年出生。这是美国选手安娜维亚·巴特尔，第三道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二道的是法国选手杰米玛·约瑟夫，但是呢由于他的退赛，所以呢瑞士选手本来在第一道的法比安娜·霍恩克是挪到了第二道。这站比赛呢原来是8位选手参赛，现在呢由于法国选手约瑟夫的退赛，只剩下7位选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68，英属威尔京选手英属威尔京群岛选手阿黛亚·霍奇创造，这是在6月13号美国的尤金跑出来的。

0: Set。
1: 好的，比赛开始。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我们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阿尔弗雷德这个时候冲的也很凶，霍奇逐渐在弯道赶超上来，弯道进直道，他超越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

最后阶段全力加速，加比托马斯也在往前追，最后还是阿尔弗雷德率先撞线，撞线成绩21秒50，修正之后21秒51，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同时呢，也是属于摩纳哥站的赛会纪录，从1993年以来，近33年的纪录被他打破。此前是牙买加选手奥泰创造的21秒77，在93年的8月7号创造。这场比赛的启动反应还是阿尔弗雷德、加比托马斯和阿黛亚霍奇这三位选手占先。中间呢，美国选手凯拉怀特冲了一段，但是到后程还是被甩开了。进入到直道之后呢，由于此前一直处在养伤阶段的加比托马斯呢，他这个状态相对一般，所以最后再往前顶，但是追不上霍奇和阿尔弗雷德，这两人本赛季的状态还是排在世界前列的。霍奇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的相持，霍奇跑的还稍微紧了一些。这样来自圣卢西亚的选手朱利安·阿尔弗雷德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200米冠军，也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51，刷新了他同场的竞技对手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阿黛亚霍奇的记录。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比赛的重头戏，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的第一道是德国选手欧文安萨，第二道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第三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第四道是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200米的奥运冠军莱奇莱特伯哥。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塞维尔，也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他的后程能力非常的出色，他也是博尔特的师弟。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七道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罗纳尔·隆加，这个赛季他跑出过9秒85，也是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最外道这是南非选手布拉德利·恩科阿纳。恩卡纳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95。摩纳哥站这一站所有的选手本赛季都打开过10秒大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保持的9秒82。尽管他个子并不是很高，但是这个袖珍飞人他的后程的能力非常的突出，这一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的男子100米决赛上我们就见识过，他的9秒82今年是在6月19号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创造。而赛后记录摩纳哥站的这个记录属于贾斯汀·加特林，在2015年的7月17号贾斯汀·加特林跑出了9秒78。我们来看看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赛维尔启动反应非常。

不错，头部哥在他身旁，拉斯科夫斯基这个阶段也有一定领先优势，几乎是齐头并进，塞维尔后程逐渐冲出来，塞维尔率先撞线，最后差不多放了十米左右，9秒88，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收获亚军，第三名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同时4到8名都得通过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最终的名次还需要去仔细的辨别。塞维尔9秒88的成绩夺冠，乔丹安东尼9秒92，前两名是打开10秒大关，埃塞梅10秒整，欧文安萨呢是10秒01，这一枪出发是非常的顺利，但是我们看前20米所有运动员几乎是一个平齐的状态，塞维尔到后程是越冲越快，比较可惜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前面30米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但是后面呢没有撑住，塞维尔和特伯哥两人的这个较量，特伯哥呢还是显得跑紧了这一枪，塞维尔在最后这10到15米的距离知道自己一定会守住冠军，没有全力去冲，就像是跑大赛的半决赛或者小组赛那样给放掉了最后的冲刺距离，不过这个成绩还有9秒88。好的，感谢您收看摩纳哥站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转播，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C'est une première mondiale, c'est pour ça qu'on va avoir besoin de tout le monde.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今天呢是本届美网正赛的第15个比赛日，也是最后一个比赛日。在今天呢，整个美网就只有一场比赛，这也是本届美网最后的大宙男子单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您现在看到的，这是来自美国本土的选手，也是男单的8号种子本希尔顿。与他高网相对的是男单的头号种子，来自德国的名将小兹布列夫。双方呢都有非常好的发球，希尔顿和小兹布列夫呢都是这种底线重炮型的运动员，但是呢整个的技术风格呢不太一样。本希尔顿呢更多的他是依靠他的发球和正手，而小兹布列夫呢除了发球以外，他底线的正反拍的功力非常的均衡和扎实。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本希尔顿来说，一发的进球率非常非常关键。

哇、哦，好球，好球！双方在第二分上就展开了一个激烈的比拼。在底线的相持当中，本希尔顿呢率先发动了变化，他是正拍放了一个短球，把小兹维列夫呢调到了网前。这个球小兹维列夫推的还是比较深的。接下来这个反拍的截击啊，摆了一个短球，十六拍。一上来，希尔顿这个发球局0-30落后。漂亮，141英里的时速，轰出了今天的第一接一次。141英里就是227公里。在这里。

要跟您更正一下，这是本希尔顿的父亲，也是他的教练员布莱恩希尔顿，他之前也是一位职业球员。给您更正一下啊，之前呢在半决赛当中，本希尔顿呢发出了一个时速158英里的一发。但是那个一发呢，最后呢是被美网官方勘误了啊，他们最后呢确认，由于鹰眼的计算的失误，那个一发呢并没有那么快啊，应该是144英里，所以现在整个美网的发球的时速还是由安迪罗迪克保持的，是152英里，那个158英里的发球时速。并没有那么快，最后勘正到了144。这个正手啊，想强行的去把角度打开。这个侧身位啊，就是还想打开这么大的一个角度，就拉这板小斜线，这个确实是有点难度的。现在小兹列夫在对方的第一个发球局就逼出了破发点，一发没有入进，小兹列夫接发球退得非常靠后。本希尔顿在破发点上发了一个双误，这样这场男单决赛一开场，小兹列夫呢就率先取得了破发。这场比赛我们说了，对于本希尔顿来讲呢，一发的进球率至关重要，有了一发的保障以后，他可以大胆地使用自己的正拍向小兹列夫施压，如果没有一发的话，他的反拍恐怕会要遭到对手的针对。相比较而言，两个人在底线，小兹列夫的反拍要比本希尔顿扎实可靠很多。之前的晋级道路，小兹列夫呢一共用了19小时38分钟，本希尔顿用了18小时58分钟。换发球，换场地。小兹列夫的第一个发球局。

我们说过，两个人都有一手非常强劲的发球，在绝对速度方面，小苏列夫可能不如本希尔顿，但是呢，一旦他的一发砸上以后，也能够为自己底线的进攻啊铺平道路，创造很好的得分机会。

这个节奏上有点被干扰到了啊。希尔顿的回球呢蹭在了网带上，所以小兹布列夫这个正手呢没有完全的核准节奏，这个球打丢了。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今天可能还是要就是对他的心态啊是一个考验，全场的观众都会为对手加油，在这个时候他能不能够稳住心态，正常的发挥自己的技战术的能力和水平十分关键。140英里，这是小兹布列夫今天最快的一个一发了，225公里。

还是靠一发为自己呢建立优势。比赛的回合不是很多啊，

基本上还是去限制对方的反拍，发外脚控制对方的反拍，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一盘一保一破。对于希尔顿来说呢，这是他首次啊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决赛，所以呢还是要克服一下内心的这种紧张情绪。哦，漂亮，好发球，左手球员在一区发外脚，这个其实还是不太容易的啊，而且他这个球发了一个 kick serve， 外脚高弹跳的一个上旋，角度发得非常开，一看你的站位那么靠后，那就要发开角度了，不错。希尔顿马上也在发球端呢做出了一些变化，看到小苏列夫的接发站位非常靠后，所以我们看到这两分啊都是以发开角度为主。这是一个中路的落点啊，中路偏反拍位置，球并没有那么快啊，这个球也就185公里。现在两个人的平均的一发的球速，小苏列夫比对手还要多。这一局希尔顿打得相当的强势啊，主要是发球端有很多的变化啊，外脚的 kick serve， 然后包括一些简历的发球，最后是拼了一个一发的球速。这样在第一盘目前呢是小苏列夫呢2-1啊领先于本希尔顿。第一盘的第四局，小苏列夫现在整个发球局节奏啊控制的比较慢。

这是他今天的第一个双误。这是小兹布列夫的老爸，也是他的教练员，这两位球员都是由自己的父亲来兼任教练的，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好发球啊，左边的是萨沙的哥哥啊，他叫米沙，之前呢也是一位职业球员，他呢是一位左手将，往前非常的出色。还是利用发球限制希尔顿的反手。一发的得分率，现在小兹布列夫呢是100%，希尔顿71%。

0: 小朱列夫开场以后其实感觉也是有一点手紧的啊。
1: 喝酒
0: 今天对于小朱列夫来讲呢，整个的心态的控制啊，情绪的这种把握，是这场男子单打决赛对于他来讲非常关键的一点。30-30

哇、哦，好球啊！小佐里亚夫这个变线，这一分就可以看出来，本希尔顿为了掩护自己的反手，他是用了一个大范围的闪身正拍，但是这种大范围的闪身正拍就会让他暴露出正手的空当，因为他整个的站位太偏向于自己的反拍侧了。举点。还是想用闪身正手，但是这个球因为弹跳的比较低啊，希尔顿呢到位呢稍稍的慢了一点，这个球呢拍头没有把这个球刮起来。小佐里亚夫爆发，现在在第一盘3-1。看看这场比赛希尔顿那如何能够避免自己的反拍一直被对方针对，能不能想一些什么办法，除了提高自己一发的进球率之外，另外呢还是要避免跟对方在底线啊形成这种多拍的相持。上网，嗯，两跳了。这个球希尔顿运气不错啊，这个高压球是打在了网带上，果然他会想一些办法啊，避免呢对方针对他的反手，这个球打在网带上，所以刚刚这一分他选择了一个上网的压制。差了一点，

嚯、哦，这个球小兹维列夫可能也没太想到啊，感觉到对方那个反拍好像有出界的嫌疑。这个球希尔顿反拍这板球送得很深。这边是小兹维列夫的团队啊，他的哥哥。内角好发球，我们看到希尔顿的整个的发球动作，他非常的流畅，他整个的就是屈膝的幅度很大，然后背展啊做得非常充分，你看身体拉成一个反弓，然后球像一支箭一样射出去，弯弓搭箭，小兹维列夫也是有点手紧的，开场以后我觉得两个人其实都有一些紧张的情况。

情绪啊，在这样的情绪下，双方都有一些非受迫性的失误，现在就看谁能够在比赛当中能够更投入啊，更放得开。

第一板的正手就没有打得很实啊，感觉小祖列夫还是并没有完全的放开自己。这个反拍呢是出界了，斜线稍稍的偏了一点。现在他的非受迫性失误六个，希尔顿是四个。制胜分方面，现在小祖列夫呢是四个，希尔顿是五个。

这个球小祖列夫太不应该了啊！这个往前这板正手反拍的这板直线打得太随性、太随意了。有的时候小祖列夫会就是暴露出这样的问题，在优势的这种局面之下，他的出手显得不够谨慎。这一拍其实他有很多种的选择，有很大的机会拿下这一分，但是这一拍反拍打得太过中规中矩，对方非常好判断你的击球。希尔顿连赢了六分，有机会在这一局啊取得回破。这一局小祖列夫的一发进球率不是很高，

压对方的反拍，然后随上。这已经是小苏列夫的第六个大满贯的男单决赛啊！按说呢，他在这个舞台上比对手更有经验。往前的得分，两个人今天都不差。小苏列夫呢是四次上网拿到三分，希尔顿五次上网拿到四分。但这个毕竟是大满贯的男单决赛啊，谁说不紧张？我觉得这个都是不真实的啊。关键是看运动员在场上如何把握自己的情绪，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好球！让小苏列夫在0-30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把自己的节奏稳住了。后面这两分呢，都有一发加持，高质量的一发限制对方的回发质量，然后反拍进到场内的制胜分。现在一发的得分率，小苏列夫仍然是100%。哇，漂亮！

小佐列夫轰出了今天的第一接一次。连下四分啊，完成了这局的爆发。一上来0-30落后。这个正手的分点啊，显得有点犹豫啊，拍头不够快。这个击球点有点靠后了，拍面没有把这个球关住。

0: 处，好球。
1: 嗯，
0: 就只要小苏列夫接发退的比较靠后
1: 啊，
0: 我们看到谢尔顿主要还是利用角度。这是谢尔顿的妈妈和他的姐姐啊，他的家人亲友团都在那个包厢里头。

还是用深陷的这种上旋球啊，这个球拉得很深很跳也很转，去限制希尔顿。希尔顿现在侧身位的正手呢打得有一点犹豫啊，就还是担心可能过度的侧身以后会暴露出场地另一侧的正手的巨大的一个空当。对方是一个轻发啊，这个一发的球这个球二发的球速并不快，小佐列夫的接发有点退得太靠后了。30-30。好发球，希尔顿在一区他这个外脚的发球的变化还是挺多的啊。吉米康纳斯也是在包厢里面在关注着这场男子单打的决赛。康纳斯在美网的历史上曾经在三种不同的场地类型上都拿到过男单的冠军。就这种反拍的就是底线的这种多拍啊，还是小斯维耶夫比对手更稳定，击球更扎实，把握性更高。美网呢在历史上呢它经历过三种场地类型的变化啊，它红土、草地、硬地它都举办过，但是现在呢固定成了一项硬地的大满贯赛事。所以康纳斯呢在草地、红土和硬地上都拿过美网的男单冠军。退得太靠后了小苏列夫。这球希尔顿侧过身来，这一板正手也没有发力去全速的去进攻啊，所以小苏列夫这么厚的一个底线站位也很难借力

换了一组星球。

希尔顿的反拍还是显得比较薄弱的一些。那弗拉蒂诺瓦在之前的六场比赛当中，小兹布列夫呢一共轰出了88记 ACE， 排名所有男球员第一。希尔顿之前的六场比赛轰出了74记 ACE， 排名第二。所以我们说过，这两个人都有一手漂亮的发球。这场男三打的决赛回合不是很多，很难拖入到多拍啊。小兹列夫今天的第二个双误，二发的得分率，小兹列夫呢只有14%，希尔顿呢是67%。但是现在小兹布列夫的一发得分率仍然保持100%。

0: 这是他今天发进的一发当中掉的唯一的一分。
1: 15-13

啊，这个球希尔顿接发接得很好啊，接发这个球又深又边，已经挤压到了小兹布列夫，但是随后这个正手直接打在了拍框上。正手的非受迫性失误，4-6。

看得出来两个人在第一盘呢其实都是有一些紧张的情绪。底线的失误现在小苏列夫呢是九个啊，非受迫性失误九个，希尔顿呢非受迫性失误八个。

基本上都是发向对方的反拍。小德列夫爆发以后，在第一盘带到了5-3的领先。希尔顿的父亲，原来也是职业球员，后来呢，在大学

0: 任这个网球教练。
1: 15 months.
0: 今天呢，第四节也是。

这个球小苏列夫反拍的基本功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扎实啊，这是一个反拍的组合穿越，第一板呢先拉一个过往急坠，第二板直接加力再打，

还是尽量的，小多列夫就是把球分到对方的反拍啊，有机会呢就把这个角度拉开，让希尔顿的反拍呢在移动当中出手，增加他的这种不稳定性。

0: 喝酒。
1: 关键局关键分，

0: 最后还是希尔顿的反拍率先犯错，这个反拍对角线的出手最后被网带拦了下来，这样小苏列夫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
1: Thank you. Please.
0: 现在希尔顿急需要好的发球站出来。在第一盘他的一发的进球率现在是63%。他第一个发球局被破的时候也是发了一个双误，遭到小兹布列夫的破发，在这一局最后也是在破发点上送了一个双误。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小佐列夫呢，在刚刚这个局休呢，又测了一下自己的血糖，然后应该是又给自己就是注射了一针胰岛素。他没有叫医疗暂停，应该是就是让工作人员拿过来了一把新的拍子啊，刚刚穿好的。一发的得分率，小佐列夫现在是91%，希尔顿73%。

嗨，这分打的，小泽列夫，最后这个反派的劫机，荒腔走板的，这个就是没准备好。这个我们之前也说过，他有时候在这种优势局面之下呀，就他会显得比较放松啊，就是下一拍呢，就基本上就不去准备了。这种球就打得有点随意随手。

0: 现在自己的两个失误啊，现在让对方追到了30-30。所以有的时候这种关键分呢，必须要好好的仔细的把握啊，有些机会分。这一点上我们看到老一辈的球员纳达尔、德约科维奇都做得非常出色，越是关键分他们越处理的仔细小心啊，慎之又慎。尤其是纳达尔，打丢了，30-0领先，结果现在是被对方拿到了破发点，连丢了三分。这是希尔顿第一次啊，在小斯维列夫的发球局当中逼出破发点。
1: Ready for play, thank you.
0: 好球好球，在破发点上小苏列夫强势的一发啊，压制住对手的反拍，接下来啊进到场内，这个反拍的对角线的制胜分，这是他今天反拍的第四个制胜分，挽救了这个破发点。球发得太好，138英里，138就是222公里。

这连续两个一发都是138英里，这个就是希尔顿也觉得自己跟

0: 能做的不多啊，面对对方这么强势的发球。今天我们说小兹维列夫在底线的整个的进攻性好像没有那么的强啊，压迫感没有那么的足，但是他今天整个的就是发球端啊，控制自己的发球局，整个的底线的节奏啊，相持当中的稳定性，今天做的还是不错的。
1: Let the service.

0: 好球，好球啊！这是一个精彩的多拍啊，好球！啊，希尔顿这个反拍的变化打得很好啊，先切，然后把对方调到中半场以后，再用一个挑高球，直接把这个球呢送到了对方的身后，切力板把对方吊上来。这个反拍的挑高球非常精彩，恰到好处。十九拍，想打一个发球上网，但这球发球的质量不是很高，而且发到了小兹布列夫的正手，这个外脚呢也被小兹布列夫借到了，这个角度。中路追身的好落点，137英里。一发的得分率，在这一盘啊，希尔顿的一发得分率更高，他现在是88%，小兹布列夫是80%。
1: Please.

好球，好球啊！这个多拍，我觉得希尔顿还是有一些变化的。他现在呢，利用一些反拍的切削球去控制节奏，

安迪罗迪克。利用自己的切削球，限制对方的进攻的这种节奏啊，然后呢，让自己呢有更多的时间呢回位

0: 小杜列夫还是有一发呀。
1: Fitino,

嚯，有这样的发球的表现，确实谢尔顿在底线的接发环节当中能做的不多。

0: 这个正手没有衔接上。发完球以后啊，还是有点等啊，整个的动作的回旋显得有点慢。
1: Thank you。
0: 30-30，也是有压力的分数。这一分啊，好惊险啊！哇，希尔顿在强势的组织自己的进攻啊。其实小苏列夫呢，一直是有一点受到压制，但是底线呢也是在跟住对方的节奏，尽量的让这个球呢回得更有质量。这一拍，希尔顿下了杀板以后提速了，但是小苏列夫这个反拍啊，确实是非常的全面。就这么一条线被小苏列夫的反拍给穿到了，希尔顿也是在往前奋力的去要截击，但是脚下有点打滑。哇、哦，这一分真的是惊险啊！你看得出来小苏列夫在底线的防守。我们说了，他今天虽然底线的侵略性啊，好像有点不太够。打的还是比较的稳健，但是整个的控制还是很到位的。希尔顿还是自己的反拍啊，刚刚那一分他也是想强上了啊，压制小苏列夫的反拍，他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强上，但是没有想到小苏列夫的反拍压力之下的这板直线控制得非常到位，其实就那么一点空当啊。4-4，

反派的切削球，我觉得目前这个阶段呢，对于谢尔顿来讲呢，还是有帮助的啊。

0: 好球，漂亮！这个球，希尔顿来到网前，不慌不忙啊，又是挑了一个过顶高球。
1: 从七了，
0: 放短，挑高球。这个球，小兹维列夫回挑啊，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希尔顿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啊，目前呢在第三盘5-4先发领先。
1: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0: 在这一盘，两个人都是各自爆发。小兹维列夫呢，爆发的时长呢稍微多一点啊，每一局的爆发耗时3分44秒。希尔顿现在在反拍位置呢，有一些这种切抽的变化，啊，变速变节奏，试图用这种变化呢去干扰小兹维列夫。希尔顿呢在第三盘，他的爆发呢效率更高一点啊，耗时也更短，不到3分钟。在这一盘，两个人的发球局其实多次出现 Love Game 的爆发的情况啊。这个球，小兹维列夫正手给的太浅了，被希尔顿的反拍抓住了机会啊，迎上来对角线的制胜分。

哇，这个球希尔顿觉得自己有点遗憾，正拍的穿越，但是没有控制好球。嗯，小佐列夫这个正手的直线打的还是挺重的，

0: 本希尔顿的父亲啊，布莱恩希尔顿。他曾经拿到过纽波特这一站的冠军，而且还拿过两次，91年和92年。没问题啊，小杜列夫也是强势爆发，双方现在在第三盘战成了5-5。球啊，直接上来正手打了一把凌空。
1: Thank you.

0: 好球，漂亮啊！正手拉开角度，把小杜列夫呢调到场地的一侧以后，突然间切放了一个短球，这个短球放得好。这个球放在这个位置，小杜列夫就要跑一个最长的对角线上。小杜列夫一看这个球的质量，也没追。还想再放一个，这一次没有成功啊。小杜列夫这个正手去分点啊，也是打长了。这样现在本希尔顿呢在第三盘啊、先发6-5领先于小杜列夫。
1: Thank you. Ready for play.
0: 第三盘最后一个发球局。嚯，好球啊，漂亮！啊，希尔顿这个反拍的接发接得好，这球借力啊，反拍的接发球顶得很深，这个接发接得很漂亮。

接下来正拍抓住机会以后反斜线的制胜分，正手的制胜分4-0。一发擦网，

0: 就这一分我们就看出来小兹列夫他的球啊就是比较直来直去啊，就是有空当就打空当，但是这个你这么打对方也很好去预判啊，就知道你肯定会打我这儿，那我不用思考我就直接往这儿跑就行了。这个正手明显的软了啊，在这个多拍当中小兹列夫这个正拍明显的软了，这样谢尔顿在对方的发球局当中现在是40-0领先，逼出了连续的三个盘点，压力之下小兹列夫这个发球局还是出现了波动，尤其是第二分啊，那一分那个正手的进攻就是显得太大意太随手了。
1: Ready for playing? Thank you.
0: Oh. 一发没有能够发进。

0: 阿尔法擦网了啊！
1: Please.

0: 差了一点。这个球小佐列夫二发还是发的质量很高的啊，二发发的很深，几乎就压在了线上。这样小佐列夫挽救了一个盘点，希尔顿还有两个盘点机会。
1: Thank you.

0: 哎，这是打完了，然后呢，其实往前也没有准备好，啊，就小兹列夫有的时候就会在这样的优势局面之下，你会觉得他有点欠缺准备，或者是说没有好的这种下一拍的衔接，啊，还是优势意识过浓，总觉得这一拍就差不多了。这样的话，我们看到本希尔顿呢是7-5的比分啊，扳回了一盘，在第三盘的最后一个发球局，成功的兑现了盘点机会，双方现在是战成了2-1。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希尔顿是破发拿下了第三盘，所以第四盘一上来呢，还是由他来先发。这个第三盘呢，也是希尔顿先发的，所以他6-5领先。这个时候还是小兹列夫感受到了这个压力啊，所以呢，在第三盘的最后一个发球局当中，因为对方有先发比分上的优势。最后一个发球局，小兹列夫宣告失手。6年前，小兹列夫呢曾经打进过美网的男单决赛，那场决赛他也是先赢两盘。最后呢，被蒂姆倒赶三盘啊，上演了大逆转。希尔顿今天的第四个双误。第二发，小兹列夫退得非常靠后。希尔顿前面的做的铺垫非常好啊，短球、挑高球都控制得很好，但最后这个正手的反击。这球有点太过发力了。打了一个发球上网，但是这个球小兹列夫的接发球确实接得好啊，接到了对方的这个脚下。我们再看一下脚下，希尔顿必须要刹车稳住重心以后再去做这个截击。这个球截的弧度还是太高了。小兹列夫第一板呢选择打向对方的身体啊，用球速挤压对方一拍破发点。

漂亮，二发墙上啊，好球好球，非常勇敢的选择。正拍的截击，希尔顿挽救了这个破发点。正手反斜线的进攻，这板球高点反斜线将将出界。

啊，这一分小兹维列夫铺排的非常好，前面一直退着比较靠后，啊，利用相持球跟对方周旋，啊，希尔顿呢一直站的比较靠前，啊，试图呢利用进攻去打开小兹维列夫的防线，但是小兹维列夫正手刚刚底线的这板直线的进攻打得非常出色，希尔顿勉强把这个球救过来以后，小兹维列夫跟上的这板反拍。确实，希尔顿很难处理了。这个多拍确实两个人打得也很精彩。这样第四盘一上来，希尔顿呢率先被破发了，这一局他掉的也有点可惜啊。其实前面是有机会的。

带切的外脚，还是寻求压制对手的反手。上一局对于希尔顿来说，有机会，但是很可惜啊，后面几分也是处理的不够严谨。好球，好球！小佐列夫这个球并没有着急去出手啊，而是球落地以后反弹一下以后再推一个深的。其实等这一下，有一点破坏了希尔顿的节奏。那希尔顿可能以为对方会直接就截，但是小佐列夫把节奏放慢了一点，落地以后我再推。有的时候不见得快就好。

0: 这一分小兹维列夫的节奏也加得比较快，整个人站位顶住底线站，然后两边的分点。比赛现在整整打了3个小时。
1: Thank you。
0: 这是一个13拍的一个多拍，今天最长的一个多拍22拍。

0: 冷不丁大喊了一声，把小兹布列夫吓一跳。这球希尔顿反拍去拼球了啊！
1: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once again, just before play is ready to serve, please be respectful and do not make any sounds then. Thank you.
0: 主裁判还是提醒现场的观众啊，要保持安静。这一拍就准备到了啊，就小兹布列夫有的时候他优势意识过浓的时候，他觉得这一分差不多了，他有时候下一拍啊他显得有点放松，但这一分我们看小兹布列夫抽完了对方以后马上再往前有一个反拍的截击的准备，最后也是靠着这个反拍截击下分兑现了局点。现在第四盘，小兹布列夫先破后保，2-0。这个反拍的切削球质量不佳，给到了一个半场的落点啊！这个落点让希尔顿有点尴尬。正手反斜线，这半球没有能够控制住啊。0-30，过去的15分。小兹布列夫打出了一个11-4的一个得分优势。相持当中，这一次是小兹布列夫的反拍啊，掉球了。目前呢，在这一盘，小兹布列夫的非受迫性失误是一个。希尔顿到目前为止在这一盘非受迫性失误5个。这个球还是判断得很准。追到了30平。

好球，好球！啊，这一分，小兹维列夫在底线扮演的更像是一个陪练的角色。这个球就是基本上都送到对方的反拍啊。

0: 这球希尔顿看准机会啊，反拍直线突击了一拍，然后是一个半场的跃起的高压。好发球，这一局希尔顿保的还是有一定的压力啊，0-30落后的局面之下，最后连下四分完成了这局的保发。
1: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嚯，这个球也是发了一个中路偏正手位啊，这球发的很有力量，而且主要是发的落点发的好。希尔顿有点闪不开身。希尔顿这个正手，想去反击一拍啊，但这一拍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小兹列夫侧身这板正手打的还是非常扎实的，正手的非受迫性失误在这一盘，现在希尔顿是5个，小兹列夫还1个没有。

球啊，这一分希尔顿把节奏提得很快啊，而且我们看到就希尔顿现在呢，他反拍呢增加了一些切削球，这种切削球呢就是很好的限制了对方的整个的进攻节奏，那同时呢我觉得对于希尔顿来说呢也是减少了自己反拍的一些失误，让自己的底线呢变得更加的稳定一些，那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今天小兹列夫呢整个底线的侵略性，他的压迫感没有那么强，所以呢小兹列夫呢对于希尔顿来讲呢也不怕给你一些切削球啊，知道你也不太敢怎么去攻我啊，你这板球也不太怎么敢去提速。30-30，所以这样的反派的切削球还是很有效的啊，帮助希尔顿缓解了底线的一些压力。这个球超时了，被主裁判警告了。

Thank you. I'm ready for play. Thank you.

好球啊，这个球小杜列夫也是相当勇敢的啊，来到了往前这个反拍的截击，截的还是挺扎实的啊，团队也是在给他鼓掌。这一分对于小杜列夫来讲也是很关键的啊，刚刚发球被裁判员警告了一下，其实还是给他在心态上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是这一分小杜列夫还是顶住了压力。

0: 好球啊，这个反拍打得好啊，这个反拍大斜线的一板出手，这个是从对方场地的腰线直接就飞出去了啊，先打身然后再去呢撕开角度，所谓刺双肩挂两肋啊，两个深度正反拍深度保持得很好，然后等到对方出浅球以后再把角度撕开。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Ready for play.
0: 裁判员再次提醒观众啊，安静下来，比赛继续进行。将出界。

好发球，嗯，这是一个带切的啊，大外脚，这球速不快，104英里，但是胜在角度发的确实是打

发球伤亡。在这一盘，我们看到本希尔顿是八次上网啊，拿到了七分。全场比赛他39次上网，拿到了29分。小兹列夫呢，在这一盘6次上网，拿下全部的分数。全场比赛，小兹列夫26次上网，拿到了22分。

0: 嚯，拉力板直线的反击，不错啊！这个球刚好压在了边线上。小佐列夫这个反拍，斜线的进攻打在了对方手里啊。希尔顿正手，这个趁势的拉力板直线直接反杀了对方。这样在第三盘，对不起，在第四盘啊，现在小佐列夫呢是3-2领先。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小图列夫就是控球，一点打两点，左右去调动希尔顿。九拍或超过九拍的回合，小图列夫拿到了19分，希尔顿是拿到了11分啊。今天呢，整场比赛小图列夫的发球都还是非常在线的。现在他的一发的进球率，全场比赛现在是69%，一发得分率84%。希尔顿的一发进球率70%，一发得分率74%。

希尔顿也是，就是为了避免自己的反拍受到对方的牵制和压迫，有些球他要强行上网啊。这个反拍的截击截得不够扎实，太近了。球发得好，这二区砸这个内角，这样小苏列夫爆发啊！现在在第四盘4-2领先于希尔顿。今天这场男单的决赛呢，不像小苏列夫在温网打辛纳的那场啊，那场我觉得他是拼着在打，底线一直在跟对方呢就是对攻对抢再去提速，但是今天打希尔顿呢，你感觉他没有那么的奔放啊，整个的球风还是更多的以控制为主，底线的侵略感没有那么强。

0: 这球直线太难了啊。
1: 15。Thank you.
0: 啊，这个球，希尔顿也是感觉有点没太准备好啊。对于对方的回发的效果，好像预判不足。这个球直接在中后场截击处理太难了。第四盘非受迫性失误，希尔顿十个，小兹布列夫只有一个啊。啊，短球又没过，就是还是想发动变化啊，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呢，就是用变化去干扰对方的这个底线，然后不让对方呢针对。

自己的反拍做出这种压制，但是现在这个变化球啊可能也是体能下降，连续两个破发点。

哇、哦，小苏列夫这个球在网前左挡右扑，连续三板截击啊，终于是迫使希尔顿出现了失误啊！哇、哦，这一分，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破发。小苏列夫破掉对方这个发球局以后，接下来是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了。这一局，我觉得希尔顿整个的底线的变化，失误是比较多的啊，可能也是体能的下降的原因。马上进入到3个半小时的时长了。这一局有一些强行的这种变化。

这是小苏列夫职业生涯的第六个大满贯的男单决赛，之前的五次一胜四负。但是呢，小苏列夫呢在今年表现得非常出色啊，连续三个大满贯打进到了最后的决赛当中。法网、温网啊，加上美网。在今年的澳网呢，他是半决赛啊，输给了阿尔卡拉斯。小苏列夫的发球胜赛局，感觉希尔顿现在脚下稍微有点慢啊，到位率差了一点。过去的十分，小苏列夫打出了一个9-1的绝对优势。

这是小苏列夫今天的第六个双目。他今天有八接 ace， 有六个双目。

0: 马上发出了一记内角的 ace 啊，138英里的时速，222公里。
1: Thank you.

没问题啊，这个球小德列夫也是打得很谨慎的啊，快速的跟到这个网前，啊，盯着这个球，40-15，这样小。

0: 弗列夫拿到了连续的两个冠军点。
1: Please.
0: 哇，最后用一个一发直接得分，兑现了第一个冠军点。这样经过3小时33分钟的激战，小祖列夫忘记了比分，他觉得好像还没完，他又回到底线啊，突然之间看到现场观众的反应，他才知道哦，比赛结束了啊，冠军是我的了。这样小祖列夫是6-3、7-6、5-7、6-2啊，3-1战胜了美国的选手本希尔顿，拿到了今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冠军。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二个大满贯的男单冠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观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国际篮联十七岁以下女篮世界杯决赛的争夺。这是身穿白色球衣的美国队对阵身穿红色球衣的西班牙队。美国队呢，在半决赛当中是击败了加拿大队，而西班牙队则是击败了澳大利亚队。那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的比赛当中，中国女篮创造了十年以来的最好成绩，第六名，符合小姑娘们在新年组队的时候许下的愿望。开局呢，第一球，这是西班牙队反击打中，但是呢，理论上防守反击、快速的攻防，这是美国队的强项。看一看后面，美国队呢马上还颜色。他们在半决赛当中大胜加拿大队，但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队和加拿大队鏖战到最后一秒才出现了被加拿大反绝杀的情况。可能有很多的观众通过其他渠道看了那场比赛，在这之前是中国队的锋线的主力孙涵韵来自清华附中，那有一次准绝杀，而且孙涵韵在后续的淘汰赛当中一直都是带伤出战，是表现得非常出色的。即使到了北京时间昨天的晚上，打五六名的比赛，中国队呢是拼光了最后一颗子弹，确实是再也没有体能了，是负于了去年他们曾经战胜过的新西兰队，但是也确实成绩是非常不错。各位要知道的是，就是上一次中国女篮十七岁以下这个国家队能够打到世界四强这个级别，那个时候队里是有韩旭、有刘雨桐、有张茹的，有绝对的高度、绝对的力量、绝对的冲击力。那那个时候是确实是有我们讲叫天赋保障，但这一次确实是把体教融合、把小姑娘们的团队协作、把拼搏精神发挥到了极致。虽然说对加拿大的八进四功亏一篑，但是我们是，这之前排名在世界第十位。加拿大是排名世界前四的球队，所以那场比赛其实我们打的是非常不错的。当然包括在那之后的24小时以内，我们又是绝杀了斯洛文尼亚，来自江苏的李元山表现非常突出，拿到了30加的得分。这边美国队和西班牙队呢打快速的攻防，看谁能够坚持住这个节奏。西班牙队想要在外线尝试投射，这他们对澳大利亚队也是这么做的。好球啊，直接冲击内线，这应该是15号阿隆索。阿隆索本身呢，他有外线投射的能力，对澳大利亚的时候呢开局就有3分命中，他一起球，美国队往上一扑上当了。

比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又一次攻陷了美国队的三秒区，还是阿隆索。今天阿隆索呢避实就虚，让美国队有点措手不及。现在双方打平。但是美国队的进攻火力一直是比较猛，他们赔上了两次犯规，但是他们的冲击力依然不减，这是一个三分球。继续往内线冲击，

在此前的争夺第三名的比赛当中，澳大利亚队是64-57战胜加拿大队，那获得了这次比赛的铜牌。13-7，加拿大队继续不手软，他们今天由阿隆索这一点去执行强攻，效率非常高。美国队确实是可能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防守西班牙队两个外线四号瓦尼祖埃拉以及五号赫尔南德斯这两个人身上，当然美国队的进攻火力没有任何的问题。他们这打了没到半节已经得15分了。那么这一次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的旅程，特别是进入淘汰赛之后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可能有很多的球迷会苛刻的认为啊，比如说在对阵加拿大的时候的最后一次防守，包括最后一节是否应该合理的利用犯规数等等，但是对于教练员和运动员来说，这是第一次遭遇到这么关键这么紧要的时刻，那难免会有一些出入或者差池，这都非常正常。但可喜的是，就是我们前面也说了，那像孙涵韵、像彭云舒这种小姑娘，她都是还在清华附中上学的学生，经历这种大阵仗，不畏强手，敢打敢拼，都有非常惊艳的表现。那她们和像在青训体系内去经受锻炼的李元山也好，和其他队员也好，充分的磨合，那这支球队应该是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未来的希望。这边又是赫尔南德斯，在对阵澳大利亚的关键时刻，也就是比赛第四节最后关头，顶住澳大利亚反扑的是西班牙的防守反击，赫尔南德斯两次防反攻框得手。先看这球，美国队在内线强攻，再次造成西班牙队犯规，他们进攻效率确实高。

兰德斯继续发威，现在西班牙队能够跟强大的美国队相持，他们今天的确是没有任何包袱。美国队呢打的是很先进，扑到前场之后直接拉空间，这个球呢多少可有点软啊。 反击，2-1，这球，他二次进攻，那个对手是这么防，防得很凶。

你看看这球，今天的很多的高光的集锦，还是美国队能够在两个底角把空间拉开，及时靠突破大面积转移球调动西班牙队的体能。西班牙队如果跟着美国队跑的话呢，多少可能会有一点时间，不过这边西班牙队再次反击，但注意看美国队第一节这还有两分半钟，他们已经拿了26分了，这单节得分，因为10分钟一节，这单节得分的效率是太高了。这西班牙队今天的战略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跟强队去打拼，我靠防守死守是没有用的，就是对攻，但这需要保证一定的效率。西班牙队在组织，赫尔南德斯控球，阿隆索，哦，没时间了。赫尔南德斯这是情急之下一次出手。

球队想尝试中距离投射，一分钟他们只得了一分。这个转换呢，这段时间美国队打的多少有些松懈。看中路往进突，西班牙队传接球真的很不错。除了这个球，哦，先看二次进攻。哎呦，这边是真的，一是西班牙队足够无私，人动球动，跑动着传球，不放弃任何一次机会，去希望能够进攻拿到分数。那另一个呢，就是美国队他的防守，身体对抗、脚步都跟得上。西班牙队打的这真的很困难。19分，就是单节10分钟。其实对于进攻来说，20分是一个能合格的水平，而还有1分钟的时间呢，第一节比赛才结束，这已经是就很不错的进攻的效率。但是就后半段，西班牙队显然这个体能，哦，先看这球，反击，哇，建立在防守反击的基础上。西班牙队再追一分，真积极。12号埃齐亚纳托古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能抢、能拼抢、能去打反击的这样一个选手，不惜体力。那在现在的阵容上呢，是埃齐亚纳托古和14号阿布巴卡两个人，就是保证对抗、保证冲击力以及攻防转换的速度。情况是差6分，又一个。西班牙队真是敢打敢拼啊！前面有一段进攻端的哑火，包括体能出现一定的缺失，这段时间连续2次，一次是12号埃齐亚纳托古，一次是5号赫尔南德斯，连中2个防守反击，比分追到只差4分。再来。防守犯规。

美队现在更多还是靠单打去找机会。这球跑错了，中锋想上来掩护或者接应，但是你看他最后还是能靠个人能力，应该是四号莱克利。啊，抱歉。美队的八号麦亚卡，这是他们绝对的明星主力，很有机会啊获得这个赛会的最佳球员的这样一个存在。马上又是跟进的九号奥乔，阿隆索

想去从左边左手去攻框，效果并不好。漂亮，拿到篮板球之后，球交外线赫尔南德斯再次命中。赫尔南德斯真是顽强，有活力，而且打球很聪明。西班牙队真是顽强，度过了自己的第一个体能关之后，继续冲击美国队。现在只差两分，而且西班牙队注意看，美国队呢拉开空间，但后续效果没那么好。这球太可惜了，欲速不达，后场想给到快下的阿隆索，直接打反击，失误。美国队这段时间上替补中锋卡罗琳·布拉德利效果不是特别好，他是跟不太上移动的节奏。

内线的拼抢，阿隆索，阿隆索今天拼得足够凶了，我不确认最后他体能能不能保证。

然后再往内线走，哦呦，这一下美国队防的真是凶狠，应该是也有点上头了。西班牙队的坚韧顽强勇敢给美国队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这边是五号赫尔南德斯，就这一次在看到十七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时候，很多的姑娘们的表现都会让人动容。如何以小博大，如何去以弱敌强，每一个人都做出了不同的诠释。但非常非常让人激动的是，就是这里是远中国姑娘的荣幸。比如说李元山，她入选了本次赛会的最佳阵容，这是非常值得骄傲的，因为这是一个外线入选。期待姑娘们的，因为姑娘们这一次打过之后呢，她们有可能其中的一部分人后续还会到比如说像下一个阶段、下一个年龄阶段，二十岁以下，或者是十八岁以下、十九岁以下之类的。国家队继续去集训、去训练、打拼，希望他们能够记住这一次的征战经历。看裁判的判罚，这绝对是个违体犯规，两罚一掷。

有点，这是有点被西班牙队打急了。4:08的进攻时间，先看一看瓦伦佐埃拉两罚全中，想追到只差两分，然后西班牙队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但是呢，就是刚才伤到的是五号赫尔南德斯，他的伤情，因为他今天真的打得非常好。瓦伦佐埃拉现在来打主攻。

球队继续强攻。虽然西班牙队刚才那次运动战进攻没有中，但是他们也成功的阻止了美国队再次攻下篮筐。

继续打内线。美国队呢，现在倒是把问题简单化，因为他们要解决得分问题，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得分了。第一节他们的进攻效率之高，确实是有点顺风顺水的意思，但实际上由于一直没有打开局面，反而在第一节最后关头被西班牙队两次防守反击把比分追上，这样的话到第二节开始有些急了。

再来看一看，西班牙队顶第一脚被盖掉之后，阿隆索可惜了，就这些时候都是由于对。

0: 对手这种在意，包括自己的表现，体力啊，包括心情啊，压力啊，影响的状态。别忘了各位，这些都是不到17岁的姑娘，她们就足够勇敢，足够努力。这边倒地之后有一个加币的动作，看裁判是不是要把它升级。
1: Go back. Okay, so there is a slowly forward. So there is a crossover, losing the ball. The red player is going to in the fast break to reach the ball. White player is creating the contact, and there is no opponent between the white progressing the player and the basket. So what I see, it meets criteria for unsportsmanlike foul, open path to the basket. Okay. So contact meets criteria for unsportsmanlike foul. Personal foul will be upgraded from personal foul to unsportsmanlike foul. Shooter is number red.Red number 6, and the clock is go forward in the moment of call, stop it. So 4:22 seconds, 14 seconds in the front court. Thank you so much.
0: 裁判员合议之后来向全场做宣告。来看一看匈牙队的罚球，切里今天的罚球全都没中，更多还是运动战进攻得分，美国队犯规数确实多，两罚全都不中。因为这次比赛在欧洲，所以来了大批的西班牙的球迷来为西班牙队鼓励助威。这边是西班牙的防守顶胯出现了犯规，四号莱克利美国队领先3分，半场还有2分钟结束，看西班牙队能不能再给美国队制造点麻烦。走中间，利用掩护出空当之后，又是一个长篮板球掉下来，好球啊！西班牙队内线双高发挥了作用。19号。斯梅科夫斯卡亚刚刚得2分，这边呢美国队内线凯罗琳布拉德利又回敬一球，斯梅科夫斯卡亚一上呢就是凯罗琳布拉德利必须上，虽然他慢一点，但是西班牙队两个高度在场上，好球又一个，美国队这边是没有办法再扑出去了，西班牙队扳平了比分，39平。第二节领。

先的是西班牙，对不对？强打内线，还是去拼个人能力吧。布拉德利拼出一个犯规，半场比赛。

0: 哦，这边西班牙想要冲击布拉德利所镇守的内线，切里的多多少少还是静态的天赋呢会受制一些。布拉德打得攻击力很强，很努力，但是球队因为派上了布拉德利在内线的护框，有时候他会守一些沉退，这确实对于西班牙队外线身高略偏矮一些，这是会影响比较大。球队这样又一个失误，看西班牙队半场有没有机会扳平。这边莱克利遭遇到了严防，这样的话呢，半场是两分的差距，针锋相对。我们稍事休息，来看下半场。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0: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这是国际篮联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决赛下半场三四节的比赛，在上半场之前表现非常突出的美国队和欧洲的劲旅西班牙队打得难分难解，41-39，双方只差两分，年轻的姑娘们毫无保留，特别是西班牙队。在第一节前半段，美国队的进攻打得非常犀利的情况下，跟美国队对攻越打越有信心之后，虽然沉寂了一段时间，度过了第一个体能关之后，特别是在第一节最后关头，凭借两次有效的防守反击，把比分追到了差4分。而第二节更是在单节领先美国队，国家队第三节上来，在上半场受伤的，我们看到就赫尔南德斯，他下边已经包扎起来了，做了紧急的处理，仍然是伤病不下火线。美国队今天的飘着头，其实付出了很多代价。内线大中锋卡罗琳布拉德利，终于又拿到了两分，反超了比分。45-42，现在美国队呢暂时领先3分，莱克利这一次应该是被赫尔南德斯战术犯规。

赛啊，又一个反击。尔南德斯这上篮之后，就赶紧摁一摁自己下巴上这个纱布的这个行动，太帅了。美国出现了走步，能把美国队逼到这个份儿上，西班牙队今天真是做对了太多事情，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姑娘们没有任何的怯场，他们并不觉得美国队比他们强大多少，这很重要。但有一点我们要说，就是这个拼法，西班牙队能不能拼到最后，体能上能不能支撑，这个要拭目以待。西班牙队的反击可惜了，先接球的队员打到脚上，错过了最好的反击的进攻时间，二次进攻又等于让美国队呢暂时先给破坏掉。尔南德斯漂亮，这球越打越放松啊，这种球都是松弛的时候能打进，反超了西班牙队。内线收缩在一起，西班牙的防守反击又来了，漂亮，是赫尔南德斯，反击高手啊！

牛队呢这段时间打的确实是着急，越着急越乱，因为他们的队员强在是个人的身体素质和能力吧。第三节美国队10中3，西班牙队14中6。1号罗宾逊今天3罚中1，西班牙队仍然保持领先。哎，这时候忙中出错了，美国队觅得机会防守反击，但是没打进。西班牙队呢防守犯规，他们应该是把赫尔南德斯换下去了，拼得太凶了，但是确实是很值得呀。

双方打平。阿隆索好球，稳扎稳打。今天他没有在外线去攻多少个，反而是去往内线发，利用他的身高加上持球结合，哦，美国队这边放三分了，漂亮，命中一记三分球。这美国队这进攻啊，真是，哦，这还是一个长两分，这还不是三分球，打平。第三节还有两分钟要结束了。这边反击到内线，要犯规了。美国队很聪明，针对性很强，他们去攻一般都是要去攻阿隆索，因为知道阿隆索今天的手感啊、状态啊，包括在西班牙队的战术地位都是比较高的。美国队反超了比分，第三节还有1分26秒，进攻时间不是很多。瓦伦祖埃拉好球，斯诺斯卡亚给到跟进的阿隆索，阿隆索今天目标就是往内线去冲击，效果还真的不错。不过现在又是美国队领先，让西班牙去追分了，这时候更要保证进攻效率。二次进攻得分上西班牙队优于美国队，但是现在美国队开始增多了正面持球冲击。可能我们这个有点絮叨，有点老生常谈，但是拼到最后体能是不是能保证你有足够的对抗移动速度，这非常重要。漂亮，应该是赫尔南德斯。赫尔南德斯今天是真是无拘无束，毫无畏惧，接着打平。内线第三节是14-6，西班牙队占上风。

球队领先到了三分。谢里给到外线，这球弹框而出啊，其实弹道啊包括出手的空间都非常正。这球是无效的。这样的话呢，第三节美国队领先，单节应该是领先一分。看看最后的决赛，第四节了。

防守不错，前面防得很好，这球没有犯规，内线护框移动也足够好。内传内，这球被美国队摁住，球还交阿隆索。61平，美国队今天7个盖帽，西班牙只有1个。篮板球还是掉到美国队手里。争球转换球权。

美国队罚进球之后，现在又领先了两分，双方这针锋相对的状态，看谁拖到最后先脱力，都是绷着劲儿。包括今天美国队，说实话，这是应该是他们打这次杯赛就是最凶狠的一次，包括犯规，包括对抗，包括下手，说明西班牙队的针对性起了作用。

美国队再次攻过来，又失误了。今天美国队失误还挺明显的，而且哦，先看这球，又是赫尔南德斯。再次扳平了比分。今天西班牙队的主教练显然要比美国队主教练要激动很多，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队伍并且提升球队战斗力的机会，而且有机会，现在真的是一直咬着。

再看反击，双方现在差一分。

球队开始全场的扑防。说回到半场，因为布拉德利在里面，他的护框就起了很大作用。西班牙队，哦，西班牙队这边也是有点要针对持球人的意思。直接一个凶狠的阻击，切里再次冲到内线，切里开始发中球了，但是对于西班牙队来说还有将近半节多的

的时间要去跟美国队在攻防两端相持，这真是巨大的挑战。因为你能看出来，美国队现在他会主动去寻求一些对抗，一打二打进，就这个时候是美国队个人能力体现的时候，他们的防守的专注度，包括他们移动的速度，就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减慢。好球，这边西班牙队通过配合，这是切里，切里给到了12号埃齐亚纳托古，把这球打进。

兰德斯仍然没有手软，三分球命中，太厉害了，领先一分。但美国队呢，继续往内线冲击，身体对抗。对，赫尔南德斯完全成了引领球队前进的英雄，他已经轰下了27分，并且帮助西班牙队又一次反超了比分。他的灵动、拼劲儿、勇敢，确实会是这场比赛最给人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道风景。提前起球。2+1打成。这是3-71，还有最后半节，看看后面的比赛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行进。

球队罚球命中，这是他们的头号球星麦亚卡。两罚全中扳平。

这球赫尔南德斯还想往里攻，美国队是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双人合围，把这球封盖下来。再看，这一次是没有让赫尔南德斯再得逞，四分二十。

最后四分钟，双方的犯规数也都满。球队现在你看他的防守的积极性，换防，尔南德斯三分，这弹道都很正。这边西班牙队出现了失误，

个人单打转移过来，还是没中。篮板球，西班牙队这边收到，3分21秒。西班牙队呢，这一次进攻没有得手，纽约拿到篮板球，篮板机，这边这双方等于是有，我先看这球，这等于是有1分半钟没有得分了。麦亚卡午饭离场，73平，已经。

僵持了一段时间，还是赫尔南德斯，这次有点用力过猛了，没有打进。莱克利制造了瓦伦祖埃拉的犯规。

莱克利呢也并不擅长罚球，他罚中了一个，但这边是西班牙队自己失误之后连续犯错误，给了美国队机会。看这球，传失之后就出现了身体冲撞，把美国队直接送上罚球线。虽然我们不能把所有事情都归结到体能的缺失上，但是从刚才这一点来说，底线呢还是非常明显。就西班牙队的这段时间，你不能说他有多么的紧张，就是他的动作包括配合的被动性明显了很多。

西班牙队再次出现了失误。刚才呢，十一号阿里亚纳罗宾逊为球队添上了两个罚球，这样的话，他们在打平之后的领到现在领先的三分全部是靠罚球得来的，还是内线强攻打进，这是第一个运动战得分，在七十三平之后。这是六号威廉姆斯，内身威廉姆斯延误之后直接跟进防内线，脚步移动确实不错。西班牙队再到内线，你看到终结的时候已经是出现了差池，西班牙队十号泰伊拉这球放就放高了，并且最后是内身威廉姆斯防守端又给他们球队立了一功，现在是五分差距。西班牙队的最后的四分钟里到现在还没有得到一分，美国队这边应该是琼斯出了失误，最后一分十三秒，现在西班牙队落后了五分。

我就得开始主动找对抗了。对于美国队来说，现在就是消耗西班牙队，险些又要失误，失误了。现在美国队拿了回来球权，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形势很不乐观。他们拼了36分钟的净时间，你看现在真的跟不上。

投进去，这个三分也不中，橄榄球被美国控制住，三抢一也没抢下来。直接一个封盖，内森威廉姆斯，他现在非常活跃，他的体能、他的冲击力，在内线强攻、在防守的脚步移动、在护框方面都做出了对美国队做出了贡献。七比三平之后，美国队打了一个7-0，还是不好。内森威廉姆斯又拿一个篮板，到前场。裁判已经吹犯规了，莱克利，应该是莱克利犯罚球线。对，他的速度确实快。西班牙队上罚球线，确实不管是体力受影响还是手感上不理想，确实是在罚球上没有什么斩获。现在美国队呢是81-73，阿布巴卡尔刚才呢两罚都没有中，也就是在最后的四分钟当中呢，西班牙队是一分没有中。美国队这边上罚球线的，这是刚才因为双方的犯规很早就积累到了过4次了。这是12号奥利维亚琼斯，他罚中了第二球，这样的话82-73，西班牙队还要往前攻，美国队只要封住角度就可以了。这球被美国队直接抢到。比赛结束，让美国队是以82-73击败了西班牙队，获得了国际篮联 U17 女篮世界杯决赛的冠军。这场比赛由于佳为您解说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意大利科尔蒂纳的科尔蒂纳滑行中心。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钢架雪车的比赛已经来到了第二比赛日晚场最后一个阶段的角逐。男子钢架雪车的比赛在这一比赛日里面计划要依次完成第三轮以及第四轮的滑行。在第一轮和第二轮结束之后，三位中国选手都取得了较好的排名，分别是陈文浩暂时排在第四位，殷正和林琴伟并列排在第八位。在这轮里面，各位选手的出场顺序参考了上一轮排名的正序，越在前面登场的运动员排位越高。第一个开始滑行的是来自英国的名将麦特维斯顿，这位选手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以较大的优势排在第一位，并且他也是创造了这条赛道的滑行记录。在这一轮里面，目前看起来麦克维斯顿滑的还是非常的稳定，由于前两轮之后拥有0.3秒以上的领先幅度，所以这一轮呢还是以稳为主，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滑行优势。在最一开始推车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激进全部的发力，麦特维斯顿的滑行已经来到了末段，终点的表现55秒63，在今天的这一轮滑行里面，他也是再次刷新了由本人保持的赛道记录。英国队非常非常的兴奋啊，极其渴望在历史上第一次收获男子钢架雪车项目的奥运金牌。为他执教的也是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冠军，来自拉脱维亚的杜库尔斯。马丁斯·杜库尔斯拥有40多个世界冠军头衔，在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成为了英国队的教练。选手在完成比赛之后要第一时间进行车辆的称重。第一位选手滑下来，现场的气氛就被点燃了。准备出发的是德国运动员容克。容克在今天的开场阶段推车方面呢稍微做出了一些调整，使得速度略降了一些，4秒55的推车成绩通过第一个出发的计时点。这位德国运动员在上一届冬奥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银牌，他和自己的队友格罗瑟尔呢是携手站上了第一以及第二名的领奖台。在这一轮出发之后，我们看到容克和维斯顿之间的成绩差还是比较的明显，来到这个途中计时点做对比的话，将近半秒的差距，在这个项目里面超过0.2秒就已经是一个明显的不同了。稍微追回一些，仍然是0.46秒的成绩差，最后一个计速点已经上升到第一位。三滑总成绩是2分48秒11。在奥运会里面，各位选手总共要面对4轮的滑行，累计成绩用。

短的就是这一场比赛的冠军。在冬奥赛场上，我们迎来的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也是七次。

些。罗斯尔现在和威斯顿之间的成绩差也是偏大，看看后面是不是有可能通过自己精湛的滑行技术来压缩，甚至尝试反超。刚刚过去一个同速的段落，目前弯内的速度96.7公里每小时排在第三位，头部的轻微摆动，侧向切风来调整自己的行进轨迹。准确的过弯路线，但是接下来的14号弯做出一些刮边的调整，速度没有提升，还是排在第三位。这样他和维斯顿之间的成绩差也是定格在0.75秒。在德国的奥运冠军完成这一轮滑行之后，我们共同期待的就是中国选手陈文浩的表现。陈文浩准备登场，整个人看起来信心满满。在上一滑结束之后，陈文浩排名第四，做好出发。陈文浩今天的登车动作多了一步，有15步左右完成登车的动作，4秒52的登车表现也是暂时排在第一位的。开场跟威斯顿之间的成绩略微有一点点差距，主要还是由于前面的两轮比赛呢，两个人之间是有一些成绩差的。在比赛当中，陈文浩拥有一颗大心脏，他的心态平稳，敢于发挥，每一次滑行对于他来说都是个人与赛道之间的一场对话，不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很好的比赛气质也使得他在前两轮比赛结束之后有一个较高的排名。来到最后几个弯道，最后一个弯道55秒96，陈文浩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真的是太能发挥了，之前的两轮比赛就刷新了自己在这个赛道的最好成绩，今天的第三轮呢也是第一次在欧金尼奥蒙蒂赛道滑进56秒以内。比赛继续，中国队的林琴伟即将登场。做好出发是这一滑的关键，拼命的冲刺，稳定登车。林琴伟也是来自浙江的一位运动员，这位选手呢爆发能力非常强，目前是保持着2条赛道的出发记录。来到冬奥会之后第一轮的滑行滑下来之后啊，林琴伟觉得毕竟是第一次冬奥会的体验，还是稍微的有一点紧张，到第二轮会好了很多，那第三轮是不是能够再次提升自己的状态。合理的过弯线路帮助林琴伟的速度已经越来越快了，跟第一名之间差了1秒55，弯内的速度已经突破了125公里每小时。今天各位选手的速度确实要比第一比赛日更快了一些，单滑成绩56秒21，这样的一个单滑表现啊，也是林琴伟来到本届冬奥会到目前为止三轮的最好成绩。目前林琴伟的三轮总用时2分49秒43，暂时排在第七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殷正，在本届冬奥会男子钢架雪车的比赛里面，一共有2支队伍满额参赛，那就是中国队和德国队。

下尹正的推车动作。开场总体比较顺利，4秒57的登车的表现。在上一滑结束之后呢，林启伟、郑晨基和殷正都是并列排在第8位的，在这一轮里面会按照运动员的名字顺序啊来登场，殷正是3人当中最后一位。殷正也代表中国队参加了上一届的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上他的排名是第5位。来到这个周期，殷正频繁地刷新中国钢架水车在世界杯赛上的最好成绩，他成为了世界杯赛的3冠王，同时在团队接力的比赛里面和赵丹合作获得了金牌。殷正在这轮的滑行过后2分49秒30，比韩国选手郑成基快了1秒，取代对方成为了第7名。男子钢架雪车的竞争已经来到了最后一轮，也就是第4轮，让我们一起来为中国选手林启伟加油。在上一滑结束之后排在第9位。今天的预摆比较充分，高速的冲刺出发，第一个段落推出了4秒49，仅次于赛道记录。这也是林启伟第一次参加冬奥会，今年只有26岁的浙江小伙，出发的能力非常强，很有冲劲儿。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他是拥有2条赛道的出发记录。目前林启伟的成绩是领先于怀亚特，头部稍微往右偏了一下，做了一个明确的切锋动作。手术刀一般笔直的过弯路线，帮助林启伟现在仍然保持领先。即将来到最后一个计时点，来到终点，单滑成绩56秒18，这是在这一轮里面的最优成绩。这样中国选手林启伟的4滑总成绩是3分45秒61，这样的一个表现也超越了世锦赛的奖牌得主怀亚特，暂时排在第1位。下面准备登场的是第2位中国运动员殷正，这已经是殷正第2次参加冬奥会了，前短跑选手，仍然是拥有出发的优势。在北京冬奥会上，殷正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5名，目前他是世界杯赛的4金得主，本赛季3次登上男子钢架雪车项目的领奖台。他还和赵丹一起获得了圣莫里斯站的混合团体赛的冠军。开场之后，殷正的推车表现是4秒55。来到这个奥运周期，殷正也是克服了很多困难，包括腰伤和严重的跟腱伤，使他一度终止了专业训练。来到冬奥之后，前3轮的滑行，殷正目前是表现出了自己的一个最佳水准。殷正和林启伟的成绩相差不大。仍然是接近同速的一个段落。殷正已经反超了，现在还是稍微快一点，弯内的速度攀升到第1位，超过了125公里每小时，来到终点，3分45秒55。目前2位中国运动员排在第1和第2位。在这届冬奥会上，我们也是看到了更多来自中国的钢架雪车选手。中国运动

运动员陈文浩即将出发，这位选手来自广东，也是第一次踏上奥运赛场。在上一轮结束之后，陈文浩与第三名的成绩差是0.17秒。陈文浩出发，推车成绩4秒52，暂时排在第三位。想要登上领奖台，陈文浩在这一轮里面要比第三名更快0.17，甚至是更多。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需要绝无仅有的勇气，再加上极致的发挥才有可能完成。目前陈文浩和巴尼斯之间的成绩还是比较的接近。这位选手在比赛当中也是拥有大心脏，非常的敢于发挥，第一次来到奥运会，目前和巴尼斯之间的成绩差距已经来到0.11秒了，继续加油，稍微的挣脱一些，扩大到0.15秒，最快的时速也攀升到第一位，来到终点，单滑成绩55秒95，这也是来到这届奥运会之后陈文浩滑得最快的一轮。要知道在赛前训练的时候陈文浩还没有滑到过56秒以内，太优秀了，太完美了，也太能发挥了。开场的位置啊，在推车方面确实还稍微的有一点点配合上的瑕疵，在人车的位置上车稍微的有一点点偏后，但是瑕不掩瑜，这是一个成功的滑行。四轮的总用时是3分44秒59。下面登场的是来自德国的选手格罗瑟尔，这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在北京冬奥会上站上最高领奖台。除了奥运金牌之外，格罗瑟尔还曾经在世锦赛上7次获得金牌，这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运动员，可以说是一个传奇选手。目前格罗瑟尔和陈文浩之间只差了0.01秒，也是能够感觉到面对陈文浩来势汹汹的冲击，格罗瑟尔也是感受到一些压力。这一段的滑行比较流畅，稍微打开了一些和陈文浩之间的成绩差，再扩大一点点，但刚刚的这个弯道爬太高了，弯内的控制，来到终点，单滑成绩55秒93，四�轮的总用时是3分44秒40。在上一届的冬奥会当中，北京延庆赛道的男子钢架雪车的比赛，德国队是最大的胜利者，他们包揽了男子和女子钢架雪车项目的金牌，同时在男子钢架雪车项目上还收获了一枚银牌。德国队确实在三个滑行项目里面都具备非常的实力。英国选手麦特维斯顿也已经准备就绪，他也是在每一轮结束之后排名第一位的运动员。德国选手容克，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银牌获得者。选手容克在这一轮的推车表现啊，并不是非常的发力，只排在第8位，只是避免了意外情况的发生。

号弯的连接稍微出现一些小问题，刚刚的调整动作还是比较大的。这一次的侧滑使得他的成绩略受影响，下面一个弯道进得太晚了，也爬得太高了。容克这一轮的滑行啊，并不在自己最好的状态当中，连续的调整动作使得他和格罗斯尔之间的成绩差已经越来越接近。德国选手容克也是以领先的成绩到达终点，四轮总用时3分44秒21，超过了自己的队友，也是在上一届奥运会里面战胜自己的格罗斯尔。由于后面只有一位选手没有登场，所以德国队在本届冬奥会当中男子钢架雪车项目起码是锁定了2枚奖牌。最后登场的是麦特·维斯顿，来到本届冬奥会，维斯顿此前的三轮滑行多次刷新赛道记录。今天这个推车真的是拼了，因为在这个赛季呢，麦特·维斯顿一度曾经拉伤过，所以呢，此后的多轮滑行，他的最一开始的推车啊，都是稍微收了一些，没有发全力。通过第一个途中计时点，已经显示出对于这枚金牌无限的渴望。在上一届冬奥会里面，麦特·维斯顿呢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15名。他也是说，在这届比赛之前，他从无数次的失败当中汲取力量，过去的失败成就了现在的自己。维斯顿的领先优势已经越来越大了。这是一轮近乎完美的滑行表演，想可能再次诞生新的赛道记录，新的赛道记录。麦特·维斯顿在最后一轮的滑行当中再次刷新了自己不到一个小时之前创造的赛道记录，以近乎完美的表现夺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英国队在奥运赛场上男子钢架雪车项目收获的第1枚金牌，创造了历史。与他拥抱在一起庆祝的是小杜库尔斯，奥运冠军带出了奥运冠军。在过去的每一个赛季里面，麦特·维斯顿的年终总积分都是排名世界第一，对于这枚金牌他准备已久。回放当中看到麦特·维斯顿每一个比赛的环节都发挥得非常好，近乎完美。哪怕是这样的一个稍显跳动的出弯，都没有任何减速的表现。前橄榄球项目的运动员终于在钢架雪车项目的赛场上成就了自己最高的体育梦想。德国运动员容克拿到这个项目的银牌，获得铜牌的是另外一位德国选手格罗瑟尔。中国运动员陈文浩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比赛就收获了第4名，这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发挥。另外两位中国选手殷正和林锦伟分获第7以及第8名。

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的比赛转播。今年的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呢，是该项赛事的第45届，比赛的地点是在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城。我们首先看到的将会是女子组的单人皮艇的决赛。进入到决赛的总共是有12名选手，那么决赛的出场顺序呢，与半决赛的成绩啊是负相关，也就是在半决赛成绩越好的选手，在决赛当中出场的位置呢越靠后。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决赛第2位登场的选手祖扎纳潘科娃，那么在他之前呢，率先登场的选手是卡米耶普里让。给大家介绍一下皮划艇激流回旋的基本规则啊，应该说规则还是非常简单的。您能看到啊，画面右侧这些红绿相间啊，数字从1一直排到22，这是选手们需要通过这个湍急的水流经过的22道水门。那么绿颜色的话呢，就是顺水门，选手需要从上游向下游通过。红颜色的话呢是逆水门，在决赛当中总共是设置有6道逆水门，选手们需要反向通过。那如果要是选手们在通过水门时，身体包括装备啊，无论是这个皮划艇还是双头桨，包括头盔，任意部位碰到了这一个水门，就将罚时2秒。如果要是选手们错过了一个水门呢，就将是直接罚时50秒，也就基本上对于选手们的这个成绩来说啊，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了。我们看到啊，从预赛到半决赛再到决赛，进入到决赛这12名选手其实还是比较稳定的。他们在半决赛当中最多的也就是有一次碰杆罚2秒，因为如果要是罚4秒还想要拿到一个很好的成绩来说，难度就非常大。祖扎纳潘科娃对于自己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这名选手04年出生，还是比较年轻的。他在去年世锦赛皮艇和划艇单人项目分别拿到了第6名和第8名。总的来说呢，实力上比较稳定。那对他来说，阶段式的目标就是能够在世界的大赛上站上领奖台。作为一个04年出生的年轻选手来说，应该还是一个未来可期的水平。接下来登场的是3号选手金伯利伍兹，这名选手我们重点关注啊，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奥运会拿到过2枚铜牌，2位铜牌都是来自于巴黎奥运会，分别是皮艇单人项目的铜牌和皮艇越野项目的铜牌。在世锦赛上，他则是拿到过6枚金牌、4枚银牌和5枚铜牌，在去年该项目当中也是差一点站上最高领奖。不过相对来说，今天半决赛的发挥还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啊，这使得他在决赛的出场顺序啊是比较靠前的，但是选手的综合实力来说，这绝对是领奖台有力争夺者。通过第一个途中计时点，比前面的选手要快出来1秒。整体的节奏还是相当不错的。接下来12接13顺水门，再过这个逆水门。今天其实呢，比较多的难点都还是来自于这样的2个顺水门，或者更多的顺水门之后衔接的这个逆水门。因为一般来说，逆水门就是赛道的一个难点，它往往都会是在前面这个顺水门，对岸另外一侧去设置。这就意味着选手们必须要控制，因为如果说为了追求速度的话带得太快，那过了这一条顺水门之后啊，再过逆水门就得是逆流而上，基本上就是划不过来。稳稳的通过没有问题，前面已经给自己积攒了足够多的优势啊。金伯利伍兹应该说毫无疑问会是目前完赛成绩最好的，92秒91，真的是好成绩啊，92秒91。金伯利伍兹他自己好像对于这个成绩都显得相当的意外，不敢相信自己表现如此突出，这个成绩不知道能不能帮助他站上最高领奖台。但是我想要想站上领奖台的选手啊，想要去突破这个成绩，肯定是需要发挥非常好才行。

对于金伯利五四来说呢，这个半决赛没有比得特别好，可能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就使得他在决赛登场顺序更靠前，也就是在他旁边啊，或前或后的选手，总的来说实力应该是不如他，反倒是没有太多的心理压力。而他做出了这个好成绩之后呢，就把压力传递给后面的这些高手。比赛继续了，

位九二年出生，来自于德国的选手。九二年出生，34岁，这个年龄在皮划艇激流回旋当中呢，算是一个居中的年龄吧。其实，这个项目啊，不是特别的挑选手的，年轻选手可能17、18岁都能够参加世界级的比赛。而老将的话，我们一会儿就能看到，这有83年出生的老将，已经43岁了，还奋战在白浪之上。丰克这名选手呢，他的巅峰期还是在几年前啊，2017年到2022年，当时他的世锦赛的金牌全部是在这个区间得到的。最近一次拿到世锦赛的奖牌是去年，不过是一个团体项目。从目前这个决赛的表现来说啊，竞争力也是比较有限，稳定有余啊，但是呢冲击力不足。相对于预赛啊，半决赛和决赛使用的线路是完全一致的。严格来讲，就是说线路其实啊，这一次比赛都是这一条线路，但是呢具体哪一个门设置成溺水门，这个是预赛和半决赛决赛是不一样的。但是具体来说也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前面的这个5、7、11、14、17这些溺水门三轮比赛都是一致的，但是呢在预赛当中的最后一道溺水门是第20门，而在决赛呢则是设置到了第22门。这就意味着最后一个溺水门之前会有连续4个顺水门，选手们会把速度带得很快，但是到了最后这一下你必须得控制住，所以其实啊是在增加这个比赛的难度。里卡尔达·丰克竞争力比较有限，下一位选手呢是法国选手马乔利·德拉叙斯，这是一位98年出生的选手，当时东京奥运会差一点点站上领奖台，拿到的是第4名。这名选手也是皮艇和划艇双修的选手，这一点其实在该项目当中也并不少见，很多选手都是相当全能的，皮艇、划艇、团队的项目，包括越野项目都能够同时参赛。7门过得还不错，衔接8门，再然后连续3个顺水门，10门之后，这个溺水门的难度并不大。要看一下它的分段计时。15接17的这个门是有难度的。现在这个12到14的话呢，也是如果要是利用好了这个赛道的宽度，中间能够借势顺势而为，也不会消耗太多的时间。那么15接16之后，再过17，这个溺水门就得提前规划好线路。看看最后能不能冲出来，这个时候需要把速度带得快一点。20、21，减速，横向的滑进。哎呀，这一下浪费了得有3秒钟的时间吧。水流最为湍急的就是赛道中央的位置，刚才这个横向的移动呢，是被水流啊拖着啊，硬是拖住了2秒钟。这样的顶级比赛终究比的是选手们的硬实力，但是呢比赛也确实存在着偶然的因素，偶然的因素就是来自于这个湍急的水流，它不能说完全不可预测，但是您能看到啊，这种实时的白浪翻飞，有的时候选手们能够顺势而下，那就会快上很多呀。那如果要是一不小心失速了啊，然后突然间这个浪的话呢，一个横浪打过来，再想加速会特别的费劲。接下来登场的是今天夺冠的大热门，甚至可能是最大热门，杰西卡·福克斯。这是一位澳大利亚的名将，他是巴黎奥运会澳大利亚整个体育代表团的旗手，非常全能的选手，在世锦赛上拿到过夸张的17枚金牌、5枚银牌和3枚铜牌，并且呢在皮艇、划艇、越野团队上都拿到过世锦赛的金牌，而且巴黎奥运会呢也是拿到了

两枚金牌。不过对于杰西卡·福克斯来说，他最大的对手还真就不是其他人，恰恰是他自己啊。去年呢，由于伤病的原因，25年世锦赛他比得并不好，所以今年多少是带着一点王者归来的这种状态吧，想要去重新站上世界之巅。从前面两个分段计时来说，还是能看到啊，实力确实是强的。每一桨吃水非常有力，14门顺利的通过。画面左上啊，这就是金伯利伍兹目前表现最好的选手。15一直过到17，看起来速度是的，刚才还是浪费了一些时间，但是呢只落后于金伯利上一个计时点5%，最后完全能够追回来，速度带得很快，提前规划好了线路。哦，这下过得太快了，哇，最后这一个顺水门接逆水门过得太快了，你看他的对手也在给他鼓掌。那这个成绩是的，直接快出来接近3秒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他之前的德拉许斯，其实前面也都还不错，就是最后这个21门接22门浪费了不少时间。而刚才呢，杰西卡·福克斯要我说啊，赢也是赢在了最后这两个门的衔接上，确实实力强啊。杰西卡·福克斯拥有着法国和澳大利亚的双国籍，本身呢是出生于法国的马赛。而且也是有家学渊源啊，他的爸爸妈妈都是皮划艇激流的世界冠军，爸爸是英国人，妈妈是法国人。好，下一位选手呢则是让人充满敬意的场上的老大姐啊，马亚伦·舒劳特，这是一位83年出生的老将啊，已经是43岁了。场上最年轻的选手是一会儿最后登场的咱们中国选手李诗婷，李诗婷是要比舒劳特这个年龄上要小22岁。舒劳特已经参加了5次奥运会，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始到巴黎奥运会，一届都没有缺席。世锦赛上拿到过2枚银牌和1枚铜牌。总的来说，这名选手，人生高光时刻还是更多的出现在奥运会上。2016年里约的金牌，东京的银牌，2012年伦敦的铜牌。但是在这个奥运会之间的世锦赛，他还没有拿到过金牌。今天的比赛我觉得对他来说恐怕也不是志在冲金啊，像是这样的老将其实只要在场上，本身对于他的年轻的这些后辈们来说就是一种激励啊。能感觉到这名老将啊，可能在绝对力量上还是有所欠缺。因为对于这个老将来说呢，维持身体的能力，这个爆发力和绝对力量是不太容易维持的，耐力上应该还是不错的。皮划艇激流回旋对于选手们来说，这个浑身上下啊，几乎是每一块肌肉，而且对你肌肉的这种能力啊，无论是爆发力，绝对的力量，肌肉的耐力，都是提出了非常高的考验。虽然在赛道上只有这么1分多钟，但是比完之后选手们恐怕体内是一点的余力都没有，需要拼尽全力才行。

我们还是能看到这个老将在赛道上的从容劲儿啊。这么多年与水搏斗，同时呢也是与水为友。下一位选手是来自于捷克的希尔格托瓦，这是一位1997年出生的选手。世锦赛两枚奖牌，2019年的团体项目的银牌和2017年个人项目的铜牌。今天半决赛比的还是比较出色的，当时半决赛是拿到了全场的第6位，更正一下，是拿到了全场的第5位。

0: 十一门和十二门的衔接，就是一个逆水门之后快速横向的一个顺水门。其他的几个线路的难点其实都是连续的顺水门之后啊，快速的一个横向的逆水门。所以也能看到这个线路对于选手的考量还是比较全面的。
1: A massive check contingent chasing her down the course. This is a beautiful run from Holloway.
0: 这个时候其实有一点失速，恐怕他最终的完赛成绩，比起刚才一个分段计时来说，还会慢得更多。希尔格托娃。整体来讲还是一个比较求稳的表现，但是从一上来呢就滑得不是很顺，所以每一个分段计时啊就是落后的越来越多了。

下一位选手来自于瑞士的阿莱纳·马克斯，他在去年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上拿到了皮艇越野项目的金牌，这也是这一位小将在世界级的舞台上拿到的第一枚奖牌。有点麻烦啊，一上来这个第一个逆水门就消耗了不少时间。通过比较靠前的前撑，然后让这个水流把自己给带出来。选手们通过这个水门啊，只要头部通过就可以了，不需要整个这个身体和周体完全的在水门之下。所以你看，很多这些选手们就是脑袋围着这个水门杆的一侧一绕，这个门也就通过了。Just cruising her way, making sure that she hits her marks as she goes. No, that was not a joke. Really important that these paddlers have a mark of point for their wonderful air on course, but fortunately, the time is not up on the way. 2.75.我个人会认为这名选手呢，过水门的技术还是比较全面的，也比较扎实，但是他在这个水门之间的滑进的时候啊，绝对的速度还不够快。

包括在这个水门旁边这一点点位置的控制，你看这个其实已经离水门杆非常近了，这是一个好技术的表现了。但是你得保证说过了这个杆之后有快速的衔接，还有三名选手没有登场，接下来是决赛倒数第三位登场的四号选手克劳迪亚·兹沃林斯卡，这是一位来自于波兰的名将，参加过两次奥运会，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皮艇单人项目的银牌，他是卫冕冠军，去年世锦赛呢皮艇划艇两个项目都是站到了最高领奖台。感觉内心是有点杂念的，前面这第一

逆水轮通过应该时间上还是有消耗啊，实时的分段计时比刚才杰西卡福克斯会更快，但是前面其实整体的节奏并没有带起来。看一下通过第十一门，已经慢出来0.83了。是提前规划好线路之后啊，转变身体的姿态，然后再来过14门，这是比赛的一个难点。今天很多选手耗时比较多的都是这个13接14。哎呀，麻烦了！这一下16接17出现了大失误。从16门过来之后啊，距离这个17门已经差出来得有这个3米左右的距离了。逆流而上啊，过了17门，这个耗时就非常多了。您看这一下子耗出来四秒多。你看这个门也是啊，控制的不够有效。恐怕这个完赛时间比起杰西卡福克斯要慢出来5秒多了，慢了5.88。我觉得作为卫冕冠军，肯定是希望今天比得更好。那一上来也能感觉到这个冲劲儿，但是呢，可能冲劲儿太足，对于周挺还失去了一些控制。你看今天他耗时很多的两个逆水门的位置，都是前面这个顺水门冲得太快。

杰西卡·福克斯。看来其他的选手想要对他发起挑战还是有挺大的难度的。比赛继续啊，下一位是东道主选手，来自于美国的埃布法斯，埃维莱布法斯。这名选手04年出生，相当的年轻，参加了2次奥运会了，巴黎奥运会拿到了划艇项目的铜牌。皮艇和划艇最直接的一个差别就是划艇啊是这个单头桨，皮艇呢是双头桨。美国其实并不是一个皮划艇激流回旋开发的很充分的一个国度啊，他们上一次世锦赛女选手拿到奖牌，这还是要在03年，距今已经是20多年了。而其实您现在看到的这条赛道呢，也是在96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之后啊，在这个2000年左右的时候开始兴建。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小河沟，但是您看到，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现在俄克拉荷马城的河滨运动中心已经是有世锦赛级别的办赛条件，并且2年之后就在此地将会举办洛杉矶奥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的项目。也赶得也是比较巧。这一次呢，世锦赛的比赛时间恰好距离奥运会还有2周年。继续来看，虽然说莱布法斯啊前面不是特别的快啊，那只是相对于福克斯的对比，比起其他选手来说还是有竞争力的。要看他最后的这个21-22，接得不错，接得不错。哦，我觉得这个成绩有可能站上领奖台的。拿到了目前的第二名，厉害啊，厉害啊，自己都不敢相信啊。埃维莱布法斯，04年的美国小将，在家门口比出了非常好的一次滑进。对于东道主选手来说，能够有这样的成绩一定会特别的开心啊，在家乡父老的面前比出一个好成绩，拿到奖牌。而且其实呢，对于这个可能今天到场的很多年轻人来说，这也是一个激励啊，鼓励他们以后像场上的这位姐姐一样，来到赛道当中参与到比赛的角逐。莱布法斯，我觉得他主要就是胜在专注啊，保持了一如既往的这个从预赛到半决赛再到决赛的这种专注度。好，全场比赛最后一位登场的选手是中国小将李诗婷。小姑娘还稚气未脱啊，05年出生的小将，全场最年轻的妹妹。她也是参加了巴黎奥运会，当时拿到了个人皮艇项目的第16名。当时参赛的时候呢，是整个啊皮划艇激流回旋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参赛选手当中最为年轻。

0: 今天半决赛也是相当的惊艳。刚才这个七号门碰了一下，罚时两秒。那我想对于他来说，接下来就是要稳住了。在这样的决赛当中啊，罚两秒想要去冲击领奖台就很难了，所以接下来呢不要有太多的杂念。能感觉到李诗婷的这个水性还是很好的，整个周挺比较和，但是并不是以绝对力量见长。16-17过得也不错。最后一个难点21-22，提前准备好身位，横向的滑进，希望湍急的水流给自己一点帮助。绕过最后一个水门冲线。完赛时间排在目前所有选手的第11位啊，小姑娘继续加油。觉得今天对于她来说啊，这个半决赛比出如此好的成绩，已经是一个自己阶段性的突破了。应该说还是相当好看的一场比赛。在决赛当中呢，12名选手没有哪一名选手有这种重大的失误，但是也看到了这种决赛的残酷啊，容错空间啊，基本上就是你只能碰一次水门。但是呢，碰了这一次水门，可能离领奖台也就很远了。杰西卡·福克斯还是展现出来了这种王者归来的霸气啊！去年世锦赛的这个伤病的影响，看起来对他来说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他现在依然是世界上该项目最具统治力的选手。美国选手埃布法斯拿到了第2名，英国选手金伯利·伍兹拿到了铜牌。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比赛继续，接下来呢，女子的单人皮艇之后是男子单人皮艇的决赛，同样的线路设计，同样的比赛方式，12名男选手加入到角逐当中。现在场上的是英国选手萨姆利弗，在他之前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蒂莫西安德森，但是蒂莫西安德森呢，在第二个中途计时点的时候，当时是错过了一个门，直接罚了50秒，所以其实呢也没有太多的竞争力。本次比赛从初赛一直到决赛啊，男子这边总共是40个国家和地区的80名运动员参与角逐，女子总共是62名。

比赛继续，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于波兰的选手达留什波皮耶拉。波皮耶拉拿到了世锦赛的五枚奖牌，不过五枚奖牌全部啊来自于团队项目。这名选手也是一位可敬的老将，85年出生，也就是年龄超过了40岁，也就是决赛啊男子皮艇和女子皮艇啊各有一位年龄超过40的老将。波兰选手啊，你几乎在大量的项目上都有一些共性的特点，就力量上很强，可能绝对速度不快啊，但是他们的这种稳定的力量啊，超强的核心，可以帮助他们维持一个相当高的下限。浪费时间了，19+20中间有一些比较无效的划桨，这个成绩是比刚才的利弗要慢出来3秒5左右，自己也不太满意。

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于比利时的00后选手加布里埃尔·德科斯特。德科斯特刚才四门接五门啊，还是相当的有想法。与其说刚才他过这个五门的时候是整个人过了水门，不如说就是头部啊绕过去，那这其实就是相当好的技巧。两点之间线段最短，所以即便是在这样的混乱的水

流当中，选手们也是想要尽量的踩碗取直。那一旦踩碗取直的话呢，就需要这个必须要过水门的时候，那头部的动作肯定是要比整个舟体同步啊要更节省时间的。你看，基本上它不会说让整个这个躯干啊绕过这个水门，就是头部一绕。但是它好像也出现了这个整体的节奏不够快的问题。每一个分段计时呢都是要慢上一点点，虽然说它过水门的技术我觉得还是相当的出色的，应该还有机会。来看一下最后冲刺，再加两桨。比目前最快的利弗是慢了接近两秒。我觉得这名选手啊可以期待一下他未来的成长。00后的选手，26岁，在皮划艇激流回旋这个项目当中呢是慢慢的要走上自己的巅峰期。他展现出来的这种过水门的技巧还是相当的扎实有效的。今天很多的这个耗时呢其实是在滑进过程当中。17号选手马里奥莱特纳世锦赛拿到了一枚铜牌，

石门街午门是走了一个 S 型啊。嗯，这是很多选手在通过刚才七门往八门前进的时候用的方式，把桨撑得很靠前，利用水流给自己带出来速度。15、16接17，这三个门过得比较顺，缩进了一些和目前成绩最好选手之间的秒差，看看最后能不能把这个0.6秒再给挣回来。核心点就在于这个21接22。应该不太容易超过前面的萨姆利弗啊，自己也很满意啊。

西班牙选手保埃查尼斯，巴黎奥运会该项目的铜牌得主，年少有为。丢球回来，能看到这个绝对力量和实力是有的，但是前面刚才呢，这第一个逆水能过得不太顺。第一个起始点落后1.21秒。几个逆水门真的还是给他设置了不小的障碍。

通过十七轮的时候，这个落后的时间又会增加了。嗯，看来还行哈、啊，刚才呢还是追回来一些时间，现在连续四个顺水连接，最后的二十二号。比的比较辛苦，嗯，选手还是足够的得体啊。哎，先来这个表达一下自己的情绪，对自己不太满意啊，但是呢也不忘了对着镜头给大家比一个心，感谢大家的支持。

同样来自于西班牙的年轻选手米克尔特拉维。米克尔特拉维这名选手比较有意思啊，他在青年队的时候呢，皮艇的成绩更好，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种双头桨啊，他的成绩更好。然后到了成年队里面，更多的成绩来自于划艇。前面都非常顺啊，包括这个七号门过得也很漂亮，速度已经带起来了。十一号门依然相当丝滑，哎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这一下是没有压住船头啊。这个十三门这两秒钟是一定会罚掉的。画面右侧给到这个 review， 就是实时呢现场也会有视频裁判来去明确啊，在这个通过的瞬间是不是选手们碰到了水门。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水花溅起来的话呢，打到了水门上，这个是没有关系的。但刚才我们肉眼可见这个十三门的两秒一定是罚掉了。我们可能也会想说，有没有可能啊，一名选手说我哪怕付出两秒的代价，但我就把这速度给带起来。说实话很难，因为在这样的顶尖对抗当中，很难说我罚了两秒还比别人更快啊。自己最后呢肢体语言也在表示略有遗憾，其实真的整体滑得非常非常好，唯独在一个不算难点的地方注意力不够集中。相对于他刚才同胞保埃查尼斯来说，那么刚才呢特拉维，我觉得他和这个湍流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可能会更加的融洽一些。他很多的这种滑进并没有说努着劲儿啊，纯粹用力量来，更多的是顺势而为。但是可能也是这个顺势而为吧，让他刚才通过这一个十三门的时候呢失去了控制。比较有意思，两名同样来自于西班牙的选手展现出来了截然不同的比赛风格。接下来登场的是名将乔瓦尼·德杰纳罗，这是拿到过奥运会一枚金牌的名将，并且这枚金牌呢就是在巴黎奥运会上拿到的。世锦赛拿到过三枚奖牌，一金一银一铜。德杰纳罗是92年出生，已经是34岁了。德杰纳罗第一个计时点慢了0.36，第二个计时点还是要慢上来啊，慢了一秒多，赛程过半。12接14其实是快的，再来看一下15接到17，15接16，

过时期也很快哦，这一个实时点应该是能快上来不少。哦，是的，他现在已经是所有选手当中通过第三个途中计时点最快的，现在有一秒多的优势。那接下来所有的考验就在于最后的这个21:22。画面旁给到的是目前最快的萨菲什。我觉得德杰纳罗应该是对的，德杰纳罗确实是更快了。虽然说一上来呢，整体这个节奏啊稍微慢了一点儿，但是其实处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由于前面没有消耗太多的这种体能，包括整个这个船呢行进的线路呢也是比较理想，所以其实到了后面反倒是越滑越顺，最终是给自己赚来了一秒的优势。虽然比赛时间也只有这么1分钟多啊，但实际上选手们体能的分配也是一个考验。如果一上来啊跟这个水一直对着干，到后面其实也就没力量了。

下面的选手是来自于瑞士的马丁·杜古德，他在世锦赛上拿到过23年皮艇越野项目的铜牌。

进入到后半段。其实刚才速度最快的德杰纳罗啊，赢就赢在了后半段。那目前来看呢，杜古德前面的两个分段都是要比德杰纳罗会更好的。哦，这应该就第三个计时点是快不过德杰纳罗了，慢出来一秒半。22分也是时间消耗的更多。看最后冲线慢出来2秒1，排在目前选手们的第三位。看这个肢体语言应该还是不太满意啊，从他的角度来说呢，多少有点这个先赢后输的意思，前半段是比目前成绩最好的选手还要快的，但是后面的话两个分段计时慢出来不少，特别是第三个点。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整体的来去看待这个比赛，他前面快也相当程度在于调动的过早过于积极，到了后期的话呢，力量上的缺失使得他对周挺的控制呢就不像前面啊德杰纳罗这样后程发力。26号选手来自于波兰的米哈乌·帕修特，世锦赛上没有拿到过金牌，但是有一银和两铜。技术的使用也是过顺水门的时候啊，调整身位，然后呢横向移动，这一下子真是快出来很多啊，快了1秒5。截至目前帕修特整体看起来非常的有竞争力。好的，这个逆水门过得也很漂亮，第二个计时点通过，快出来1秒67。接下来是德杰纳罗做的最好的两个赛段，帕修特看来第三个途中计时点应该还是要更快的吧，16接17，绕过加速。

四个顺水门接一个逆水门，现在还有一秒半的领先，这是很大的一个优势，容错空间相当大。二十门横向二十一门，这是最后关键的二十一过二十二，可以过来了，看最后冲刺，看最后冲刺，八十五秒二七，呼呼，目前的最好表现，目前的最好表现，每一个分段计时啊，都比刚才最快的德杰纳罗还要快。这名选手呢，在过往的比赛里是没有拿到过世锦赛的金牌的，这个成绩有没有可能让他在自己的生涯履历簿上添上光彩的一笔呢？

0: 赛继续，还剩下两名选手啊。现在登场的是倒数第二位登场的捷克名将雅各布·克雷伊奇。克雷伊奇呢，他的所有的参赛项目都是围绕着皮艇，也就是这个双头桨的项目进行的，并不参加划艇比赛。他世锦赛上拿到过一金两银和一枚铜牌。哇、哦，这个很惊险，反应足够快。第一个途中点速度比刚才的帕修特要快，但是能看到他调动的是相当积极的，看看体能上能不能维持到后半段。前面两个分段计时都是要快的，快出来0.6秒多。
1: 时间上稍有消耗。
0: 还不错啊，15:17也是比较顺，这个分段可能还能再快一些呢。哦，快出来1:27啊，手握着不小的优势啊，来冲最后四个顺水门和最后的逆水门，速度带起来了。这时候要控制，要控制。22门通过了，看看最后的速度，看看最后的速度，84秒34，84秒34又比刚才最好成绩再快出来接近0.7秒。刚才我们看到这个21号门啊，应该是被水花打起来把这个门给打动了啊，并不是选手碰到了水，当然还是需要视频回看来确认一下。但是总的来说呢，刚才啊克雷伊奇啊这一枪比的真的是漂亮，这可能就是以强力强吧。前面的选手出色啊，那么自己呢带着对于这个成绩的一种追赶，可能让自己分泌了更多的肾上腺素啊，做出了更好的表现。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在呢这个时段为您展现的其实是今年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和女子皮艇单人项目决赛的，应该说是这个精编的内容，我们并没有把每一名选手都给大家展示出来。那刚才做出这个好成绩的克雷伊奇其实是决赛倒数第二位登场，但是呢倒数第一位登场的约瑟夫·克拉克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错过了一个水门，所以成绩只是排到了倒数。那么最终的前三名就是克雷伊奇拿到了冠军，帕修特拿到了亚军，来自于意大利的德杰纳罗拿到了铜牌。以上也是我们在这一个时段为您带来的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我们下一场比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男篮项目的比赛。那今天呢，中国队是进入到了四分之一决赛，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队将会对阵沙特队。先来看一下中国队这边的首发，廖三宁、庞征林、王俊杰、胡金秋和崔永熙。这边现场的比赛已经开始跳球了啊！这边沙特队呢，身穿的是绿色的队服，中国队先获得球。

权第一攻，王俊杰到罚球线的位置。沙特队这边更多的在防守当中呢，采用一些联防的策略，这种区域性的防守呢，让中国队在防守端呢，第一衔接部的进攻啊，一定要更加的注意，使用的更多。第二呢，就是在外线的投射一定要能够打开，上线利用掩护去试图攻框啊，但是王俊杰很好的协防到位，这其实是一次非常非常出色的协防。沙特队今天这边的首发是阿尔马瓦尼，有阿卜杜勒贾巴尔，还有阿卜杜勒拉赫曼，另外呢五号位上是阿尔苏韦莱姆，以及小前锋上是舒巴利，这是沙特队这边的一个首发阵容。沙特队和中国队在之前的去年的亚洲杯上呢是有过一次交手，小组赛当时中国队93-88五分险胜沙特队，两支队伍之间还是比较熟悉的。对于中国队来说呢，今天这场比赛更多的在进攻端啊，要限制好对方的两个主要的核心球员，就是他们的中锋，阿尔苏瓦莱姆，还有五号得分后卫拉赫曼，这两个点是中国队在防守端必须要限制的啊，做一次包切，低位的一打一，这边做传切，还是整个空间的利用做得相当好。阿尔苏韦莱姆在罚球线或者低位的这种策应能力，包括他的个人得分能力都是相当不错的，2.08米的身高让他在个人一打一的时候呢也拥有一些这种高度上的优势。好球，廖三宁同样也是利用掩护之后对于篮筐的冲击，上线的挡拆换防，一定要小心，对方的外线投射也是有一定的能力，转换的三分球漂亮。这对于中国队来说非常的重要，崔永熙目前是中国队在三分线外啊投射能力最稳定的球员，在本届亚运会上崔永熙的三分球命中率达到了46%，是中国队在三分线外得分最多的球员，而且在本届亚运会上崔永熙在锋线的整个防守包括他的投射以及转换进攻在快攻当中的作用都非常好，他和庞征林两个人在2-3号位上的这种呼应，或者说1-3号位上的呼应做得非常的充分。其实在崔永熙伤愈复出之后重新回归到国家队，在整个世界杯预选赛之前一系列热身赛当中，我们看到崔永熙的整个状态恢复的还是相当不错。这个球庞仁林想要一个犯规，在罚球线的一个急停跳投单挡掩护做得非常的坚决。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对于拉赫曼这个点是我们重点防守的人。拉赫曼在去年亚洲杯上面对中国队的时候场上砍下了32分，是我们绝对要特别重点照顾的对方的进攻核心，所以今天崔永熙的任务很重，进攻端他的转换进攻快攻持球结合的这种突投一定要充分地发挥出来自己在锋线侧翼的这种作战能力，同时呢崔永熙还要很好地去限制对方的得分核心，因为朱俊龙今天腿部有一些拉伤，所以说他在场上可能出现的概率比较低啊。从赛前我们了解的情况呢，朱俊龙这边这场比赛可能是缺阵。来看，再来外线的投射，这次没有进，但是有前场篮板的争抢，不错。庞征林想直突，但是对方的中锋在，连续的篮板球。夹击之后，球分到外线，廖三宁做蛇形的进攻路线，这个球给到了胡金秋。

很好的一次肩上的单手抛投。中队今天开场的进攻打得还是相当流畅的，而且这种投抢做得非常出色，篮板球的保护做得也相当好。给到低位，

0: 身材上的这种优势，协防做得很快。在低位胡金秋和王俊杰两个人的从弱侧包括挡拆之后的换防，回到篮下之后的沉退的护框都做得相当不错。争抢篮板的一个犯规。中队这边换上了李月忠啊，这也是现在男篮最年轻的一位小将。在此之前呢，李月忠更多的是在浙江青年队当中，在青年队青年联赛啊，还有国青队当中很多的这种历练。在国际大赛的赛场上，李月忠其实伴随国家队出战的机会并不是特别多，但是本届亚洲杯上来啊、本届亚运会啊上来之后，李月忠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上线的八字掩护，好球。中队现在上线的挡拆或者打西班牙之后啊，这种随机的变化做的还是非常多的，临场的一些调整，在进攻过程当中可能线路出来机会跑出来了，马上就会果断的采取终结，不一定非要把这个战术机械的执行到头。错位，好球。这个球崔永熙其实防得相当好，小防大的时候做一个半绕前，你看在纠缠过程当中啊，当然崔永熙在纠缠过程当中可能胳膊两个人夹在一起了，这个球裁判还是给了崔永熙一个犯规啊，但是防得相当不错。下了崔永熙，上了胡明轩啊，继续保持着外线的火力和稳定性。于家豪也上，好防。廖三宁快速推，反击的速度相当快，漂亮。廖三宁目前场均是15.7分啊，另外呢有场均6次的助攻，助攻数是全队最多的。这边沙特队这个暂停，最主要的还是要解决中国队在篮板球之后啊打反击的出色的转换进攻的这方面的情况。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沙特队肯定第一时间篮板球的争抢，第二对于中国队一传的这种封阻，破坏中国队的一些转换的机会，这应该是这次对方主要在暂停之后要解决的问题。阿布多勒贾巴尔也是投射能力不错的，对方的最主要的组织后卫，这个球不错。李月忠的个人进攻能力、投射能力都是相当出色的。最主要的是他要在后卫线上和锋线和中锋内线球员如何做好配合，能够更稳妥的处理球。好球，防得相当好。好球，这个球廖三宁的反击，于家豪这么大的个子呀能够跟进去做前场篮板之后的二次进攻，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中队今天把整个反击完全打出来了。拉克曼还是非常非常准，对重点人的防守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外线的这两个投射点，5号6号拉克曼贾巴尔，这两个点是非常关键的两点。好球，中队打得很稳定，就是不管对方的外线投射这种进攻的状态如何的火热，但是我们能够做好自身的一些进攻收缩，防得不错。这延迟抢哨了，
1: 这是第一来。

打到目前为止呢，中国队的进攻状态始终保持得非常流畅，转换进攻，战术配合之后的延续性，这两点是做得非常好。再有一点呢，就是防守的弹性，可以看到中国队在防守的时候该扩出去的整个该协防做轮转的到位率是非常高，然后该收回来的时候，这一下夹击也非常快。阿尔苏维莱姆今天没有获得太多的低位进攻的机会，更多的是制造犯规，四次站上罚球线。换防之后上来大防小，对崔永熙直接犯规了。崔永熙显然开场的两次进攻，尤其是外线第一次出手就命中，对对方还是形成了一定的威慑力。不错，中国队今天在进攻端战术配合之后，这种随机的变化，及时的终结，处理的还是非常多。若言卧还是哇，对方今天的外线手感确实非常好，这一点我们要承认啊。两个外线的投手拉夫曼和杰巴尔两个人的投射，完成的都相当不错。中国队不要出现自己的一些急躁情绪啊！对方外线连续命中了三个三分，但是我们打自己的，还是利用自己的挡拆，利用内线的高度，利用现在于家豪在低位的二进攻的优势。这个球已经投得非常远了，拉赫曼基本上距离三分线外有接近一米半的位置来完成投射，就投出信心来了。拉赫曼今天已经九分了，整个投射终结完成的相当出色。中国队今天好在很稳定不慌，对方即便外线投得非常准，投了一些不讲理的这种神仙球，但是中国队还是在自己打自己的。对方这个错位机会抓得不错，利用高度的优势去打李月洲，停球有点早啊。哎，可惜了，这个球有点可惜啊，机会非常好。反跑之后的背切，这会儿呢沙特队逐渐把比分又迫近了，之前中国队最多领先接近十分了，不要着急，这边有背切给到李月洲，从上线重新来组织进攻，还有九秒的进攻时间。李月洲外线投射没有，要防对方的反击，

这一段呢，因为中国队用的相对是一个三后卫的阵型，所以在上线呢更多的是控制对方的外线投射，目的性针对性也很强。但是挡拆之后对方的下顺啊，这个球就好球，还是廖三宁关键时刻啊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这样中国队首节比赛27-24暂时领先三分，52休息。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首节比赛呢，最后的两分钟，中国队使用三后卫，为了更好的控制对方的外线投射，但是也给了对方一些这种低位的配合挡拆之后的一些进攻机会。双方分差现在在三分，好球，可惜，有一点点可惜了这个球。要小心这种球，一定要防对方的重点人。拉赫曼和贾巴尔，五号六号这两个点一定要注意。好球！这球拼命的想挤过。这个意图是好的，因为何明轩知道现在他盯防的阿卜杜勒·拉赫曼，这是对方的重点投手、重点得分核心，所以说在防守的时候绝对不让他接球，尽可能的控制掐断他的接球路线啊！每一次无球掩护的时候都尽可能的挤过啊！这个意图绝对是非常好的，而且在这样的身体对抗当中呢，去消耗对方，这也是很合理的一个战术的使用，因为中国队相对打球的人多。胡金秋及时的回防，这边对方打的也比较耐心，打到了最后一秒。一个变形的牛角之后给到跟进的胡金秋。整体来说双方今天的防守强度都不是特别的高，沙特队这边的整体防守强度也不是特别的高，中队呢对重点人控制努力在做，但是也没有说控制到这种身体对抗给到很足。所以这场比赛目前比拼的更多是双方的进攻的成功率啊，在进攻过程当中的完成的效果。连续掩护之后撤回来，外线的出手，正面打板没有进，但是王俊杰有篮板，再给到胡明轩三分球啊，还是没有进，应该是一个前场篮板啊，前场球。换下胡明轩，再换上廖三宁。中队有一段时间呢，就是很好的控制着对方的进攻成功率，然后去一传篮板打反击，那段时间效果很好，所以还是要防守强度要加强一些。王俊杰三犯了，这对中国队来说呢是一个不太好的信号。阿杜勒加班今天他的外线进攻做得也不错。

同时他也是整个沙特队组织的核心。双方都在做人员的调整，王俊杰上了李月洲，中国队继续打一个小阵容，现在的这个阵容还是保持一个三后卫，李月洲，廖三宁加上庞征林，这是一个相对非常小的一个阵容了。郑永熙外线漂亮，相当坚决。郑希目前在这场比赛之前啊，三分球是13中6，三场比赛里加起来46%的命中率，也是中国队三分线外命中三分最多的球员。走步了，这个球。好球啊！对方选择沉退，这个球庞征林有一点点没想到啊，稍微节奏上乱了一点。对方还是很善于利用身体对抗，利用对抗之后的这种出手来博得一些制造犯规的机会。阿尔穆瓦拉德，这会儿沙特队也在不断的做人员的轮转。上了哈曼侯赛因，这一段时间是沙特队的一个轮转阵容在场上，几个比较主要的进攻点，包括护框最主要的这个阿尔苏韦莱姆，他一休息了，对于中国队的进攻，对于挡拆之后对篮筐的冲击，中国队马上变牛角，跟进，这个球出现了一个失误啊，补传球。就中国队一定要把握住这段时间，因为这会儿是沙特队轮转之后护框能力相对要差一些的一个阶段，而且整个的进攻能力没有那么强，所以中国队要抓住这个阶段。廖三宁在防拉赫曼，个人进攻能力确实强，

他们十三分了。好球，一个非常大幅度变向的欧洲步。这段时间更要加强对于对方上线的控制，该换就要换，该去补就要补，一定要控制住对方的外线。不错不错，这个球崔永熙行进间的节奏非常好，确确实实让我们看到了可能三四年前就崔永熙受伤之前他的那种结合球和持球的能力。你看接球之后第一时间做了一个三维鞋的动作，然后马上提前做了一个交叉 crossover， 迅速的完成了在行进间对对方防守人就地的这个过人，然后到低位吸引对方协防夹击之后再把球分出去。刚才对方的这下犯规还是比较狠，能看到灰妞这个手腕胳膊上一大片红。既然对方把自己的第一高度换下去了，那中国队索性把自己的高度优势进一步的增强。现在上于家豪，这个高度更高了，所以外线的防守人一定要更加积极，防守的强度一定要更高。好球，抓球之后迅速推反击，看崔永熙。这球确实难了点，一打三。不给机会，对，卡住对方外线绝对不能给机会。有于家豪的高度在场上，李月洲相当勇敢。这样的话，沙特队这一段的过渡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又重新把他们比较主要的轮转阵容换回来。阿尔苏韦莱姆一回来之后呢，他的整个护框能力会进一步的增强，而且低位的策应能力也会有所提升。篮板球点出来，不错。哎呦，对方刀了一下。